0: 品，里边有好多东西，包括我们在这个银行卡呀，还有一些我们平常记录的一些照片呢，还有这个微信呢，如果要是丢了找不到，我们再去补办这些东西的话是很麻烦的啊，是很麻烦的啊，朴先生，我们一定会帮助您转达的啊，也对咱们这位司机说哈，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哈，就是您及时归还了我们这位听众，我们这位听众确实是很
1: 难的。对，我给他钱他不要哎，说啥不要哎。
0: 是啊，那好，我们一定会帮助您转达的啊，朴先生。
1: 哎，
0: 好，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好了，哎。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网友说，谁能来治理一下朝阳川镇三轮车载客的一个行为哈？这个问题我们先记录下来，稍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来联系一下相关部门哈，看一下，来加强一下这个管理，加强管理哈。然后你也观察一下，看看我们反映完之后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这个是给您做的一个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延吉供热确实不怎么好哈，不知道您家是具体住在哪个小区的，然后属于哪家供热公司的，如果今年在供热的时候啊，大家还是感觉诶这个温度还不是很好，然后呢想来找一下这个供热的部门来进行一个投诉和建议，如果大家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一定会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哈。这个是在每年冬季的时候我们在做节目当中经常会接到关于这个供热方面的一个投诉哈，但是呢大多数问题我们都是解决得很好的，都是解决得很好的。比如说您家这个供热确实是遇到问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些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有网友朋友想要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天气预报哈，来给您介绍一下，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的介绍。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60摄氏度，图门21到6度，敦化19到5度，安图20到4度，合龙20到4度，龙井22到5度，汪清21到4度，珲春市22到6度。这个是今天天气情况的介绍，如果大家还是没有听清楚哈，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介绍一下东北超怎么能现场观看啊，这个情况我们稍后来了解一下，了解完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

0: 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杨先生的电话。你好，杨先生。
5: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是这样的啊，我连续这几天吧，我都上那个社区医院嘛。
0: 嗯。
5: 我们在 TRT 那个站台吧，他们离得很远的，那个停车的时候离那都有60公分。
0: 哦。
5: 我们很孩子也上不去，我们这些残疾人都上过不去。
0: 嗯。
5: 完，老年人都过不去，迈不过去，太远了离的。
0: 比如说几路公交车？
5: 36路。
0: 嗯。
5: 和这个9路，他们有的个别司机不都是这样啊？
0: 嗯。
5: 完了，离得太远了，我们都下到地下。完了，别人再给我们再来几个人，给我们拽到那个 TRT 站台里面。
0: 嗯，
5: 所以说，我寻思你们辛苦一下，帮他们说一下，能不能近一点？
0: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们马上来反映。
5: 有的司机还是很好的，他停的位置吧，刚刚好，20公分呢。完了，我们就可以一迈腿就上去了。
0: 嗯，
5: 所以我每次都是那样，都每次都下到站台底下，完再上去。
0: 好的，清楚了。我们马上来反映啊，杨先生，
5: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应该做的啊，
5: 好，
0: 再见，
5: 哎，
0: 不客气，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您好，江先生。
6: 哎，
0: 江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说一下您的问题。
6: 我想问一下，是那个龙井市，现在的龙井桥维修呢吗？那龙井桥那以东有一那防疫站呢，有一家就福音打字的，现在他对外出租那个停业办了，这一天还有一家，因为我有些事儿，明天后天去想找那个找这福音社，就是那个打字的人，现在有没有不知道，有时没有呢就在商店去，因为我现在我是在东胜呢。这离得远，这三分钟打了，那你上医院去，
0: 就比较麻烦是吧？
6: 啊，太麻烦了，那就最好是龙井桥以东这一片儿，肯定是有，
0: 江先生，我跟您说啊，就是您说了之前龙门桥他那附近确实是有一家打印社，但是现在是出队呢，肯定是他们家这个生意不是很好，如果要是好的话他不会出队的。然后您这块复印的文件多吗？
6: 哎，那多是不多，挺重要的。
0: 那您看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要是咱们这个东胜永镇这附近哈没有这个打印

0: 事的话，我们看看来帮助您求助一下这个其他的相关部门，您去一趟，来帮助您打印一下，您看看行不行？
1: 那行，那更好了。
0: 也可以是吧？
1: 啊，可以，那太好了。
0: 那行，那这样吧，江先生，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来帮助您问一下啊，咱们这个村里没有这个打印社吗？这个打印的？
1: 村里没有，村里没有
0: 哈。
1: 那个打印不了。
0: 东胜永镇，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吧。看看能不能给您提供帮助一下
1: 啊，
0: 因为您复印的也不多是吧？
1: 啊，不多。
0: 啊，好。
1: 那法律文书一件两件。
0: 法律文书大概有多少页呀？
1: 那个两个不超过两页。
0: 不超过两页呀，好的，没有问题。那这样，我们来
1: 一页两页，
0: 我们和相关部门来问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您直接去就可以了，好吗？
1: 啊，先生，那谢谢您。
0: 哎，好，不客气啊，江先生。哎，好，再见啊。哎，再见。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关于电子退休证申领的一个内容哈。申领适用的人群包括了参加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完成退休审批的人员，是可以在线申领电子退休证的。证件与法律效力方面，线上生成的电子退休证与原纸质退休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需额外加盖公章，可正常用于各类政务办理、待遇核验等场景。证件内置专属验真二维码，相关部门是可以通过扫码实时核验证件真伪，权威可靠。具体线上申领的详细操作步骤，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办理的平台是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建议使用电脑端浏览器访问。进入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选择个人登录，按照页面提示使用手机扫码完成登录。登录之后呢，是进入服务的首页，若页面加载异常，是可以刷新之后重新进入的。在页面左侧搜索，输入退休证，点击搜索按钮，在搜索结果中找到社会保险企业职工退休证生成服务入口并进入，点击生成电子证书完成申领。返回首页之后，在我的证照右侧点击刷新，稍后呢是可以预览下载个人电子退休证的。证件查询与打印，查询的渠道是支持两个官方平台查询，数据是互通的，可以任选其一操作。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吉事办小程序 APP。 打印的方式是线上自助打印，在查询页面是可以直接下载电子退休证文件自行打印使用，线下协助打印。延吉市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是均可以提供协助打印服务的，群众是可以就近前往办理的。需要注意的是，申领前请确认个人参保信息、退休审批信息准确无误。如果您的信息存在异常，请联系退休审批地人社部门核实，修正之后再办理申领。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与吉事办平台数据同源，实时同步，申领及查询结果是一致的。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吉林省企业职工电子退休证申请的一个相关流程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继续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运输管理大队关于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一个公告。 一，延吉市水务集团给水管道抢修施工，为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相关事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管制的路段是橘子街与海兰路交汇处，管制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5号。是从明天开始的，到2026年9月25号。管制的措施是海兰路橘子街至光明街由东向西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个路段是交通管制10天，具体的管制时间和路段我们来了解一下。9月12号到22号，延吉市公安交管大队将对光华路从柳街至延吉市行政服务大厅门口全路段封闭，确保延吉市供热管网检修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具体管制的时间段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是9月12号到22号对光华路从柳街至延吉市政务大厅门口全路段封闭，确保延吉市供热管网检修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网友建议说，现在交通特别不方便，从百丽城东站点取消的太多，强烈建议增加东百超市站点、劳动局站点。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马上会和公交公司把您的建议反映上去。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叫做亮哥来的这位网友说，谁能来治理一下朝阳川镇三轮车载客的一个行为哈。我们刚刚看到您的问题了，我们会和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加强管理的。这个是我们给网友朋友做的解答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如果大家想要咨询政策类方面的或者是投诉类建议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啊。来看一下，现在是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我们现在都是已经给做答复了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新车消费补贴的一个活动。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汽车市场活力，延吉市政府投入658.6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1号8:30到10月15号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参加促销活动企业的条件是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活动的内容是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含新能源车，不包括营运车辆二手车，是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 活动期间如果补贴金额发放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消费者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之后，按照不同额度分档。

0: 受政府补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补贴的情况。购车发票金额含税3万元至5万元，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2000元，五万元含5万元至1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是每台是3000元，10万元含10万元至1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4000元，15万元含15万元至2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5000元，20万元含20万元至30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每台是7000元，30万元含30万元以上消费补贴金额是每台是8000元。具体报名情况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报名呢是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实名登录支付宝之后，在支付宝首页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盐城金秋购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栏，按照要求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车牌号、车架号等所有信息。关于资料上传方面，消费者购车之后是可以通过支付宝小程序上传以下材料。首先呢，是需要提供交易凭证、非现金收据，包括银行汇单、支付宝、微信电子汇单、其他线上支付电子汇单。如贷款购车，需要上传完整贷款合同，如他人垫付的情况下的话，是需要上传垫付款证明加盖 4S 店公章。还有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发票销售方名称与指定的企业名称是一致的，车辆登记证书。还有一些关于审核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马上要进广告了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

0: 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平台上啊，有一位叫做中国民族风采的这位网友说，首次新人关心，谢谢多年梦想哈，今日关注延边百姓热线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帮助哈。刚刚说到关于这个供热情况的时候呢，有网友朋友建议说，就是如果要是供热不好的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在供热期间遇到供热不好的情况的话，大家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还会一如既往的在今年供热的时候给大家做好服务，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些提醒哈。还有一位网友说，能不能慢点说关于退休证方面的一些内容哈？可以的，没有问题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吉林省企业职工电子退休证申请的一个介绍哈，我们把这条消息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2024年7月起，吉林省正式开通企业退休人员网上申领电子退休证的一个服务。退休人员足不出户是可以完成线上申领，查询与打印，办事是更加的便捷高效了。申领适用的人群包括参加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完成退休审批的人员 是可以在线上申请电子退休证的。来说一下关于证件的法律效力，线上生成的电子退休证与原纸质退休证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无需额外加盖公章，可以正常用于各类政务办理、待遇核验等场景。证件内置专属验真二维码，相关部门是可以通过扫码实时核验证件的真伪，权威可靠。线上申领详细的操作步骤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办理平台是可以通过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建议使用电脑端浏览器访问。进入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选择个人登录，按照页面提示使用手机扫码完成登录。登录成功之后，进入服务的首页，若页面加载异常，是可以刷新之后重新进入的。在页面左侧搜索栏中输入退休证，点击退休按钮，在搜索结果过程中找到社会保险、企业职工、退休证生成服务入口并进入，点击生成电子证书完成申领。返回首页之后，在我的证照右侧点击刷新，稍后呢是可以预览下载个人电子退休证的哈，一共是有五个步骤。如果大家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了步骤没有记住，或者是有哪些不明白不清楚，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或者是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们会给您详细的再介绍一下啊。关于证件查询与打印，我们是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郝先生的电话。您好，郝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反映一下，就是这个站点分布的事儿啊。
0: 嗯。
1: 你这个百货大楼的西侧，工行对面有站点，对面挨着百货大楼那就是没有站点，缺个站点。
0: 嗯。
1: 你现在那个，你看那个工行那个每天那些人，
0: 人流量比较大。
1: 西边的这些也同样的应该人流那么多，多不方便呢。
0: 嗯。
1: 他到南边呢是报社，到北边是摆的电子城，再不就西市场，再不就新修的那个站点，很远。
0: 好的，清楚了，我们记录下来，马上和公交公司来反映啊。
1: 他百货大楼东边也是缺个站点。
0: 百货大楼刚才说的是西侧啊，现在又说的是
1: 东
0: 侧。嗯，
1: 对面有站点，挨着百货大楼就没有站点。
0: 嗯。
1: 他这个单位不知道咋回事，把这个站点，那个百货大楼的西侧，多少年以前有站点的，好像我记得一小的时候，
0: 嗯，
1: 这都取消了，都给，
0: 嗯，
1: 盖房子以后可能都给取消了。你这个是距离太远了，这个
0: 是啊，
1: 对面人每天那些人，同样的那些人在西边也可能也是有注册需求的，
0: 嗯，
1: 对吧？
0: 对。就是郝先生，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的网友也听到了，也听到了您这边的建议哈。也有网友说关于这个公交站点增设的一个问题，那这样我们一并来反映啊。
1: 对呀、啊，那个地方、你人流最密集的站点的地方，完了还缺站点，你这样的话，这些人肯定就形成了过马路人流密集堵塞的事儿。
0: 嗯。
1: 都得到分散到其他站点坐车。
0: 嗯，确实是不太方便。
1: 是不是你说、
0: 嗯？好，对。
1: 啊，
0: 我们来反映啊，郝先生。
1: 哎，好。
0: 哎，好嘞，哎，再见。我们看到了啊，叫做日日好的这位网友也提出了关于这个增设和取消站点的一个建议哈。取消了东市场北站点真的是太不方便了。这个站呢好几十年的站点，这边坐车的人很多，取消了站点能不能帮助协调一下？ BRT 使用之后真的不方便哈，就是您反映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我们马上会和公交公司来进行反映的啊。还有就是刚刚我们听众朋友的建议，我们一并会和公交公司来反映的，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关于这个电子退休证相关的一些事项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证件查询与打印方面。查询渠道呢是支持两个官方平台来进行查询，数据互通，可以任选其一来进行操作。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吉事办小程序 APP。 打印方式，线上自助打印，在查询页面是可以直接下载电子退休证文件的，可以自行打印使用。线下协助打印是可以通过各级政府服务大厅均可以提供协助。

0: 印符，群众呢是可以就近前往办理的。还有一些注意事项，申领前请确认个人参保信息、退休审批信息，如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如信息存在异常，请联系退休审批地人社部门核实修正之后再办理申领。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与集市办平台数据是同源的，实时同步，申领及查询结果是一致的哈。这个是我们刚刚网友朋友的一个建议哈，说可不可以把这个关于电子退休证申领的一些相关事项慢一点说哈，给您做了介绍，如果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给大家提供帮助。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珲春今年两岸筛查吗？正常来讲的话都是有的，但是具体名额的一个情况我们得需要和相关部门来了解一下，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哈，稍后与珲春市妇幼保健所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珲春市两癌筛查的这个名额和具体一个时间段我们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电子退休证方面的一个申领渠道，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咱们新车消费补贴的一个活动哈，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具体一个活动的时间，还有参加促销活动企业的一个条件，还有活动的内容，还有一些按照不同额度分档享受政府补贴的一个情况。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审核方面。资料上传完毕之后呢，如果审核通过，支付宝将进行短信告知，消费者也可以自行登录马上优惠，进入我的活动，查阅审核的进度。若因上传图片不清晰、信息填报错误、缺少资料等原因被驳回，支付宝平台会通过短信告知，提示消费者申请已驳回及驳回的原因，消费者可以进行修改并重新上传。若被驳回之后未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传，逾期则视为放弃参与此次消费补贴活动。审核通过之后，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公告为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哪些情况是不列入本次消费补贴的活动范围。一、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等生产经营用车，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购买新车的，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四轮低速电动汽车的，是不在本次消费补贴的活动范围内。具体的活动规则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您问一下子啊，就是你刚才在那个广播里提示办理电子那个退休证嘛，不是啊？
0: 嗯。
2: 那以前有的那个退休证就作废了，完了重新办理啊，我没听明白这个事儿。
0: 你手里边有纸质版的退休证吗？
2: 对，就是我是97年退休的，那个有那个证，
0: 那个不作废。
2: 啊，
0: 咱有还继续拿着，因为、
2: 哦、
0: 之前是取消了纸质版的退休证，现在有这个、
2: 啊、
0: 从2024年7月份的时候开始，我们就有这个电子退休证了。对，因为办理的时候也是很方便嘛。原来纸质的是取消了，但是证明是有效的啊、嗯，原来纸质版的是有效力的。
2: 啊，我知道了，那就不用重新再办理了。
0: 啊，不用。
2: 嗯。好了，那我明白了，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2: 谢谢。
0: 嗯，关于咱们这个电子退休证这一块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咱们是可以来进行申领的。如果没有需要的话，我们暂时不申领也是可以的啊，不是说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求，这个是给大家做的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0: 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赵女士的电话。你好，赵女士。
1: 哦，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在平台那个群里直播间里边买的产品两个多月了，到现在那个没到货。我买的货是全付了平台，这个货呢是到那个群主的店里边。我去店了之后，他店群主就说这个货哈，他的到现在他一直没收到。
0: 您是在哪个微信群里购买的？赵女士，
1: 微信群里边
0: 啊，就是您有一个微信群，然后里边有这个销售产品，然后您觉得这个产品挺好的，就购买了商品，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收到货，是吧？
1: 对，他就是那金城好物印祥自选里边买的。
0: 嗯，然后你有没有物流信息呀？就是你买完之后，他有没有把这个快递单据发给您？物流信息。
1: 我这里边没有物流信息，物流信息是在这个群组里边。我这里边有那个付款，那个付款的那个时间，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商家的客服电话，给他打电话他们那个也不接。
0: 那这个群主是真实存在的吗？
1: 对，群主真实存在，
0: 有实体店。
1: 就是，我跟群主说话干啥他都回复我，他现在回复我的就是啊，这个他也是受骗者，完了上那个这个钱呢，就是他带着那个就上面那个也不客服也不回答他，他说的话他就是联系要不上了，他说那没办法，那咱这个钱那这个货那就是拿不回来了。
0: 您刚才提醒我一个信息，他是受骗者，那说明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咱们属于上当了，是吗？
1: 对。
0: 那其他人呢？
1: 其他人
0: 就是群里边，
1: 我问群组里的这些人，那个群组就说那也有的人收到货了呗，那你有的人就是那个没收到货呗。
0: 这个群主他是延吉市的吗？
1: 对。
0: 我可以建议您选择报警来处理这个问题。
1: 我当时说了，我跟群主那个也说了，我说你这个货你要是不给我邮到的话哈，我说的话，那个那我就报警。他说的话哈，你报警没有用。他说的话那个
0: 他说没有用，
1: 1000块钱。
0: 他说没有用就没有用了吗？您自己去报警。这个群主您认识吗？是您的朋友吗？
1: 那个不认识，就是那个加群那个加的，他不现在都门市房不都搞那个活动嘛，那个就是进群那个买东西嘛，完了那样挺信任这个群主的，完了之后就在他这个群里边就买了东西。
0: 赵女士，就是您购买的这个商品价值是多少钱？
1: 价值就我买的这几样东西合起来的话就是108.5块。
0: 嗯，建议您选择报警来处理这个问题吧。
1: 报警的话是上公安呢还是打110啊？
0: 打110报警就可以了。
1: 那好的，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后续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提供帮助的，咱一步一步来，别着急好吗？然后再次提示您，以后有这样的微信群里边，比如说购买商品的话，您一定要核实这个真伪，不要像这次这样的上当受骗了，好不好？要不也会给你自己增加烦恼的， 对吧？
1: 是的。
0: 好，先报警吧。
1: 群主的话吧，就是原先刚开始那还觉得挺负责的，现在后期就是我们货到他手中了，这没到货，当时他也不得追究，他要是那阵就上点心的话，这货不至于这么长时间等不来。所以我说跟群主说了，我说就是
0: 所有的聊天记录您一定要保存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报案 会有工作人员联系。

0: 您把您手里边的证据给工作人员看，他们会做或做下一步处理的。
1: 对呀，
0: 啊，赵女士，
1: 挺来气的。我说，他也说挺多人都那个全国的那个人都上当了，他是这样说。
0: 那您
1: 不
0: 能说全国人都上当
1: 了，
0: 对呀？您是这个负责人呢。正常来讲的话，是通过咱们这个渠道来进行购买的产品，您一定要对这个消费者来负责的呀，对吧？啊，赵女士，先报警吧，好吗？
1: 哎，好嘞。
0: 哎，好，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有一位网友说哈，贪小便宜吃大亏。刚才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他是在一个群里面购买了商品之后，然后群主说有好多人被受骗了哈。针对于这位群主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对他的顾客应该是要负责任的啊。所以说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群主说所有的这些人已经上当了，也提示他上当就上当吧。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哈。我们现在是可以拨打110报警电话来进行求助，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提供帮助的。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钱少或者是这个事情比较小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就选择不了了之。所以说我们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辨别事情的真伪，如果实可行的话咱们可以来去做，如果要是不可行的情况下还是觉得有点不太放心，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辨别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来帮助您分析判断一下，或者是您直接可以拨打110这部电话，看看就是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否涉及到这个上当受骗的一个情况，可以和工作人员来进行问哈，这个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还是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2: 您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请讲。
2: 我想反映一下这个液化气价格问题。
0: 嗯，您说。
2: 这个价格是谁来管理啊？谁来调整啊？
0: 嗯。
2: 头两天我们家灌吧，还115，就昨天我们家一灌就是，120。
0: 嗯。
2: 这个我想啊，这个涉及到全市广大人民那个重要事情，因为家家都用煤气罐嘛。
0: 嗯。
2: 这个是不是应该提前通知一下咱？像咱们国家，汽柴油涨价都是提前通知啊。
0: 嗯。
2: 比方说，这个今年液化气是市场价很便宜了，应该降，对不对？
0: 嗯。
2: 哎，你涨价的时候该贵还得贵，是吧？这个随着这个市场经济走嘛，哈，这是没有什么疑义，就是能不能提前通告一下？就价格低的时候他也不往下调，因为咱们汽柴油掉价的时候国家都往下统一调，他们为什么不调？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煤气罐检测的问题。到底是多少钱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家昨天呢要检查一下，现在是这你们家到期了，这个罐啊是4年一次还是8年一次，检测费究竟多少钱，是不是啊？
0: 嗯，
2: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们说还有60、70还有100多的，到底是多少钱呢？应该这个通告全市人民，全市人们都用这个液化气这个煤气罐嘛，是吧？
0: 嗯，
2: 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呢，我想啊，现在这个用煤气罐态度，我们政府部门啊还有这个各方面吧，能不能给这些人修这个煤气管道都用这个管道，这也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好事情，是吧？过去都没有修，因为那个种种原因呢、啊、现在是不是国家应该给修煤气管道啊，咱们都统一用这个煤气管道的气儿。
0: 嗯，
2: 是吧？
0: 李先生，来说一下第三个问题啊。
2: 这个非常便宜，
0: 啊、
2: 一年吧也就有个100巴就够了。
0: 李先生，咱来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燃气管道的这个设置哈、啊，得需要看那个小区开发商的一个情况。他正常来讲的话，是需要开发商来。
2: 老房子。
0: 嗯，对。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2: 30多年了，或者20多年了，因为一直没有修煤气管道嘛。
0: 嗯，对。
2: 是不是这个国家拿一部分，集体拿一部分，个人拿一部分，这是利国利利民的一件好事情，是吧？
0: 所以说，就是你想把这个建议递交给我们，我们和相关部门来反
2: 映。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建议啊。
0: 好，然后咱再来说一下这个延吉液化气这个罐这个检测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是每4年必须检测一次。
2: 啊，
0: 每4年检测一次，
2: 这多少钱呢？
0: 他这个
2: 是70啊，是80啊，是100啊。
0: 他这个是
2: 我们家昨天有个罐啊，是这个到期了，要检测，他要100多。
0: 嗯，
2: 他说现在还没有时间。这个我不明白，这个，哎，打一次压那么多钱吗？
0: 是光检测的一个费用吗？
2: 对呀，检测就打压吧，没有什么有液化气没有什么标准的。
0: 嗯。他检测的一个费用管你要多少钱？
2: 他说要70是80，我听我爱人找我好像是，划了100，将近200多块钱。
0: 检测一次的费用是管您要了200多块钱。
2: 不是，练气儿再查可能200多。
0: 200多呀？
2: 你气儿现在就是120嘛，再检测，他说200多嘛。
0: 嗯，好，那这样吧，就是我们会把您的相关建议和具体的部门来反映的。然后，
2: 对对对，应该告知于市民家，究竟检测多少钱？4年检一次还8年检一次？
0: 嗯，
2: 是不是啊？再一个问题，我说有个罐儿，我们家是前年新买的，他是用什么数据来的？因为他上楼的时候就有换罐儿，把这罐拿走，把那罐拿，他们这个数据是哪来的？几月几日啊？我们就不明白啊。
0: 它上面是有那个钢印的。
2: 你听我说，比方说这是我新买的罐，我今年买的，是6月27号买，6月14号买的罐。他比方说这个罐检测是，去年或今年，但是他给你送罐的时候，那顶我们一般老百姓都不看那玩意儿啊。
0: 那您下次自己看一下吧，他那个瓶脖子上那个有钢印的。
2: 比方说我们去年买的罐。
0: 李先生，听我说一下，听我说一下啊，李先生，因为这个马上进广告了，稍后咱俩再做继续交流吧，好吗？一会儿我们会给您回电话的。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没事，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 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二二六二二六二七五零五八。

0: 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

0: 宝。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5: 您好，刚才都说了、哎、基本3件事情我都说的差不多了，就是、哎呀，第一个是价格的问题，第二个是这个检测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你也都记录了，我就不多说了。
4: 哎，好，然后我们
5: 这3件事能不能先反映一下子？
4: 可以的，没有问题。
5: 这个
4: 因为关于这个价格问题，
5: 是部门决定还是自己企业自己决定？
4: 这个是延吉市发展和改革局，就是咱们的发改局来政府定价的，不是说燃气公司自己随便的定价。
5: 对对对，我可能，所以我就是问一下子。
4: 嗯，好。然后您的建议和问题，
5: 价格的问题，因为就是应该像那个刚才我说了啊，不再重复了，通知一下子。啊，老百姓心里有个底儿，别今天15，明天20的，后天30的，是不是啊？
4: 嗯、好，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来反映啊。
5: 国家这个石油、汽油，咱都提前通知，一个礼拜都提前告诉他，这个应该通过你们百姓热线呢，因为老百姓都愿意听这个百姓热线，都很这个欢迎这个百姓热线，这是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情。
4: 好的，
5: 好像就这3件事情吧，你们看一看。
4: 哎，好，我们来
5: 反映
4: 后续的工作，我们来做好吗？
5: 哎，那好了，麻烦您了。
4: 哎，不客气，应该做的。
5: 哎，
4: 好，再见。
5: 再见。
4: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提出了建议，说买了好多东西要走那么远，对老年人来说有点吃不消哈。年轻人是都有车的，只有老年人才坐公交车的哈。关于大家的建议，我们现在已经记录下来了，并进行了一个整理，在节目

0: 之后9点半我回到办公室，会把大家反映的建议一并反映给公交公司。好的，有一条反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说 BRT 个别司机停车离站台太远了哈，上下车不方便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延吉的公交车有3种车门类型，内摆式、外摆门、平移门。听众反映的情况应该是外摆门公交车有50多辆，如果离站台停靠太近影响开门上车，内摆式和平移门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因为车门的情况不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离站台距离也是不同的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哈，就是刚刚大家咨询的关于公交方面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反馈哈，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现在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网友说，值班间反映问题的电话是多少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热线当中的。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延吉新车消费补贴哈，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活动的时间，参加促销活动企业的条件，包括了活动的内容、线上报名、资料上传还有审核方面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规则。消费者需要在延边州内缴纳购置税并落籍，延边州内落牌照，方可以享受本次活动。为避免违规操作行为，购车资料首次上传之后完成审核前是不可修改的。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银行卡，且已经完成实名认证。每位消费者活动期间只可申领其名下一辆汽车的消费补贴。参与活动车辆以车辆大驾号为唯一标识，一台购车手续，同一车驾号仅可以申领一次相应金额消费补贴。如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例如为抢占名额上传其他人的证件材料，或者是缺少重要材料，例如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登记证书相关资料不在活动期间内等，将取消参与资格。发现商家有违规作弊行为的，取消其参与活动的资格。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如发生不可抗力等因素，消费补贴活动出现变更或者是调整，以政府相关公告为准。为符合政府财政资金审计等法定需要，政府部门可能需要在必要范围内收集消费详情，包括交易的时间、交易的金额、核销金额、核销类型、交易商家信息，以便进行检查与核实。为保证活动有序进行，如消费者出现如刷摊、套现等， 作弊违规行为的，将取消其活动参与资格，并收回已取得的消费补贴。

0: 构成违法犯罪的，提请公安机关依法依规进行查处。来给大家咨询电话哈，来给大家提供一下咨询电话，支付宝客服电话是158-4409-9988 158-4409-9988，延吉市商务局的电话是280-1815 280-1815。配套的活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石化配套活动2026年9月11号到12月31号期间，在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小型载客新车，车主凭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加油享受92号汽油每升力减 0.3 元，95号汽油每升力减 0.4 元，98号汽油每升力减 0.5 元的优惠，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新车消费补贴的一个活动介绍，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你好，江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是这样的，我家住在是这个原来就叫东齐路，这块有个联通公司，公司那个下面现在新开发了嘛，有个16幼儿园。
0: 嗯，
1: 在之前吧，就是咱们那个32路、还有14路、25路、47路终点呢，是在那个16幼儿园下面的。但是这个随着这个南面吧，建那个好像是延时医疗服务中心吧，再加上下面好像是他们现在盖那个，万家生院二期，所以说这个公交站点呢，挪到了现在的原来清华街，现在叫清华街，就是新的，进行小学南侧。这样的话造成呢，就是下面很多这个老人孩子乘车非常不方便，因为他这个站点相当于往上挪了能有一公里。去年冬天的时候10月份我就反映过这个情况，像那个咱们市长热线包括公交公司，当时他们沟通了很多部门，当时给我回复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这个道路确实有维修的计划，但是因为是那个万家生院二期他们在建设，包括种种原因呢，这个站点暂时挪不了。因为说摆了夏天呢，可能老人孩子往上走一点还行，但是冬天的时候这个老人孩子往上走确实非常的不方便。因为昨天我就看到一个老人，那个可能都60-70岁了，拿着那个买的菜往下走特别的困难。其实我家倒有车，但是我就是看到这些老人挺不容易的，所以说想跟咱们那个反馈一下这情况，看相关部门能不能抓紧时间，因为现在已经9月中旬了嘛，如果再不施工到10月中旬、10月底又无法施工了。
0: 嗯，好。
1: 嗯，
0: 现在停车的站点是叫什么名字？
1: 这块是应该是叫新开条道，叫清华街吧。
0: 清华街。
1: 就是、现在新的进行小学那趟道的最南端，
0: 嗯，
1: 快到中环的位置。
0: 然后咱们的建议是，和原来一样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当时去年市政给我回复说是这条道是当时公交公司给我回复是那条道一是没有维修，它没法达到通车一个条件，
0: 中
1: 间有因为之前跑大车有大坑，再有一个就是说那个万家生院二期正在建设，说门口原来他们停车场没有位置了。
0: 原来的那个站点名称是什么？
1: 原来那个站点最开始是红发小区南侧，但是那块现在之后确实是有那个他们那个在盖房子，但是一年多了，这块应该我觉得空地应该也整差不多了。
0: 就是据您观察，之前说是那个有修路的情况，往上走不方便。
1: 有计划，但是一直没修。
0: 嗯、
1: 今年包括你看，现在9月份，我看前段时间，因为我家不带内侧嘛，因为我家在靠西侧，离那有一段距离，但前段时间我看那围挡打开了，一开始有人施工，但这两天又停了。
0: 好，记录清楚了，稍后我们马上来反映啊。
1: 哎，那就麻烦您了。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应该做的。
1: 好，
0: 再
1: 见。
0: 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啊。有一位网友咨询关于热线电话是多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是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

0: 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做一条反馈信息的介绍。刚才有一位龙井市东胜永镇哈，有一位居民给我们打电话说，龙门桥以东是没有打印社的哈，不方便。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联系到了东胜永镇政府，工作人员答复说，我们的这位听众是可以去镇政府免费打印的啊。我不知道我们的收音机旁的这位听众朋友在不在线哈，您可以到这个龙井市东胜永镇政府直接可以来进行打印的哈，可以免费给您打印。还有一条反馈信息呢，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BRT 个别司机停车离站台太远了，上下车不方便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延吉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哈，延吉的公交车有三种车门的类型，内摆式、外摆门、平移门。听众反映的情况应该是外摆门公交车有50多辆，如果离站台停靠太近，影响开门上车。内摆式和平移门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这个是在今天上午我们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上一周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也是供各位参考哈。有网友朋友反映说，这个汪清南苑小区门口井盖坏了有一个多月了，没有人修，出行特别不方便。记者将此事反映给汪清住建局，工作人员答复说，听众反映的区域应该是泄洪沟的一个盖板破损，住建部门已经给围挡上了，由于破损的区域比较多，会逐步进行维修。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延吉听众咨询卧龙北苑小区房照什么时候下来。记者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卧龙北苑小区首次登记正在做，项目由城建集团负责，建议听众咨询城建集团，咨询电话是500-0705、500-0705。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金达莱西侧环保家园房照什么时候下来。记者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环保家园一共有4栋楼，目前由于1号楼有顶照问题，暂时办理不了房照，2号楼和3号楼是可以办理房照的，4号楼是集资楼，有工程款纠纷，暂时办理不了房照，建议网友和所在小区开发商联系，了解后续办理房照的事宜。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东胜永镇听众咨询，户口本换新业务可以代办吗？龙井市东胜永镇派出所答复，是可以代办的，代办人带着双方的身份证、旧的户口本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即可，办公时间周一到周五中午休息。东胜永镇派出所的电话是 343-2110 343-2110。

0: 110，还有在上一周节目当中大家了解到关于延吉市公租房的政策是比较多的，下面时间呢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住房保证中心，工作人员答复说，根据政策，如果本人在户籍所在地没有享受低保待遇，同时在延吉市无住房，五年内无房屋买卖记录，无征拆产权调换记录，无工商注册信息，或者是注册资本50000元以内，且有稳定收入，个人月收入382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是可以带上户口本、身份证到居住地的社区，凭房屋租赁合同、收入证明或者是在职证明、房产局无房证明申请公租房。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申请人已婚，需要夫妻双方同时出具以上证明材料；如果是离婚人士，需要出具离婚证。延吉市现有公租房是3609套，每套公租房面积在35平米左右，具体租金标准根据楼层不同，分别为每月每平米1元到3元之间，从申请到入住基本上是要到45天左右，最长2个月。入住公租房是需要缴纳取暖费的。延吉市住房保障中心的位置是在延吉市劳动局西侧的4楼，咨询电话是430-2007 430-2007。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关于汪泾县两癌筛查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呢？汪泾县妇幼保健院答复，2026年35到64周岁的女性两癌筛查工作从3月份已经开始了，目前乳腺癌筛查名额已满，宫颈癌筛查还有200-300个名额，汪泾县里想要筛查的人员不用预约，带着身份证前去检查就可以了。乡镇人员是需要与所属乡镇报名。汪泾县妇幼保健院咨询电话是883-5304 883-5304。关于今天有网友咨询的珲春市两癌筛查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正在问，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相关的内容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就是我就反映集中公司接管这个事儿。
0: 嗯，
3: 就我家那个管吧，就是到
0: 去年报停了。
3: 不是报停，我这个要恢复供热。
0: 哦，
3: 恢复供热呢，就是我那个管不是阀门不是今天新换的吗？后换的吗？
0: 嗯，
3: 换完以后呢，这两个管呢，这两个阀门呢，有一个焊的时候吧，它稍稍给我焊歪了一点，一个是正的，一个稍稍歪了一点。
0: 嗯，
3: 集中工人来了，说完了他接不了这个管。我完了，我问他，我说为啥接不了？他说他们有这样的弯头，他接不了。那你需要多大的你说呗，完了我去买也行，对不对？他就说接不了。完了他说谁给你焊的这个？你给他打电话，你让他过来接。完了我给那个给我焊管这个人呢打电话了，人家人说能接，但是他得收费，100块钱。你集中工人接是免费的，你让我去找那个。找别人过来给我焊，不是找别人过来给我接的话，他肯定收费呀，收100块钱。
0: 您往年都是报停的是吧？
3: 对。
0: 啊、哦，往年报停，今年咱们是想这个把这个管接上，咱们继续供热。
3: 对。
0: 啊、然后，您之前断管的话，也是找的集中供热的工作人员帮您过断的吗？
3: 对呀、啊，是他们来给断的吗？
0: 对呀，他们来给断的。如果要是接管的话，正常来讲是需要收费的，但是这个具体收费。他收您100块钱，
3: 不是他收我100块钱，集中供热接管是免费，他怎么收费呢？
0: 哎，我们了解到，那这样，那这个问题我们确认一下，您家是住在哪个小区的？
3: 龙华。

0: 上城。
1: 龙华上城，门牌号告诉我一下。
0: 几种啊？
1: 你咱们这边不是想让我们提供帮助吗？
0: 对呀、
1: 啊。啊，对呀。您把门牌号告诉我一下，
0: 啊、
1: 我们帮助您问。
0: 五号楼一单元102。
1: 五号楼一单元102哈。
0: 对。
1: 您觉得这个太贵了，不合理是吧？
0: 不是说集中供热说给我收费，而是这我不换这阀门吧？
1: 啊，对呀。
0: 换这阀门他说谁给你换的这阀门，你找谁？
1: 嗯，
0: 我都是在外面雇的工人，
1: 哦、
0: 我在找人家人，人家给我收费要100块钱，过来给我接上。
1: 嗯、
0: 集中供热呢，他说他接不了，人家都能，人家说都能接，就到他的他都接不了。而是我要是找集中供热，不是免费接吗？他嫌我费事，可能他不愿意给我接。
1: 没关系，我们来问一下，我们来问啊，等我电话。因为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也要到了，您等我电话吧，今天上午给你做反馈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哎，不客气，再见。嗯，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办公室马上来联系一下。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时间段16点下午的4点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没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答复的话，手机一定要保持开通，我们会给大家做反馈的哈。好的，今天的上午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 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8: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8: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8: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9: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南关小学的部分6年级家长反映，该年级段的学生新学期搬迁到新校区后，教室和楼道内存在明显刺激性的气味，多名学生出现头晕、流鼻血等症状。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了官方通报，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处置，目前已将6年级全体学生迁回校本部，有序组织复课。文章说，看似问题已然平息，教学秩序恢复正常，但是一句轻飘飘的迁回校本部，有序组织复课，根本无法抹平这次事件暴露出的校园安全的漏洞，更无法抵消孩子们已经承受的身体伤害。一名学生家长表示，孩子所在的班级一共有56人，有41人因身体不适请假，多名学生相继出现头晕、流鼻血等症状，并非普通的身体不适，而是一起不容忽视的校园安全事件。面对集体健康损害，官方通报却只强调复课结果，不提追责，不谈赔偿，不回应隐患的源头，这样的处置方式难以安抚家长的焦虑，更无法回应社会质疑。校园安全无小事，学生健康无小事，所谓把孩子健康成长放在首位，不能只停留在标语和口号里。面对这次集体健康伤害事件，不能止于搬迁复课平息舆论，相关部门应当彻查事件始末，理清决策责任、监管责任，对失职失责人员严肃追责，同时落实学生后续健康跟进、医疗补偿和善后保障，给家长、给社会一个公开透明、经得起推敲的交代。近日，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邻居家起火了，阳台有明火窜出，立即拨打119报警，报警员发来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张女士点击链接以后，跳转出的却是浏览器的开屏广告，她着急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闭了整个浏览器的窗口，只能再次点击短信链接。深圳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回应称，119接到报警后已经立即进入处置调度程序，消防救援力量随令而动，上传现场视频仅用于辅助掌握情况，并不影响出警的进度。市民遇到开屏广告是其个人手机浏览器 APP 发布的，与消防发送的短信链接没有直接关联。火灾报警分秒必争，但是报警人手机里跳出的开屏广告却人为制造了延误，这表明在公共服务数字化进程当中，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对公共紧急响应机制带来了实质性的干扰和侵蚀。 紧急情况下的公共服务数字化通道，如何确保其从点击、打开、上传等整个过程不受商业广告的干扰呢？

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广告平台的自律，也不能寄希望于用户在紧急状态下的精准操作，而应当通过强制性技术规范来实现。因此有必要强制规定，凡来自110、119、120、122等紧急服务号码的短信链接，系统应当强制启用纯净浏览模式，禁止一切差评、开屏、悬浮广告，确保用户点击后直达目标页面。公共服务不应当被商业流量侵蚀，哪怕只是一秒钟，对此规则应当先行一步。近日，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人民政府公众号发布的一篇经验文章引发了广泛质疑。文章称，镇党委书记李某某多次自掏腰包为村民李某购买黄皮青苗、沉香苗，帮助发展产业，成功化解其多年积怨。然而当事人李先生明确表示，自己仅一次性收到两株黄皮苗，从来没有收到沉香苗，所谓多次纯属子虚乌有。面对质疑，阳江镇政府回应称，这是概括性文学加工表述。我常说，事实就是事实，虚构就是虚构，两者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文学加工的空间。虚假的帮扶叙事是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文章不仅虚构赠送苗木的情节，还将李先生依法维权形容为钉子户，这种标签本身已经暗含贬损。更严重的是，文章编造了李先生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的虚假表态，既扭曲了事实，又强行代表当事人的意愿。不实信息经过官方公众号传播，当地村民邻里都能精准地识别描述对象就是李先生本人，其社会评价也随之降低，误解随之而来。一篇为美化工作业绩而写的文章，最终伤害的是一名普通村民的名誉和尊严。文学加工四个字分量太轻，担不起一份公权力的责任。政府的每一篇推送、每一段文字都应当经得起事实的检验、群众的审视。与其事后用文学加工来搪塞，不如事前多一份审慎，多一次核实。近日，徐州1235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某男团在徐州举办了四场演出期间，热线累计收到了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超过 80% 是围绕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与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展开对立诉求。所谓的整改和保留之争，不过是不同的粉丝群体为了向经纪公司施压而发起的对战式的投诉。近50000件工单涌入了民生通道，政务热线沦为了饭圈互撕的工具，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令人瞠目。为了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诉求洪峰，徐州12345被迫启动应急战时工作机制，全员24小时值守，夜班接线人员从15人增加到43人。本该用于解决邻里纠纷、民生难题、公共服务短板的行政资源，被大量消耗在毫无价值的重复投诉上。如果说某位市民真正遇到了急事难事，拨打热线，占线的忙音可能就是最直接的代价。饭圈内部的对立博弈风气正不断向公共治理的领域蔓延，将公共服务工具化，社会秩序娱乐化。长此以往，扭曲的不仅是政务运行秩序，更是对公共规则的认知。公共资源服务公共利益，公共规则守护公共秩序，是社会治理不可突破的底线。政务热线不是饭圈的许愿池，更不是粉丝对决的决斗场。守住这条线，既是对每一位真正需要帮助市民的负责，也是对公共服务严肃性的坚决捍卫。如果公司安排你通宵做硬座出差，第二天一早必须准时到外地岗位打卡，你是否接受呢？近日上海发生了一起真实的劳动纠纷。上海一个企业的项目经理翟女士，因为拒绝通宵出差安排，直接被公司以不出差算旷工为由开除。最后经过仲裁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现实当中有不少企业陷入一种误区，员工既然拿了工资，就要无条件服从所有指令，出差怎么去，路上睡不睡。

休息够不够似乎都是小事，员工稍有异议就贴上不服从管理的标签，甚至动辄以旷工为由一开了之。这不仅把劳动合同当成了卖身契，而且也把管理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我能说希望更多的企业啊，读懂这起案例仲裁背后的法治导向，在安排出差任务时不妨多一些人文关怀，少一些职场霸道，同时也鼓励更多的劳动者要学会说不，敢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只有企业和员工同心同力，相向而行，双向奔赴，职场才能既有纪律约束，也有人文温度。近日，四川西昌一学校一年级新生的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交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一位学生的妈妈回复：“再请两个保姆怎么样？”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质疑。该学生家长说：“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随后，他被老师单独禁言。家长被禁言，不是因为刷屏，也没有骂人，仅仅是因为表达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家校群是以沟通为名，一句不好听的真话就能被剥夺发言权，传递的信号很清楚，这个群只接受附和，不接受质疑。当一个班级的家长群成了老师的一言堂，沟通的本质就被掏空了。群内讨论是家长参与班级事务的基本形式，禁言本质上是用行政手段阻断监督权的形式。老师的管理是为了维护沟通秩序，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话语权威。一个健康的家长群应当容得下不同意见，也应当尊重每个家庭的真实处境，更应该让质疑有回响。禁言不该成为老师最顺手的工具，一旦它变得顺手了，被禁言的就不只是一个家长，而是家校之间本该畅通的那条路。近日有一则广东一个高中限制学生上卫生间次数的新闻引发了关注。一张会议 PPT 显示，学生一个学期有且仅有一次上课时间紧急情况使用卫生间的权利，用完即止。第二次请家长到校协同教育，第三次处分。当地教育局对该校作出严肃批评，责令立即整改。学生在上课期间能不能随便上厕所？教师授课期间，学生要求上厕所会打乱教师教学的节奏，也会影响其他同学的正常听课。但是事情就怕万一，万一学生真的内急需要上厕所，老师能横加阻拦不让吗？显然不可以。如果因为限制学生上厕所导致学生出现疾病、健康问题，学校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吗？所以限制学生在上课期间上厕所的次数不但不人道也不可行。第二次就要请家长协同到校教育，这是把学生上课期间上厕所当成了犯错误来处理了。第三次就直接处分，这显然更为荒唐，这也是一种校园霸凌。面对学生上课期间上厕所，学校领导要查出具体原因。如果是上节课老师拖堂造成的，学校要教育引导教师遵守教学规范；如果是教师课堂管理松散造成的，就要引导教师调整教育教学方法，对学生严格要求。一是一，二是二。如果是学生疏忽，下课没有及时上厕所，则要让老师对学生多加提醒，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单方面限制学生上课期间上厕所的次数，不利于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实践当中也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广东湛江一位5岁女孩的就医电子病历在既往史一栏赫然写着刁蛮二字。医院副院长承认刁蛮二字却是当事医生所加，其本人也表示做法不对，但医院目前无权修改。涉事的医生仅仅是因为和孩子的家长沟通不畅，对方提出要投诉，就把私人层面的矛盾怨气转嫁到了5岁女童的既往史栏里，用刁蛮这种完全和病情无关的主观负面评价来标注一个儿童。这本质上是把公共属性的医疗工具变成了宣泄个人不满的私人物件，违背了最基本的医疗。

者职业伦理。一句情绪化的刁蛮标注，伤害的不仅是一个孩子，一个家庭，更是公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个别从业者，他的失范行为很容易放大医患对立情绪，加剧医患沟通的壁垒。当然，我们也不必因为这一件事情就否定整个基层医疗队伍。必须承认，像一些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往往面临人手紧张、工作繁重的现实压力。可越是如此，越需要守住职业底线。病历上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医疗行为的严肃性，绝不能让承载着健康嘱托的病历变成刺伤患者的工具。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最近公布了一组数据，全省排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23家存在问题，21家被责令整改，5家被立案查处。问题集中在违规添加香精、食糖、水，用椰浆冒充100%椰子水。真正的椰子水是从新鲜椰青直接提取，成本高，保质期短，而市面上大量产品是浓缩椰浆加水还原，掺椰浆和椰汁来降低成本，再靠香精调出消费者熟悉的椰子味。现行标准对椰子水和椰子水饮料界定不够清晰，100%的标注缺乏统一的规范，企业的操作空间非常大。广东排查出21家企业需要整改，意味着消费者随手拿起的那瓶椰子水有相当概率和宣传不符。那么从过去通报的案例来看，不少企业是屡罚屡犯。成都有一家企业已经是第二次因为同类违法被查，罚款不过3万多元。对于一个饮料品牌来说，这一点违法成本几乎可以忽略，而100%椰子水的溢价空间却相当可观。造假收益远大于被查处的代价，企业自然铤而走险。广东这次全覆盖排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运动式的整治治不了根，真正需要做的是把规则定清楚。什么才叫100%椰子水？浓缩还原算不算？加香精和食糖的底线在哪里？标准模糊，企业就有了空子可钻；标准清晰了，监管才有刚性的依据，消费者才有判断的参照。同时，处罚力度也要跟上，屡教不改的企业不能总是罚酒三杯，要让违法成本真正高于造假的收益。近日在北京一家寿司郎门店内，一名男孩直接在座位上小便，家长用一次性饮料杯去接取，男孩随后还高喊谁要喝柠檬。第二天，自身孩子母亲的当事人通过社交媒体向同场的消费者道歉，称自己真的无地自容，提出愿意赔偿在餐厅的全部消费。不可否认的是，孩子母亲道歉是认错的第一步，但是问题远没有终结。无地自容之后，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位家长在做出了那个决定的一刻，究竟把公共空间的规则、其他顾客的感受、孩子的教育放在了哪里？男孩事后高喊谁要喝柠檬，孩子或许不懂这句话的分量，但是他身边的成年人是应该懂的。一个孩子对公共秩序的理解，恰恰是在家长每一次算了、没事、反正马上就走的纵容当中一步步崩塌的。无地自容是一种事后的羞愧，但公共文明的建构从来不能只靠事后的自责，它需要的是事前的克制、事中的担当以及事后的真正改变。近日广州的一起案件令人警醒，两名犯罪分子打着招募孕妇体验官、赠送母婴产品的幌子，套取96名孕产妇个人信息和分娩记录，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前提下，虚构劳动关系，冒用身份来申请生育津贴，涉案金额高达375万多元，两名被告人分别获刑11年和3年，并处相应罚金。把民生福利当成牟利的猎物，这起新型骗保案件照见了医保基金保护亟待补齐的现实短板。犯罪分子依托空壳公司伪造用工关系，冒充本人签字提交待遇申请，整套流程披着合规材料的外衣，完成对生育津贴的非法套取。
手段隐蔽，

伤害双重，既掏空了国家民生基金，也让普通群众陷入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案件也抛出了一个值得思辨的现实命题，为什么犯罪分子可以仅凭外部获取的个人资料就能完成虚构参保、提交待遇申领的全流程呢？真实的分娩医疗记录客观存在，劳动关系却完全虚假，材料形式上是齐全的，实际逻辑矛盾暴露出跨部门核验仍然存在缝隙。生育津贴绝不能沦为不法分子的摇钱树，技术可以伪造申报材料，却不能消解社会保障的公平底色。打击新型骗保，既要筑牢监管的技术防火墙，也要守好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闸门。刑事惩戒制度完善，公众提醒多管齐下，守护好来之不易的民生保障成果。江苏常州的网友吐槽当地一年一度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变味儿了，引发了广泛的舆论热议。原本自愿参与的慈善捐赠变成了按公职人员职级划定的硬性定额，捐款标准还较去年有大幅上调。更值得商榷的是，没有主动按标准捐款的人员会在工作群被公开点名提醒，不少公职人员心生抵触，同时对善款公示使用去向提出了诸多质疑。从去年的科员100元、科级200元、处级300元到今年的科员300、科级500、处级800元的分级定额，看似细化的捐赠标准，实则是僵化的行政摊派。工作群点名提醒的操作更是软性施压、变相强制，让公益捐赠沦为了一项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原本温暖人心的慈善之举变成了按岗缴费的例行工作，不仅消解了公益的纯粹性，更让善意变得功利生硬，让参与者心生被动和抵触。慈善从来不是刚性任务，更不是职级攀比的标识，唯有摒弃形式化的摊派、标准化定额的功利做法，尊重善意、守护纯粹、公开透明，才能让每一份捐赠都承载温暖，让慈善事业真正扎根民心、凝聚力量、行稳致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糖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糖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糖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 432-3777。

0: 七。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26。

0: 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为期一个月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从今天起，本台播出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带听众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
5: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开赛，延边队点球大战汉赴大连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为期一个月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展览以合龙市龙头山真孝公主墓千年壁画为核心依据，依托考古实证、文献典籍与服饰复原科研成果，让沉睡千年的渤海宫廷文明立体重现。系统解码白山黑水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带听众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今天让我们走进文物背后的匠心技艺与当代活化创新，从织造、染色、古法工艺到数字文创转化，看千年渤海文脉如何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在延边博物馆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上，依据真孝公主墓壁画上的人物复原出来的12套组服饰，是唐伯服饰高度相似的见证。穿透服饰形制，我们能够探寻到形制统一是文化认同的表象，技艺同源、物资互通是民族交融、文明一体的深层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6: 从礼制衣冠到匠心技艺，从千年古艺到当代新研，在本次成果展的技艺与创新展区，一件件织物原料，一套套古法工具，一系列创新文创与现代设计作品，为我们揭开了渤海文明技艺同源、代代传承、创新发展的深层密码。
0: 展厅内展出了丝、麻、革等唐伯时期古代织物的原材料，真孝公主墓壁画中的月季侍从所穿鞋履或为这种麻织技术的展现。展厅内复原了唐代草木染技艺，古人依托花草、树皮、矿物等天然原料，通过浸染、煮染、套染多重工艺，调和出古朴雅致的唐风服色。渤海服饰温润沉稳的色彩质感，就源于中原传统染色技艺在东北边疆的完整传承。展厅内梭子、拨子、老式织布机等古法工具有序陈列，再现了唐代经纬交织的织造原貌。缂丝工艺，一寸缂丝一寸金的非遗价值在渤海服饰纹样中得以充分体现。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7: 在壁画的服饰

0: 地上呢，能看到一些个微小的细节，会有一些个图案和花纹纹饰。通过提取呢，我们看到呢这些个线条图，通过这个图案呢，我们也可以考证出来，这个当时在唐朝呢也都是非常盛行的。渤海国呢也是受唐朝的影响，在他们的审美呀、图样啊这些方面呢，一看都体现出来了。
1: 渤海地处东北亚地区，但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而与中原文明隔绝，相反，政治交往、人员往来、物资交流都促进了技术和文化的传播。服饰成为我们观察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织物本身，更看到了不同地区之间长期的交流与联系。展厅内还展出了对真孝公主墓壁画人物复原出来的麻线鞋履、臀钩护具、皮质格丝等，经过专业科研团队还原制作，让沉睡的唐代手工艺技艺再次立体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2: 我们把它做好了以后，会对以后的影视、地方的文化形象，还有我们宣传历史文化，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元素。
1: 在本次展览中，还有一大亮点，影《秋意浓》现代服饰系列创作，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设计者从真孝公主墓壁画及传统服饰文化中获得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塑古韵美学。同时展出了六合系列文创产品，涵盖方巾、纸杯、钥匙扣、帆布袋、笔记本等。整个展览通过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服饰文化传承中的实际应用，展现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合发展的新途径。浙江游客刘书郎：
3: 其实也体现了我们现在用科技去重塑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这种纸面上的东西去三维化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
1: 长春师范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颖：
4: 在文化传播层面，以可感可知的实物成果与多元的传播路径，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1: 以匠心传古艺，以创新续华章。从古代技艺互通到当代文旅赋能，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充分证明，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是在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生生不息。立足边疆大地千年六国同风的交融文脉，也正持续为兴边富民、文化润边、民族团结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时代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洪小涵、孙震报道。
5: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顺应交往交流交融趋势，推动各民族互嵌式发展。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章对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作出规定，明确促进各民族和谐融居、人口流动、互嵌式发展，对通过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网络等途径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具体规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作出的规定，契合中华民族演进规律，也是对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的法治凝练，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了制度根基。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我们要把握历史趋势，紧跟时代步伐，全面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大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1: 9月11号至13号，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红色题材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作为吉林省代表剧目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天桥剧场成功首演。 迎宾歌舞团由此成为全国极少数从1980年首届

0: 到第七届全勤参演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文艺院团之一。该剧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背景，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填补了国内抗联后方女战士题材舞剧的创作空白。民族舞剧《傲雪长白》总导演韩美花。
1: 以往抗联题材呢，大多数聚焦于前线战场，但这一次我们将镜头对准了鲜少被舞台细致刻画的抗联缝纫队女战士群体，她们以针线为刃，在战火中为抗联战士筑起了永不坍塌的后方防线。英雄不止在硝烟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守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0: 作品深度挖掘延边红色文化资源，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生动讲述延边红色故事。在艺术呈现上，将民间秧歌手绢舞与顶水舞以劳动场景巧妙融合，对朝鲜族民族舞蹈进行创新，融合现代舞编舞技法，舞美以灰白褐极简色调统摄，音乐融合朝鲜族民乐管弦乐与现代电子编曲，实现声舞合一，情景合一。首演当晚，剧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吉林省延边歌舞团舞蹈演员冯美琪。
2: 电影《缝衣》的那场戏，舞台上灯光收成一道冷白，像月光也像雪光。我们十几位女演员围坐在一起，没有复杂的舞蹈动作，就是重复缝纫，没有任何台词，但观众的眼泪都在那一刻流了下来。他们在缝补的不仅是军衣，更是破碎的家园，民族的希望。
0: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从长白风雪中淬炼而出，以针线为刃，刻画抗联英雄。这部匠心之作正以真挚的艺术力量，让抗联精神在国家舞台上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9月12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开赛，延边队客场挑战大连队，上半场比分0-0，下半场比分1-0，最终延边队点球不敌大连队。晚7:40，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进行。开场后，大连队立即主动压上，延边队在高压逼抢下阵型回收，主打快速反击。面对山呼海啸般的客场压力，延边将士毫不怯场，稳扎稳打，沉着应战，展现出过硬的竞技状态与心理素质。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拉锯博弈间互不相让，双方0-0结束上半场争夺。一边再战，第56分钟，大连队获得点球良机，18号高月晨冷静主罚一蹴而就，打破场上僵局，大连队1-0领先。一球落后的延边队并未气馁，加强进攻，阵型整体前压，拼至最后一秒，力求挽回败局。90分钟常规时间战罢，大连队1-0取胜。随后双方进入点球大战，大连队5罚全中，以5-3战胜延边队，进入东北超总决赛。虽遗憾止步半决赛，但延边队整场比赛的拼搏精神熠熠生辉，远征客场的将士们顶住客场压力，全力以赴，一拼到底，用汗水与韧性完美诠释了奋勇争先的延边足球精神。接下来延边队将休整蓄力，将在9月26号进行3-4名争夺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一场高质量的绿荫对决之外，浓郁的延边民族特色文艺展演点亮梭鱼湾赛场夜空，两地文旅交融，球迷双向奔赴，让这场东北超赛事不仅踢出了东北足球的硬核风采，友爱相融，更展现出两地同心共情、奋勇拼搏的山海情谊，共同绘就了一场有温度、有风情、有热度的东北文体盛会。傍晚的梭鱼湾足球场灯火璀璨，氛围拉满，暖场演出阵容强大，层次丰富，延边带来的文艺盛宴接续登场。由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馆、泉州各县市文化馆带来的歌舞加服饰秀映山红锦绣精彩亮相，舞台上复刻的红军队伍庄严肃立，朝鲜族顶水舞舒展灵动，以细腻的艺术表达深情演绎延边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雨水深情。演出人员王海。

0: 彩铃。
1: 来到遵义湾足球场，感觉特别受到震撼。这次来，希望能把我们家乡的特色展现给大连市民，展现给其他所有的球迷。
0: 备受关注的延边明泰鱼啦啦队活力亮相看台，成为全场最亮眼风景线。啦啦队员们身着标志性朝鲜族特色服饰，头戴明泰鱼主题发饰，与百名延边公主同台共舞，两种风采相融共舞，尽显延边热烈奔放的民族韵味。文艺演出精彩落幕，球迷温情持续升温。本场主场赛事吸引6万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大批延边球迷跨越数百公里奔赴大连客场，跨越山海追随热爱。比赛过程中，延边球迷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不遗余力地为延边球员呐喊助威，鼓劲儿打气。延边球迷。
2: 球员非常拼搏，球迷非常的振奋人心的加油助威吧，让我这个延边球迷感到非常震撼。
0: 大连球迷姚女士，
3: 谁摇都无所谓，反正谁摇都是都美，我希望都美越来越好。
0: 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人文温情的跨城盛会，生动展现了东北地区文旅融合的全新面貌。两地以球会友，持续深化跨地区交流，持续为区域协同发展积蓄温暖持久的力量，让东北同心共进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的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4: 9月12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3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科奇安队客场1-2不敌广西恒辰队。开场后第15分钟，徐继祖头球攻门，福布斯跟上补射破门，延边龙鼎科奇安队1-0领先。第41分钟，姆博禁区内推射破门，广西恒辰队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第69分钟，姆博禁区内抽射破门，延边队认为对方手球犯规在先，但裁判未予理会，广西恒辰队2-1反超比分，最终延边龙鼎科奇安队1-2落败。9月18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奇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4轮比赛，主场迎阵广东广州豹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4: 昆仑太行，升起你万里飘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

0: 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宋爽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受害人违规抢行被门禁加伤，公共场所安全责任边界应该如何划分呢？今天我们就列举啊

0: 几个典型的案例。商场、超市、体育场馆、儿童游乐场地等公共场所成为群众日常消费、文体休闲、社会交往的重要活动空间，各类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发布涉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纠纷典型案例，进一步明晰各方主体责任边界，筑牢公共安全防护屏障。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在2022年的10月23号的18点多，严女士和女儿乘坐家人驾驶的三轮电动车，在出小区的时候，被关闭的门禁夹伤了右脚踝，经诊断为外踝骨折。严女士支付了医疗费用3417.5元，护理费6500元，共计9917.5元。严女士认为，居委会、物业公司作为门禁安装以及管理主体，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将两者诉讼到法院，要求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居委会辩解说，小区门禁系统安装厂家已多次查看设备，确认系统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有防夹功能，如果速度过快，门禁系统会反应不过来。严女士及家人因没有按出入按钮抢行，导致了脚踝受伤，是个人过错，居委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辩解说，他们不是门禁的安装者和管理者，门禁安装后也没有将管理责任委托给物业公司。在智慧门禁安装后，各种渠道都发布了门禁启用通知，并在门禁出入口贴有标识，出入小区可按出入按钮通过，明确要求切勿尾随。严女士是在家人驾车时没有按照门禁规定通行，超速尾随通行时被夹伤，物业公司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监控视频也显示，严女士家人驾驶三轮电动车出小区的时候，没有停车按出门按钮，在前一行人进入小区门禁开始关闭的情况下强行出小区，才导致了严女士被夹伤。那针对这起案例啊，宋律师，您看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起案件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区门禁处已张贴出门一人一按键、切勿尾随、防门夹等安全提示，严女士呢未按规范使用门禁，强行尾随通行导致受伤，并非基于物业公司或居委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产生的受伤行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二被告存在过错以及对损害结果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最终呢，法院驳回了严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0: 是的，那宋律师也讲到了，确实呢，法院通过审理认为呢，严女士啊是没有按规定使用门禁的，所以呢，也是驳回了严女士的诉讼请求。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典型案例。王女士啊和朋友崔女士前往某公司经营的卡丁车场地游玩，两人乘坐了双人位的卡丁车，由崔女士驾驶，王女士乘坐，行驶的过程当中前车侧翻，卡丁车与之发生了剐蹭，导致王女士受伤，诊断为右手手指离断等，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王女士诉讼到法院，要求卡丁车公司崔女士等按照过错比例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8万多元。卡丁车公司辩解说，车辆出发前处于正常状态，王女士受伤原因是和前车发生了碰撞导致，和公司无关。对此呢，崔女士表示是卡丁车本身存在故障，自己啊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针对这起啊游乐场发生的这个相关的事故啊，宋律师，您看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那么卡丁车活动呢，本身就不同于一般的娱乐活动，法院呢经审理认为，卡丁车娱乐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经营者呢应当向参与者进行充分的风险告知、安全提示和操作讲解，同时配备相应的防护设备，预防潜在的危险。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卡丁车公司未进行充分的安全告知，除提供头盔以外未配备完整

0: 防护装备，为在过程中进行安全指导，在场地设置以及巡查过程当中呢不到位，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崔女士呢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且崔女士呢没有证据证明卡丁车存在故障，因此呢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可采取措施避免危险发生的能力以及未尽的义务的过错程度，判定卡丁车的公司呢承担70%的责任，而崔女士自己呢承担30%的责任。扣除已付款项之后呢，法院判决卡丁车公司赔偿20余万元，而崔女士呢自行承担9万余元。
1: 嗯，啊，刚刚的确实啊，宋律师也讲过，卡丁车呢是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娱乐活动啊，它本身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呢，这个参与游玩的时候呢，这个消费者呢也要自行的要承担相应的这个风险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在2025年6月24号的上午呢，孙先生啊在某高尔夫球场打球的时候，突然感到乏力，大量出汗，并伴有呢腹部不适，由球童啊开车接回到会所后，在大厅休息。期间呢，工作人员数次上前询问其身体状况，并且递上毛巾和纸巾，询问是否需要防暑药品以及是否需要拨打急救电话，都被啊孙先生婉言拒绝了。孙先生在此期间可以和工作人员正常交流，起身往返卫生间，拧开瓶盖饮水后躺靠。后来工作人员发现孙先生出现面色发白、嘴巴微张的异常状态，随即拨打急救电话并且报警。医护人员赶到现场时，孙先生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经抢救无效确认死亡，死因为心脏骤停。事后孙先生的家属认为，球场方在孙先生出现异常后长达1个多小时才拨打了急救电话，而且没有在现场采取心肺复苏等紧急救护措施，错失了最佳抢救时机，将球场诉讼到法院，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球场方辩解说，孙先生返回会所后能自主行走饮水以及呢操作手机，并没有表现出急需抢救的迹象。工作人员啊发现其异常情况后，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且报警，已经尽到了充分而且合理的注意和照顾义务，是不应该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那针对这起案件，宋律师，您看法院又会支持谁的诉讼请求呢？宋律师，您看这起案件啊，那法院最终会如何来审理呢？
0: 这起案件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孙先生生前长期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疾病，事发前1个月呢曾多次就医，其未将自身情况告知球场。那么事发当日呢为6月，属于高温天气，孙先生表现出多汗、口渴、无力等症状之后呢，球场工作人员依据常识判断其为中暑，提供了毛巾，进行了多次询问其身体状况，建议服用防暑药品，其认知和初步的处置措施具有合理性。法院查明，根据视频证据，在孙先生返回会所之后呢，仍能自主行走，往返卫生间，饮水后呢躺靠，在孙先生能够正常行走并且交流携带手机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认为孙先生自己的自身情况异常，可以自行或在工作人员多次询问时请求工作人员拨打急救电话。球场方在发现孙先生的状态异常之后呢，及时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且报警了，那么救助流程呢未明显的出现延误。综上所述，球场方无明显的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预见孙先生会发生心脏骤停死亡的后果，已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最终呢，法院是驳回了孙先生家属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

0: 或者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呢，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防范义务，其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根据微小的危险的大小、防范运营成本与效益均衡的观点，事先从事风险的预防、秩序的稳控、事后救助等方面的适当措施，以降低风险，保障公众安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安全保障义务存在合理边界，并非只要在场内发生人身损害，经营方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需要判断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以以善良的管理人在同等情境下通常注意的能力为参照标准，结合行业的普遍情况、所在地区的具体条件、活动规模等因素，综合考量侵权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义务人的安保能力以及侵权行为发生前后所采取的防范和处置措施是否合理等等。
1: 是的，那今天啊，我们通过极其典型的案例，也在此呢要提示啊，场所经营者应当全面的排查场地内各类安全隐患，定期呢检修游乐设施、防护器材。另外呢，在陡坡啊、临水、高速游乐项目等危险的区域啊，一定要设置醒目的标识标志，配齐啊安保急救人员以及呢应急的物资。对参与活动的群众要主动的开展风险提示，建立呢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全方位啊筑牢场所安全防护体系。另外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法官也提醒大家，在前往各类公共场所休闲消费的时候啊，务必要仔细的阅读场地安全须知，客观的评估自身的身体条件，严格遵守场地管理规范，不擅自翻越防护设施，不进行危险嬉戏打闹。参与体育活动前，应对自身健康状况有所了解，如果患有基础疾病，应主动向活动组织方或者呢经营场所告知病史，以便对方形成针对性的风险预判。运动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建议啊立即停止活动，清晰明确地向工作人员求助，或者呢自行拨打急救电话，避免延误救治的时机。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宋爽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酒驾没有被当场查获，能否做出行政处罚呢？2025年1月4号的下午16点左右，原告杨某在其小区内停车时，因故意损毁他人车辆被举报，称杨某涉嫌酒后驾驶。公安机关民警到达现场时，杨某在车下，车辆处于静止状态。经过呼吸式酒精检测和血液检测，杨某属于醉酒状态。本案经查证，杨某存在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但尚不构刑事处罚，而且杨某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依据监控视频、证人证言等证据，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行政拘留10天，并罚款2。

0: 千元的行政处罚。杨某不服这一判决，认为自己在烧烤店吃饭时并没有饮酒，是回小区停车后上楼食用方便面的时候饮的酒，公安机关并没有当场查获其酒后驾驶行为，以此为由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处罚决定。左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最终会如何来审理的？
1: 那么这起案件呢，虽然执法人员到达时杨某不在驾驶状态，且经问询与原告中午共同用餐的人员，多人可以证明原告在吃饭的时候呢曾经饮酒，小区的视频监控呢也显示，自原告驾车进入小区之后，其不在监控范围的时间单次最长时间不超过2分钟，因此原告所称的上楼十多分钟吃两包方便面时喝了两瓶啤酒的事实不能成立。原告在事发当日接受询问时亦认可中午吃饭时有饮酒，其第二次接受问询时又称因为害怕在第一次问询中进行虚假陈述，因此变更，明显不能成立。公安机关呢调取了原告的驾驶车辆的沿途监控视频，均能显示原告在事发的当日下午出现在上述监控时均坐在主驾驶位或从主驾驶位下车。本案呢血液鉴定程序合法，结论有效，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其具有醉酒驾驶行为。公安机关在作出处罚前依法已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处罚程序合法。最终呢，法院驳回了杨某的诉讼请求。那么本案当中呢，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公安机关未能在驾驶行为发生的当场查获行为人，是否意味着无法认定醉酒驾驶的事实呢？对此法院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行政处罚的作出并不以当场查获为法定前提，只要再让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达到行政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明标准即可认定其违法事实。具体到本案呢，尽管民警到达现场时杨某已经停车处于未驾驶状态，但全案的证据相互印证，以排除合理怀疑。其一，监控视频完整记录了杨某于当日的15时24分进入驾驶位启动车辆，途经多个市政道路并最终驶入小区的车库全过程。该客观的视频资料呢直接证明了他的驾驶行为、他的实施主体和行驶轨迹。其二，多名同餐人员一致指证杨某在席间确有饮酒，且饮酒量与检测结果不存在明显的矛盾。杨某驾车进入小区后未出现在监控的单次时间呢不超过2分钟，这一段时间不足以完成杨某所称的上楼吃两包方便面喝两瓶啤酒等行为，可以排除杨某在停车后喝酒的可能性。其三，血液酒精含量鉴定结论为每100毫升有95.7毫克，处于醉酒状态，血样的提取、保存、送检程序均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的规定以及公安部相关的规范要求，检测结果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从上述证据分别从是否驾车、是否饮酒、饮酒后体内的酒精含量是否超标三个维度环环相扣，共同指向同一个事实，足以认定杨某在饭后饮酒返回小区实施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公安机关呢，在作出吊销驾驶证的处罚决定之前呢，也依法向杨某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明确告知其拟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以及依据，并充分保障了其陈述、申辩以及要求听证的权利。处罚程序符合行政处罚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定要求，不存在程序违法或侵害当事人程序权益的情形。那么这起案件呢，也告知大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一定酒后不能驾车。
0: 是的，那宋律师刚刚也提示大家，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本案的裁判呢，它具有重要的一个规则指引意义。 它也澄清了一种常见的认识误区啊。部分驾驶人呢就误以为只要不被执法者抓现行，事后呢就可以凭借啊没有当场查获为由逃避责任。而实际上啊，就像本案当中，随着电子监控的全覆盖、生物检验技术成熟以及呢证据裁判的规则的完善，执法机关呢完全可以通过间接的证据和科学手段还原违法行为。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宋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 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

昧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苏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当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

筋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面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呀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儿的往前突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
一般

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30%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5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会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让这个韧带变松，腰椎的稳定性下降，自然就容易突出。还有那些腰椎有先天问题的，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6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4-5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3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儿或者踮脚尖儿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4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比如弯腰转身特别困难，
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个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环，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情非常严重、
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

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素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3步骤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95%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地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梁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百岁无忧。在今天节目开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我们农民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了。那这样您就能享受到最低65%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报销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啊，如果一旦结束了，大家伙再想拿医保本去购买就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呀今天呢也是特别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正在被心脑血管病、被三高啊、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着，非常需要四虚同补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有20个名额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呢要把咱们的报名热线记好啊，是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有老用户老朋友花原价买药的啊，您到现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呢，同样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你再想把之前买药的钱再想退回来那更不可能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最后的这点时间了，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所以该退的钱呢一定得退啊。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400-6161-870。了解我老孙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行医啊将近有40年了，治病是无医失手，凡是经我手治过的患者没有一个说背过脸骂我老孙的，没有。而且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咱们当大夫的呀，你心里啊得有杆秤，补虚派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光是方子啊，更是医德。那医者呢必须有医者不自欺的底气，所以我治病啊从不贪多贪快贪名，能治的病我一定给你治好，但凡是治不了的谁找我我都不伸手，因为我不能拿任何一位病人的生命去开玩笑啊。我治病从来都是先辨虚实再论治法，虚实不分动手便错，不是所有的病我都接的，但凡要接了的我一定是给你治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家伙讲个事儿的。这两天呢咱们场外就接到好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啥问题啊？问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没有西药的成分。因为最近呢有几位患者吃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出现了啊低血压和低血糖的反应。啊，然后他们就会想啊，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西药啊，那怎么我的血压也降血糖也往下掉啊。那今天呢我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成分是干干净净，不含有任何西药成分，不含有任何激素成分，不含有任何化学成分，老人能用，婴儿能吃，孕妇也能用。而且今天呢我把话就撂这儿啊，你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任何一个机构去检验，但凡查出来有一丁点儿的西药成分啊，我给你搭保票啊，赔你1000万啊。这话呢我孙志刚说到做到，大家可以录音为证。那既然说没有西药成分，那为什么有个别的患者呢出现了低血压出现了低血糖啊？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先说一说啊，血压为什么会升高，血糖为什么会升高。我们先说一下血压的问题，为啥会出现高血压呀？是因为你脏腑啊得不到足够

的阴阳气血，那你身体没办法了，他自行的就得把血压调高了啊，得把这个血流速度增快了，这样才能满足你这个脏腑的需求。所以高血压不是病根儿，它是你身体在自救呢。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只盯着降压啊，就是强行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高血压的根儿，就是四虚这个根儿，根本就没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活的呢？补四虚的呀。对呀，你把阴阳四虚给补上了，我脏腑不虚了，身体就不需要再强行的调整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度了，它自己就降下来，还调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看，为啥会血糖高啊？因为你阴阳气血四虚亏虚了啊，你的脏腑得不到足够的濡养和推动，你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化不掉，那糖就都堆在这个血液里，对不对？那你不得不把这个血糖调高，来勉强维持我脏腑的这个能量的供给啊。所以这样看来呢，高血糖糖尿病其实也是你身体在自救。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呢，只是强行的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四虚的根并没有动。所以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通过四虚同补，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那脏腑不虚了，一线自个儿就能工作了，所以血糖呢，哎，它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我的这个场外的学生，咱们的指导老师啊，都会反复的叮嘱你啊，说血压稳了，你的降压药得减点了啊，说血糖下来了，你的这个降糖药得减一减了，胰岛素得少打几个单位了，一定是说过的，对不对啊？很多患者吃了十几年吃了几十年的药，他心里就害怕，他怕啥呢？怕一减药，怕血压也反弹，怕血糖也反弹，他就不敢减，他不敢停啊。结果是啥呀？结果你身体已经不需要那么高的血压了，你还按照原来的那个量吃的你的降压药，那能行吗？你的血糖已经往下走了，你还按原来那个量吃着你的二甲双胍，打着你的胰岛素，那能行吗？所以两种力量往往啊是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血压是降过头了，不就低血压吗？你血糖降过头了，那不就低血糖吗？就好比方啊，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血压本来是正常的，你非得给他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出现刚才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有个别的啊出现这种低血压出现低血糖的朋友啊，我说句话可能有点难听啊，不怪药，怪啥呀？怪你自己没听医嘱。所以大家伙呢得清楚一点啊，低血压也好，低血糖也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像这个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眼前发黑啊，严重的直接就晕倒了，尤其是这个低血糖啊啊，低血糖发生的时候出现什么昏迷休克，甚至几分钟就要命了。所以大家伙呢，既然选择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您补四虚，大家呢一定要听我们售后指导老师，跟着医嘱去走啊，咱们该减的再减，该停的一定要停。所以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心衰，还是什么脑梗啊、高血脂啊、这个风湿骨病、老年痴呆，病名是不一样，但是大家得知道它这根儿都在四虚上。四虚不补，血压降了还会升，四虚不补，血糖稳了它还会乱，你的心绞痛还会犯，关节还会疼。所以啊，补了四虚呢，那我们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啊，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心才能稳住，脑才能清醒，骨头才能硬朗。所以啊，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您呢就记住一件事就行，补虚补的是阴阳气血，补的是你的命根子，你补上了身体就有回头路了。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四虚同补百病让路。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要花15年的时间，花数亿的资金去研发它呢？而且经过了

期临床，经过了上万次的试验，层层筛选，反复验证，啊，花这么多力气干啥呀？所有的功夫啊，只为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有一天，咱们不用再吃药。其实大多数药的逻辑是逗号，吃上缓一阵儿，但是停下来呢又犯了啊，一辈子没个头。你看降压药把血压降下去了吧，你一停药血压升下来了啊，降糖药把血糖降下去了，一停药血糖又升下来了。而我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它的逻辑是啥呢？它的逻辑不是逗号而是句号，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远离它。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两个关键，一个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它天生的就是阴阳同根，不带偏性啊，补气的就补气，血虚的就养血，阴虚的就填阴，阳虚的就温阳，哎，四虚同补，就同时往前推着你走，把你亏掉的底儿全给补回来，甚至他自己会找路啊，哪儿虚往哪儿钻，他也不会补错方向，更不会补过头。这是百年人形手物。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父精母血所生啊，它带着我们生命最初的物质，就是精血之气。它做的可不仅是全补，更是全部把它收住锁住，哎，补得进留得住，这才叫真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负责往里填，紫河车呢，哎，负责往里固，这样一个全补一个大固。你看啊，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呀，所以一副药下去，咱们先把根儿给它稳住。你包括像什么胃炎啊、便秘、睡不着觉啊、咳嗽咳痰、腰膝酸软，这些早期的亏虚的信号，一般啊只需七天，你胃口大开，能睡整觉，人有劲儿了，吃喝拉撒睡全顺了，虚一补上来，人先活过来啊。所以吃喝拉撒睡一顺百顺，这就叫把根先稳住，我们身体才有回头路。这一副药，那两副药下去呢，药力啊就往深处走了，像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像老慢支、风湿骨病，哎，这些已经是气血阴阳虚了至少六成吧。这说明啥？虚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两副药下去，我们降压药就停了，胰岛素就不再扎了，心不慌了，不咳不喘了，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指标啊，它不是药给压下去的，是你身体自身修复的结果。这就叫做四虚补上，病就站不住脚了。这是两副药。那三副药呢？三副药下去填满固劳，像脑梗心衰啊，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个重病大病啊，四虚已经扎根了啊，虚了85%以上了，这个时候你就得三副药啊，需要药力呢得走遍全身才行。走到心脏，心绞痛你不犯了，哎，走到我们大脑，我脑子清醒了，供血足了。走到肾脏啊，我没有蛋白尿，水肿消了。走到腿，走到下肢啊，腿不凉，脚不麻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把大病给控制住了，重病给它止住了，病根呢就断了啊。所以三副药下去啊，身体自己就能稳住了。这个时候呢，不吃降压药，血压也稳定了，啊，你不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血糖也平稳了，是不是啊？心脏不再乱突突乱蹦了，关节自己就灵活了。那从此以后啊，您就不需要这些药活着了，不靠着药活着，人自己身体就自个儿就能运转了，还靠什么药活着呀？所以我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句号，你吃它就是为了有一天呢，咱不再需要它了。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当有一天我场外的学生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该减药该停药的时候，咱们一定呢得该减的减，该停的停，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需要再靠外力的药物来维持这种平衡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
我们简要呢

0: 不是冒险，是身体在告诉你它行了，你配合好它就运行得更加的稳定了。那么还是那句老话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农民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呀，啊，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报满就没了。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住机会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还有就是之前按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呢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把您之前的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3: 我是新朋友啊。
0: 哎哎，
3: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说咱这个医保本买药的政策要结束了。
0: 对，
3: 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吃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好使不？
0: 没问题的，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讲啊。
3: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3: 我吧，我今年65岁了。
0: 嗯，
3: 从去年开始，老是这个腰酸，站久了也不行，坐久了也不行。
0: 嗯
3: 啊，晚上啊，躺在床上翻个身干什么都费劲儿。
0: 嗯，
3: 两条腿也没劲儿，走路哈，这个脚跟那个没有根儿一样。
0: 嗯，
3: 老怕摔一下子。这晚上腿还老是抽筋儿。
0: 嗯，
3: 正睡着觉呢，小腿肚子猛地那么一抽，结果呢，后来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医院说什么？医院说我这个骨密度，说那叫什么值啊？我给
0: 那叫 T 负值，您那个是负多少？您告诉我，
3: 他是负的是2.8，大夫说什么呀？说我这要这是中度骨质疏松了。
0: 哎哎，
3: 骨头说什么已经开始变脆了。
0: 嗯，
3: 说拎个东西、弯个腰或者捡个什么东西啊，都得要悠着点、慢点。
0: 嗯嗯，
3: 从那以后啊，我就成了家里边的一个重点保护的对象了。
0: 嗯，
3: 我儿子啊给我买了那各种那个。那什么补钙类那个药，什么钙片啊，什么这个那个，老伴儿呢，这什么活也不让我干，就连几乎谁都不让我拎，总怕我把腰闪了，
0: 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说明你的骨头很脆了啊，所以说你要是拎个重物啊，摔倒啊，你随时随地发生骨折的，确实很危险啊，哎。
3: 可不是，可是我心里老是里头憋屈的慌。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好端端就成了个废人一个。弯个腰啊，捡个东西啊，干什么都提心吊胆的。前阵子啊，我看着手机上说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啊，他也是骨质疏松，他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一下滑了一跤。把股骨头给摔断了，完了做完手术以后啊，在家里躺了几个月，最后呢，这个人还是没了。我当时看完那条新闻以后啊，一宿都没睡着。翻来覆去的想，万一哪一天我要是真是摔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啊？就说这个事儿，
0: 您别担心啊，别担心。您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救方啊，我跟您讲啊，那叫啥呀，叫热水浇血堆，小事一桩。你这个什么腰酸呐、腿软啊，走路没劲儿啊，半夜这小腿抽筋，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就是由于啊肾精亏空啊，四虚全占的导致的啊。那我们中医不讲吗，说肾呢主骨生髓，你肾精一亏，那骨头呢就像被掏空的那个糠萝卜似的啊，一碰就碎了。那个骨密度的那个梯值啊，这个肾精亏空的时候，这个梯值就直线往下掉了。所以啊，四虚不补，你儿子给买那些钙片啊，什么打的那些钙汁啊，那都没用。就像把那砖头码在沙地上似的啊，你根虚了不填，你再补再多的这个钙，啥用都没有。
3: 那我知道了，孙大夫。那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要吃多久啊，这个骨头才能硬起来啊？
0: 这个很快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 啊里边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可是药中的至尊，因为它阴阳同体啊，所以四虚就能同补，再加上这里边还有紫河车，更是治疗骨病的核武器。哎，他专门补先天肾精。那紫河车是啥呀？父精母血凝结而成的，叫胎盘。这个胎儿啊，在母腹当中就4到5周的时候，就全靠它长出骨骼，长出人形啊。所以啊，要想让骨头能够真正的硬起来，你必须得把这个肾精给它补回去才行。那现在啊，全国能合法的使用紫河车入药的，并且呀、能搭配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我告诉你啊，国家专利补气方一位，而且像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啊，只需要2到3副药就够了。到那个时候，您肾精填满了，哎，你的阴阳气血啊，在您自己体内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你的骨头有了原料了，你骨髓就瓷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腰不酸了，腿不软了。走路脚底有根儿的啊，放心，说你这点脚病在我看来那手拿把掐，您不用担心啊，很快就会好。
3: 好好好，
0: 哎，
3: 孙大夫，我就信你啊。反正现在医保报销，我直接买3副药就得了。拿到那个这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0: 现在咱们这3副药啊，医保报销，您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你之前花1块钱，现在花2毛钱。啊，同样的账。所以啊，要想用医保本买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呢，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报销政策呢
3: 是
0: 马上就得结束。然后你把这个药拿到手之后啊，像您这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足够了啊。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好的孙大夫，那我现在

0: 就去打您说的那个电话报名。孙大夫，太谢谢您了啊！再见。
1: 哎，您稍等一下啊，最后我还得跟您强调一个事儿啊。凡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治肾病的朋友、治骨病的朋友，尤其是男同胞啊、男性朋友，您在第一副药没吃完之前，一定不能同房的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个你放心啊，那方面我早就已经不行了啊。
1: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不用多了，十天半个月的，你就会感到你很强大了，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听我话的都是好同志啊，您就赶紧报名，我就不跟您啰嗦了，好吧？再见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谢谢您。好的。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这又来麻烦你来了。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又来麻烦我了，您是老朋友吧？
3: 啊，对，老朋友了。
1: 哎，
3: 我正在用这个补虚方呢。
1: 啊、
3: 听说以后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就合计着再让你给我看看还需要多少，让你费心哈。
1: 哎呦，您不用这么客气。想用医保本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啊！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1: 哎，
3: 先说我哈、啊，我这气管不好，我老慢支，我血压也高，我胆囊切除了，现在用补虚方用了2个月零7天了，
1: 啊，
3: 现在血压是完全正常了。
1: 嗯，
3: 俄贝沙坦呢、啊、还有硝苯地平我吃了11年，现在停了、停了有1个多月了都。
1: 哦，把降压药都停了，那血压是完全正常了呀。
3: 哦，对对对，血压完全治好了、
1: 哦、
3: 完全正常了、
1: 非常好。
3: 哎呀，我这个胆囊我切除7年了，我炒鸡蛋我一口都没吃过、我只要吃上了一口肯定都得拉肚子，那比泻药都好使啊。你现在我吃多少都没事了，我感觉我就是现在死了都没啥遗憾的了。
1: 您这个要求太低了吧。
3: 不是啊，我之前我就馋这口，孙主任。但是因为身体情况无福消受哈。我之前老伴子住院，我就馋炒鸡蛋。老伴就给我放一点点橄榄油炒的，我就吃两口，结果拉了1天。你看现在这个补虚方把不能吃炒鸡蛋的这个事彻底给解决了。
1: 其实啊，您细想真是这个情况，那想吃啥吃啥呗，是不是？它也是一种幸福啊。但是你刚才讲，你说这个老慢支啥的，我听没听出来您的气力不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的呀。
3: 对对对，现在可好了，我也不会说啥感谢的话啊。我就唱几句我们河南豫剧吧，表达我对你的谢意，我给你唱几句，你看行吗？
1: 哎呀，太好了，我给你鼓掌啊！唱两句我听听，哎。
3: 行，我就唱几句《穆桂英挂帅》吧。
1: 哎，好的，好的，

长了身，帅子。

0: 呀上谢中，昏呀昏天后，暮死归营，哪料想我五十三岁又官三军呐、
1: 啊！哎呀，
0: 见笑了，老师。
1: 嗯，唱的太好了，太好了。您把我的河南腔都给拐得出来了，唱的忒好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也多亏了这个补习方哈、啊。我打小我就喜欢就唱唱啊，跳跳的。那时候戏班子都把我录起了，我父亲就是封建嘛、
1: 嗯，
0: 说唱戏的属于下九流、下三滥、
1: 嗯，
0: 就说啥不让我唱。后来我长大当了兵，还选择了文工团。
1: 哦，是这样。
0: 唱了几年啊、直到这个老慢支就唱不了了。你看现在我又能唱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替您高兴啊。有的时候啊，我也特别欣慰啊。为啥呢？因为我帮助了别人啊，让大家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个在《道德经》里边叫啥？叫玄德呀。也是上善之德吧。啊，非常好，您唱的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是啊，沈主任，每次这药那个气管带的哈，我都有点心衰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说话不喘就不错了。你还想唱歌，你唱个啥呀、根本唱不了。这补习方当时也没报销，买的也挺贵。
1: 嗯，
0: 但是吃上以后就感觉这药没买错、不贵。就吃了三天下来，我就不怎么喘了。
1: 嗯，
0: 就用了一周下来，那个痰就不糊嗓子了。
1: 哦，痰就少了啊。
0: 啊，一副药没吃完，我就不用吸氧了。
1: 嗯，
0: 你看，现在那个孙主任，我不说之前咋样吧，现在你看是不是都根本都听不出来了？
1: 你上哪听出来呀？听不出来了。
0: 是。那我现在恢复的真挺好的，要不是听到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那个孙主任，你说我再吃三副药，那够不够啊？
1: 我问你一句啊，问你一句，你认为三副药吃完能不能治好你的这个老慢支的问题？
0: 哦，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的感觉，跟我十年前那种身体状况一样了。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我多吃点不是就能多活几年吗？
1: 是的啊，那我也实话实说啊，如果说治病的话、三副药的治疗啊，对您来讲肯定够了啊。但是您多吃个这个一副两副的，您条件允许呢，我不反对啊，我支持你，好不好？
0: 行，那我明白了，孙主任，那我就趁着现在还能用医保本买药，我就买上三副药的。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也借您这个话题啊，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用医保本购药的，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医保政策随时要结束。那咱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您报名，同时呢也祝您长寿健康，好吧，再见啊。
0: 好，谢谢孙主任，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

0: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4: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3: 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15.5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1: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
2: 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

0: 已有570艘。
1: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0: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3: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
4: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涎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2: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
3: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0: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缴抵成本。
5: 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华南沿海地区出现明显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
3: 海南今天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琼海市和屯昌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6: 海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6号，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昨天已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预警覆盖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海南中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复课时间当地将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2: 中央气象台预

0: 继今明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起，华西地区及湖北等地降雨将会明显增强。
1: 中东部未来一周以晴好天气为主，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左右，局地20摄氏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中国第四批原瓦努阿图医疗队昨天圆满完成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平安回国。此次共有9名队员参加，涵盖中医科、泌尿外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等专业。医疗队在当地开展首例腹腔镜手术，牵头成立中国医学中心腹腔镜手术培训中心等。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唐山港，标志着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这批煤炭运到山西组装万吨专列后，直达唐山港京唐港区，通过海上航线发往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宁夏衍黄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昨天顺利结束。今年宁夏的夏秋灌共174天，开灌以来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证了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接下来，各大干渠将陆续开展渠道检修、设施保养和改造，以保障灌区冬季用水安全。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个小时。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2026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昨天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在半决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10次空袭。
0: 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济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 胡塞武

0: 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推迟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的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根据伊朗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通道航线路线图。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
2: 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克兰必须停止攻击。
2: 近期乌克兰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访问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冲突。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裂。
1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
13: 护。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4: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称，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态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约72亿日元，是2026财年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媒的质疑。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消息，13号凌晨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该客轮载有约240人，目前已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船上无中国公民。克罗地亚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 今天是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19岁生日，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昨天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有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当天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凯凯庆生。

0: 送祝福，并在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受热带低压残余环流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海南大部、广西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西藏中部到四川重庆西部一带有中到大雨。全国其余大部地区天气晴朗，降水稀少。北方多地秋高气爽，江南、华南等地仍有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到30度，安庆20到28度，襄阳20到30度。南昌24到33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5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4到5级，北部湾中雨，东南风4到5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级左右。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1: 更多。
0: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
13: 胡大海说：“哎呀，老头，看这岁数比我爹岁数都大呀，我真不好意思打你呀。但是没办法呀，要是我呀，就算了。”可是那么多人，我不忍心叫他们把命扔在城里。你说一旦死了，抛妻子闪爹娘，太可惜了。老太，可别算我欺负你啊！虎儿发光，可要伸手了啊！哎，砰！用这个斧子，斧转一点马的乌茶骨，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冲过来。胡大海摇着斧子，啊！烧香啊，烧香！此时坨坨拿着九凤朝阳刀也糊涂了。嗯，烧香，烧香，往哪烧啊？炸呼也过了。只见坨坨刚想举刀往下剁，哪知胡大海手疾眼快，他把斧子转呐，照定坨坨的马脑袋。哎，烧香，好嘛！这斧子戳在马脑袋上烧这种香啊，马脑袋就完了，可把坨坨吓坏了。啪，一匹马嘶叫，

往旁巴拉一闪，心想这什么招，怎么往马脑袋上烧香？哎呀，气死我也！刚了，用刀往外一推，马学过来改进招了，哪知道他一斧子斧转烧香，没有往回撤斧子，他就过来了，嗨，磕头，刷，斧子剁下来了。胡大海这斧子120多斤呢，那斧子刃啊，跟半拉小车轱辘一样，锋芒利刃。就这个斧子刃啊，唰，奔坨坨的脑袋就劈下来，这阵的磕头，可把坨坨吓坏了。啊，这头我经不起，磕上就得死。哎呀，不好！哎，干嘛呀？一封斧子，胡大海这招挺绝，唰，劈空了。他也不忘会收招，哎，杠斧子，哗哗，这杠斧子顺着刀杆那么两下子，可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坨坨攥着刀杆往下劈，他在这杠斧子如果不躲开呀、啊，这八个手指啊就得砍掉。哎呀，不好，血马啊！坨坨的汗刷下来，我打一辈子仗啊，也没遇见胡大海这样将，这样将官太棒，厉害！哎呀，这招数怎么这么快呀、啊？可不好，我得小心。马往前去，哪知道胡大海一看杠斧子没杠着啊！哎呀，老坨坨，你还懂得躲呢？多新鲜呢！不躲不死了吗？还有掏耳朵的呢！哎呦！这一招是马上一回身叫脑后摘瓜，他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掏耳朵。这大耳勺掏上了不得，坨坨没吓死，缩梗藏头，一弓箭一矮身啊，这织机灵刷也倒了，一低头擦楞的一声，怎么把这包耳护线啊给碰了一下子，这要是没有这金叶子包着耳朵，耳朵非掉一个不可。哎呀，坨坨吓坏了，我60多年宦海生涯呀，没打过败仗，今天难道还要败在黑贼之手？哎呀，气死我也！坨坨刚想进招，哪知胡大海还是先动手，他认为先伸手啊占便宜，嗨，烧香磕头掏耳朵，再学马回来还这三招。坨坨说，胡大海，你怎么就这三招呢？哦，谁告诉你的？还用告诉吗？你反复使我能记不住吗？嘿嘿，要多了你早没命了。哎呀，气死老夫，纳了半天你是虎牌的，我马不水三军大帅岂容尔等耍笑，我要了命，看我的。老胡说，嘿嘿，看你的我就没命了，咱们回来见吧。雪马哗哗哗他跑了，坨坨气的催马就追，你给我站住，嘿嘿，你回去吧，不用送了，谁送你我抓你，哈哈，你敢抓我，老虎生来天性鲁，马前就会这三斧。嘿，他还唱上了，怎么唱啊？告诉你，老胡生来一骂黑，哦，怎么样？我又败了，你不许追！哎呀，我非追不可！什么？你真追呀、啊？不让你追，你别追，你要追！嘿嘿，唰，他把斧子头往地下一铲呢，铲了半下土，往后仰，嘿。不让你追，你偏追，还有一斧子土鹤挥，哗，正扬在坨坨的脸上，坨坨的眼睛迷了，满嘴是土啊！哎呀，扬土扔灰，说大话，老夫定然把你杀！坨坨也糊涂了，也跟着赶折呢，随后就追呀、啊。胡大海想，不好，要够呛。哎呀，老东西啊，你是上当了。你想啊，坨坨那匹马

叫铁枣紫溜驹，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追风不日啊。胡大海的大肚子呱呱红呢，官熬年头不出布啊，他肚大笨呢，咣当咣当咣当噌就追上了。这个马头相连马尾，老驼驼举起九凤朝阳刀，还刷要劈，哪知胡大海呀、啊、扒拉一学马，呸，站住啊，怎么，哼，你敢劈我，你回头看看谁来了。老驼驼刀就左手，回头这么一看，哟，身后跑了个小卒，来到马前单腿点地，包启禀兵马大帅，大事不好，你老人家跟这个人走了，现在那些赶考的反叛杀向我们队伍，把我们的军兵杀散了，已经跑到张义门了。哎呀，老驼驼明白了，我中了胡大海的调虎离山计了。哎呀，气死我也，姓胡的，你胡大海在边上乐呢，嘿嘿，不让你追你非追，不听话，回去吧啊，回去吧。要不说胡大海这人呐、啊，有高的地方，第一胆子大，第二说假话跟真的一样。方才呀、啊、他们看见驼驼之后，常玉春要过去交战，胡大海知道常玉春从早晨打到晚上累得力尽筋疲，尤其是驼驼是宝刀，俩人交手常玉春未必能赢，一旦败了怎么办，我过去，我想办法把驼驼领走，你带人冲杀过去，赶快跑出张一门，免得千斤闸落下来把我们关在城里。常春好吧，就这么，胡大海把驼驼领走了，常玉春领着7000人杀向官军队伍，官兵哪拦住这些人呐、啊？跟猛虎下山一样啊，哇的一声冲开了口子，来到张义门这。这阵儿啊，千斤闸没落下来。千斤闸什么样的呢？千斤闸跟城门洞一般大，四寸厚，百木制成，外边挂着铁皮子，铁皮子一分厚，中间呢是用梅花帽的穿钉啊穿上的，上边啊有铁锁链，铁锁链的顶上呢有这么大两个轱辘，旁边是辘轳，一边10名军卒就看着这个铁锁链。落闸的时候啊，就人们呢哗摇着辘轳，把这锁子一放啊，锁链一放，哗，正好千斤闸顺着城门洞的槽往下一下，哗落下来。要搅起千斤闸呢，摇着辘轳往上搅，有一点，两边这20名军卒啊力气得均匀，如果一边摇快了一边摇慢了，这锁链啊一高一低，千斤闸可就卡住。一般说来，千斤闸轻易不放，得是战争年代下来了，放死之后啊再想进城就困难。今天千斤闸放下没有？放下了，因为这是10条绝户计之一啊，想把天下屈穷挡在城里，哪能不放下呢？放下放下，刚搅起来。为什么搅起来？外边来人了，今天守张义门的主将啊，这个人叫赵德梦。赵德梦奉命守在张义门，猛然打外边来一支队伍，是哪的？是陕西提督啊，此人姓胡，叫胡达龙。胡达龙奉了驼驼之命进京城弹压五科场，路上因为天儿不好来晚了，按说急行军晚了犯军纪，但也顾不过来了，15才到。到这一看，千斤闸落下了，跟着姓赵一打招呼，姓赵一想别不放啊，不放你能行吗？放吧，就这么摇辘轳把千斤闸哗给提上去了。这队伍刚进去，拿钟点说没有5分钟呢，常玉春领个人就到了。怎么这个时间千斤闸没放下来？放千斤闸慢呢，那不是夸嚓一下子，那得慢慢哗哗摇，没告诉你力量使匀了。当常春带人一看，哎呀，这是苍天保佑，

0: 给你俩没肉，冲！可是七千人往城门洞里这一跑啊，你挤我压的，也不是一会儿就冲出去。赵德梦一看，快放千斤掌！两旁边20名军兵啊，哗，开始摇着锁链，哗，千斤掌下来。长春就在旁边看着，长春一瞧，好、啊、不好，走连一半都没有呢，后边还不少人呢，尤其二哥胡大海在里边。此时五副武殿长着急呀、啊，老六啊，不好，千斤闸要是下来，这边人可都出不去了，快跑！有人低头往跑。长春一看怎么办，我过去。只见他一提丹田气，马到切记，战马呀，马头在城外，马尾在城里，他来到千斤闸把架岗山区，嗨，他把千斤闸给推上，哎呀，这是神人呐、啊，大力士啊！上边军卒，将军，这怎么办？坏了！再看人们呢，都从六爷身旁往外跑。可是刚才推住千斤闸板驮的时候是个猛劲儿，时间长了谁也顶不住，不一会儿这手啊就开始哆嗦。不但手哆嗦，这匹马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也哆嗦，受不了了。他越哆嗦，常立春呢、啊、两腿紧夹马前夹畔，帮着马使劲，可是越使劲不是吗，这马越累越往下塌腰。哎呀，武殿长一看不好，要这样的话我兄弟非被千斤闸给压死不可呀，怎么办？哎，快拿枪往前一伸，伸手就把常玉春的大枪啊拿回来了，啪往地下一戳，1丈08寸，还兄弟慢慢放，快放。常玉春手渐渐的哗，这闸板就落在了这个枪损上，枪损它细呀，闸板一落，哎，这闸呀可就歪了。方才不说了吗，必须一块落吗，稍偏一点就卡死，两边这一卡住，哎，这枪啊倒是减轻点力量。常玉春一提丝缰，哗出去了。哎呀，快点跑快点跑，这个枪支着闸板。等了一会儿不好，胡大海没有出来呀、啊、常玉春又回来了。哎呀，大哥，我二哥没回来怎么办？你出去到城门外等着啊，我去找一找。说着五副武殿长进城了。这就是赶考举子可走的差不多了，没剩几个。那么胡大海干什么呢？胡大海走不了，被坨坨啊给缠住了。坨坨一想，反正赶考举子已经除了张一门，那么我去吗？不用我，在卢沟桥呢有我的猛将拉林蝶爆花呀，蝶爆花胯下马掌中一对人面锤，有万夫不挡之勇，还有10万精兵72道连营够他们闯的。可这胡大海我要把他放了，那我太叫天下人耻笑了，就凭我叫这么黑小的耍笑半天，我非要他命不可。就这样把胡大海追上，追个马头相连马尾，手中的大刀刷了一下，胡大海这不可没辙了，三招使完了，人都会破了，再重复重复不好使了，一低头刷闪开了，刀过去了，他刚一抬脑袋，老头一个反背抡刀刷。胡大海想这算完了，急急忙忙左脚一甩蹬啊，扑通滚鞍落马，咕噜噜噜往马的后边滚，刷的一下坨坨的刀走空了，马往前窜，胡大海掉到地下，手这么一滑了，抓着样东西他悄悄拎着，一看马跑不远，叮叮叮叮来到切近，抓紧在手，认登上马，嗨，老坨坨，哈哈， 胡二发官哄你玩呢。你以为我怕你呀？哎，告诉你实话吧，我有的是本事，我走了。别走，给我站住！呸！你看法宝。胡大海把从地下捡这个东西啊，直就扔出去了。坨坨一看，哎呀，闪着亮光，呜就飞过来了。什么玩意儿？还带系大宝的？哎呀，苍龙用刀一接，本儿挂刀尖上。他一看呢，嗨，是个头盔，也不谁的头盔，叫胡大海捡着当发宝了，啪啦扔到地下。好小子，我要你的命！接着还往前追。胡大海想，这可糟了，现在啊，我估计赶考举子都走远了，就剩我了，这可怎么办呢？还不敢远走，为什么呢？他按照顺城街的方向来回跑，因为你要走远了，再回到张义门那出城就难了。他心里有本账，就来这转来转去，老坨坨抄近路，咵又堵上了。胡大海，给我下马！你要下马，跪在我眼前说好话，我一刀把你杀了，免得受苦；不然，我讲你八匹蜿蜒点天灯，门都没有啊！嘿嘿，我胡大海还有老婆呢，嘿嘿，我还等着要儿子呢，哪能呢？咱俩商量商量，老头儿，你呀留点德行好不好？放我一马怎么样？胡说！呀哈！听人劝吃饱饭，不听劝呢？哼哼！胡二法官，我可要居神浅将了。嗯，你说你挺大个子，也不知道羞耻二字，你撒谎胡说八道，脸都不红。嘿嘿，脸红什么呢？本来就黑的。我掐指当证了。胡大海嘴这么说呀，心里没底，眼睛往四周看着，心想谁救我一命啊？万一有赶考举子掉队的看见我在这遇难，帮我一把，我不是走了吗？哎呀，因为坨坨没和胡大海这人打过交道，不懂得他干什么，就看着是个事儿，也觉得发毛，心话干什么玩意儿呢？胡大海，你干什么啊？我在居神呢，你听着啊。哎呀，能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啊，哄了一阵儿是一阵儿啊。哎，老坨坨呀，要我说咱今天换个个，你拜我为师得了。你知道我多大能耐吗？我会居神潜将，撒豆成兵啊，吐口吐沫可就发大水，挤咕挤咕眼能下十五天雹子，你信不信？哎呀，混天谁先来了？天灵灵地灵灵，国王神灵听真，胡儿法官有难呐，拿回酒家呀。老坨坨战马，你还别说，坨坨真瞧瞧。为什么呢？那个年头人呢都迷信，都害怕。魏冲出兵不是神汉跳神，就是跳撒门，要不然找算卦的算算今天日子好不好。黄豆吉日，哎，咱们出兵；黑豆日犯红沙，不战，你说能不信吗？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光天化日，千狂朗朗。胡大海，你居什么神？别着急，神仙穿靴子，你看着啊！天灵灵，地灵灵，牛王爷、马王爷听真呐、啊！胡大海有难，虎儿发官居神啦！就在这阵儿，猛然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嘿，虎儿发官，休担惊，少要害怕，本帅打完了。”一骑战马从胡同噌就跑了过来，很快就来在了胡大海和坨坨的战马中间，把胡大海挡住了。胡大海这么一听，哎呀，真有捧场的。你别说，这次我到京城没白来呀，这脸可露大了啊。你说百牛阵，嘿，红衣大炮一个没伤着。你说那朱亮祖见着我扭头就跑，不用我打，我一居神就有捧场的。这谁呀？赶明儿个我送他俩馒头吃，我瞧瞧。 来人了。坨坨也吓一跳，战马巴拉学出多远，闪目一看，哦，坨坨不肯鞭打，一看金打冷战。哎呀，这谁呀？我怎么看着眼熟啊？一看眼前这员大将太威风，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头戴三叉帅子盔，高扎七曲赞缨，身挂银装甲，外罩素罗袍，肋下佩剑，左关公右带剑，背后背斗打将钢鞭，胯下白龙驹，得胜钩鸟船，挂杆枪，往脸上看，面如满月，重眉朗目，鼻直口阔，三绺长髯，胸前飘洒。啊，什么人？要问我，俺乃京中大帅岳飞是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3: 非常难得的一天，冲锋队加油！
2: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4: 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一战。
2: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4: 边疆有我，边祖国有你。
2: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5: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家园，让我们共建美丽延边，共享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
5: 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点。

0: 话83508888350888226262 250588。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7: 人有千种病，医有万家方。这里是名医的殿堂，
8: 长期在咱们医馆出诊，一共有100多位的这个名老中医。
7: 这里是名药的宝库，
8: 咱们医馆长期在临床中应用的都是北京同行的精优饮片，一共呢有1000多种。
7: 这里更是名方验方的海洋。
8: 我们医馆收录的名方和验方呢，大约有13000多种。
7: 看北京名老中医，用同仁堂精品名药，就到祥康中医馆。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9: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

0: 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大家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百姓呢有疾苦，中医啊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热线，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足不出世看遍呢全国名老中医为使命，以人术呢治病啊救人，仁德呀调剂药物，人心呢待人处事的服务理念，坚持啊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啊咱们广大百姓，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足不出世即可享受到啊国医大师一对一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馆呢、啊、为了保证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我们医馆呢所选用药材啊均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么名医啊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啊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啊健康。
0: 好的，谢谢滕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呢进入话说中医第三个板块，老滕话养生。
2: 当绚丽的青春渐渐远行，当我们的步履不再矫健，当我们的容颜不再年轻，慢性疾病开始向我们屡屡进犯，疑难杂症开始对我们肆意逞凶，您该怎么办呢？想想吧，当我们行动不便，只能靠儿女们推来抬去；想想吧，当我们啥也不能吃，只能靠药物维持残生，儿女们该有多么痛苦，子孙们该有多么不幸。要知道我们健在是他们大的心愿，要知道我们健康是他们大的福分。关注健康，关注中医，跟随滕建国主任找寻疾病源头，理清治病误区，选对人，用对药，重返健康生活。欢迎收听话说中医全新板块，老滕话养生。
1: 那么咱们今天呢节目呢，我跟大家呢聊一聊啊健康这个话题。一说到啊健康呢，有很多人说哎呀健康当然好了，这是有病人说的。有病的人多么希望啊自己身体能够健康啊，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去生活多好啊。那么真正健康的人，他意识到说健康对他的重要性吗？我相信呢、啊、有很多人他真没有啊意识到说健康对一个人能够有多么重要。那么一旦说这人有病了，并且百病缠身的时候，并且得了各种绝症的时候，他才想起啊说以往自己健康是一种什么状态。那么一说到健康呢，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健康啊对我来说呢已经呢不那么太重要啊。那这又是什么人说的呢？我头两天出诊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患者。

说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百病缠身的。他说呀，我现在不追求什么健康了，我就追求啥呢？不疼就行了。那么这个患者啊，他得了什么病呢？风湿骨病，特别风湿骨病呢，严重的一种是不是痛风啊？那么一说到痛风，有很多说，哎呀，这个病啊，我知道，是吧？为什么说他知道？因为他得过呀，啊，他才知道啊。所以说，没有患有过痛风的人，对于这个病啊，真不了解。那痛风最难受啥？就是疼，是黑白的疼啊，日夜的疼啊，24小时不间歇的那种疼啊。大家想想，这一天24小时这么疼，谁能受得了啊？哎，我就说啥不活了？为啥不活？谁不愿意活的？因为啥？疼的呀，受不了了，哎，并且痛风啊，它这种疼痛啊，是啥？小关节疼痛，哎，咱们大家想想，咱们身体的小关节都哪呀？手上和脚上呗，是不是啊？它的关节比较小，所以说你看，患有痛风年头多的人，这人呢、啊，他从外表上一看呢、啊，他这个脸、这脑袋都变形了。大家听到这块，你说吓人不吓人？可怜不可怜？就脑袋那个骨头都变形了，老百姓叫啥？叫脱相了。哎，所以说啥？这是严重的痛风病患者。那个手像什么手啊？老百姓说啥？像鸡爪子似的。那个手指啊都伸不开，都完全啥蜷缩到一起去了。那个骨节都非常的大。所以说验几下，这个患者说健康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我就追求啥不疼就行了。那他这个病怎么得的呢？他这个病可以说有社会原因，也有自身原因。什么叫社会原因？以前呢，咱老百姓生活呢都不算太好，条件差呗。他在验几生产水稻，验几那个大米啊特别好吃。他在岁数小的时候插秧啊，那些插秧哪有咱们现在这些防护设备，又穿靴子又戴手套的，不行再多穿点，那些衣啊都不遮体，饭呢不能果腹，说在那种条件下还得起早贪黑，都是人工去插秧去。那个插秧大家都知道，一般呢5月份那水还巴巴凉呢，条件不好啊，那赤着双脚啊手脚天天呢沾这个凉水啊。到秋天收割的时候，小北风一吹，浑身冻是嘚瑟，这一忙活呢就浑身出一身汗，那么一出身汗，这个毛孔呢就开了，哎，这个寒气啊湿气啊顺着毛孔口鼻就进入到咱们身体，进入到咱们身体它不是马上它就能做病的。那么等你年老体衰，身体免疫力低下，就是我们中医说阳气不足的时候，不能啥御敌。什么叫不能御敌？就是不能抗病。这下可以说寒湿之气呢它就占了上风，占了上风它就开始出来浊来了。首先它起因啥呢？哎，你这个关节特别小，关节寒湿滞留在小关节部位，那么可以说它总不出去啊，慢慢你这个关节就会肿大了，肿大之后可以说它是胀疼啊。所以说类风湿是怎么得的？就是这么得的。那么这个患者他就是这样得的。那么他到我那看诊的时候将近70了，他说我就是年轻的时候没办法，条件就那样，你不干咋整？不干吃啥喝啥呀？家里还有孩子一大帮呢，上面还有老人呢。他说我也知道啊，这肯定会做病的，因为在他前面他们这邻居啊在一起干活的这个同事啥的都是都得了这些病。哎，所以说在延吉那块儿患有类风湿和风湿骨病的患者特别多。怎么得的？大多数都是啥呢？着凉。那个延吉大家都知道曹主任非常多，曹主任这饮食呢跟咱们汉主任有一定区别，他们吃完饭呢干啥呢？咱们一般吃完饭呢喝杯热茶。哎，那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也是啥呢？这一天呢工作生活太忙了没时间啊，吃完饭呢拿起水舀子说到水缸呢快一水舀这个凉水，这个夏天还行水不算太凉，特别秋冬季节那水啊拔凉拔凉的啊，那咕咚咕咚喝去，那个胸一插嘴啊又下地又去干活去了。所以说这种非常恶劣的生活条件造成啥呢？燕集地区啊这个风湿骨病患者特别特别多。那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主要不疼就行了，那不疼你首先得治病啊，是不是？我这也治了这么多年，治了很多地方啊，最后吃西药双路灭痛，大家都知道这是止疼药，后边吃双路灭痛也不好使了，他的身体已经产生抗药性了，最后啥就吃强力止痛药。那这种药对肝肾呢刺激啊，还有大脑刺激是非常严重。他讲话了，哎，我还是考虑不考虑他那个副作用啊？我主要说不疼不难受，哎，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现在死的心都有了，是不是？还考虑什么副作用啊？所以说这些患者，我一看到他内心呢无限感慨。没办法，这个病年头太长了，在他身体已经存在将近50年了，并且发展的已经非常严重恶劣。所以说健康大家感觉到多么重要，他这一天这个生活怎么过，度日如年呢，没有什么路的事啊。他说现在条件好了，孩子到国外打工挣了钱回去买着楼房150-160平，那装修非常好，家里吃啥喝啥有啥。他说我吃啥呀？我啥我也没心吃啊，住这么好的房子，本来一般呢就是享受享受，他说我想啥，我瞅就像个聋子似的，天天给我吃。

0: 屋子里头，根本享受不到生活给他带来这种快乐。所以说健康啊，针对病人来说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说咱们健康的人一定是啥，要注重啊你的健康。健康之后是啥啊，就是疾病。那疾病怎么产生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注重保养自己。所以说你像有很多人，我想吃啥我就吃啥。那么上次啊，我在天津出诊的时候，有个患者他得什么病啊，胃病。得胃病呢，我就告诉他，给他开完药呢，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生冷硬黏绝对不能吃。他说我忌口啊，那我病好了我还能不能吃啊？我说你这个胃病啊，生冷硬黏不是说你在服药期间你要忌口，等你这个病，也就这个胃病都好了的时候，你这个生冷硬黏也全部都要忌口。哎呀，他说那唐老师啊，我有点记不住啊。我说你什么记不住啊？他说呀，我就愿吃那个黏食啊，那年糕蘸点糖，那一吃那味道啊真好啊。我说你这个胃病啊，你是绝对不能再吃黏食了，特别你年龄还大了，年轻身体好的时候你吃点黏食活动活动，运动运动，这个消化吸收还快。你本身现在胃病时候已经形成了，年龄还大了，吸收代谢的都慢了，你再吃那么多黏食，你说你这胃啊它能干那活吗？它就像你似的，它都有病了，它干不了活了。哎呀，他说我就是一见着这个黏食啊，我就馋着上啊，我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他说我不吃行，那我少吃点行不行？实际上尝尝行不行？哎呀，当时啊，跟你说我有点无语了。你别说你不吃，你就是吃点别的，那个饭要是做硬点儿，你这个胃都不行。那为什么说这个口就记不住呢？其实来说，你像这一类人就是啥，管不住自己的嘴，想吃啥就吃啥，最后吃出病来了还不知道反悔呢。那么在咱们医馆，大家都知道朱庆门特别擅长各种皮肤病。那么可以说有一个这个牛皮癣患者就找到他看这个牛皮癣，哎，那不然朱庆门啊，朱教授给他调差不多了。这个患者啊，那天呢跟咱们朱教授啊提出个要求，说我还能不能啊少喝点酒啊。那朱教授啊一听就乐了，说你得的啥病你不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朱庆文朱教授说，这个牛皮癣呢一定要忌酒，因为酒是串皮的，本身牛皮癣这个病都非常的顽固，现在呢已经都治得差不多，你要是再一沾酒的话，你这病肯定会复发的。酒能产生湿气还能活血，哎，所以说你一沾酒你这病100%复发。那么这个患者呢，哎，当时答应了。说朱教授，那你这么说我就不喝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找咱朱教授，朱教授就认识他了，说怎么了，你这病犯了，是不是没忌口啊？这个患者有点不好意思，说朱教授啊，哎呀，头段时间嘛，这家里啊亲属的孩子就是结婚了，我呢就得去啊，去可以说我这酒真没喝呀，啊，不是我要喝的。他还说他不是他要喝的呢，他说呀，这个新郎和新娘啊到这我这桌来敬酒来，那说啥让我喝一口。那当时那桌有认识有不认识，我也不好意思说呀，我有这个牛皮癣这个病啊，人一般都愿说好听的，谁愿说自己有病啊。那这新娘可以说把酒敬来了，你说我咋办？还都知道我喝酒，哎，旁边人说你喝两口，喝两口，人家都喝了，我就喝了。那新娘敬了一杯酒，我也喝了啊。新郎敬一杯酒呢，我也给喝。喝完之后啊，回啥？我就感觉啊，这家伙我这个病啊又犯了，这不是吗？我一看你出诊，我赶快来找你给我看嘛。那朱庆文啊，朱教授听完之后怎么办？是不是已经喝完了？那只能告诉他说，你这个病必须得忌酒，必须得忌辛辣啊，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这个患者呢，这回呢算听话了。为啥听话？这次复完诊之后再也没来，那说明啥？这个患者啊，他知道不当的饮食对他的身体一定啊会造成严重的伤害。那么说到这块，我就想起啊，咱们杨杰杨教授治疗的这个肿瘤患者，这个肿瘤患者得的乳腺癌，哎，一位女性，48还是49了，我有点记不住了。这个患者他这个病怎么得？就是搁气上来的。一般女性啊，这个乳腺有疾病，她基本都是从气上来的，性格是非常好，非常爽快，可是就是脾气太火爆了。像那个《水浒传》当中的扈三娘的，那三句话不来，那家伙火就上来了。所以说咱杨杰杨教授告诉他说，你这个病根啊就是在气上，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大事小情啊家庭琐碎有什么了不得的，咱们人呢活这个世上不是靠生气，不是靠发火能解决问题，咱们处理问题啊一定要心态平和。那么当时啊这位女性啊她说行，唯唯诺诺的挺听话，可是一出门跟她丈夫来的嘛，她丈夫就说，你看人家咱杨杰杨教授都告诉你啊，以后少生气。他这刚说一嘴，咱们杨杰杨教授在屋都听了，这女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说大夫说我行，说你怎么还能说我呢？我这病就是让你给气的。哎，俩人在外面就叮当就是又吵吵起来了。所以说咱们有时候这个人的脾气秉性啊，老百姓不常说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如果说你这种性格啊，你这种心态对你这个身体容易造成伤害，是不是？你容易失去健康的话，只有一个字儿，就是改。一定啊，要改变自己啊不良的脾气性格。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说，你有什么样的心态，你呢就有什么样的身体。所以说咱们这个心态呀、啊，对咱们的健康呢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咱们这个病啊，其实怎么得的？一是病从口入，二是啥不良心态，三是啥居住和工作环境，四是啥遗传基因。那说到遗传基因，有很多说，哎呀，我们家呀都这样，吃饭都对付，我们家也不讲究什么吃。那吃饭对付其实不对的，就是有啥吃啥呢，根本是不良的饮食习惯。我呢经常啊在节目上跟大家说，我说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你首先要会吃啊，连吃都不会，你说你还能会干啥呀？就吃都没吃明白，你说你还能做什么呀？那一说到吃，那有很多人呢、啊、认为这个吃是一个贬义词，其实我告诉你是一个褒义词。也就说啥，只有说你吃好了，你的身体才能健康，你的身体健康了，你呢才能去各种工作去，才能啥这个日子啊过得蒸蒸日上。咱们没见到说谁天天吃一身病，最后瘫痪在床屋都出不来的，说家里还其乐融融的，没有这样的家庭吧。所以说健康是非常重要，那也就是这个吃，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吃，怎么样去吃。所以说有很多人，哎，我们家吃饭非常简单，那对吗？不对。因为你看咱有很多家族得那个病都是一家家的，你像高血压，我头一段时间呢在咱们吉林出诊的时候，到我来看高血压，我不有个妈妈这个回龙隐吗，他就来咨询我了，这个老伴儿啊也来了，孩子也来了，孩子特别的胖啊，180多斤，个头呢也就1米7左右，大家想想超标没？所以说都是高血压，孩子血压就160、170呀、啊、平常多高啊，才30多岁。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这一家都是高血压？我说肯定饮食上有问题。哎呀，他说唐大夫啊，这东北人嘛最愿吃点咸的，我们家顿顿啊不离咸菜呀。啊，一到上秋的时候，那家给我忙的，哎，腌点疙瘩，腌点萝卜，腌点黄瓜，各种咸菜啊，天天腌呢。说我们家别的菜没有，大鱼大肉他真不愿意吃，就愿意吃点咸菜。这不是吗？都吃出高血压来了吗？就问我啊，这个回龙饮能不能喝？我说这个回龙饮呐、啊、可以喝。那首先啥呢？你要把这个致病源给它戒掉啊，就是啥，这个咸菜一定少吃。咸菜咸菜嘛，它是一个搭菜，不能拿它当主菜去吃，拿咸菜可以说当菜去吃，那你100%吃出病来。我说你还行个万幸啊，我说你们这肾脏功能都怎么样啊？他说肾脏还行啊，腰也不疼啊，就是夜尿多点啊。我说你夜尿多就不对吗？咱们正常时候晚上不起夜的，我不说吗？60到65之间起夜一次，65到70是不是起夜两次，70到75起夜三次，这都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起夜是有个标准的。我说你这可以说60还不到呢，怎么就起夜呢？这肯定是肾脏有问题了吗？为什么有问题？这就吃咸的吗？因为咸能入肾呐、啊。咱们这个肾脏你没闲着还不行，你这个闲着过多它就干不了那么多活，它分解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么天长日久堆积在这个肾脏上，你说这个肾脏它能不出毛吗？这就啥，其实是病根。其实啊，咱们保养身体健康非常简单，就是平稳的心态，合理的膳食，适当的运动，就这三条。你只要说把这三条做到了，你身体肯定健康。哎，你就是有一天你得病了，咱们人哪个人都会得病的。如果说不得病，这天下就没有死亡的人了，肯定会得病。那你得病也是小病小灾，你找个好中医大夫吃点中药调整调整就过来了。一旦说天长日久你积累下的病，严重失偏的一些饮食和生活习惯，那你得的病什么病？那就是啥大病呗。其实啊，我今天啊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这么多例子，其实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胃病啊先防。就是啥呢，咱们身体一定会得病的，刚才我不说了吗，任何人都会得病的。那有人说你们医生得不得病，我告诉你我们医生也会得病。那还有人说，哎呀，说你们医生啊我看哪都长寿都健康。那为什么我们中医医生都长寿都健康？就是我们医生深知道咱们在生活当中一些琐事儿，一些细小的事儿，你只要做好了，那就是在防病了。防呢重于治。所以呢我也希望咱们孙前的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是从细微之处做起。哎，就啥吃喝拉撒睡，就这些。哎，咱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每天都在经历这些吃喝拉撒睡。你主要是把吃喝拉撒睡做好了，那你的身体一定啊会健康的。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 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

0: 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张主任，你好。我很喜欢你主持的这档节目。
1: 哎呀，并
2: 有幸今天和您连线。
1: 啊，好的。
2: 我经过你介绍，这个北京京城来的这些各大名医，根据我这个自己这个病情，我就挂号挂到李友大夫那去了。
1: 啊，挂到李友李大夫啊。
2: 对，他这个啊，完了我要说病情，他说不用说，看看我给你把脉以后，我说的这个搁脉上说的病灶和你的实际病是不是一样的？我说好吧，人家就给我把脉，从脉上那个症状说的和我进医院做 B 超、做彩超、做 CT 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李友大夫真的是医术精湛，方法独特，所以我真的挺佩服的五体投地的。我是手脚麻木，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
1: 主要这
2: 人家搁脉上，一下就看到我做心彩也都是结果是这样。就是解决了我看了好多年都看不好的病，每年我都住院，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我还有颈椎都不太好。他给我那一喊我号脉，还说你这个还有甲状腺，我说确实是甲状腺，因为对我来说甲状腺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但是人家在号脉中就把我的所有的病就都那个说出来了，所以我真是非常佩服。真的是，我就觉得京城大夫确实不一样，有的时候在医院是打针了是吃药了，但是就是用那个第六方法缓解了一时，就像您说的是治标了我没治本，根儿没治，所以说就总觉得这个病总反反复复的，每年说难受就难受就不得了，尤其心肌缺血说没劲儿，哎呀妈就不
1: 行。是的，
2: 所以说人家这个李友大夫年轻年富力强，人家还医术精湛，我真的是说的我把病情真的都说的那个淋漓尽致，我很佩服。所以我现在已经在那吃了两周的药了，我感觉不错，很多就是我自己那些症状啥的都缓解多了。就心里不齐呀、手脚麻木啊。完了我就基本上就是症状缓解多了，我就不那么难受了，基本都消失了。我今天在李友这个大夫给我的那个医治下，我的病应该是能很快的好起来。他有决心，我也有信心。我就是能把我的病能治好。感谢那个唐主任啊，这个医馆就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福音，我也真的是感谢李大夫，也感谢医馆的这个同志们的热情服务。所以说我就是啊，更感谢李友大夫为我除病为我解忧，我这是信息反馈，很感谢大夫。谢谢你。
1: 哎呀，也非常啊，感谢你啊，是不是啊？对咱们李友主任呐、可以说是一点赞赏。咱们李友主任呐、咱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嘛，就是脉条啊非常好，是不是、人呢，人呢还非常真诚，
2: 特别好呢。你就跟那一干还热情，完了在他的那个在这那个看病那个人家的指导下，让你怎么配合病情，一是医治，还得是呢调节好自己的情志、心情，加之运动，这方方面面的都做好了，加上那个人家这好的大药方子，这个他用药挺独特的，药方挺大，都好几十味药，见效快呀，我觉得特别好。我说李大夫、李博士，我说我觉得我的病在这手里头能出来，能好，我还这么坚信。
1: 哎呀，非常好，我也相信呐、就你这些病症，既然咱们李友李主任能给你把脉摸出来，那么他一定呢有更好的办法帮你啊解决这些病痛，是不是？
2: 是，
1: 只要你跟李主任是不是好好配合，李主任告诉你不该吃什么就不吃啥，是不是？
2: 对，让我谨记什么我就记什么。
1: 咱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2: 对，
1: 积极配合大夫，这病症啊、一定啊会早日康复的啊。
2: 是、
1: 哎，
2: 谢谢唐主任为我们这主持这段痛苦，感谢。
1: 好的啊，

0: 见，
1: 谢谢啊，再见。哎呀，刚才啊，这位女士是打进热线呢，反馈咱们李友李主任一诉。第一啊，说到啊，咱们李友李主任是不是啊？啊，给患者把脉呀、啊，非常的准确。这位患者啊，说在医院呢、啊，所检查的各种病症，可以说都没有啊，说逃过咱们李友李主任的三根神指。哎，在脉条上全部给诊查出来了。之后呢，开方下药，并且这个患者服用完之后呢，效果呢也非常显著，所以说现在患者呢也非常啊，可以说惊喜啊。他讲话，医院呢有很多病呢看不了，而在咱们李友李主任手下呢，可以说完全呢就能给解决了。所以说呢，这位患者呢也真正可以体验到说啥中医的神奇之处，也并且呢深深呢也感谢咱们医馆呢工作人员哎对他的热情服务，也感谢啊咱们这档节目啊一个桥梁，这位患者呢找到了咱们医馆，并且呢病症呢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可以说啊，众多的患者啊对咱们医馆的信任呢，我呢啊每每听到这些啊赞赏之语啊，也是从内心感到高兴。咱们医馆呢，不但为咱们广大的患者请到了京城名医，也用到了优质的饮片。所以说呢，只有好的医生，再加上啥呢？优质的饮片，才能啥有好的疗效啊！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说你光有好大夫，没有好药材能行吗？那肯定不行。为什么说咱们医馆呢，有很多的患者啊来了之后啊，经过几个疗程的诊治之后啊，感到非常的惊奇。他说我以前呢、啊，在别的地方啊，这药我也吃过，咋没啥效果呢？怎么你们医馆这药劲咋这么大呢？我吃上几副之后啊，感觉这身体这个轻松啊，以前那个难受劲咋消失这么快呢？所以说呢，有的患者啊、哎，就特地啊来到咱们饮片专柜啊，拉开一个药手看一看咱们的中成药。看完之后啊，哎呀，说你瞅你们的药材，虽然说我不懂药啊，这药拿着一瞅啊，就像人似的，可精神的，干干净净的，规规整整的。是的，咱们医馆所采用的药品呢，都是精选的饮片呢，哎，所以说药材质量必好，药材质量好，它的疗效就好。那么这里呢，也非常啊感谢啊众多患者对咱们医馆的赞许。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说加倍努力工作，不断的完善自己，哎，提高啊咱们的医术水平，更好的服务于百姓。那么说到咱们这档节目啊，可以说就是服务啊咱们大众的，帮助咱们大众啊找到好大夫，是不是用上好药，最终呢解决啊自己的疾病问题。那么咱们办节目的宗旨是什么？哎，就是服务于大众，不忘初心，哎，永远呢把咱们患者的利益、疾病呢哎放在第一位，更好的呢服务啊咱们患者。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我老伴儿去让那个李友医师给看的。
1: 啊，是咱们李大夫的患者哈。你老伴儿在咱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3: 他主要看的是心肌亏血，还有湿气重
1: 啊，
3: 还有早搁。
1: 哎呀，这病可真不少啊！啊，
3: 嗯，
1: 啊，是看怎么样？这身体？
3: 抓药抓了三周，抓四周的药了，吃完三周了。
1: 啊，
3: 你号脉呢？号完脉一说，哎呦，心想他妈指的这么准呢，就跟那个原先在医院那个检查的一模一样。
1: 啊
3: 啊，完了，说是那就吃点中药调理调理。
1: 嗯，
3: 现在吃药看调理，我说那行。心里边咋来了？那耗出来准了，也没说啥，就他到底一耗脉给耗出来了。
1: 嗯
3: 啊，哎，肉呢？就是最近我就是发现了，
1: 嗯，
3: 那天走路他擦了我，他说我拔擦，
1: 嗯，
3: 现在走路呢就跟我一样走了，不用我拔了，不用我擦了
1: 啊，不用你擦了。
3: 反正那腿啥的呢，你走那地方呢，和手脚走的地方，现在基本恢复差不多了。
1: 啊，
3: 哎，原先也有那一个坑，现在也就是不太明显了。
1: 啊，不浮肿了。
3: 哎，哎，也不疼了。哎，
1: 嗯，
3: 哎呀，这挺好，就这一次恢复的确实挺好。
1: 啊
3: 哎呀，这心里边老高兴了。
1: 啊
3: 啊，这个看着找着好大夫看着硬了。
1: 哎呀，
3: 嗯，
1: 心里敞着了哈。
3: 那也是，你看他老爸俩都搞，我也跟着高兴。原先我也跟着上火，现在不上火了。
1: 嗯，那可不上火。
3: 现在心情也好了，他我老爸心情更好了。
1: 嗯，
3: 挺好挺好。
1: 嗯，
3: 我真名医呀。
1: 啊，名医。
3: 嗯，
1: 咱们李友李大夫可以说名不虚传嘛，这回你不是不知道是不是？
3: 那确实是确实那事儿的。
1: 嗯嗯。
3: 那听您一说呀，一开始我寻思，行啊，报试试看大夫，确实也就是。为啥有病乱求医？
1: 嗯，
3: 原先也吃过这药那药的，反正也不太怎么干
1: 啊，也不太好啊。
3: 嗯
1: 嗯，
3: 完了，这回抓这个中药确实管事。
1: 嗯，咱们中医啊，有很多古法啊，特 特别咱们这个麦诊哈，那三个手是一搭，我给你那麦条呢，真都咱说心里话，真特别厉害。不然他诊法好，你知道吧？还有啥呢？你往看出病没有用，是不是？你得把病治他，是不是？
3: 他的药下得好。
1: 哎，对，这是最关键。
3: 哎，我发现这个药的下的确实好。
1: 哎，所以说你说一千大万，最后得落实到啥治疗上、效果上，是不是？
3: 是，你看这才20多天。
1: 嗯，
3: 您这走路啊，各方面的，
1: 嗯，
3: 哎，你确实就很明显，你缓解的太好了，太明显。
1: 行，挺好，挺好啊。
3: 嗯，
1: 说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一定让他注意休息啊，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休息和睡眠也非常关键啊，还有心态啊。像你们老两口也没啥事儿，说都退休了吧？
3: 都退休了。
1: 哎，没啥事儿了，是不是？开始颐养天年了，说心态一定好啊。
3: 是，反正一定要配合医生打嘱咐的，我们配合。
1: 对。
3: 共同的把病咋着的恢复好。
1: 行，挺好的。
3: 嗯，
1: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李友主任联系啊。
3: 哎，
1: 好的，我也祝你老伴儿早日恢复健康。那咱们再见。
3: 好了，谢谢，给大伙儿都带个好。
1: 好的，好，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是那个滕主任哈。
1: 哎，是我，你好。
0: 哎，滕主任您好。
1: 嗯。
0: 那个，我先感谢您啊。
1: 啊。
0: 我那个在那个电波里头经常听您那个讲座，把我给引到那个中医馆去了。
1: 啊。
0: 我那个也是。得的那个脑动脉瘤
1: 啊，
0: 哦，
1: 哎呀，
0: 哎，做了那个手术了，
1: 嗯，
0: 那个做完手术以后啊，就是一直就身体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睡眠也不好，是这个，也没有劲儿，吃饭也没有胃口，
1: 嗯，
0: 然后人也消瘦了，
1: 嗯，今年多大岁数
0: 啊？我是那个啊，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59了。
1: 啊，59，这年龄真不大
0: 啊。
1: 嗯，
0: 就是总是血压还高
1: 啊。
0: 嗯，然后我就是那个顺脚呢，在那还哎碰，我就咨询一下，我说看谁的那个好呢，我这个毛病，问了一柱给我介绍那谁李主任。
1: 我
0: 从李主任挑的，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嗯，
1: 啊，
0: 我现在看了快5个月了吧。
1: 嗯，
0: 快5个月了，我觉得那胃口先好了。
1: 啊，能吃饭了。
0: 嗯，哎，能吃饭了。那个睡眠也好点了，对，以前还有个睡眠不好。
1: 啊，
0: 睡眠也现在也这几天把药啊彻底不吃了。
1: 啊，
0: 原先我都得吃那
1: 个
0: 舒乐定，
1: 不香，睡眠也不好，是不是啊？
0: 嗯，睡眠也不好，啊，那个还有是浑身没劲儿，那个时候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
0: 那个时候还冒大汗了，就是白天也冒，是夜里也冒
1: 啊。哎呀，那这可不好啊。哎，
0: 现在这个现象吧几乎没有了
1: 啊。哎呀，太好了。
0: 我那个嘛，我觉得这个中医馆开的太好了，我正想找一个这样的纯中医，让我给发现了。
1: 啊，
0: 我听见那听您讲座听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这药特别好，对，这个同仁堂那个药，我自己熬药吧，熬到最后那个熬完以后，喝到底儿啊都不牙碜
1: 啊，
0: 特别好。嗯， 而且那个李主任这人吧，也特待人也特别的特别热。

0: 挺特别好。
1: 嗯，
0: 那还有那些个遗嘱都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医馆开的，往那儿去，我觉得就是跟到了家一样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嗯，我觉得挺好的。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患者吧，哎，找到一个能给我们调理身体的地方，让我们能恢复健康。我觉得我挺高兴的。
1: 哎呀，我刚才啊听到你说这话，我也替你高兴。为什么替你高兴啊？你看今年还不到60呢，咱不说别的病吧，像刚才你说那个出汗呢，是不是啊？因为老百姓不明白，我在节目当中啊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总要是这个人要总愿出汗，这叫啥？这叫湿精啊。
0: 嗯，
1: 什么叫湿精啊？这个汗从哪来？汗为心之液呀，哎，它是搁咱们血液里边渗透出来的，就是把什么叫湿精？就是把咱们人体啊，你知道最宝贵的这个精华，你知道吧？通过汗都发出来了。所以说你看愿意出汗的人越出汗身体越虚，越虚还越愿意出汗。嗯，
0: 是
1: 刚才我就听你说呀，你身体冷的不行，有啥热的还不行，这叫啥呢？哎，寒热往来，我们中医叫寒热往来。哎，这个寒热往来啊，在临床当中你知道它是一个危症啊，就特别严重啊。你看你这个问题，你看现在基本解决了。我刚才一听你说，哎，现在基本不那么出汗了，挺好了。哎，我真挺高兴的。
0: 现在我觉得就是我坚持吧，我跟那个李主任说了，我就坚持以后在这儿就您多说，我停药我再停，
1: 对
0: 啊，哎，那个我既然看了，我就看到我看好了，我不能半途而废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要是停了以后，这不前功尽弃了吗？
1: 对，咱们做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特别针对啊自身疾病问题，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所以有很多患者说，哎，我认为我好了，其实不是你认为你好了，因为啥？有很多的疾病和隐患在你身体里边，有时候你没发现。
0: 是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中医馆开的挺那个，对老百姓挺受欢迎的。
1: 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对咱们医馆的这支持，谢谢你啊对咱们医馆医生的信任。
0: 我得谢谢医馆，谢谢您彭主任。
1: 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嗯，
1: 你既然呢是咱们这档节目的可以说老听众，咱们这档节目我也希望你提出宝贵意见啊。
0: 没有意见，我觉得就我特别的喜欢这档节目。
1: 好的啊，一定多注意休息啊，饮食上啊，是不是啊，一定要有营养。
0: 我就想以后我就是不吃这个李主任的药了，我一想就以后有中医馆了，我就在这养下去。
1: 好，
0: 经常有事儿经常去着点儿。我看我最后那个李主任说了，以后我得吃面药
1: 啊。那就说明啥呢？你要毕业了，如果说李主任让你吃面药的话，那就说啥呢？你这病啊身体调都差不多了啊。
0: 对，
1: 你现在大便怎么样呢？
0: 我找那个李主任的时候，那个大便也不正常
1: 啊。
0: 现在一天一次正常了
1: 啊。哎呀，那就太好了。其实咱们衡量一个人身体啊是否健康就三条，哪三条呢？睡眠、饮食、大便。哎，你看你现在睡眠挺好，吃饭也香，大便正常，这身体你看。所以说咱李主任让怎么样，你吃面药，吃面药啥，就是给你巩固一下疗效。
0: 对对，
1: 哎，就可以了。好的，一定多注意休息啊。
0: 好的，
1: 好，
0: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祝
0: 你
1: 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4: 是滕主任吗？
3: 是我呀。
4: 那个，我是李友李主任的患者
3: 啊。
4: 我今年73岁
3: 啊。在咱们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4: 哎呀，我在李主任看的是，说实话是俩月之前的事儿
3: 啊。
4: 我得的病是啥？就是低烧。
3: 哎呀，
4: 低烧
3: 这个病不好治啊。
4: 开始吧，就是我寻感冒呢，就是发烧吗？不超过38度，37度多，照片。我就反正吃安乃近，就前一天接着吃，明吃后着吃，也不行。后来之后我就上诊所啊，就打针去了。打了几天针也不行，我又换的诊所，又上那个诊所看的。看了又几天又不行，这样的。完了之后，儿子吧，儿媳妇啊，就告诉我说上医院吧，做个全面检查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啊？
4: 没招，我就上医院全面检查，就到附属医院，就一说，完了之后就想住院了。 住院了我就全面检查呗，全面检查就各项吧，反正都检查了，
3: 嗯，
4: 什么心样彩超啊，肝脾肾什么胆呢、啊、等等吧，都做筛选了，光抽血就是抽了43管，头前打针吧，就是到下午2-3点钟就继续发烧，就38.2度，没住院之前还没这么重，完了我就38.2度，我挺难受的，我就吃药的呗，我就是买的那个阿六克，
3: 嗯，
4: 买阿六克吃，嗯，我不能停了也，啊，吃完之后吧，睡觉前那就是出汗，哎呀，出汗可难受了，
3: 嗯，
4: 完了呢，我就寻思这出汗就好了呗。完了呢，后半夜，1-2点钟，2-3点钟又热，又是38.2度
3: 啊！
4: 我还得吃药啊，不吃药不行啊！完继续打针，哎呀，接着打针打了7天
3: 啊，
4: 始终是这么高温度，
3: 哎，
4: 下午2-3点钟发烧，后半夜1-2点钟发烧，38.2度，38.2度
3: 啊！
4: 哎，我看不行啊，这么的也不好使，我就跟大夫说了，我说给我换药吧。就这么不行啊，也一点不见效啊，我就跟大夫说了，我说不能治了，在这样一点也不见效啊。
3: 对
4: 啊，大夫说你不治也行，
3: 花钱到这还不解决问题，反正，
4: 啊，
3: 你
4: 花了
3: 不
4: 少钱，
3: 是不是？
4: 大夫说啥呢，大夫说，哎，那你出院咋整啊，我说出院我就看中医去了，他说呀，那么的，你要看好了就好了，要看不好你回来我给你转院转昌村去，就这么的
3: 啊。
4: 那行啊，就这么的，完我就出院了，在李友那看的
3: 啊，
4: 李友看呢，我把这些事儿跟他一说，我把医院的检查结果也跟他说了，说了之后他一看，他说呀，你这个 B 超啊，在哪看也看不好，
3: 嗯嗯，
4: 也检查不出来，既不是病毒性，又不是那个细菌性的，
3: 嗯，
4: 检查不出来，你花多少钱都白吃，就这样。完，
3: 啊，
4: 了之后我就在那吃药啊，马上拿了一周的药，赶赶就逐渐就强了，就吃了4周药啊。就好彻底了，
3: 哎呀，太好了，嗯，
4: 就是烧就没了，这个血压，哎呀，零丁就180多，190了，就正好我周日去看去了，我又跟李大夫说了，
3: 嗯，
4: 李大夫他问我了，就说你这个血压高，以前有这种情况，我说有，连有之前有，
3: 嗯，
4: 他说有的话就不是吃药吃的，不，你看看吧，你这不属于高血压，你那么的，你吧就是你回去吧，给我记上，早先高压低压，晚上高压低压，你给我记一周，周一开始，记到周六，完了之后我就第二周又去了，我给他记的，他一看啊，145，145，
3: 嗯，
4: 完了就是在那吃了3次药吧，就是记了一周了，这第二次去了又记的，他一看呢，啊，有效果。就用比头一周强了，这周要是强的话，他说是再拿点药，下回就不好像也不用去了。李友是大夫啊，确实也好，也相当了不起。哎，我特别敬他，谢谢他。另外，我得谢谢滕主任，没有平台，我也不知道北京专家来看病来。哎呀，这么热情，这么技术这么好，太细心了。
3: 哎，
4: 完了之后我还有一样呢，还有一样具体的事我跟你说说。就在那什么，就是在就是低烧的同时吧，我还脚趾头，右脚的脚趾头，小拇脚趾头还崴坏了，崴坏了，当时吧就肿了，就上那个上台阶崴的，当时肿不像，走到我一学一学了，就在这同时吧，说在我就看那低烧嘛，我也没理后，在住院期间呢，我也跟他说了，他说正好给你拍个片儿，拍个片儿，你看看这个。我一看吧，在那没啥事儿，拍片一看，他说我你找一个外科的主任给你看看。
3: 嗯，
4: 到那去拿片子一看，我也看出来，右脚脚趾头骨折了，都离开了，就这么的。嗯，完了，人家建议我啥呢？建议我就是那个把这个手术把夹板，就这么的，不整这么的行不行？他说不整以后得疼。我说我现在不能整啊，我现在低烧我还整不过来，我这手术打夹板这玩意儿能行吗？我说这玩意儿我先不治了，这玩意儿不主要，这玩意儿就脚趾头掉了还有4个呢，问题不大，我就。没染的手术没治，
3: 嗯，
4: 没治，我就治这个低烧才治好啊。通过这个吃的药，我现在这脚趾头好了，
3: 嗯，
4: 一点也不疼了，蹦蹦颠颠的跳的也啥也不疼了，就也没啥感觉了。
3: 嗯，
4: 你看这不奇怪不奇怪呀？
3: 嗯嗯，
4: 把这个低烧治了，
3: 一点不奇怪。就是咱们李友李主任呐，在跟医药卖下药的时候啊，已经体察了这病了。可是啥呢，咱们中医治病啊要治主症，你现这个病呢，脚上的病是叫兼症，哎，所以说李主任就不动声色，哎，顺道手就把这个病啊都把你给解决了啊，
4: 嗯
3: 嗯，这都正常的啊，也没啥神奇的啊。
4: 我是不是挺惊喜的？
3: 老百姓不讲话，就是啊，这个漏勺打肚子嘛，是不是啊？一嘴都来了，
4: 嗯，
3: 这多正常。所以又为什么咱们中？

0: 中医大夫他在针对有很多疾病的时候，说本来我到他那块去看心脏病，我的胃怎么也好了呢？我睡眠还怎么好呢？我的大便还通畅呢？其实咱们中医治病这是啥呢？一个整体观念叫辨证施治啊，针对主症把这个主要问题给他解决之后，有很多辩证问题就随人而解了。
1: 我说我要不吃中药，我再上那长春，再上北京看。我现在啥情况不知道呢。那就难了。
0: 第一个，你什么情况不知道呢？第二，孩子，你说得陪你去呀。老爸，你说糟心不？是不是？
1: 是。
0: 花多钱不知道，所以说你看，不然。把这个主症给解决了，你看你脚上这个肩症也帮你可以说随到，都给解决了。
1: 我跟我们亲戚跟我们家人说，我说今后有病，哪个不去看你？咱们放哨都去，你在医院打针还得打吊瓶打好天呢，去点中药了吧？
0: 挺好，挺好，老师吧。
1: 谢谢李友大夫，谢谢唐主任啊。
0: 好的，老师吧。
1: 好，谢。
0: 不跟你多聊了，
1: 谢谢
0: 祝你这个健康长寿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3: 哎，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是那个病人的老伴。
0: 病人的老伴
3: 啊。
0: 一听你的性格说话声挺爽朗的人啊。
3: 首先谢谢你啊。
0: 哎呀，
3: 谢谢你把北京优秀的专家李友主任请来，朋友啊，那看病，哎呀妈，李友这主任看病态度好，成天笑呵的，哎呀妈呀，看的还好，哎呀妈呀，看完都不愿意走啊，
0: 看完都不愿意走，
3: 不愿意走，真的，还得谢你搭这个平台。
0: 是你老伴儿在咱们李友李大夫那看的病
3: 啊？哎，对对对，
0: 你老伴儿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主要是看那个糖尿病和高血压。
0: 糖尿病啊！
3: 糖尿病、高血压。完了呢，你有大夫吧？一给号脉呢，心肝肺都有毛病。你看你有多能的，心肝肺都有毛病，毛病吧，完了他认真给调了，调了一个来月，基本都好了。完了呢，这糖尿病，他糖尿病吧，合并症。已经得20年了，糖尿病合并症。
0: 哎呀。
3: 去前吧，血糖17餐后，餐前10多个。经过那个李主任的精心治疗吧，现在是调的是餐前5.6。
0: 哎呀，真挺好。
3: 多好啊。完了餐后10个左右。完了那个胰岛素原先打18、20，现在都打18了。这两个哎呀妈，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李主任了。
0: 真不错呀。你看，
3: 他一个来月啊，糖尿病合并症，他一个来月调多好啊！
0: 这个血糖下来了，可以说是个好事啊。
3: 就是血压呢，180变120了。
0: 哎呀，真挺好。
3: 对，现在是低压高压都正常了。就这一个来月。
0: 你老伴这调的真不错啊！
3: 那有大夫都说，哎呀，这调真不错，老高兴了，他都高兴啊。
0: 那可不， 病人本人高兴，你这老伴儿也高兴啊，是不是？
3: 嗯，我也高兴，就是。
0: 这是真天大的喜事儿啊！这男人是一个家的主心骨啊！这男人要有病歪那块儿，那就完了。
3: 就是啊。
0: 这个
3: 糖尿病都不好治。
0: 那你告诉你老伴儿啊，平常的饮食啊，一定多注意点儿。该吃的不该吃的，是不是啊？啊，自己一定多注意啊！别像老百姓说好了伤疤忘了疼，那不行啊！
3: 这保是，李主任告诉了，这保是，
0: 那就行。就是啊，咱把病治好了，是不是啊？啊，健健康康、快乐生活多好啊！
3: 就是啊。
0: 哎，像你们这退休了，年年还给你们攒钱。
3: 是啊。
0: 一旦你要身体不好的话，可以说给你攒多少钱，你也不高兴啊。
3: 就是你在炕躺着，啥也不好使了。
0: 对。
3: 啥不好使？
0: 老人家呀，净说实话呀。
3: 真是，首先得谢谢你呀，把北京好的医生请来了
0: 啊，
3: 把最好的大夫请来了
0: 啊。
3: 哎呀
0: 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不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吗？啊，让大家足不出事就看到可以说全国的名老中医嘛。咱们得说到做到嘛。
3: 真的感谢，要咱这样上哪差北京看病去，也没那条件呢。
0: 哎呀，你去不起呀，咱别说你上北京看病啊，你就这个费用咱一般老百姓家庭你都承担不起呀。
3: 就是，哎呀妈呀，
0: 在北京那块儿啊，有很多患者去看病，他怎么说？搁那块租房子啥，按天儿按小时算的。哎，所以说你这个费用，你老百姓承担不起。第二啥，你上北京想约专家，是不是约专家看号，你根本排不上，就你没见着这大夫呢，这几千块钱得花去了。
3: 真是你
0: 呀！哎，在北京呢，你上医院看病，你这挂号多远？就头半夜你就到那去排队去。你就头半夜去排队，你也不一定能排上。你就是排上了，你得约啥呢？都是一个礼拜以后你才能看上。所以说，你老百姓说，哎，不行，上北京看病呢，他们是没去过呀，知道吧？
3: 大大。
0: 所以说，咱们吉林市老百姓多有福啊！
3: 有福，真的感谢你。
0: 这咱们医院呢，这方面跟咱们全国这么多医院呢、科研所啊，这些专家教授啊，都联系完，就是给这些专家教授请到咱们医院来，让老百姓你看，你就花个坐车钱、打个车钱，多省事儿啊！
3: 多方便呢。
0: 对，所以说咱老百姓跟咱们说，
3: 就是
0: 积福嘛，是不是
3: 啊？啊，
0: 要珍惜机会啊，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这老百姓真有福啊，这托你的福了，但是啊。
0: 倒不是托我的福吧，因为我是咱们本地人嘛，我多少也还有这点能力，哎，我要有这点能力，我就要服务咱父老乡亲嘛，咱们都是家乡人嘛，有好事咱们一定可咱们家人先来嘛，
3: 对，俺们刚去前吧，主要看高血压、糖尿病，完了李友主任呢给他一号脉，那个什么心肝肺都有毛病，你看他看病看的啊，这号脉就知道。这北京专家这可真了不得。还有他助理，哎呀妈，定价嘱咐俺们呢。要啥钱啥钱吃，哎呀，太热情了。整个管理的那个工作人员对俺们这些去的人，哎呀妈，太热情了。你得谢谢他们。
0: 行，挺好的啊，你老伴儿哪块不舒服、难受啥的。及时跟咱们医生或者跟咱们助手联系反映
3: 李主任太能耐了。我给李主任送八句话吧，八个字儿吧。
0: 哎呀，好啊。
3: 年轻有为，妙手神医。谢谢李主任，也谢谢你。
0: 好，
3: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好不好，反正我
0: 说的多好啊，这都是咱老百姓大实话嘛，是不是？
3: 实话都说出去了，
0: 发自内心的，是不是？真情的这个感情表露嘛，说的好。
3: 俺们天天听你节目。
0: 好，这块完了，我那个祝福你老两口健康长寿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不客气，那咱们再见啊。
3: 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哎，是腾老师吗？
0: 哎，是我。
4: 哎，我那个我要反馈，我替我女儿反馈。我女儿是李主任的那个患者。
0: 你女儿得了什么病啊？
4: 她是那个荨麻疹，荨麻疹十多年，二十来年了。
0: 二十多年了。
4: 然后这些年吧，都遭老罪了都。那身上一起疙瘩一片一片，见风也起，就是热点凉点反正都起。
0: 哎呀，那她这病挺重啊。
4: 你挺严重。后来完，我这不是听你这个节目看挺好的，完我让我女儿去的。去搁那看了， 吃了两个多月药，现在都好利索了。
5: 啊，好利索了哈。
4: 嗯。
5: 哎呀，真好啊！这孩子不遭罪了，这回是不是？
4: 是啊，哎呀，原来那。

0: 扇点风啥都头疼，那疼有的时候都吃不下饭都。
1: 对，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刺挠起来，我跟你说，那恨不得把那皮肤都挠坏它，是吧？
0: 对。
1: 嗯。
0: 哎呀，那刮的一起一片一片的。
1: 对。
0: 嗯。
1: 这得的年头太多了，20多年了。
0: 是。
1: 这病啊，得的年头越多越不好治啊。
0: 可不是咋的呢？吃一起嘎的吧，就吃点那个脱敏药，吃的时候当事儿，但是不吃了还起来。
1: 嗯嗯，在咱们李友那块看多长时间呢？
0: 看了也就2个月过点吧。
1: 啊，2个月的治疗把20多年的荨麻疹治好了。
0: 嗯
1: 嗯嗯，你看这个比例是不是？
0: 所以
1: 说看病啊，还得找着好医生啊啊。
0: 你这节目办的真好啊！我要不听你这节目，还不知道有这么好大夫呢。
1: 哎，其实啊，真像你这么说的，咱们老百姓有病啊，不知道上哪看，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对呀，
1: 是不是？有病乱投医，耽误钱，耽误治疗啊，治来一去还没治好，这会儿都没信心治病了。
0: 对呀。
1: 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让咱们老百姓啊，平常注重健康，注重保养，有病之后呢，知道上哪去看，怎么去治，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
0: 样
1: 挺好的。
0: 所以我在这里吧，我就想那个，就告诉那些个和我女儿一样的病的患者，
1: 嗯，
0: 赶紧去看去，
1: 啊、
0: 嗯，看完了这还去根儿，你就吃那个脱敏药，根本都不去根儿，都顶着药。
1: 对对，哎，吃那药可不行啊，是不是？
0: 嗯
1: 嗯嗯，就是咱治病还得从根本上治疗，还得说就是中医中药啊。
0: 另外，咱们这个药确实好啊。
1: 咱们医馆呢、啊、所采用药啊，在咱们全国来说，它都属于上品药，都是北京同堂的精品中药啊，就优中选优的，就最好的中药里边再选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医馆呢所聘请的这些中医大夫啊，可以说都水平非常高的。你说人看病看得也挺好，
0: 我也看到了。
1: 哎，开方也开得好，最后你药材质量不好，那就达不到药效，所以说必须得用好药。
0: 对，
1: 哎，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嘛。说名医加名药才有好疗效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最后的一关，这个药材质量非常关键，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咱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来到咱们医馆啊，你看来买这个中药，买完之后他自己一看说，哎呀，说这药质量真不一样啊。
0: 对，
1: 所以说呀，咱这个中药啊，你知道吧，都得啥呢？经过咱我家中药局的检测，说是你别看你像咱这黄芪。你别看都是黄芪，那有的里边黄芪这是啥？有效成分含量不够。你像三七，那三七里边主要成分啥？三七皂苷。那有很多的三七，你知道吧？那含有的三七皂苷含量不够。这种三七都是啥呢？给药厂啊，你知道不？提炼去了。所以说老百姓单吃那个，它药效就不好。老百姓也不懂这个呀，是不是？见着三七呀、
0: 啊，对，
1: 凡是中药就行，那可不是啊。这中药这里边说到老了。
0: 对。
1: 就像咱买大米，你看这大米是不是多钱都有？为什么多钱都有啊？那你做出的大米的味道，你吃口感都不一样，还有啥？它营养价值那肯定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嘛。
0: 对。
1: 嗯嗯，行，挺好的。你姑娘那块儿就痊愈了哈。
0: 对对。
1: 啊，那这个虽然说好了，平常生活当中也多注意啊。啊、
0: 嗯，
1: 那咱们再见啊。
0: 好嘞，哎，再见，
1: 嗯、
0: 好嘞。
2: 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4: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4: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2: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4: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

0: 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1: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安居我来帮，我们依然邀请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韩老师呢，会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节目开始啊，还是想和韩老师简单的交流一下这个房交会啊，因为房交会这也是即将要接近尾声哈，下个月末。那关于房交会这一块，我们请韩老师再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下介绍。
1: 咱们房交会呢，截止日期是在10月30号月末。然后咱们是什么样房子可以参加房交会呢？都是新盘的新房子，比如说有工程房这种，只要是没备过案的，然后咱们第一次备案在10月30号之前备案的，就可以参加房交会。房交会的政策呢是按照每平方补贴100块钱，100平方上限就是最多一套能补到10000块钱，100平方以上的房子就是能拿到10000块钱的这个房交会这个补贴钱。这个钱是打到咱们指定账户，打到买房
0: 谁买房。把这个钱打给谁？
1: 对，
0: 这是针对房子、车库这一块，应该也是有一个小的优惠的哈。
1: 车库和车位有产权的是按套，每套补贴是5000块钱。
0: 这也是需要得有产权啊。
1: 对，
0: 其实像这个韩老师对房交会这块应该是非常的了解哈。最早的时候，其实二手房都可以参与到其中，而且补贴的标准比现在的这个标准一平方米也是要多的。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宣传这个房交会呢？明年是不是还有都不好说的。
1: 对，
0: 哎，
1: 有可能大概率有可能就没有
0: 了。哎，你看之前是政策补的钱是多的哈，然后一点一点补的钱变少，然后从一开始二手房可以，然后后来慢慢到这个必须得是没有备案的这样的新房哈。所以说呢，就是明年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是每天和大家捣鼓那么一嘴啊，就是想让收音机旁咱们想买房的朋友抓住这个小尾巴啊。过了10月30号以后，可能你看的还是那套房，还是在开发商手里买，但是可能这10000块钱您就拿不到了，这个羊毛就薅不着了。所以希望大家啊，抓紧这个时间啊，到10月30号。那你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啊，就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就这样，就是有一些像这种房子，就像我说开发商这样的，或者工程房，就是开始清盘的，有一些小区有没有这样的房子，就是价格能低一点的？
1: 有。比如说
0: 上海城蓝苑
1: 它得有127的，还有142的。像那几栋现在真的剩尾盘了，价格确实跟之前比要便宜几百块钱。
0: 它这127和140。
1: 145。
0: 啊，它都是就是在这一栋里头，比如说都是这个户型。
1: 对，它是总共有4栋。
0: 哦。
1: 对，总共有4栋，然后2栋是完全都是127平方的。剩的楼层呢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有个别好点的楼层，其实跟之前的价格比起来呢还是偏低一些。确实是要
0: 就现在开始可以清尾盘了。
1: 对。
0: 就如果大家对这几个小区像您刚才上海城蓝苑还有其他有没有其他的推荐的。
1: 再就沿溪还有一个泰德观塘。
0: 啊，沿溪有一个泰德观塘，
1: 对，随时买随时就能办房照了，直接买直接办房证了都。
0: 就现在都属于在清盘的状态了。
1: 对，
0: 如果大家说有意向的话，这个时间其实是挺好的，可以入手了。
1: 对，比之前要看优惠一点。
0: 那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像127平的这个房子的话，大概能优惠多少？
1: 在之前比如说6楼吧，成交价都得在6200块钱左右。现在的价格6000往下就可以成交。
0: 如果说咱有渠道的话，是不是还可以适当的价格还可以再降？
1: 对，这个是一定的。
0: 好的，也提醒大家啊，就现在这个时候，因为现在有一些，据我们了解，延吉是有一些新楼盘的，现在正在预热啊。但是现在这几个新楼盘，咱俩节目当中聊的，是不是还是没出价呢，韩老师？
1: 还是没出价。乐白景城府要先出价。乐白景城府就是在高铁站对面这个小区，赠送面积高达60%以上，就是
0: 赠送高达60%以上。那这个是不是算延吉是赠送面积？能不能说最大了？
1: 暂时看是最多的。
0: 就是你们所了解的楼盘，咱不能把话说的，就是可能也有比这大，但是他目前为止您接触的房屋当中赠送的最大。
1: 对，
0: 60%以上。那我怎么理解？比如说我这个房本面积是100平，能给我赠60吗？
1: 对，得到的面积是160平方，第5代住宅。
0: 哦，就现在就最新的呗。

0: 对对，最新的了。
1: 哦，他这个当时我记得咱们两个聊过，他好像是以就什么康养，
0: 对对，以康养。
1: 那的确他是按照这个理念去盖的这个房子吗？
0: 对，他这个都是洋房的，就是总楼高是42层，
1: 哦，
0: 但是户型呢都是众筹面积特别多，很多众筹面积，然后有专梯专户的，也有贯穿梯的，一梯一户的这种。
1: 啊，就是大家可以选择。
0: 对 对, 对对，看面积段，哦。
1: 那最小的面积是多大？这个房子就是房本，咱先别说赠送了。
0: 嗯，最小面积122，
1: 哎呦，那他赠送完之后，嗯，得200平，
0: 对对对，
1: 可以这么理，真是这么大吗？
0: 真是这么大
1: 啊，哦，
0: 相当于买一个200平方的房子。
1: 那这个是
0: 八九十，
1: 但现在这个价格也没出来，
0: 这个也没出来，但是现在这个可以认筹了。
1: 哦，
0: 应该在今天是多少号？应该这个月能开盘。
1: 今天是9月14。
0: 那这个月差不多能开盘。
1: 能开盘，
0: 嗯，
1: 开盘，价格还没有，就你们这
0: 开盘就出价了。
1: 开盘就出价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您感觉呢？估计一下。
0: 我估计，其实我的建议是最好是别过6000。
1: 对，因为您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嘛，
0: 嗯，
1: 咱们更希望这个价格是低一点，
0: 对对
1: 对，然后呢，咱还好卖，
0: 嗯，
1: 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可能价格，因为那个位置，我之前咱俩说过，就好像离高铁站稍微远近一点，
0: 对对，
1: 离高铁站有点近。
0: 对
1: 对，可能是也方方面面，它不如那个咱俩之前聊过那个翡翠云景。可能目前为止开盘来讲，
0: 嗯，
1: 是不是相对来讲位置最好的应该就是翡翠云景？
0: 翡翠云景的位置是最好的。
1: 对，但是它那个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
0: 对，估计它会在8500左右吧，翡翠云景。
1: 估
0: 计估计，
1: 啊，估计啊，
0: 对，
1: 咱们都等吧，没关系，
0: 嗯，
1: 就是现在咱们是大概估计，到时候也许可能比这个价格低呢。
0: 嗯，
1: 开发商也想我把这房子多卖一点，就价格稍微定的低一点哈。啊，
0: 嗯，
1: 那个乐百康养的那个是差不多这个月就能认筹，然后能出价格。
0: 嗯，26号认筹，
1: 哦，
0: 应该是那26号认筹就下个月吧，10月初吧。
1: 哦，那认筹的话就，就因为你看我们不对这个都不是特别了解嘛，韩老师，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咱打比方，可能就想买这套房，
0: 嗯，
1: 那这个所谓的认筹，就是我先去看房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
0: 认筹就是先去看房，然后锁定一个房源，
1: 嗯，
0: 然后交上这个交上点定金，嗯嗯，然后咱们到开盘的时候出价，
1: 嗯，
0: 出的价，比如说你是能接受的。你的心理价位是5500一平方，
1: 嗯，
0: 结果出了价是6500一平方，
1: 那我不买了。
0: 你说，哎，我不买了，那这个钱是，
1: 哦，
0: 给退的
1: 啊？
0: 对 对, 对。
1: 那我认筹的时候能不能就选房了？
0: 认筹一定是选房了
1: 啊！认筹就是选房了，
0: 锁定一个哪个户型？
1: 嗯，比如说我要几楼，然后我要什么多大的面积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怎么样就可以。一对一锁定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这是认筹，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交一点定金，
0: 对对，嗯，
1: 等到真开盘的时候看这个价位我能不能接受。
0: 对对，这是在现在认筹几乎就能锁定房源了，在以前就前几年认筹的情况下，
1: 哦，
0: 是锁定不了房源的。
1: 对，
0: 到开盘的时候得去摇
1: 号。
0: 对,
1: 对，
0: 去，
1: 所以你一说完之后我还在想现在这么人性化了吗？
0: 但是现在的话几乎就是因为客户没那么多，
1: 嗯，
0: 啊，认筹了多少，哎，我奔哪个房子来的，那就给你认筹哪个房子。
1: 你第一个来就是你的了，
0: 哎，对对，几乎就这样了，
1: 啊，除非就是说这个像您说的这个价格我接受不了，
0: 嗯，对对对对，
1: 啊，然后就可能就这个房子，然后我们再进入就是其他人的选择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是这样，
0: 嗯，
1: 哎，这个得房率真是挺高啊。
0: 对，现在为止是最多的了。
1: 嗯，对，看看大家如果说这个房屋价格如果合理，然后大家还想住大房子，其实可以考虑了，
0: 嗯，
1: 因为它确实这个赠送的太多了，60%，这个感觉平时好像不太敢想呢。
0: 对，暂时在延西这片往西看的话，反正位置来说呢是在高铁站对面嘛，
1: 嗯，
0: 然后真是赠送面积啊或者小区的环境啊，反正各个方面，因为它是个新盘嘛，
1: 嗯，
0: 所以说还是比较可以选择的吧，因为赠送面积性价比这块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具体看价吧。
1: 嗯，那还想问一下韩老师啊，比如说我认筹完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等着开盘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开盘我还是一定要在开发商里用他们的价格，还是也可以找咱们？
0: 这个认筹就看咱们先是怎么去看，比如说价格啊，一定是两个渠道，一个是售楼处渠道，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
1: 中介渠道，
0: 对，中介渠道。然后你要是反正走我们的渠道，一定是要比售楼处价格要有实惠的，要优惠的。
1: 嗯，
0: 哪套估计在10000块钱左右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啊，那也就是说我认筹不影响。我可以再开发，
0: 认筹不对，认筹你是直接你想认筹，想走看你想走哪个渠道，想走我们中介渠道直接就找我们，然后在里边认筹，到时候就走我们渠道的价格。
1: 哦，但如果你在开发商的认筹，可能等到你开盘的时候就走不了中介了。
0: 对对，再找中介他就绝对是不行了。
1: 哦，
0: 嗯，
1: 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
0: 对对对对，
1: 如果说咱们真是相中这个位置的房子了，咱从一开始认筹的时候咱就应该是找中介的。
0: 对对对，
1: 哦，嗯，是这么回事哈，这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几套要开盘的房子可能都会走这么一个过程啊，前期认筹

0: 完之后呢，可能就是开盘，开盘完出价格。如果大家真的就是想买这个新房，建议认筹的时候就开始和中介联系。
1: 对对对。
0: 啊，然后等到您真正开盘的时候，可能这个价格，韩老师也说了，会比您在开发商的价格会低一些。
1: 对。
0: 咱们会有一些相关的渠道哈。对，是给大家提个醒啊，这是针对想买新房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是乐百，这是乐百康养，这小区叫
2: 乐百景城府。
0: 乐百景城府哈，那他这个是现在已经有信儿。那其他的像翡翠银景、兰亭雅筑，还有那个六中附近那个国子院，对他这个、他们这几个是不是还得再等等？
2: 嗯，估计还是等等，暂时没有信儿。我觉得应该是乐百景城府应该第一个开盘吧。暂时看是他能第一个开盘。
0: 但是现在来讲，我看抖音呐、就各个媒体渠道，我对这几个新盘好像一直也都是，开始预热了，然后也开始做宣传了。
2: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价格没出来。
2: 不光价格没出来，也不允许开售。
0: 那他这个是就是现在来讲，大家如果看到的话，顶多就能看看这个房屋的介绍。就比如说像您说这个沙盘，
2: 对，
0: 可能是多少楼层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技术一个介绍，
2: 对，或者还有一个户型还能了解一下，
0: 仅此而已，
2: 户型图，对对对，问价格绝对是也是没有的。
0: 哎，其实相对来讲这个乐百这个它宣传的力度还不是特别大，好像目前为止还真就没看到。
2: 但是这个小区是整体全都封顶了。
0: 哦，
2: 对，它也是这个小区，没想到它是封顶之后开售。你看像
0: 对、
2: 乐百景城府啊，或者是兰亭雅筑啊、这两个小区都是没不等封顶，咱们拿到销售许可证就要开售了。但是这个小区已经完全都封顶了，才开始准备要开售。
0: 好的，有买新房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而且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新政策啊，针对这个房产这一块，8月28号都已经出台了啊。就8月28号在批地皮的话，韩老师也说了，这个对开发商的要求就非常的高了。这个房子必须得封顶，然后水呀、电呐、包括你这个天然气哈、就新的这个标准全都得符合以后，咱们才开始可以出售。而且这个钱呢，也不是说打给开发商了，有一个监管中心，
2: 对，
0: 等一切都稳妥的之后，这个钱才会进到开发商的
2: 对房呢，就是达到可以装修可以入住的状态了、然后这笔钱才能到开发商账户。
0: 对，我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从今年8月28号以后再想开发哪块地皮呀、这个可能是难度，就对开发商来说其实难度比较大了。
2: 对，
0: 对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2: 他压的资金多了，他投资变多了、我觉得房价应该随之也会跟着
0: 上涨、对，所以咱听众朋友想买新房呢，其实目前为止这个即将开盘的这几套房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哈。就是目前为止，所以说有这个意向的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韩老师这边交流一下，因为刚才韩老师也提醒了一下大家，咱们从认筹开始就可以和中介这边一起哈，因为您认筹完之后可能再去开盘出价格之后，可能中介这边就不太方便介入了。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得帮这个韩女士和这个韩老师咨询一下，他这个房子怎么样，钥匙给您了，拿到了已经、
2: 对，给了、
0: 就诚心诚意想卖了。
2: 对对对对，
0: 咱们给他的价格现在是挂到了，
2: 挂价14万，
0: 挂价到14万，
2: 82平，挂价14万，
0: 那合是多少钱一平？
2: 暂时是1700块钱一平方，
0: 5楼昌盛市场附近。
2: 对对，
0: 那在就是同类的房屋当中，这个价格算怎么样？
2: 同类的
0: 就是在昌盛市场附近就差不多的这样的房子，
2: 算便宜的吧，
0: 可以算便宜。
2: 但是它这个里边涉及到费用挺多，涉及到费用得2万。像
0: 那这个不是韩女士她认掏了吗？
2: 必须得她掏。
0: 对，
2: 所以说最终房主到手也就是1200-1300块钱一平方吧。
0: 那也就到手好一点10万块钱。
2: 对对对对。
0: 那怎么样？现在问这个房子的多不多？
2: 问这房暂时还没有，
0: 还是没有哈。
2: 对对对，
0: 哎呀，所以说针对这个老房啊，就也别着急了啊、针对老房子的这个朋友，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呢总是和大家在说，咱有老房确定要卖了一定要抓紧卖，不是说你想卖了这个房子就能卖出去的。你看韩女士这个现在开始真是诚心实意想卖了，
2: 对，
0: 价格也下来了，但是其实想出手也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的哈，所以咱就抓紧卖，有客户去看，这其实就是好事儿。我差个5000-10000的，如果能出手咱就出手，就怕明年还不知道什么样情况哈。
2: 对，今天有人问这个广泽宏府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咱广泽宏府的是多大面积的啊？最近我们成交过广泽宏府的2套房子，一套是4楼，

0: 93平方，个人家的装修，但是装修他出租了几年，
1: 嗯，
0: 这套房子成交价格是59万5000，然后你参考一下，看一下咱家具体什么楼层。还有一套呢是能看到河的，能看到河的那套也是96平方的，装修要好一点，但是成交价格63万，
1: 嗯，
0: 130多的要价格要看高一点。如果是毛坯呢，毛坯现在有一套是5楼在售，是7000块钱一平方，131平是92万的一个要价。然后还有一个是个人家的，个人家那个是要价120万，是140平方，一梯一户的，能看到天池大桥，夜景还是不错的。
1: 那广州鸿府毛坯的话，7000多一平，在咱们看来，这个价格是合理的，还是偏高，还是还行？
0: 嗯，我觉得现在来看，之前的价格是绝对能卖出去，但是现在附近有两个新盘要出来嘛，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多少偏高点。其实这个价格挂价还可以，真正成交价每平方减个500块，6500块钱成交，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啊。6500的话，广泽鸿府这一块还算可以。
0: 对对，标准三室的，
1: 而且它是一个毛坯的。
0: 对，毛坯的，
1: 因为你还要装修。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广泽鸿府现在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嗯，对，而且它这个楼层，刚才我说这个五楼它楼层偏低一点嘛，成交价我觉得85万是绝对靠谱。因为想现在想花85万在这个广泽鸿府附近选一个标准三室的毛坯房，
1: 嗯，
0: 还不太好选。
1: 对，因为广泽鸿府它这边是不是出房入住率挺高的？
0: 对，
1: 就是毛坯不多。
0: 对对对，
1: 因为很多人可能在买房的时候就想买一个毛坯房。
0: 对，
1: 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装修。
0: 对，
1: 哦，
0: 在来节目之前，
1: 嗯，
0: 我还带了一个客户，也是广泽，就是广泽鸿府西边水运阳光二期的。
1: 嗯，
0: 这个房子是11楼，131个平方，标准三室飞机户型，两个卫生间的。
1: 嗯，
0: 价格是95万。
1: 那
0: 其实这套房子的价格也不高。
1: 这个是也装修好的
0: 毛坯。
1: 啊，毛坯毛坯，那这个合多少钱一平了？
0: 这个95万
1: 也得130多平，也得7000多了。
0: 嗯，7200多，但是小区新，然后种植面积多，包括它还有一个转角台，
1: 哦，
0: 而且是这个小区是去年10月份刚刚交工的，
1: 也算是啊。那跟广泽鸿府比的话，它要新很多了，
0: 对，新很多了，
1: 嗯，
0: 新10年呢。
1: 嗯，嗯，然后这个价格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在咱们从业经验，就是卖房这一块，这个价格算挺好了。
0: 挺好，其实在这一片，哦，真的是想选个一梯一户标准三室的毛坯房，两个卫生间的，小区再偏新一点的，95万选不到，暂时就这么一套卖的，没有。
1: 嗯
0: 嗯，刚才我说广泽鸿府那个5楼那个也是一梯两户的，
1: 嗯，
0: 现在大西洋有一套一直在卖，是106万，136平一梯一户。
1: 嗯，
0: 是106万。其实这套房子也卖了挺长时间。
1: 它装修好的吗？
0: 毛坯。
1: 哎呀，毛坯能就130多，也卖到100多万。
0: 已经这房其实卖了2次3次了，但是就因为手续问题没办了。它是这涉及到这样的房子没拿到房照的，再涉及到公积金贷款贷不了，所以说卖了几次都是公积金贷款，所以说就没了。
1: 啊，其实有人去看。想有人想买，但是就中间像您说的房照，
0: 差在手续问题，差在公积金。
1: 哦，
0: 他如果是全款，或者是等到房照下来，因为一涉及到房照下来呢，然后咱们过户过户费这个费用高，买卖双方一承担呢就是超出预算，
1: 嗯，
0: 所以说一直僵持在这儿，一直没成交。但是这套房子在100万这样非常能成交了就。
1: 哦，那这
0: 对对对，
1: 真是西边的房子。这么看来的话，就是价格，因为节目当中问这个老房子的比较多嘛，这些都是1000、2000的，这一下子7000、8000，然后100多万的房子，这还是去看的人还是挺多的。
0: 挺多的，其实这类房子看的，有的时候像最多像一个房子看个3波、4波客户都有。
1: 嗯，
0: 但是像那个韩女士那个房子，
1: 嗯，
0: 5楼的，
1: 嗯，
0: 这类房子其实有的时候就是1个月、2个月都不来一个客户。
1: 嗯，那像这样买这样新房，就是那毛坯房也是从二手房也是买的，然后一直没装修没住，
0: 对，
1: 然后转手卖。
0: 对对对对。
1: 哦，那一般买这样房子的人，就是咱们的客户都是什么样的客户呢？
0: 几乎都是有公积金或者做生意的。其实针对延西的这个客户，
1: 嗯，客户群体
0: 有一半吧，没有一半也得有40%的客户是全款。
1: 嗯。
0: 然后还有剩下的几乎商业贷款的很少。商业的贷款能占到10%就不错了。
1: 嗯，要么就是全款，要么就公积金。
0: 对对对，这两类人群比较多一些。
1: 比较多，
0: 嗯，
1: 哦，年轻的偏年轻化。
0: 对，偏年轻化，就是几乎反正都是40岁往上，或者30岁到40岁之间。
1: 对啊，我明白，大概就是工作也挺稳定了，
0: 嗯，
1: 可能或者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0: 哎，
1: 之前可能是有一套房，
0: 对对对，
1: 我想换一个。
0: 对，再就是选婚房的，
1: 哦，婚房的比较多，
0: 嗯，
1: 老人给孩子买婚房的。
0: 对对对对。
1: 对，那您说像孩。

0: 陈女士这样的，就是这种房子的话，就是老啊，相对来讲，就什么样人群选的比较多？
1: 嗯，就得是像比如说刚来延吉发展，
0: 嗯，
1: 然后一开始手里钱不太多，
0: 嗯，
1: 还不想租房的，想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0: 嗯，
1: 十万十多万块钱，
0: 嗯，
1: 买一套这个房子先住着，这样过渡，
0: 嗯，
1: 这种客户吧。
0: 像韩女士这个房子，她能动贷款吗？
1: 其实现在应该是很难贷款，应该是也能贷，分银行了，
0: 啊，
1: 有好多银行都不给贷了。
0: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嗯，
0: 房子太老了，
1: 超过正常是超过三十年就不给贷款了，
0: 银行这边就已经不给贷款了。不是说我个人我想贷款，我的问题是银行这边就不给你贷款了。
1: 对对对，但是想办法，个别银行应该是还可以，还可以办
0: 啊。所以这样的房子的话，就是老房子都几乎差不多就得要求你一次性了。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么回事儿哈，
1: 嗯，
0: 对，所以这个老房子别等，别等这个年头更多，就是像你说，哪怕想办法，可能有些银行都已经不能给你贷款了。
1: 对，其实现在贷款的政策非常好，现在贷款的政策能，延长到四十年，之前是贷款是最多三十年嘛，
0: 嗯，
1: 但是现在贷款的政策可以延长到四十年了，
0: 嗯，
1: 但是看年龄，比如说像九零后、九零的吧，
0: 嗯，
1: 应该贷款就贷不了四十年，
0: 嗯，
1: 大概能贷个三十五六年。
0: 对，因为他也会评估你的年龄嘛，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算计到你这个年龄不能超过哪个十年年限。
0: 对对对，
1: 嗯，
0: 哦，那现在对，其实就不仅是能不能贷款跟您个人有关系，跟你要买的这个房子也有关系。
1: 对，也有关系。
0: 你的房子房龄太长了，银行觉得他就没有一些作为什么抵押，因为你还不上贷款之后他会收房嘛。
1: 对，
0: 那你把你房收走，他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1: 嗯，其实我还看到像有的城市现在五楼六楼七楼都不给贷款了，还按楼层卡了都。但是咱们这边应该，
0: 目前为止还没有，
1: 目前应该还没有，但是我们说嘛，就是大半的银行有可能都贷不了了，除非找个别的银行，
0: 嗯，
1: 然后还可以给他贷。
0: 对，所以是通过这个提醒大家啊，就是咱们这些老房子啊，手里有老房子的朋友，想卖房的真的觉得没有必要的啊，真的抓紧时间把自己的房子往外出售啊。本来是想在节目当中再和这个韩老师简单交流一下这个法拍房的哈，因为之前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嘛，他也是在法院拍的嘛，
1: 嗯，
0: 然后可能还需要什么一些划拨钱。这个这样吧，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到周三的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交流啊。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会邀请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在这一时间段，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一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

0: 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6，75058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4:30。
6: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走？哪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1: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出海道？
12: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5: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14: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6: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啊，看这位朋友什么信息要发布。来迎进一下这位是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17: 你好，物业招聘保安。
16: 您说我记录
17: 43330290。
16: 好嘞，一会儿
17: 55周岁左右
16: 啊，要55左右的哈。
17: 哎，
16: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7: 对，好。
16: 哎，
17: 谢谢，
16: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8: 你好。
16: 哎，
18: 北大某小区招保安。
16: 好。
18: 年龄要60左右的。
16: 嗯。
18: 电话。
16: 嗯。
18: 158-4433-1222。
16: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再见。
18: 多播两遍啊。
16: 哎，好的。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云女士。云女士你好。
19: 你好。
16: 哎，
19: 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
16: 好，
5: 55岁左右。
16: 嗯，
5: 会简单的电脑。

0: 啊。
1: 招聘保安、保洁、绿化人员。
0: 好啊。
1: 要求身体健康。
0: 嗯。
1: 电话是155。
0: 嗯。
1: 8558。
0: 嗯。
1: 5868。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啊，工资待遇是2800元，还有工作餐，要求是55岁左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王先生，北大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58433-1222，158433-1222。于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5岁左右啊，懂电脑，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这个职业呢是职位。要求是身体健康，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6度至-21度；敦化，多云，-5度至-19度；安图，多云。-4度至-19度，光清，多云，-5度至-21度，合龙，晴，-5度至-21度，龙井，多云，-6度至-21度，珲春，晴，-5度至-22度，图门，晴。-6度至-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6度至-21度，敦化，多云，-5度至-19度，安图，多云，-4度至-19度，光清，多云，-5度至-21度，合龙。晴，-5度至-21度，龙井，多云，-6度至-21度。

0: 好，下面时间来迎进一下，这位是于先生，来迎进一下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哦，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的，现在卖200。
0: 好的。
1: 这个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嗯。
1: 爱玛电动车300。
0: 好。
1: 这个是电瓶不行了，这车没打齐，换电瓶了。
0: 好的。
1: 还有电脑椅60，轮椅50。
0: 嗯。
1: 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呢有全新的动感单车出售啊，原价是800，现在是200，这个是锻炼身体用的。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爱玛牌电动车是300元啊，这个得需要自己换电瓶。电脑椅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那个保洁人员，
0: 好的，
1: 然后外保内保都行，那个年龄是65周岁以下，
0: 嗯，
1: 工作时间是7:30到4:00，
0: 好，
1: 中午中饭，
0: 嗯，
1: 然后每个月休息4天，
0: 好，
1: 然后工资是2000元，
0: 嗯，
1: 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2899000哈，然后您稍等一下，
1: 嗯，
0: 我把信息再补充一下，咱们是7:30到几点？
1: 7:30到下午4点。
0: 到四点，然后呢，工资待遇是2000。
1: 嗯。
0: 男女不限。
1: 男女不限。
0: 年龄上呢？
1: 65周岁以下。
0: 男女不限，65周岁。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刘女士的信息啊，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这个是外保和内保都招，要求年龄65岁以下啊，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

0: 资待遇是2000元，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啊。联系电话是2899000，2899000。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哎，
1: 啊，
0: 是您，陈女士。
1: 啊，你好。
0: 哎，什么信息？
1: 我要卖缝纫机呀、
0: 啊。出售缝纫机哈。
1: 我家缝纫机是标准牌的，
0: 嗯，
1: 四个抽屉的。
0: 好。
1: 我的电话是136-1433-9347。
0: 136-1433-9347啊。
1: 对。
0: 好的，再见。来关注一下陈女士的信息，有缝纫机要出售标准牌的啊，电话是136-1433-9347，136-1433-9347。继续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售周末太斯坦南，这种平方是100多平方。
0: 好的。
2: 二楼混合楼有400平方，
0: 嗯，
2: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的大楼盖。
0: 好的。
2: 在新街区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2: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嗯，
2: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277。
0: 哎，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金女士，金女士你好。
3: 啊，你好，我是北大市场附近的小区物业。
0: 好，
3: 进保洁员，
0: 嗯，
3: 女不限。
0: 好的，
3: 电话是5088566。
0: 稍等啊，5088566，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再见。
0: 哎，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信息。李先生呢是出售啊，周木材市场南侧出租出售都是可以的啊。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是有400多平，400-500平啊，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院子有将近3000平。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金女士呢是北大市场附近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具体的联系电话是5088566，5088566。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哎、啊，还是那两套房啊？
4: 对对对。
0: 啊，没租出去呢？
4: 没有没有
0: 啊。好的好的，我帮您在节目中说吧啊。
4: 对，你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来关注一下任先生啊，有2套房要对外出租啊，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呢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来关注信息啊，西市场呢是出售空柜台啊，这个柜台的位置是在西市场四楼的 B 区二通道320321，具体的价格可以面谈，电话呢是18104333638，18104333638。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思春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前哨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

0: 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

0: 案，记住百姓热线和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为您介绍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情况啊。那上周呢，9月7号到13号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 15.7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呢低 0.7 摄氏度，其中呢龙井、珲春分别比常年同期低了1和1.6摄氏度，其他县市呢比常年同期低了0.2到0.8摄氏度。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降水特少，全州平均降水量呢是1.9毫米，比常年同期少了16毫米。那在7号的夜间呢，大部分地方出现了小雨，13号的白天出现了小雨，珲春、合龙和安图个别地方呢出现了中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9月14号到20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 16.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高 1.8 度左右。14号就是今天呢是属于气温较低的，那16号开始呢气温回升，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到3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呢少了12毫米左右。预计呢20号的白天是有小雨的。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明天1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24到9度。1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6到12度。1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28到13度。18号的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呢是26到11度。19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6到12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6到12度。那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近期啊，早晨呢很容易出现雾，加上呢雨天的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建议呢交管部门要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也要注意安全。本周的气象条件是有利于大田作物的成熟，各地呢应该加强田间管理，改善农田的通风透光环境，同时也要做好秋收的准备工作。那15号就是明天开始呢，我州正是进入到了秋季的森林草原防灭火期，那建议呢有关部门要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本周气温呢会逐步回升，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这就是为您介绍的本周9月14号到20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那也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哈，那虽然温度有所回升，但是呢现在这个昼夜温差依然是比较大的哈。那像我们刚才为您介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呢，那我们全州的最低气温呢是在安图是3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25摄氏度哈，这个昼夜温差达到了20多度哈。所以呢在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呢，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那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一定要多添件外套，预防感冒等疾病。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众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网友说，今年退休工资什么时候上调哈？目前确实是还没有消息。我们现在无论是省里的政策还是国家的政策，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只能是告诉您耐心等待。如果有了信息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官方发布的政策之后，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但是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政策的通知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道路交通管制的信息，这是从9月15号开始一直到9月25号哈，十天的时间。这管制的路段呢是橘子街与海兰路的交汇处，管制的措施呢是海兰路橘子街至光明街由东向西单行，这是9月15号到9月25号这个期间哈。这主要是由于延吉市水务集团公司呢要进行一个管道的抢修施工，所以这个十天之内哈，我们这个上述路段呢将会进行封闭施工，所以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司机师傅们哈。这里也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在上周五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当中，我们是有两位听众朋友都来咨询有关于暖气报亭的问题，一位呢是安土的听众，一位是图门的听众哈。那我们刚才我们今天是和图门的供热办已经取得了联系哈。图门的供热报亭呢，它的政策和延吉的供热报亭政策是一样的，如果是我们选择了报亭的话呢，是每年需要缴纳20%的热费的，而且这种间歇性报亭是每年都需要办理的。那如果是确实是想要永久性报亭，就是这个房子一直都不住了，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和供热公司来进行联系，然后供热公司呢会断管。那这种永久性报亭期间是不需要来缴纳热费的，但是如果一旦这个想要再来恢复的话，那是需要把之前永久性报亭这些年份的热费也是按照20%的这个标准再来补上的。这个是我们图门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哈。然后并且我们也咨询了，针对于顶边底的用户都是可以正常来报亭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哈，他想问的呢是安土暖气报亭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和这个安土供热办没有联系上哈。那这样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和安土供热办再次来联系，然后会在节目当中再来给我们的这位网友个反馈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是9月14号是星期一，我们本周的工作时间是有一些变化的啊。那我们是马上到了中秋节和国庆节的假期，那9月20号就是本周日我们是正常上班的哈。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今年的放假调休的日期呢一共是33天，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那9月20号就是本周日和10月10号是上班的啊。那这两天呢我们调的是国庆节假期的那几天哈。有朋友来问说，这个中秋节本来不就是这个放假的星期五，为什么会有调休呢？我们调的这个是国庆节假期的，是节前一天节后一天哈，9月20号和10月10号都是正常来上班的。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和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哈。这里特别提醒一下您，如果咱们要是有出行需要的话哈，您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铁路的这个订票的信息。因为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啊，这是咱们的中秋国庆假期的一个运输高峰期，一共是有16天的时间哈。那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车票应该是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所以呢特别提醒一下你，如果确实是有出行需求，然后已经确定好行程了的话，那就赶快来进行订票哈。另外呢说到订票也有一则好消息，这是针对于我们的教师朋友的。那从9月1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呢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于常旅客当中的教师实施了一个积分的优惠。那也就是说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同步呢新增了叫教师资质信息核验这样的一个专区。那常旅客的会员当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专区之内来进行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呢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期间的这个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这个会员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那相关的车票呢是已经于8月27号开始就陆续发售哈。我们这个正常的常旅客会员的话，这个火车票的积分呢是5倍的积分，就是我们票面金额5倍积分。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是教师朋友

0: 朋友，并且呢，您通过手机12306的客户端登录之后，经过这个查验之后，核定您的教师身份之后，将会获得的是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哈。这个时间呢，是一直持续到10月30号。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教师朋友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则最新的公告。前几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接到了听众的咨询哈，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天池路的公交车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哈。这个是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了，因为道路有施工，所以这个天池路的公交车涉及到的一些线路呢，进行了线路的一调整。那这里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就是9月14号的12点开始，9路、29路、44路、48路。始发站的发车班次呢，恢复了天池路的路段运行。那也就是说，涉及到的9路、29路、44路和48路公交车在天池路的各个站点呢，都是已经正常恢复了哈。那如果是乘客朋友，您可以在原有的这个路段呢来等候我们的公交车了。这是最新的，今天12点才开始恢复哈。因为这个公交线路呢，它是受到这个道路封闭的一些影响。那只要是这个道路施工结束之后，我们这个道路就恢复可允许我们的公交车通行了，那我们的这个公交车就是会正常恢复的啊。我们但是要和大家说哈，在这个天池路还有这个长白山西路当中的这个施工并没有完全结束哈。那这里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个，这是9月10号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的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至橘子街这个路段呢，还依然是有施工的。那因为施工的需要呢，有一些路段也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是这样的，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至橘子街这个路段，由西向东呢是两车道通行，然后由东向西是保留一车道通行哈。那辅路呢是双向的两车道正常通行。这是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至橘子街这个路段，时间呢是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哈。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嘛，因为我们这个雨污分流的工程呢，最近啊这段时间应该都集中在这个长白山路、长白山西路上，所以呢，我们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呢来通行。由于部分路段呢采取了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可能会造成一定路段的一些拥堵，所以呢，您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和时间哈。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安图的停电的通知哈。这个停电时间呢是9月15号和9月16号，就是明天和后天哈。涉及到的区域呢是这样的，那明天9月15号的话呢，是安图县福兴供电所新和供电区内的用户呢将会受到停电的影响。这个停电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啊。然后16号还有两则停电通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你好林女士。
2: 你好。
0: 你好，什么题请讲。
2: 就是我家有一个亲属，他是我爸爸的叔叔。然后今年是63周岁，他是没有父母也没有子女。然后他想申请这个特困的那个补助。然后他选择就是他想是那种分散供养，不去养老院。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在申请这个补助的过程中，社区跟我们说必须要有监护人，没有监护人的话不能给办这个补助。然后呢他们社区也不能做这个监护人，让我们自己来找这个监护人。然后 他跟我们说，如果说后续。

0: 续在这个申请特困的这个人产生啥医疗费用的话，除了医保报销部分以外，需要个人自付的这些是要监护人来承担的。
1: 嗯，
0: 好，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监护人是不是必须要有监护人？
1: 您现在是想要和社区来申请什么呢？就是申请低保吗？还是申请什么？
0: 特困，就是以前的那个五保户说的是。
1: 他是农业户口吗？
0: 他是非农业。
1: 非农业户口。
0: 我看户口上面现在写的是家庭户口。
1: 家庭户口哈，他这个是珲春哪个街道的？
0: 珲春新安街道。
1: 新安街道，那咱们现在申请的程序是现在在跟街道申请呗？
0: 是在跟社区申请。
1: 跟社区申请哈，然后现在您的问题就是这个监护人是不是必须得有，是吧？
0: 对对，因为上午我们去了，然后告诉我们说必须有，没有的话不给申请，然后还让我们签了一个什么分散供养协议，就监护人签的这个。
1: 正常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是应该得有监护人的。但您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如果是签订了这个协议之后，比如我们监护人需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呗？其实你主要想问这个问题是吧？
0: 啊、对对对。
1: 那咱们签的这个供养协议当中，它应该有明确的呀，咱们没认真看一下吗？
0: 哦，我看了，就是他说是有什么负责什么日常生活起居，然后什么定期探视啥的。然后还包括就是以后就是一那个就医之后，除了那个医保报销部分以后，个人部分这一部分也是要那个监护人来承担的。然后
1: 您说，您先说。
0: 然后我在想，他这个五保户就是按照他现在的这个名称和之前的，就是说不是应该。医疗部分应该是全都承担吗？是吧？
1: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是他，比如说申请过了之后，就是假如他可能比这个低保户的程度更多更重一点哈，就是或者是这个特困的程度更重一点，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他产生的医疗费用呢，就是是。可报部分的部分他是自己承担的，但是呢如果说他在这个整个的就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是不能报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费用像起付线呀等等，那这些他是不在报销范围之内的，这个是需要个人来承担的，就是他如果说自己本人有能力来支付这些相应的费用的话，那肯定是他自己来支付，那如果是他没有能力支付这些费用的话，那当然就是可能是需要我们监护人来承担这个费用，他签订的这个目的主要也是这个目的。那他自己现在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经济来源吗？
0: 他现在就有一个城乡的那个养老吧，那个是一个月180多块钱，然后他住在边境村，有一个每年3000块钱的补助，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
1: 那现在哈，就是如果是咱们是确定是属于这个监护人的话，那他以后比如说相应的一些问题的话，确实是应该由咱们监护人来负责的。那至于说就是咱们比如产生了一些医疗费用，这个钱到底是不是用监护人出，那这个取决于说他本人如果是有能力支付的话，那当然他是就是自己能力要支付，如果是他确实是没有能力支付，比如说这个比如住院了，那你医院的话他本人没有能力的话，那一定是得找监护人，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和意义，就是他不是说你只要是有费用产生的话就一定是监护人承担，肯定是要先由他本人承担，如果是本人确实是承担不了，那或者是本人没有无力来承担的话，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找监护人的。
0: 那他这个监护人就是必须得是一个亲属或者说是什么朋友啥的，或者就是如果要是他没有那个亲属或者
1: 就是如果说确实是既没有亲属然后又没有人能承担他监护人的话，那才可能是比如说民政部门或者是社区啊等等是指定监护人，但如果说他有亲属的话，肯定是要先以亲属作为他的指定监护人的。
0: 那他这个亲属也包括就是像他是我爷爷的四弟弟，
1: 那这个取决于您自己，就是咱们家里自己来确定，比如说他有直系的亲属，那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那肯定是先有他的自己的兄弟姐妹，那如果是他自己的兄弟姐妹比如不在或者是兄弟姐妹没有办法承担的话，那就其他人，这个得是自己来定的。
0: 好的好的，那我
1: 好吧，林女士，哎好，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你好江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问一下那个土门到延吉那个普通道路方便的，那真的吗？
1: 不是土门到延吉普通道，是马小县那个地方，它现在是有施工。
2: 不是，我自己家车那个经常那个跑延吉。我说那个一般那个我刚那个什么那个驾驶证刚办的。完了，那高速跑不了，那普通道路跑吗？那样。
1: 等会儿我告诉你哈，这个马小，它主要是涉及到是。
2: 完了，带一个那个开山屯到龙井啊。
1: 开山屯到龙井，开山屯到龙井好像现在是在有修路。因为啥？这个沿途公路，就您刚才说的，就是普通公路这块呢，它修的是马小线，就是东来寺。

0: 到图门交界这个地方是正在修，就你之前走图门得走到马小线这个位置，前面都是能走的，到后面你就走不了了。什么？
1: 老道是能走吗？
0: 就是说嘛，前半部分是能走的，但是你进不了延吉。就是他现在修的是马小线，是东来寺以北到延吉到图门交界这个位置，就这一段你是走不了的。所以说他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如果是从延吉到图门的话，那你肯定得进入到市区之内嘛。那你进入到市区之内这块就是走不了了。
1: 那我
0: 他不是说全都来修什么？
1: 开山村到龙井道呢，那个也是封闭了吗？
0: 我给您看一下，开山村到龙井这块前两天确实是有一个施工，我看一下啊，您稍等啊。
1: 现在都修到了吗？那个卫星上我看了。
0: 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图门马小线的那个啊，它就修到9月27号，9月27号之后就没问题了。
1: 它
0: 不是说一直在修，这个是只是到9月27号。开山屯这块儿，我看看，我现在这个
1: 开山屯到龙井啊，
0: 开山屯到龙井，对，这个地方现在是也有修路，因为它客车已经停运了嘛。您稍等，我看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信号不太好，这个网速有点慢啊。开山屯到龙井，这个是因为龙东线道路维修，是也是到9月25号，不会到时间很长的。它这个客运到9月25号，那这个道路应该就9月25号之后就通了。客运能通的话，咱们车辆不就能走吗？啊，
1: 哇，就那样。
0: 哎，就基本上月底之前都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1: 啊，好的，谢谢。
0: 好，不用客气，女士，再见啊。好，那这样我们要进广告哈。我们这个朴先生，这样朴先生您先把电话挂断吧，然后下半时段我们请导播把电话给您回拨回去，我们再来给您答复您的问题哈。您这是咨询这个供热报亭的事儿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福利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

0: 7508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波新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我们刚才是有一位朴先生想咨询图门供热报停的问题啊，那这样朴先生您可以再次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刚才我们的长记者应该给您回电话没有打通哈，那您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则专家现场坐诊的一个信息啊，这是一个义诊的消息，是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就是延边医院建院80周年会有一个大型的惠民义诊，时间呢是在9月17号的上午9点到11点，活动地点呢是在延边医院门诊楼前的广场。义诊的内容呢是汇聚了延边医院的肾病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医学中心、神经医学中心、内分泌内科、关节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眼科、生殖医学中心、医学美容科、整形美容与重建修复中心、药学部等多个学科专家哈。那现场呢会提供疾病的健康咨询、检验检查报告的解读、个体化用药指导，同步呢会发放健康科普的宣传资料，开展专科健康评估服务哈。那请前来有意愿义诊的、参与义诊的市民朋友，可以携带既往的病历、检查报告单，方便呢，专家会快速了解您的病情哈。这个时间呢是9月17号，就是本周四上午9点到11点，地点呢是延边医院门诊楼前的广场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

0: 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接下来也给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有朋友来关注的就是龙井到开山门修路的问题哈。这是由于有这个龙东线的道路施工，就是三江四国道的道路施工哈，所以呢部分的客运班线会暂停运营，但它这个时间就是到我们的月末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涉及到的线路呢，是龙井到开山屯、龙井到金谷、龙井到龙岩和开山到延吉，停运的时间是9月8号到9月25号哈。另外呢就是龙井到重城这个线路，它的停运时间是12号到16号，那具体恢复时间是以公告为准哈。这个是龙井市交通运输局在9月8号发布的这个信息，主要也是由于道路施工的原因造成了客运班线的短暂的停运哈。那如果是客运班线恢复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道路修缮就应该就结束了哈。那现在出入的时间应该是到9月25号哈。另外呢就是关于马小线哈，这个是针对于沿途公路马小线的169乡道路的涵洞以及路面的维修施工，时间呢也是从9月9号开始的，是一直到9月27号。那管制的路段呢就是沿途公路马小线10公里加640米，也就是东 S 以北，然后是15公里到293米，是延吉图门交界这个位置哈，是禁止所有的车辆驶入管制路段的。那绕行呢就是需要通过浑阿公路或者是浑乌高速图门方向来进行绕行哈。这个时间是到9月27号啊，这是九月九号开始的，是到9月27号。刚才为您介绍的无论是我们图门的这个修路的情况，还是龙井的修路情况，它都是到月底之前哈。如果有最新的信息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朴先生的电话。你好朴先生。
1: 好，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朴先生，请讲。
1: 我那个关于公告包提忘记啊，星期五问过了，完了你们
0: 对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复了，您可能没听到是吧？本来想下节目给您打电话的，是这样的，我们和图门供热办已经确认了，咱们图门供热是可以正常报停的，然后报停的话呢是每年需要缴纳20%的热费。然后如果说咱们想选择永久性报停，就比如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一直都不住，我一直都是想要报停，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选择永久性报停，供热公司会上家里把咱们这个管给断了。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我卖了或者什么时候我想再供热的话，那在恢复用热的时候需要把您之前的就是说从您断管开始的那一年到您恢复期间的这一年每一年的20%的热费再补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啊，那个我们家已经报停10多年了。
0: 报停多少年？
1: 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那你之前的时候这个报停的手续每年都办了吗？
1: 哦，都办了。完了他们是突然去年为止他们一问了，他没有永久性的报停了。
0: 它是这样，永久性报停的话您就是实际上永久性报停和间歇性报停它是一样的，费用的话都是20%，只不过呢就是永久性报停的话呢咱就是办一次手续了，如果你间歇性报停你就得每年都去办手续。
1: 是啊。那我们家已经那个管制都断了好几年了。
0: 啊，如果那您现在是还想继续报停呗？
1: 对啊，因为不住嘛那边。
0: 啊，那如果是你管子已经断了，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放着就行了。然后等到比如说你这房子什么时候比如说卖了呀，或者是什么时候有一天比如说想要恢复了，那你在恢复的那年咱们算你之前这些永久性报停多少年，然后每一年按照20%把热费补上就行。
1: 那再不用去那个办手续吗？
0: 对，您不是已经永久性报停了吗？
1: 那不是永久性报停，去年
0: 就是。啊，就是你去年为止的时候每年都去办理了手续呗。
1: 那
0: 您那样，那您进如果是您那个觉得麻烦的话啊，因为你是每年不都得去吗，每年都得去交热费吗，如果您要是觉得麻烦，那你就可以今年就和供热公司提出来，你说我这个房子已经10多年没有人住了，我就是以后可能我也不会住了，我就想办这个永久性报停，它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直接到这个供热公司去申请永久性报停，可以的。
1: 还需要去办手续吗？
0: 对呀，你如果是想要申请永久性报停必须得去办手续啊，因为你现在不是每年都去办，你是每年都交这个20%的热费吗？然后你得去变成永久性报停之后你这个费用才不用交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不就相当于咱们当年没有交热费吗？所以你得去办手续。
1: 那个办手续的需要什么材料啊？
0: 你正常的话咱们有这个就每年你不是都有报停吗，然后你每年

0: 年不都交了这个20%的热费，他就会有这个发票嘛，这个单子你把这个单子拿着，然后呢就再去跟工作人员说，我今年就是开始我就想永久性报停了，他只要是能确定好您家这个户是哪户就别错了，然后他可能会到家里面再给你可能检查一下是不是完全断管了等等，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操作，这样的话就可以了，但您必须得去啊，一定要到工人公司去，
1: 就是带一个收据行啊，
0: 对，你带着收据他就知道是哪户就行啊，
1: 那不用什么这情况没有啊，
0: 什么
1: 这情况没有啊，
0: 对，如果你确定了永久性报停的话他就没有什么费用，
1: 哦，就那个手机就行了。
0: 对，你就把之前那个票据带着，就是证明说我之前是一直是报停的，然后呢我现在以后也还想报停，并且他要知道是哪一户，这样的话才能确定，所以你把原来的收据也都拿着啊。
1: 那比如说我现在不在通关的，那托别人去
0: 可以，可以委托，可以的，委托办理可以、
1: 啊、
0: 可以的啊，可以。
1: 手机你跟那个手机上查查可以吧，
0: 也行，就是他能证明说咱们家确实是报停的这个状态就可以，另外他在查他这个人家那个工作公司的系统当中也能查到的。
1: 哦，那委托我的朋友带他去
0: 可以啊、但是他你委托朋友之后他可能工作公司还得到家里去，那你得有人有钥匙他能开开这个家里门才行啊，就是他或者是他管你这个管，因为不太清楚咱们家这管道是什么情况嘛，他断管的话断的是哪个位置，这工人公司他得在家里去看呢。
1: 那个微信个朋友微信转过去可以把手机
0: 你这个还先让你，如果是你让你朋友代办的话哈，你就先让他到工人公司去详细的和工作人员面对面的说这个咱们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至于说需不需要咱房主回去，你这个得看工人公司的要求啊。
1: 我再一个提个建议吧。
0: 嗯，
1: 我这个也8月份呢，有一次个关于那个延边医院的保险的问题。
0: 嗯，
1: 当时也是你们说是，恢复还没等到消息没有恢复啊。
0: 延边医院什么保险？您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说一下。
1: 那个延边医院保险的问题啊。
0: 啊，对，您把这个问题重新再说一下，延边医院怎么保险了？什么问题？
1: 那个什么的，这个挂号吧，
0: 嗯，
1: 延边中间有保销20%有保这个保销那个比例啊，那是延边。
0: 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说，你好，请问之前咨询的延吉市铁南气象局附近，有计划开通一条到站前街的道路，缓解早高峰的堵车，有回复吗？因为这个我不太确定是哪天咨询的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在很多年前其实。

0: 都已经和相应的部门反映过，但是呢这个暂时的话应该是还没有办法实现，因为这个确实涉及到这个原来的火车站嘛，这个咱们的延吉站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可能短时间之内的话呢可能还不能够来进行调整，或者是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呢可能在比如说以后这个延吉站在有一些这个搬迁的计划呀，或者是等待以后这个新的机场修建之后，这个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计划，但是短时间之内应该是在近一两年之内可能还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一个道路的修缮哈，所以这里给您一个回复吧。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9月15号、16号安图呢是有停电通知，刚才我们说了是9月15号，就是明天哈，是早上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这个涉及到的是安图县的福兴供电区和新河供电区域内的用户呢是都会停电。另外呢在9月16号，就是本周三，是下午的1点到5点，这是安图县榆树川变电塔会全部停电，就是榆树川的供电区会全停电，然后呢芜湖岭电站的区域内所有的用户也将会全部停电。还有呢就是在明天9月16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1点30分，这个期间呢是安图县石门变电塔，就是石门供电区域内用户呢是所有的用户将会全部停电哈。这是15号和16号的安图的停电通知，在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停电区域内用户呢要提前做好准备。另外呢电力部门还发布了这样的一则提示哈，就是在这个停电期间线路呢随时可能会恢复供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以及杆塔，禁止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之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否则呢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哈。那这个停电给您带来的不便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哈，这是为您介绍的9月15号到16号的安图县的停电的公告。好，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也是之前的时候给大家来介绍过哈，就是目前呢我们吉林省企业职工电子退休证可以通过网络申请的方式来进行申领哈。之前给大家来介绍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关注哈，究竟呢怎么样来申领，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呢，这里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主要的申领的适用人群呢就是参加了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且已经完成了退休审批的人员都可以在线来申请电子的退休证哈。好，详细内容稍后给大家来介绍。我们来有请啊，这位是周先生的电话。你好，周先生。
1: 啊，
0: 你好，周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1: 啊，那个我买那个康满新型那个药啊，给你到延边处方药，完了后挂了号呢，比那个药钱都贵。
0: 您的意思是那其他医院没有这个药吗？
1: 没有啊，去到人民医院就康满新型，管就三大神经怎么药。
0: 您指就是他这您这挂的这个是需要挂什么科才能买到这个药啊？
1: 神经内科。
0: 神经内科啊，那神经内科没有这个便宜的号吗？
1: 便宜的开不了啊。没有完以后呢，20块钱。
0: 就只有20块钱的这个号，他才能开这个药，是这意思吗？
1: 啊，20块钱或者是5块钱，这10块钱的。完，我买那个康满新型才13块钱。
0: 那是这样啊，就如果说您在药店的话，您是什么类型的医保啊？职工医保吗？
1: 职工医保。
0: 那您得这样算啊，你职工医保的话，在门诊的话，如果你在药店的话，你也享受不了这个报销的待遇啊。如果您在延边院买，虽然是它可能会比药店贵，但是呢你在延边院买的话，你是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的呀，这不是可以有报销的这个待遇吗？所以咱们得综合来算呢。
1: 对，我现在我买了一瓶药，我用3个月卖出了 那个挂那个号还得排队，
0: 嗯，
1: 一排队得20分钟或者1小时。

0: 那这个排队的问题，这个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除非咱们就是你早一点挂，然后在线上挂，然后可能能时间上稍早一点，但是因为每一个患者他的就诊时间又不一样，排队这个问题咱们可能是避免不了的。但是有朋友就是会很纠结，说我到医院去买药，可能有的药会比药店贵，但是呢咱们得综合考虑一下，因为你在药店买的话它没有你相应的这个待遇，那我们在医院买的话是有这个报销待遇的，那你这个折合算之后，那咱们看就哪个更便宜呗。所以您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啊，周先生。
1: 这我上次买了一次，
0: 嗯，
1: 买了一次完折算完加了买药的钱，
0: 嗯，
1: 比药还贵。
0: 嗯，这样周先生啊，就是呢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的就是医保政策，就是目前为止是应该是从年初开始还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各个医院的挂号费确实是都有所上涨，有一些这个调整哈，但是呢这个也是从这个国家的大的这个医保政策，或者是从这个医疗改革的这个层面上来进行的一个调整，那可能会对于一些就是我只是挂号买药的一些患者来说，会有一些的对，会有一些这个麻烦或者是不太方便的情况哈。但是呢，这个
1: 这个慢病完了干啥不可以吗？
0: 您这个药是在慢病的范围之内吗？
1: 因为咱们在有办药慢病的吗？
0: 如果你我就您这个药是在慢病的范围之内吗？您想买的这个药？
1: 那个
0: 啊，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那您可以问一下，如果你买这个药是在慢病的范围之内的话，咱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便民门诊来买的呀。
1: 便民门诊没有。
0: 那你这个药就不是在慢病的范围之内呗，就没有享受慢病政策呗？
1: 他那个。这是啥呢？指的完了后
0: 的。这样，周先生啊，因为咱们俩，周先生啊，因为咱们俩这个交流起来好像也有点困难哈。但是我只能是告诉您，目前为止的话，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咱们只能是，比如排队的话，那咱只能是这个找好恰好的时间，然后呢比如说咱不用那个太早去，因为反正咱也不是为了去这个就诊嘛，那你就十点来钟的时候再去，可能相对来说排队的人呢会少一点，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挂号费用这块的话，嗯，暂时的话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啊，只能是给您答复到这儿。但是对于大家的意见的话呢，周先生啊，周先生啊，这样啊，就是您听我说啊，一个是刚才说挂号的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就是挂号的这个费用这一块的话呢，暂时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政策，但是有一些号是就是有，为什么有一些朋友就是可以报销，有一些不可以报销，这个的话呢我们会和咱们的医保部门我们再确认一下啊。您这个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您好金先生。你好金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好、
0: 啊、有什么问题请讲，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啊对呀、啊、
0: 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
2: 啊关了啊，怎么关了？
0: 把收音机关了。您是用免提的吗？
2: 对，免提。
0: 您把免提也关了，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啊，关了关了、
0: 啊、好的，那您说想要咨询什么问题？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我是那个当兵的当女。
0: 嗯，当兵怎么了？
2: 我了现在那个档案都丢了，完了后来补了。
0: 嗯，
2: 完了现在那个没那个去了，完了那个我当兵回来以后没那个民政局登记。
0: 嗯，
2: 完了没有档案记录了。
0: 然后呢？
2: 所以现在我现在当兵的，我没有什么，啥也没有啊。
0: 您是哪年当的兵啊？
2: 七九年。
0: 七九年当兵，从哪儿走的？延吉吗？
2: 我以前我是当安徒。
0: 那您七九年就是当兵走的时候是从安徒走的？
2: 对对、
0: 啊、然后你现在是所有就是这个服役期间的这些记录啊什么都没有啊？
2: 啊对，没有了。嗯，
0: 那你就

0: 转业回来，这个就是你这个复原回来一些相应的这个什么记录啊，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曾经在这个部队服役过这些这个相应的记录都没有。
1: 啊，没有啊。
0: 那你到这个你走的时候不是在安图走的吗？到安图找过吗？
1: 安图去了，我那个民政局没开那个才。
0: 找没找到啊？你在安图找没找到啊？
1: 没，安图民政局去了，没有我的那个笔录那个。
0: 那是指没有您的这个记录，还是1979年当时的这个记录没有啊？
1: 我82年复原了。
0: 你复原回来的时候是回到了安图，还是回到哪儿了？
1: 安图了吗？
0: 那你都是就是走的时候也是在安图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回到了安图，然后现在是这些信息是没有了。
2: 现在是啊，对，那时候信息没有，现在为什么他回那个原先部队去查了，可是那个部队没了，可是他现在他是我朋友，现在啊，他这现在是那个什么，这毛学长这个说话不方便，可是他那个他们的现在那个。以前部队战友都现在还在
0: 这样，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结束时间到了，你电话先挂断吧，然后明天的时候我们给您电话打回去，你详细的再说一下这个情况，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不能多说了啊。先和你，
2: 我麻烦一声，
0: 你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给您回电话，你
2: 能打。啊，
0: 那你稍等，你把这个信息我留给我们场外记者，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时间都到了啊，好，那也这个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5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

0: 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吉市举行。
6: 我州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创新开展同语兴边边疆推普行动，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结合，把普通话变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注入源源不断的语言力量。
0: 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7月份到9月份全部竣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延吉6到24摄氏度，图门5到25度。敦化6到23度，安图3到23度，合隆4到23度，龙井5到24度，汪清4到24度，珲春5到25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4号，以依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吉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敬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活动并讲话。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宋丽出席活动并发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友群主持活动。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伴随着童声合唱《难忘的那一天》拉开帷幕，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11年来边疆教育提质、城乡蝶变、民生向好的丰硕成果。舞蹈《书香润心》，宣讲剧《黑土传新语》，道浪润边疆，通过丰富的艺术形式，全方位呈现了延边州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

0: 开幕式期间还举办了雨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全面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成效，生动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开展了亲子读书、传统书法练习等群众性互动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和成效。本届推普州创新构建一加七加 N 活动模式，在全国性重点活动基础上，连续推出依法推普爱我中华，学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普攻坚惠民生，青壮年劳动力普通话能力提升等七个主题日活动。全国推普州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各地各行业系统、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也积极开展各具特色的推普宣传活动，着力打造语言文字宣传工作嘉年华。全国推普州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部分省份和相关行业系统代表、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我州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创新开展同语兴边边疆推普行动，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结合，把普通话变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注入源源不断的语言力量。新学期开学伊始，延吉市六一幼儿园的校园里童声朗朗，氛围热烈，一场生动有趣的普语小宝贝展示活动精彩上演。小朋友自信登台，大方表达，稚嫩清脆的童声清晰有力，台下小朋友认真聆听，认真倾听，积极互动，全员形成人人讲普通话，处处用规范语的浓厚氛围。校园是普及通用语言厚植团结基因的主阵地，我州各边境学校深耕语言教育，将通用语言学习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通过丰富多元的校园活动，让规范用语浸润学生成长过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在这里时常能听到各族群众用普通话交流的欢声笑语。普通话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促进民族团结兴边富民的重要纽带。在这里，同语兴边行动焕发出新的生机。
1: 走进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一群小学生正聆听讲解员讲解满族文化。这是珲春市第五小学的第二课堂，通过民俗文化引导学生养成规范用语习惯，促进民族团结交融。珲春市第五小学校大队辅导员孙永琪：
3: 我们立足课堂主阵地，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融入各个学科教学当中，同时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结合推普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开展经典诵读、红色故事宣讲、小小讲解员等活动，营造沉浸式的普通话学习氛围。
1: 语言赋能产业，推普助力增收。针对边境乡镇特色产业与边境商贸需求，龙井市三河镇精准施策，面向经营主体、基层群众开展场景化、实用性极强的普通话培训，切实解决群众经营销售、对外交流中的语言难题。在图门市凉水镇龙虎村，西部计划戍边卫国项目志愿者主动下沉村寨，入户结对，常态化开展语言互学互助活动，打通通用语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部分边境群众因语言问题沟通不畅的民生难题。图门市凉水镇龙虎村村民崔粉玉：
4: 以前汉语说的不好，好多政策听不懂，但是也难，借着这个机会跟着志愿者写普通话，现在能看懂也能听懂了，方便多了。
1: 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燕杰：
5: 同语兴边不只是学语言，更是搭起连心桥，

0: 我们互相学习，既能拉近和村民们的距离，也能让大家更好地读懂政策，实实在在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
1: 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今年以来，我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西部计划为国戍边志愿者和边境群众两大重点群体，创新建立结对互学服务机制。多县市因地适宜打造接地气、贴近民生的特色推普课堂，通过常态化、全覆盖的推普服务，持续破除语言壁垒，拉近民族距离，不断夯实边疆团结发展的群众根基。州民委语言文字工作处处长崔英石：
2: 我们将不断丰富推广场景，延伸覆盖半径，以语言相通促进人心相通、文化相融，为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高质量发展、长治久安凝聚强大同心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强化保障与监督，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这部法律设置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专章，将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相结合，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从制度上、法律上构建了一套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在引领、规范、保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综合性、基础性作用，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根基提供了坚强保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立法意志，将新时代民族工作重大改革成果、宝贵经验和制度举措转化为国家法律规定，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治理急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必备、有效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机制，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全社会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法律规定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让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实施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
1: 连日来，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7月份到9月份全部竣工。在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的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在加紧施工，多个大棚初具规模，墙体已经安装完成。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经理刘瑞吉：
4: 计划建棚呢是306座，现在已动工106座，已建成46座。这46个棚呢，计划是在9月中旬和9月底，然后定植。主要种植的作物呢是大棚的彩椒和西红柿的大红这个品种。主要我们面对的市场呢是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预计项目是2027年7月份到9月份全部完工。
1: 据介绍，该项目由山东寿光农控集团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6.83亿元，总用地面积3032.82亩，在马川子乡、羊泡满族乡等乡镇落地实施，聚力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标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科技化示范、休闲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带动周边乡镇劳动力就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

0: 目经理刘瑞吉。
1: 北园区建设完成之后呢，大概的话能创造600到900个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1500个短期岗位，就是每年的采摘季，能6个月的时间，每个采摘季是3个月。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解读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重磅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系列冰雪假期专属优惠政策。根据方案，冰雪假期期间，全省公共文博、体育场馆将对中小学生实行免费延时开放。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各地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免费冰雪体验及景区游览福利，学生可免费前往合规滑雪场、滑冰场体验3次，单次体验时长3小时，同时可免费游览省内全部运营 A 级旅游景区3次。
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
2: 州气象台预计，本周我州总的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8摄氏度左右。14号气温较低，16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毫米至3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2毫米左右。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雨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

愧疚，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2262-2262-2262-75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晚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南关小学的部分六年级家长反映，该年级段的学生新学期搬迁到新校区后，教室和楼道内存在明显刺激性的气味，多名学生出现头晕、流鼻血等症状。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了官方通报，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处置，目前已将六年级全体学生迁回校本部，有序组织复课。我能说看似问题已然平息，教学秩序恢复正常，但是一句轻飘飘的迁回校本部，有序组织复课，根本无法抹平这次事件暴露出的校园安全的漏洞，更无法抵消孩子们已经承受的身体伤害。一名学生家长表示，孩子所在的班级一共有56人，有41人因身体不适请假，多名学生相继出现头晕、流鼻血等症状，并非普通的身体不适，而是一起不容忽视的校园安全事件。面对集体健康损害，官方通报却只强调复课结果，不提追责，不谈赔偿，不回应隐患的源头，这样的处置方式难以安抚家长的焦虑，更无法回应社会质疑。校园安全无小事，学生健康无小事，所谓把孩子健康成长放在首位，不能只停留在标语和口号里。面对这次集体健康伤害事件，不能止于搬迁复课平息舆论，相关部门应当彻查事件始末，理清决策责任、监管责任，对失职失责人员严肃追责，同时落实学生后续健康跟进、医疗补偿和善后保障，给家长、给社会一个公开透明、经得起推敲的交代。近日，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邻居家起火了，阳台有明火窜出，立即拨打119报警。报警员发来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张女士点击链接以后，跳转出的却是浏览器的开屏广告，她着急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闭了整个浏览器的窗口，只能再次点击短信链接。深圳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回应称，119接到报警后已经立即进入处置调度程序，消防救援力量随令而动，上传现场视频仅用于辅助掌握情况，并不影响出警的进度。市民遇到开屏广告是其个人手机浏览器 APP 发布的，与消防发送的短信链接没有直接关联。火灾报警分秒必争，但是报警人手机里跳出的开屏广告却人为制造了延误，这表明在公共服务数字化进程当中，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对公共紧急响应机制带来了实质性的干扰和侵蚀。紧急情况下的公共服务数字化通道，如何确保其从点击、打开、上传等整个过程不受商业广告的干扰呢？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广告平台的自律，也不能寄希望于用户在紧急状态下的精准操作，而应当通过强制性技术规范来实现。因此有必要强制规定，凡来自110、119、120、122等紧急服务号码的短信链接，系统应当强制启用纯净浏览模式，禁止一切差评、开屏、悬浮广告，确保用户点击后直达目标页面。公共服务不应当被商业流量侵蚀，哪怕只是一秒钟，对此规则应当先行一步。近日，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人民政府公众号发布的一篇经验文章引发了广泛质疑。文章称，镇党委书记李某某多次自掏腰包为村民李某购买黄皮青苗、沉香苗，帮助发展产业，成功化解其多年积怨。然而当事人李先生明确表示，自己仅一次性收到2株黄皮苗，从来没有收到沉香苗，所谓多次纯属子虚乌有。面对质疑，阳江镇政府回应称，这是概括性文学

工表述。我常说事实就是事实，虚构就是虚构，两者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文学加工的空间。虚假的帮扶叙事是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文章不仅虚构赠送苗木的情节，还将李先生依法维权形容为钉子户，这种标签本身已经暗含贬损。更严重的是，文章编造了李先生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的虚假表态，既扭曲了事实，又强行代表当事人的意愿。不实信息经过官方公众号传播，当地村民邻里都能精准地识别描述对象就是李先生本人，其社会评价也随之降低，误解随之而来。一篇为美化工作业绩而写的文章，最终伤害的是一名普通村民的名誉和尊严。文学加工四个字分量太轻，担不起一份公权力的责任。政府的每一篇推送，每一段文字，都应当经得起事实的检验，群众的审视。与其事后用文学加工来搪塞，不如事前多一份审慎，多一次核实。近日，徐州1235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某男团在徐州举办了四场演出期间，热线累计收到了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超过80%是围绕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与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展开对立诉求。所谓的整改和保留之争，不过是不同的粉丝群体为了向经纪公司施压而发起的对战式的投诉。近50000件工单涌入了民生通道，政务热线沦为了饭圈互撕的工具，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令人瞠目。为了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诉求洪峰，徐州12345被迫启动应急战时工作机制，全员24小时值守，夜班接线人员从15人增加到43人。本该用于解决邻里纠纷、民生难题、公共服务短板的行政资源，被大量消耗在毫无价值的重复投诉上。如果说某位市民真正遇到了急事难事拨打热线，战线的忙音可能就是最直接的代价。饭圈内部的对立博弈风气正不断向公共治理的领域蔓延，将公共服务工具化、社会秩序娱乐化。长此以往，扭曲的不仅是政务运行秩序，更是对公共规则的认知。公共资源服务公共利益，公共规则守护公共秩序，是社会治理不可突破的底线。政务热线不是饭圈的许愿池，更不是粉丝对决的决斗场。守住这条线，既是对每一位真正需要帮助市民的负责，也是对公共服务严肃性的坚决捍卫。如果公司安排你通宵做硬座出差，第二天一早必须准时到外地岗位打卡，你是否接受呢？近日，上海发生了一起真实的劳动纠纷。上海一个企业的项目经理翟女士，因为拒绝通宵出差安排，直接被公司以不出差算旷工为由开除。最后经过仲裁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现实当中有不少企业陷入一种误区，员工既然拿了工资，就要无条件服从所有指令，出差怎么去，路上睡不睡，休息够不够，似乎都是小事，员工稍有异议就贴上不服从管理的标签，甚至动辄以旷工为由一开了之。这不仅把劳动合同当成了卖身契，而且也把管理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我常说，希望更多的企业啊，读懂这起案例仲裁背后的法治导向，在安排出差任务时，不妨多一些人文关怀，少一些职场霸道，同时也鼓励更多的劳动者要学会说不，敢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只有企业和员工同心同力，相向而行，双向奔赴，职场才能既有纪律约束，也有人文温度。近日，四川西昌一学校一年级新生的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交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一位学生的妈妈回复，再请两个保姆怎么样，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质疑。该学生家长说，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随后他被老师单独禁言。家长被禁。

言，不是因为刷屏，也没有骂人，仅仅是因为表达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家校群是以沟通为名，一句不好听的真话就能被剥夺发言权，传递的信号很清楚，这个群只接受附和，不接受质疑。当一个班级的家长群成了老师的一言堂，沟通的本质就被掏空了。群内讨论是家长参与班级事务的基本形式，禁言本质上是用行政手段阻断监督权的形式。老师的管理是为了维护沟通秩序，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话语权威。一个健康的家长群应当容得下不同意见，也应当尊重每个家庭的真实处境，更应该让质疑有回响。禁言不该成为老师最顺手的工具，一旦它变得顺手了，被禁言的就不只是一个家长，而是家校之间本该畅通的那条路。近日有一则广东一个高中限制学生上卫生间次数的新闻引发了关注。一张会议 PPT 显示，学生一个学期有且仅有一次上课时间紧急情况使用卫生间的权利，用完即止。第二次请家长到校协同教育，第三次处分。当地教育局对该校作出严肃批评，责令立即整改。学生在上课期间能不能随便上厕所？教师授课期间，学生要求上厕所会打乱教师教学的节奏，也会影响其他同学的正常听课。但是事情就怕万一，万一学生真的内急需要上厕所，老师能横加阻拦不让吗？显然不可以。如果因为限制学生上厕所导致学生出现疾病健康问题，学校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吗？所以限制学生在上课期间上厕所的次数不但不人道也不可行，第二次就要请家长协同到校教育，这是把学生上课期间上厕所当成了犯错误来处理了，第三次就直接处分，这显然更为荒唐，这也是一种校园霸凌。面对学生上课期间上厕所，学校领导要查出具体原因，如果是上节课老师拖堂造成的，学校要教育引导教师遵守教学规范，如果是教师课堂管理松散造成的，就要引导教师调整教育教学方法，对学生严格要求。一是一，二是二，如果是学生疏忽下课没有及时上厕所，则要让老师对学生多加提醒，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单方面限制学生上课期间上厕所的次数，不利于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实践当中也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广东湛江一位五岁女孩的就医电子病历在既往史一栏赫然写着刁蛮二字，医院副院长承认刁蛮二字却是当事医生所加，其本人也表示做法不对，但医院目前无权修改。涉事的医生仅仅是因为和孩子的家长沟通不畅，对方提出要投诉，就把私人层面的矛盾怨气转嫁到了五岁女童的既往史栏里，用刁蛮这种完全和病情无关的主观负面评价来标注一个儿童，这本质上是把公共属性的医疗工具变成了宣泄个人不满的私人物件，违背了最基本的医者职业伦理。一句情绪化的刁蛮标注，伤害的不仅是一个孩子一个家庭，更是公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个别从业者他的失范行为很容易放大医患对立情绪，加剧医患沟通的壁垒。当然我们也不必因为这一件事情就否定整个基层医疗队伍，必须承认像一些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往往面临人手紧张、工作繁重的现实压力，可越是如此越需要守住职业底线。病历上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医疗行为的严肃性，绝不能让承载着健康嘱托的病历变成刺伤患者的工具。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最近公布了一组数据，全省排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23家存在问题，21家被责令整改，5家被立案查处。问题集中在违规添加香精、食糖、水，用椰浆冒充100%椰子水。真正的椰子水是从新鲜椰青直接提取，成本高，保质期短，

而市面上大量产品是浓缩椰浆加水还原，掺椰浆和椰汁来降低成本，再靠香精调出消费者熟悉的椰子味儿。现行标准对椰子水和椰子水饮料界定不够清晰，100%的标注缺乏统一的规范，企业的操作空间非常大。广东排查出21家企业需要整改，意味着消费者随手拿起的那瓶椰子水有相当概率和宣传不符。那么从过去通报的案例来看，不少企业是屡罚屡犯。成都有一家企业已经是第二次因为同类违法被查，罚款不过3万多元。对于一个饮料品牌来说，这一点违法成本几乎可以忽略，而100%椰子水的溢价空间却相当可观。造假收益远大于被查处的代价，企业自然铤而走险。广东这次全覆盖排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运动式的整治治不了根，真正需要做的是把规则定清楚，什么才叫100%椰子水，浓缩还原算不算，加香精和食糖的底线在哪里。标准模糊，企业就有了空子可钻，标准清晰了，监管才有刚性的依据，消费者才有判断的参照。同时处罚力度也要跟上，屡教不改的企业不能总是罚酒三杯，要让违法成本真正高于造假的收益。近日在北京一家寿司郎门店内，一名男孩直接在座位上小便，家长用一次性饮料杯去接取，男孩随后还高喊谁要喝柠檬。第二天自身孩子母亲的当事人通过社交媒体向同场的消费者道歉，称自己真的无地自容，提出愿意赔偿在餐厅的全部消费。不可否认的是，孩子母亲道歉是认错的第一步，但是问题远没有终结。无地自容之后，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位家长在做出了那个决定的一刻，究竟把公共空间的规则、其他顾客的感受、孩子的教育放在了哪里？男孩事后高喊谁要喝柠檬，孩子或许不懂这句话的分量，但是他身边的成年人是应该懂的。一个孩子对公共秩序的理解，恰恰是在家长每一次算了、没事、反正马上就走的纵容当中一步步崩塌的。无地自容是一种事后的羞愧，但公共文明的建构从来不能只靠事后的自责，它需要的是事前的克制、事中的担当以及事后的真正改变。近日广州的一起案件令人警醒，两名犯罪分子打着招募孕妇体验官、赠送母婴产品的幌子，套取96名孕产妇个人信息和分娩记录，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前提下虚构劳动关系，冒用身份来申请生育津贴，涉案金额高达375万多元，两名被告人分别获刑11年和3年，并处相应罚金。把民生福利当成牟利的猎物，这起新型骗保案件照见了医保基金保护亟待补齐的现实短板。犯罪分子依托空壳公司伪造用工关系，冒充本人签字提交待遇申请，整套流程披着合规材料的外衣，完成对生育津贴的非法套取，手段隐蔽，伤害双重，既掏空了国家民生基金，也让普通群众陷入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案件也抛出了一个值得思辨的现实命题，为什么犯罪分子可以仅凭外部获取的个人资料就能完成虚构参保、提交待遇申领的全流程呢？真实的分娩医疗记录客观存在，劳动关系却完全虚假，材料形式上是齐全的，实际逻辑矛盾暴露出跨部门核验仍然存在缝隙。生育津贴绝不能沦为不法分子的摇钱树，技术可以伪造申报材料，却不能消解社会保障的公平底色。打击新型骗保，既要筑牢监管的技术防火墙，也要守好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闸门，形式惩戒制度完善，公众提醒多管齐下，守护好来之不易的民生保障成果。
江苏常州的网友吐槽当地一年一度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变味了，引发了广泛的舆论热议。原本自愿参与的慈善捐赠变成了按公职人员职级划定的硬性定额，捐款标准还较去年有大幅上调。更值得商榷的是，没有主动按标准捐款的人员会在工作群被公开点名提醒，不少公职人员心生抵触，同时对善款公示使用去向提出了诸多质疑。从去年的科员100元、科级200元、处级300元到今年的科员300、科级500、处级800元的分级定额，看似细化的捐赠标准，实则是僵化的行政摊派。工作群点名提醒的操作更是软性施压、变相强制，让公益捐赠沦为了一项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原本温暖人心的慈善之举变成了按岗缴费的例行工作，不仅消解了公益的纯粹性，更让善意变得功利生硬，让参与者心生被动和抵触。慈善从来不是刚性任务，更不是职级攀比的标识，唯有摒弃形式化的摊派、标准化定额的功利做法，尊重善意、守护纯粹、公开透明，才能让每一份捐赠都承载温暖，让慈善事业真正扎根民心、凝聚力量、行稳致远。

0: 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化乳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

0: 202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过零丁洋，依据宋代大臣文天祥的诗作创作而成。歌手王耀庆全情演绎，歌声时而低沉，如文天祥对国家命运的叹息；时而坚定，似他宁死不屈的气节。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呐喊再次回响，人们不禁被音乐中的英雄故事

0: 万里风凭证据，改编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曲作者采用彝族高亢唱腔与国际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演绎方式进行编曲，歌手吉克隽逸在演唱时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情绪处理方式，通过现代音乐手法再现李清照词作中婉约与豪情并存的艺术特质。
1: 我是经典传唱人吉克隽逸，我把九万里风凭证据唱给你听。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歌曲《上阳台帖》的创作灵感源自李白唯一存世书法真迹《上阳台帖》，歌手阿云嘎的演唱，通过揣摩书法笔触的韵律感，力求实现音乐演绎与书法美学的同频共振。在表演过程中，阿云嘎置身于舞台构造的意境世界中，带领观众在诗词音律与笔墨丹青的碰撞中

创作灵感，将传统诗词与现代音乐结合，展现了诗人不见自明的心境。歌手蔡国庆对这首歌的演绎，不仅为诠释古典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

0: 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基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也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 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

0: 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

0: 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加上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0: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0: 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3: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4: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

0: 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 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7: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
8: 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4: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4: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那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的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是一帆。今天开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6到24摄氏度，图门5到25度，敦化6到23度，安图3到23度，合隆4到23度，龙井5到24度，汪清4到24度，珲春5到25度。那老幸福了每星期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本节目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的，参与节目的礼品呢，将会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那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30，下午的1点到5点。那我们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那刚刚呢，我们是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那本周呢是9月14号到20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1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1.8度左右。那今天呢是温度比较低的，16号开始呢气温回升。

0: 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严谨的温度是26到12度。17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严谨的温度是28到13度。18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有偏东风2到3级，严谨的温度是26到11度。1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严谨的温度是26到12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严谨的温度是26到12度。那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近期的早晨啊，很容易出现雾，加上呢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建议呢交管部门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的气象条件呢是有利于大田作物成熟，各地呢应该加强田间管理，改善农田的通风透光的环境，同时呢也要做好秋收的准备工作。那15号开始呢，我州就进入到了秋季的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建议呢有关部门要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另外呢，本周呢气温会逐步的回升，但是啊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提醒一下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那我们本周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总的天气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那希望您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呢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的老幸福节目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的。那参与节目的礼品呢也将会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提供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那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也非常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收音机前听朋友来聊一聊养生的话题。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依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的行业人士安心老师。那么接下来请安心老师和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在这个时间又见面了。今天呢接着给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日常养生方面的一些常识。那么我们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平时呢也非常注重养生。那平时呢可能是在这个饮食上啊，或者是在这个保健品营养品上呢也下了不少功夫啊，平时经常这个补钙呀，补维生素，吃了不少这个

0: 滋补品，那么钱呢也花了不少，但是啊身体呢状况总是反反复复的，哎，有些人呢也免疫力很低啊，平时遇到这个感冒遇到这个天气变化呢会经常的感冒啊，也有一些这个长辈呢特别容易累啊，这个气色也不好，这个胃肠呢也经常的闹毛病。那今天呢也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我们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真相啊，就是我们肠道的健康。可以说呢万病始于肠，那么肠道呢也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很多人呢都以为这个便秘呀、拉肚子呀、胀气呢它是小毛病，哎，忍一忍就过去了啊，根本不当回事儿。有一些长辈甚至是什么呢，长期便秘，哎，长期拉肚子，哎，也不当回事儿，就以为这个就是吃得好就行啊，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我们不但要吃得好啊，还得怎么样，还得拉得好。那么今天呢这期节目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这个肠道方面相关的呢一些这个知识。也希望呢我们叔叔阿姨们呢能够重视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肠道呢它也是我们全身衰老、免疫力下降啊慢病缠身的根源。也是正是因为很多这个老年人呢肠道这个菌群紊乱啊的这个肠道受损。那么今天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专门呢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些这个福利。先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养就是这个调养我们的这个肠胃啊。那么很多人呢一辈子养生啊，刚才也讲了，特别注重心脑血管，哎，也注重这个骨头，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有这个风湿骨病呢，那唯独呢就是漏掉了我们非常关键的肠道。那首先呢给大家讲讲啊，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消化的吸收工厂。那平时呢我们吃的米饭呢、蔬菜呀、肉类呀，包括各种营养品、保健品，那么呢都是依靠我们肠道来进行吸收的。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的这个肠道呢是坏的，哎，菌群是乱的，那你吃再好的这个补品、再贵的营养品，它也吸收不了，哎，吸收不好，甚至是呢有一些呢全部的白白浪费掉，那么相当于呢我们这个花钱喂了空气。那么其次呢就是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么医学界呢也公认人体呢70%的免疫力都来自于肠道。
1: 那听了安琪老师的介绍之后，我们也了解到啊，这肠道内当中的这个菌群平衡，那直接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免疫力的强弱。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容易感冒啊，容易过敏啊，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免疫力不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怎么样来注重我们的这个肠道内的一些健康呢？我们也请这安琪老师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吧。
0: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肠道。那刚才讲了呢，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和吸收工厂，那么还有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不但呢帮我们吸收营养，而且我们身体代谢的垃圾，这个食物残留的毒素、代谢的废物啊，全部呢都要依靠肠道来进行排出。那么肠道通呢，我们可以说是一身轻松。那么如果肠道堵呢，那么全身有毒。还有很多人呢有这个疑问啊，为什么我也没啥大病啊，总是感觉这个乏力，哎，睡不好，哎，脸色也暗沉，甚至呢有一些这个长辈啊，口气特别的不好。哎，这个一说话呀味儿特别大，哎，口气特别重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刚才讲到了，哎，吃一点东西呢就是这个拉肚子了啊，还甚至是呢有一些呢这个吃一点呢就不消化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根本原因啊，都是跟我们肠道有关。那么根本原因呢都在我们这个肠道毒素堆积、菌群失衡方面有关系。
1: 那看来就是这个长期的肠道不好会给我们的身体啊带来很大的危害。但是呢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有这样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可能我平时也没有 拉肚子的习惯，然后我也没有

0: 疼痛，那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管，可以不用关注这个肠道的健康呢？
1: 嗯，这个呢也是往往我们长辈最大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啥呢，今天我给大家也逐渐的讲一讲。那么其实长期轻微的肠道问题，那么拖来拖去就会拖出这个全身的一个隐患。那第一个呢是消化的恶性循环，长期腹胀消化不良，那吃一点呢就堵，时而便秘时而便稀，那么时间久了这个脾胃越来越弱，哎，吃啥都不吸收，越补越虚，越养越差。像我们有一些长辈啊特别的瘦弱啊，总是想着哎呀我这太瘦了，哎，感觉身上也没劲儿，我得好好补一补。但是其实呢你补的这些东西它未必能吸收进去。那么首先呢根源还是要调节我们的肠道，那么肠道好了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食物、你的营养品、你的补品啊，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鸡鸭鱼肉啊、肉禽蛋奶才能好好的吸收起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体内毒素的一个堆积啊，包括呢就是这个如果你这个体内呢菌群失调，哎，有害的这个菌泛滥，那么呢我们这个肠道呢就相对来说就不够健康了，那么也会加速我们的这个衰老啊，尤其是呢这个毒素排不出去的情况下呢会反向的进入血液。那么最直观的呢就是我们叔叔阿姨们有一些这个表象就是口臭、体臭，还有这个大便恶臭，哎，这个上厕所呀，这个气味啊，真是大得不得了啊！一说话呢，这个嘴也是啊，这个味道气味特别大，都熏人。那么这个呢，其实跟你这个肠道都有关系。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也可以自己这个对号入座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自己有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身上、脸上老年斑特别的多啊，这个也跟呢毒素这个堆积有很多的关系。那么有一些人呢，看起来呢比实际年龄的年轻，那么也有一些人呢看起来呢比实际年龄老，那么这个都跟我们平时啊这个肠道健康都有关系。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免疫力持续的走低，哎，小病不断，哎呀，一上医院一检查大病是没有，但是呢这个经常呢感觉到乏力，哎，动不动呢就是这个感冒啦啊，咳嗽啦，哎，恢复的也特别慢。那么呢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这个免疫大本营肠道有关系。如果经常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那么已经可能是你的这个肠道失守了。
0: 嗯，那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在换季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出现哈，那其实这个可能也和肠道有关系是吧？
1: 嗯，是的，哎，这个和肠道密切相关，因为我们这个肠道健康了，我们这个平时呢吃的这些东西食物才能够把它的这个营养给汲取到身体里面。那么如果呢我们这个肠道不够健康，那么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更好的吸收营养，那么也就导致我们长期的营养不良啊，导致我们这个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那么还有呢就是最非常的这个严重一些的啊，可以说是就是顽固性的便秘，哎，宿便的堆积，有一些长辈可以说是3天4天不排便，哎呀，这个排便呢特别的费力，而且呢就是上完厕所也总感觉好像没排干净。那么这个宿便呢长期停留在我们肠道内呢持续发酵，也会产生很多毒素，那么这个也是呢我们很多慢性病的这个隐形导火索。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腹泻，肠胃敏感，不论你是吃点凉的、油的、辣的啊，或者是呢咱们这个出个门啊换个口味，那肚子呢马上就不舒服，这就是呢我们肠道的屏障受损。那么这个呢也跟我们这个肠道里面的这个菌群失调啊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也是呢这个有益菌严重缺失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0: 嗯，那听了安琪老师的介绍之后哈，相信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也了解到肠道呢无小病拖延呢都会出现大的隐患哈，不能等严重之后再来进行调理，日常的养护哈应该是最根本最有效的养生方式哈。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想请问一下这安琪老师哈，那如果说有上述的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出现

0: 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更好呢？
1: 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调理一下我们这个胃肠道里面的这个益生菌。那么其实说到益生菌呢，这个各位长辈并不陌生啊。那包括呢，我们在超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乳酸菌的饮料，家里面的孩子们也会经常的这个饮用啊。那么但是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呢，可能单独的这个使用这个益生菌呢，那相对来说的话就比较单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这个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了一款我们精挑细选的一款益生菌。那么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和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呢有一些的这个差别。就是呢，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它是有21种这个国家专利的复合菌株。那么多菌株协同的这个工作呢，会就是这个覆盖的这个咱们全肠道，不像单一的这个菌株啊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那不管是便秘型肠道呢，还是腹泻型肠道，还是敏感型肠胃平时吸收差免疫力低的，那么咱们都可以来进行调理。首先呢，这个菌株啊它是非常的全面啊。那有一些这个市面上的菌株呢，就是益生菌基本上到3到7种复合菌株，但是呢咱们这款呢是21种复合菌株。那么还有呢，咱们这个是含量特别高。这个含量呢，一般的话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含量基本上是在这个3000万亿这个活性菌的这个 CFU 的这个含量，但是呢咱们这款呢是达到3万亿油。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啊，你吃咱们这个一包益生菌赶上你外面这个10包益生菌这个活性菌的这样的一个含量。那么再有一个呢，咱们这个益生菌呢是它特别添加了我们的益生元。有一些长辈可能还不知道，那益生菌知道，益生元是啥呀？那益生元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益生菌的粮食。益生菌它本来也是活性的，它也得吃饭。那么如果你肚子里面你的肠道里面这个益生元少，那么这个活性菌呢它进到你这个肠胃里面呢也不容易存活，那有一些益生菌可能就死掉了，咱们吃呢也等于白吃。那么咱们这款益生菌呢是特别的添加了益生元添加了8种益生元。那么我们在服用益生菌的时候呢，同样呢把益生菌的食物益生元呢也都统统的给吃到肚子里面了。那么呢就是一边有益生菌一边有益生元，那么益生菌呢有这个益生元的这个补充，所以呢它才能在我们肠道里更好的存活能够更好的帮我们调理肠道。
0: 那说到这个益生菌啊，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也有一些这个了解可能也吃过一些，但是呢像刚才我们安向老师也介绍了那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益生菌它有自己这很大的这个特点在里面那就是说和其他的产品可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也通过这些做了这个介绍。但是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益生菌它是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吃吗？会有一些这个适应症，或者有些老年朋友会顾虑说比如说我血糖高啊等等，这样的话可以吃吗？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可以说是这个中老年的群体呢都可以来吃。因为首先呢咱们这个是无糖型的没有这个糖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就是即使是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也都可以放心的来吃它没有任何的负担。那首先呢咱们说这个益生菌呢是本身我们肠道里面就是存在的这个菌群，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坏的这个益生菌，那么如果它比好的这个菌群多，那么就是怎么样，这个坏人就占上风了。那所以说呢我们才会产生这个腹胀啊便秘呀腹泻呀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及时的补充这个益生菌呢，就是让这个好的占了上风，那么这个坏的呢就把它压制住了，那么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身体上的这些问题包括刚才讲到的腹胀腹泻长期的便秘还有这个口臭这个大便恶臭体臭这些情况呢慢慢消除掉。
0: 那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之后，可能大家还会比较关注哈，我们的这个究竟怎么卖呢？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也请这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我们这款益生菌呢，前段时间呢，在我们这个广播里面。

0: 也给大家做个宣传，但是呢我们一经这个讲解，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可以说是非常踊跃的就到店来进行购买了。那所以说呢，前段时间呢这个益生菌也是这个断货了，总共呢厂家就给批了100份这个福利名额。那么经过我们叔叔阿姨们的热烈的一个反响，哎，有一些叔叔阿姨说我还没有拿到这个益生菌咋就没了呢，能不能再给申请申请。那么我们又跟厂家来进行了一次协调，那么这一次呢又给大家批了100份，那个这个价格呢给叔叔阿姨们讲一讲啊，是非常的优惠的。那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啊，是国外进口的这个菌株，原材料都是进口来的，而且呢它是有21项专利的益生菌。那么这个一盒呢市面上统一的价格是299块钱一盒，但是呢这一次呢我们广播电视台这个厂家来跟咱们进行合作，那么呢给大家申请了100元的一个现金补贴。那么补贴到手后呢一盒只要199块钱而且呀咱们这个给叔叔阿姨们啊，争取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买赠福利啊，大家一定要听好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益生菌299块钱，补贴100元，只要199块钱，而且买一盒送5盒啊，一共到手6大盒。
1: 嗯，那也这个问一下我们的安心老师哈，就是大家可能买了这个益生菌之后哈，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种类，或者是有不同的这种包装、不同的样式哈，有一些可能说是可以直接来服用的，有一些直接是需要加水的，还有呢需要这个在冰箱里这个保存的。那我们这个再怎么样来这个服用，是不是很麻烦呢？这个可能老年朋友会有一些担心吧？
0: 嗯，其实这个益生菌服用的方法非常简单，咱们这个呢，它是每一小包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是这个粉剂的，那么我们直接用温水呢冲泡就可以了，每天呢早一包晚一包那是最好。那如果要是这个胃肠没有啥大问题的，哎，只想进行日常保养的，那么也可以呢每天吃一包。那咱们刚才讲了啊，给到大家呢199块钱，给到大家6大盒，那也希望呢咱们叔叔阿姨们能抓住这一次机会。那么这个6大盒可以吃多长时间呢？我们一天吃一包是可以吃上4个月的时间，那么一个月呢也只需要50块钱，一天呢也就是1块多钱啊。那么1块多钱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肠道啊给它呵护起来。那么这个长期的刚才说的这个腹胀啊、便秘呀、腹泻呀、吸收差的这些问题呢，我们统统呢都可以得到改善。那么咱们现在的这个热线呢也是进行开通的啊，咱们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拨打热线提前进行预约抢购。
1: 嗯，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这个益生菌哈。那如果说您想要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是不是可以来服用，或者是呢您现在想要来购买，但是呢如果是不打热线电话，怕这个买不到或者享受不到这个优惠价格的话哈，那就建议您咱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提前锁定一下这个名额。另外呢，可能对于我们刚才您介绍这个肠道健康方面哈，还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安心老师来进行一些互动哈。那我们安心老师还想再问您一下哈，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还是会觉得有点不太了解哈，就是比如说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些什么自查的方式，有哪些这个情况那就应该来服用或者来补充一些这个益生菌了呢？
0: 嗯，可以啊，我给大家讲一讲。那么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啊，可以这个对照一下，只要你在一条，那么就应该呢把这个益生菌吃上。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肚子经常胀气，吃完饭呢消化不良甚至是呢打嗝，肚子咕咕叫，哎，有这种情况的呢也说明我们这个就是肚子里面菌群失调了。那么第二呢是大便不规律，哎，几天呢才能这个上一次大号，尤其是呢有一些这个还便秘啊，上一次厕所呀那累得满头大汗的啊，排便呢也非常费力，而且呢还总有这个排不干净的这个感觉。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一定要把益生菌给吃起来，因为呢我们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叫做马桶上的杀手，是有存在

0: 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长辈年龄大了以后血压都高，这个一上厕所一使劲儿，这个血压就上来了，甚至呢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呢还会发生这个更大更危险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血管呢就是这个爆裂，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脑出血。那么讲到这儿呢，可能说到这个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名知名的相声演员马季啊，就是因为呢上厕所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个便秘，然后特别使劲儿，一下子脑出血，人就没了啊。所以说这个长辈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吃了凉的油的就拉肚子，这些呢咱们也要把益生菌给它吃起来。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啊，我们常年的这个口气特别重，大便恶臭，体内这个毒素呢也非常多啊、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这个吃上益生菌，那么吃上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啊确实是有改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经常乏力，吃什么都吸收不了啊，甚至是呢还经常有一些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那么也可以呢吃上这个益生菌，把我们这个身体啊给它调理起来。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平时啊自己就能明显感觉到你看一家人同样一桌吃饭，这个就是这个别人呢就是吃的特别多，吃的特别好，这个身强力壮的，但是自己呢胃口就很差，这个饭也吃不下，吃不多少，而且呢这个消化和吸收不好，就是特别瘦，好像不是一锅吃饭出来的是这种情况。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啊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1: 那就是我们的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您可以对照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咱们的身体出现了刚才谢老师介绍的这些种情况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适量的补充一下这个益生菌了。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政策哈、就是原价呢每盒299元的益生菌，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是有我们的专项补贴是直降100元，那专属的秒杀价呢就是199元，并且呢还有一个更大的福利，就是买一送五，到手的是6盒哈，也就是199元，您可以拿到这个6盒的益生菌。那这益生菌其实是刚才也提到了，是可以服用这个4个月的时间哈。如果说您对于您介绍的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或者是呢想要了解自己适不适合来服用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来锁定这个名额，并且呢有问题也可以和安心老师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哈。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如果是肠道的问题的话，它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够来形成的，那当然我们也不能是一天两天就能调整好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来长时间的这个坚持来服用哈。那刚才安心老师也介绍，比如说像有这个血糖高啊或者血压高的一些老年朋友是可以来安心服用，是不用这个担心的哈。那这个我们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比如说是在一个饭前服啊，还是说是在什么时间服用会效果更好呢？
0: 一般的话是建议大家饭后半个小时来进行服用。那么益生菌呢，它是一个这个慢活啊，不是说你今天吃了以后马上这个肚子就拉肚子了，不是这样的，它是经过一个周期的一个调整啊，那么我们才能有一个这个改善啊。就是呢但是呢基本上我们有一些这个长辈吃了一周以后，都会有一些的这个变化，觉着这个肚子舒服了，觉着这个便秘改善了啊，这个腹泻呢也调理过来了，基本上一周到半个月之间都有一个感觉。
1: 好，那现在是我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题请讲？
2: 刚才听着那个广播那益生菌的事儿，我这个便秘的厉害，是算是我先约一下子。
1: 那您先和安心老师交流一下
0: 啊。请问您是咱们延吉本市吗？
2: 对，也就是的。
0: 多大年龄了？
2: 78了。
0: 78了，听您这个声音还是挺年轻哈。怎么称呼您？
2: 卜正石。
1: 好的，表姐，您说。
0: 好的。那这样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呢，您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呢首先预约成功啊，我们这一份益生菌呢买一送五的名额给您保留住，然后呢明天您可以到咱们门店来进行购买。咱们门店的这个地址您知不知道？
2: 我去过一次，是不是金石传媒那个东侧那个？
0: 对对啊，原来来过。

0: 是吧？
1: 啊，来过一次。
0: 啊，好的，那知道这个位置的话就更好了。明天您是准备上午还是下午过来？
1: 上午去吧。
0: 哎，好嘞。嗯，好的，
2: 好那我们明天在店里等待您啊。
0: 哎，好，和您说再见啊。
2: 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也为大家介绍一下盐广优选的线下体验店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00-11:30，下午的1:00-5:00哈。我们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26809999。那如果是收音机前听众您想到店内但是找不到位置的话，或者还有一些什么其他问题想要在节目之外来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是26809999，26809999哈。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益生菌哈，那现在呢也正在为大家做一个专属的福利活动，就是原价呢是299元一盒，那我们现在呢是可以享受到我们广电的官方的专项补贴价，会直接呢减免100元哈，那就是199元，并且呢还可以享受买一送五的一个超大的福利活动哈，就是花199元可以直接到手6盒。那如果是大家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嗯，是的，那也在此呢也给咱们叔叔阿姨们提个示啊，提个醒，就是咱们本次呢这个益生菌的补贴名额确实不太多，我们只有这个30份，那么呢先到先得，我们这个抢完为止。像上一次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这个名额到店里面没有直接拿到，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拿到的。那么这一批呢益生菌也是刚刚来店里面啊，这个其实30份一点都不多，哎，叔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一天咱们这个名额就抢没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预约抢购。
2: 嗯，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如果说您想要来抢购我们的这益生菌的话，那就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安心老师来进行交流。
3: 钱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好，收音机前听朋友，您现在收听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来为您播出。我们本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的哈。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是这个益生菌的活动哈，如果说您想要来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接下来还想和安心老师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健康的话题哈。
0: 嗯，
2: 那我们发现这个现在的收音机前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特别注重这个养生哈。但是呢，这个养生的时候呢，可能就面临着很多的选择，既想吃的清淡，但是呢又想吃的营养，并且呢可能又想觉得说这个产品很好的吸收哈。像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菌群失调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很好的一些吸收。但是呢，又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可能我们在这个早餐的时候呢想要吃一些这个不太费劲儿，然后呢又很好这个吸收又很营养的这个食品哈。之前给大家来介绍过我们的这个麦片哈，大家非常的受欢迎。那我们还有没有这个同类型的这个产品也推荐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呢？
0: 嗯，好的。 其实呢，我们有部分听众啊，我们在这个前两期节目的时候呢，给大家推荐过一款，非常的营养又健康的好产品，就是我们的无糖富硒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但是呢，因为我们第一批的这个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在这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呢，这个就已经这个抢购完毕了。包括呢，今天有。

0: 些这个长辈可能是到店里面没有拿到我们的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但是呢也有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第二批的这个福利名额的桑葚粉已经到店了啊。那我们有这个想要抢购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呢数量也不是很多，哎，咱们也是抢完为止啊。如果可以拨打热线电话，那么进行预约那是最好，这样呢可以避免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到店里以后这个产品呢没有拿到啊。那么这个呢今天呢也再给叔叔阿姨们讲一讲啊。
1: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既有黑芝麻，然后又有这个桑葚，还有核桃啊，这个都是非常营养的哈。那这些放在一起做成粉，那我们吃起来还应该是也非常的容易哈。那这里面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也给大家来详细说一下好吗？
0: 咱们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是简单又不简单啊，因为呢它不
1: 仅仅，那这样，安吉老师先打断一下，我们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啊。这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先生，请讲。
2: 我那个一个半月前吧，
1: 嗯，
2: 做过肠镜息肉手术，
1: 嗯，
2: 手术完了以后现在一个半月了吗？
1: 嗯，
2: 完那个吃饭吧还都正常，就是他就是现在感觉他就肠道部位那个地方吧，
1: 嗯，
2: 右腹下边有点疼，吃那个你说刚才我听收音机说这个益生菌能行不？
0: 正常来说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如果您这个下腹有个问有这个疼痛的这个感觉，有没有给这个咱们这个医生再进行反馈，是不是我们这个伤口没有完全恢复好？
2: 没有，他是这个是啊，这个是内创肠，就是肠道里头那个电切除吧，
0: 嗯嗯，
2: 好像是那种治疗方法，在这个这外边没有伤口。
0: 对，我知道您说的这个问题，但是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这个就是肠道的这个息肉，它是一个非常小的手术，也是微创手术，那么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长辈大概在半个月左右就没有这个疼痛的感觉了。但是您这个有这个疼痛感觉，我建议是啥呢，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医院再跟大夫问一问什么原因。
2: 对呀，他已经做了肠镜，
1: 嗯
0: 嗯，
2: 完了以后还手术了，
0: 嗯，
2: 完现在这一个多月了，还做那个肠镜，有必要吗？
1: 这样先生啊，因为咱们的这个专业性还比较强，另外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个体差异嘛哈，就是建议您哈，咱们还是应该到医院，就是您当时是在哪个院做的，然后呢还是去找这个医院，然后到这个医生那儿把您的这个情况详细的和医生再来描述一下，就是是不是需要接下来做一些治疗啊，或者还需要做一些什么其他方面的检查呀，另外就是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什么样原因引起的呀，咱们是最好还是和医生说问清楚，这样的话应该会更加的保险，咱们自己不是也放心嘛，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益生菌产品的话，它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健康肯定是有这个有益的，但是呢像您这个有疼痛的这个状态啊，建议您咱们还是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明确的检查之后，然后得到一个准确的回复，这样的话会更理想一些啊，先生。
0: 嗯，
2: 好，谢谢。
0: 如果没有这个大的问题的情况下呢，益生菌的话都是可以服用的，因为它是一个，我们本身肠道里面就有这个菌群嘛，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调理这个肠道的一个健康啊。
1: 嗯，
0: 但是您说的这个疼痛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
1: 嗯，对，咱们还是到医院去，由这个医生先给您做一个明确的判断，然后呢，咱们后续的话，您如果是咱们想要来服用这益生菌的话，是可没有问题啊，好吧，先生。
2: 好，
1: 先和您说再见啊，不用客气。好，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安琪老师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刚才所说这个核桃桑葚黑芝麻糊粉哈。
0: 啊，好的。刚才呢咱们讲到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么这个里面呢它是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们可能黑芝麻糊比较熟悉，但是咱们这款呢是特别添加了核桃桑葚和黑米，那么这个也可以说呢这个配方呢是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经典的黑色食补，那么如果呢这些这个核桃啊桑葚呢或者黑米啊，如果单一来吃呢肯定还是这个营养不够全面啊，那么吸收呢也不够好，那么我们这一款呢它是这个就组合搭配起来的，那么首先呢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它是无糖的一个配方，所以呢我们有长辈如果要是有这个

0: 个血糖偏高的这个情况，也可以放心的来吃。
1: 嗯，那说到这几个种类哈，这大家可能知道黑色是补肾嘛哈，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在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哈也这个了解过。另外呢，可能自己也买过一些，比如说用这个黑芝麻或者是核桃，可能给它打碎了，自己来做成这个粉哈。但是就会发现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哈，它这个口感就不好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有点变质，或者是就有点特殊的这个味道了，特别容易受潮哈。那我们的这个粉状是怎么样？我们是这个独立包装吗？就是怎么这个？是不是也更方便于我们保存和饮用呢？
0: 哎，对，咱们这个呢，每一小包呢，它是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长辈也不用担心啊，买回家了以后，哎，因为这个打开盖了以后储存不好就受潮了，是吧？然后结块了，这个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呢，咱们这个呢，刚才也给大家讲了啊，它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呢日常来吃，比如说早上我们不做粥了，哎，直接用开水呢，热水冲。泡一碗，哎，这个香香的黑芝麻糊，再配个鸡蛋，啊，配个什么这个饼子，哎，就咱们这个早餐就可以了，就完成了。而且呢，这个里面呢，它是非常有营养的。那首先呢，黑芝麻呢，它被称为五谷滋补之王，那么它对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呢，也是非常的友好。里面呢，它含有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钙质、铁质，还有维生素 E、芝麻素等多种抗氧化的这个营养物质，那么呢也可以给我们这个骨骼呢及时的补充的钙质。
1: 嗯，我们也知道这个黑芝麻对于补钙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哈，它可能是远超于我们其他类的这个谷物哈。另外这个黑芝麻的话，它应该是属于性质比较温和的，然后呢不会这个刺激这个肠道哈，那所以很适合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来服用哈。另外刚才提到了我们这里面还有这核桃，我们都知道这核桃补脑哈，这个也应该非常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来吃是吧？
0: 哎，对了，核桃呢可以说是以形补形，那么核桃呢它富含大脑和神经所需的磷酸、亚麻酸、植物蛋白。那么我们有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到了这个年龄啊，这个就是记忆减退啊，经常呢就是这个落东落西，哎，拿着钥匙找钥匙，锁了门呢回家又就是下了楼了又忘了我这门锁没锁啊，这个呢经常用脑呢也可以就是及时来补充一些核桃。
1: 嗯，好，那现在是有一位郑先生参与节目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你好，郑先生。
2: 哎，两位老师们好。
1: 哎，你好，请讲。
2: 现在有黑芝麻。
1: 嗯。
2: 喝酒吗？
0: 啊。黑芝麻核桃粉，咱们今天中午刚刚到店啊，如果有这个想要这个选购的话，那么咱们可以到门店啊。
2: 我上次打电话了。
0: 啊，打招
2: 呼，你们来电话。
0: 啊，打招呼了，等着这个来电话告诉你这个产品到店了是吧？
2: 没来电话了，所以我今天没有打电话了。
0: 没来电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午才产品刚到，所以还没来得及给大家
0: 这个
1: 消费者打电话。
0: 我们是就是这几天前几天因为没有货了嘛，然后所以说呢有很多长辈都预约了，然后的话可能是这个还没有通知到您。但是呢也很高兴您能听到我们这个广播啊，那这样明天您就可以到店里来。
2: 这是益生菌也有吧？
0: 益生菌也有。
2: 益生菌和和黑芝麻黑豆粉，还有那什么啊？
1: 您还需要什么？
0: 这两个都给你留一份是吧？
2: 哦，留那个什么，卤菜糕。
0: 啊。全鹿糕。
2: 全鹿糕，那有吗？
0: 全鹿膏现在还没有到，全鹿膏大概得明后天才能到。您还想要这个全鹿膏是吧？那如果想要全鹿膏的话，可以再稍微等个两天，因为今天呢我看了一下物流信息，咱们这个全鹿膏呢应该在明天或者是后天肯定就到店了。
1: 到店之后我们工作人员再跟你联系，郑先生。
2: 那后天，后天如果后天能不能给一块给？
0: 可以啊，后天来的话，就是这个全鹿膏，还有这个益生菌，黑芝麻核桃粉都给你留一份儿。
2: 那样我不放心。
1: 那您后天到店里也可以的。
0: 嗯，
2: 我 我是盲人，我就得去。

0: 能到脑科医院。
1: 啊，到脑科医院是吧？可以到脑科医院的话，您打电话，然后咱们工作人员接您一下。
0: 哎，好，谢谢。
2: 哎，好的，谢先生，女士，再见啊。好呢，看来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对于我们的这个黑芝麻粉，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哎，
2: 这个之前呢也是想要来预定，但是可能没有订到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我们这是刚刚到货哈。那这样，安西老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收音机前听众不太了解哈，先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好吗？先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啊。
1: 咱们这个黑芝麻香蒜核桃香蒜粉呢，日常的价格呢是29.9一包，但是呢，咱们现在呢，给到大家一个买赠的一个福利，就是29.9买一包送两包，也就是呢，一共到手三包。哎，这个每一包呢都是500克，也就是足足一斤的一个量啊，所以说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量大管饱。
2: 嗯，那就是29.9三包。
1: 对，是的，
2: 我们这一大包是有多少小包呢？
1: 这个里面呢是有这个20包。
2: 嗯，那就是一大包当中有20小包，那就相当于29.960小包，
1: 哎，
2: 对吧？
1: 是的。
2: 那如果是我们每天比如当成早餐的话，喝成一袋的话，我们就可以2个月的量。
1: 哎，是的。
2: 嗯，那这个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现在呢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哈，如果说您还想要来这个抢购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益生菌还是我们的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抢购的，因为这名额都不多，而且今天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哈，大家是可以来锁定这个名额哈。那我们还有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安西老师哈，我们刚才说了这都是独立包装的，那干净放心，这个大家是这个了解了哈。另外呢，就是有朋友会说，比如说调这个黑芝麻粉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不太容易调开，经常会有疙瘩呀等等，这个我们在调的时候有一些什么这个注意事项吗？
1: 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香蒜粉呢，可以说它这个粉质是非常细腻的啊。那么这了几天呢，我早上也经常的这个冲泡一下，我们这个水温呢控制一下，在这个80度左右啊。那我们把这个香蒜粉呢放到碗里，你这个一边搅一边倒水，哎，这个粉质就是很容易就把它这个搅散了啊。那么吃起来呢也是香喷喷的啊。那么在此呢，还有咱们这个直播呢，也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是吧？我们有叔叔阿姨们，如果想要预定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或者是呢，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后，明天呢，到我们门店来进行抢购。可以说呢，这是也是一个咱们严广优选的一个爆款。如果去晚了，有可能就是又抢不到了啊！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听众也了解到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产品是一到了以后，因为都是有这个补贴和福利的嘛，马上就被抢没了。我们刚才这个郑先生订的这几样东西是吧，都是这个又等了一个周期。哎，咱们才到货的。
2: 那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介绍了两款哈，这是正在热销的产品，而且这个是数量不多哈。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益生菌，那现在呢是原价是每盒299元，那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福利的价格，就是199元，并且呢是买一送五，到手呢就是6盒哈，这也是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现在呢也是29.9的买一大盒送两大包哈，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29.9到手3大包，这两项这个非常力度大的这个优惠活动，但是呢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哈，所以呢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如果说您还要来抢购的话，可以在明天的时候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6809992680999来进行抢购哈。那我们严广优选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哈。那如果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想要来这个抢购我们这两款产品的话，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甜店的电话26809999，或者可以直接到店内哈。另外如果是您对我们其他的产品比较感兴趣，也可以直接到店内哈，了解更多的这个产品，也可以这个享受到我们更多的这个福利的和优惠。

0: 的这个价格哈。好，那看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幸福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收听，也再次来提醒一下您哈，如果说您对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两款产品还有问题，或者是呢想要来订购的话，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甜甜的电话，是26809999。还再一次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

0: 事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

重要。我们农民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了。那这样您就能享受到最低65%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报销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啊。如果一旦结束了，大家伙再想拿医保本去购买就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呀，今天呢也是特别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正在被心脑血管病、被三高啊、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着，非常需要四虚同补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有20个名额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呢要把咱们的报名热线记好啊，是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有老用户老朋友花原价买药的啊，您到现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呢，同样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你再想把之前买药的钱再想退回来，那更不可能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最后的这点时间了，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所以该退的钱呢一定得退啊。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400-6161-870。了解我老孙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行医啊将近有40年了，治病是无医失手，凡是经我手治过的患者没有一个说背过脸骂我老孙的，没有。而且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咱们当大夫的呀，你心里啊得有杆秤，补虚派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光是方子啊，更是医德。那医者呢必须有医者不自欺的底气，所以我治病啊从不贪多贪快贪名，能治的病我一定给你治好，但凡是治不了的谁找我我都不伸手，因为我不能拿任何一位病人的生命去开玩笑啊。我治病从来都是先辨虚实再论治法，虚实不分动手便错，不是所有的病我都接的，但凡要接了的我一定是给你治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家伙讲个事儿的，这两天呢咱们场外就接到好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啥问题呀？问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没有西药的成分。因为最近呢有几位患者吃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出现了啊低血压和低血糖的反应啊，然后他们就会想啊，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西药啊，那怎么我的血压也降，血糖也往下掉啊。那今天呢我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成分是干干净净，不含有任何西药成分，不含有任何激素成分，不含有任何化学成分，老人能用，婴儿能吃，孕妇也能用。而且今天呢我把话就撂这儿啊，你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任何一个机构去检验，但凡查出来有一丁点儿的西药成分啊，我给你搭保票啊，赔你1000万啊。这话呢我孙志刚说到做到，大家可以录音为证。那既然说没有西药成分，那为什么有个别的患者呢出现了低血压，出现了低血糖啊？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呀、啊、我们得先说一说啊，血压为什么会升高，血糖为什么会升高。我们先说一下血压的问题，为啥会出现高血压呀？是因为你脏腑啊得不到足够的阴阳气血，那你身体没办法了，它自行的就得把血压调高了啊，得把这个血流速度增快了，这样才能满足你这个脏腑的需求。所以高血压不是病根，它是你身体在自救呢。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只盯着降压啊，就是强行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高血压的根儿

四虚这个根儿根本就没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活的呢？补四虚的呀。对呀，你把阴阳四虚给补上了，我脏腑不虚了，身体就不需要再强行的调整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度了，它自己就降下来，还调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看为啥会血糖高啊，因为你阴阳气血四虚亏虚了啊，你的脏腑得不到足够的濡养和推动，你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化不掉，那糖就都堆在这个血液里，对不对？那你不得不把这个血糖调高来勉强维持我脏腑的这个能量的供给啊。所以这样看来呢，高血糖糖尿病其实也是你身体在自救。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呢，只是强行的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四虚的根并没有动。所以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通过四虚同补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那脏腑不虚了，一线自个儿就能工作了，所以血糖呢，哎，它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我的这个场外的学生，咱们的指导老师啊，都会反复的叮嘱你啊，说血压稳了，你的降压药得减点了啊，说血糖下来了，你的这个降糖药得减一减了，胰岛素得少打几个单位了，一定是说过的，对不对啊？很多患者吃了十几年吃了几十年的药，他心里就害怕，他怕啥呢？怕一减药，怕血压也反弹，怕血糖也反弹，他就不敢减，他不敢停啊。结果是啥呀？结果你身体已经不需要那么高的血压了，你还按照原来的那个量吃的你的降压药，那能行吗？你的血糖已经往下走了，你还按原来那个量吃着你的二甲双胍，打着你的胰岛素，那能行吗？所以两种力量往往啊是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血压是降过头了，不就低血压吗？你血糖降过头了，那不就低血糖吗？就好比方啊，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血压本来是正常的，你非得给他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出现刚才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有个别的啊出现这种低血压出现低血糖的朋友啊，我说句话可能有点难听啊，不怪药，怪啥呀？怪你自己没听医嘱。所以大家伙呢得清楚一点啊，低血压也好低血糖也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像这个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眼前发黑啊，严重的直接就晕倒了，尤其是这个低血糖啊啊，低血糖发生的时候出现什么昏迷休克，甚至几分钟就要命了。所以大家伙呢，既然选择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您补四虚，大家呢一定要听我们售后指导老师，跟着医嘱去走啊，咱们该减的再减，该停的一定要停。所以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心衰，还是什么脑梗啊高血脂啊这个风湿骨病老年痴呆，病名是不一样，但是大家得知道它的根儿都在四虚上。四虚不补血压降了还会升，四虚不补血糖稳了它还会乱，你的心绞痛还会犯，关节还会疼。所以啊，补了四虚呢，那我们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啊，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心才能稳住，脑才能清醒，骨头才能硬朗。所以啊，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您呢就记住一件事就行，补虚补的是阴阳气血，补的是你的命根子，你补上了身体就有回头路了。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四虚同补百病让路。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要花十五年的时间，花数亿的资金去研发它呢？而且经过了八期临床，经过了上万次的试验，层层筛选，反复验证，啊，花这么多力气干啥呀？所有的功夫啊，只为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有一天，咱们不用再吃药。其实大多数药的逻辑是逗号，吃上缓一阵儿，但是停下来呢又犯了。啊，一辈子没个头。你看降压药把血压降下去了吧，你一停药血压升上来了啊，降糖药
把血糖降下来，一停药血糖又升下来了。而我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它的逻辑是啥呢？它的逻辑不是逗号，而是句号，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远离它。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两个关键，一个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它天生的就是阴阳同根，不带偏性啊，补气的就补气，血虚的就养血，阴虚的就填阴，阳虚的就温阳，哎，四虚同补，就同时往前推着你走，把你亏掉的底儿全给补回来，甚至他自己会找路啊，哪儿虚往哪儿钻，他也不会补错方向，更不会补过头。这是百年人形手物，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父精母血所生啊，它带着我们生命最初的物质，就是精血之气。它做的可不仅是全补，更是全部把它收住锁住，哎，补得进留得住，这才叫真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负责往里填，紫河车呢，哎，负责往里固，这样一个全补一个大固。你看啊，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呀，所以一副药下去，咱们先把根儿给它稳住。你包括像什么胃炎啊、便秘、睡不着觉啊、咳嗽咳痰、腰膝酸软，这些早期的亏虚的信号，一般啊只需七天，你胃口大开，能睡整觉，人有劲儿了，吃喝拉撒睡全顺了，虚一补上来，人先活过来啊。所以吃喝拉撒睡一顺百顺，这就叫把根先稳住，我们身体才有回头路。这一副药，那两副药下去呢，药力啊就往深处走了，像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像老慢支、风湿骨病，哎，这些已经是气血阴阳虚了至少六成吧。这说明啥？虚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两副药下去，我们降药就停了，胰岛素就不再扎了，心不慌了，不咳不喘了，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指标啊，它不是药给压下去的，是你身体自身修复的结果。这就叫做四虚补上，病就站不住脚了。这是两副药。那三副药呢？三副药下去填满固劳，像脑梗心衰啊，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个重病大病啊，四虚已经扎根了啊，虚了85%以上了，这个时候你就得三副药啊，需要药力呢得走遍全身才行，走到心脏，心绞痛你不犯了，哎，走到我们大脑，我脑子清醒了，供血足了，走到肾脏啊，我没有蛋白尿，水肿消了，走到腿，走到下肢啊，腿不凉，脚不麻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把大病给控制住了，重病给它止住了，病根呢就断了啊。所以三副药下去啊，身体自己就能稳住了。这个时候呢，不吃降压药，血压也稳定了啊。你不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血糖也平稳了，是不是啊？心脏不再乱突突乱蹦了，关节自己就灵活了。那从此以后啊，您就不需要这些药活着了，不靠着药活着，人自己身体就自个儿就能运转了，还靠什么药活着呀？所以我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句号，你吃它就是为了有一天呢咱不再需要它了。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当有一天我场外的学生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该减药该停药的时候，咱们一定呢得该减的减，该停的停，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需要再靠外力的药物来维持这种平衡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我们减药呢不是冒险，是身体在告诉你它行了，你配合好它就运行得更加的稳定了。那么还是那句老话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农民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能享受
最低65%，最高80%的

0: 医保专项报销，但是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呀，啊，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报满就没了。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住机会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还有就是之前按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呢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把您之前的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3: 我是新朋友啊。
0: 哎哎，
3: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说咱这个医保本买药的政策要结束了。
0: 对，
3: 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吃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好使不？
0: 没问题的，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讲啊。
3: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3: 我吧，我今年65岁了。
0: 嗯，
3: 从去年开始老是这个腰酸，站久了也不行，坐久了也不行。
0: 嗯
3: 啊，晚上啊躺在床上三个身干什么都费劲儿。
0: 嗯，
3: 两条腿也没劲儿，走路哈、啊、这个脚跟那个没有根儿一样。
0: 嗯，
3: 老怕摔一下子。这晚上腿还老是抽筋儿。
0: 嗯，
3: 正睡着觉呢，小腿肚子猛地那么一抽，结果呢，后来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医院说什么？医院说我这个骨密度，说那叫什么值啊？我给
0: 那叫 T 负值，您那个是负多少？您告诉我。
3: 嗯，他是负的是2.8，大夫说什么呀？说我这要这是中度骨质疏松了。
0: 哎哎。
3: 骨头说什么已经开始变脆了，
0: 嗯，
3: 说拎个东西弯个腰或者捡个什么东西啊都得要悠着点慢点。
0: 嗯
3: 从那以后啊我就成了家里边的一个重点保护的对象了。
0: 嗯，
3: 我儿子啊给我买了那各种那个那什么补钙类那个药， 什么钙片啊、什么这个那个，老伴儿呢，什么活也不让我干，就连几乎水都不让我淋，总怕我把腰闪了。
0: 嗯，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说明你的骨头很脆了啊，所以说你要是拎个重物啊、摔倒啊，你随时随地发生骨折的，确实很危险啊。哎，
3: 可不是，可是我心里老是里头憋屈的慌。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好端端就成了个废人一个，弯个腰啊，捡个东西啊，干什么都提心吊胆的。前阵子啊，我看着手机上说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啊，他也是骨质疏松，他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一下滑了一跤，把股骨头给摔断了。完了做完手术以后啊，在家里躺了几个月，最后呢这个人还是没了。我当时看完那条新闻以后啊，一宿都没睡着，反而抚去的想，万一哪一天我要是真是摔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啊？就说这个事儿，
0: 您别担心啊，别担心。您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我跟您讲啊，那叫啥呀，叫热水浇血堆，小事一桩。你这个什么腰酸呐、腿软啊、走路没劲儿啊、半夜这小腿抽筋，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就是由于啊肾精亏空啊、四虚全占的导致的啊。那我们中医不讲吗，说肾呢主骨生髓，你肾精一亏，那骨头呢就像被掏空的那个糠萝卜似的啊，一碰就碎了。那个骨密度的那个梯值啊，这个肾精亏空的时候，这个梯值就直线往下掉了。所以啊，四虚不补，你儿子给买那些钙片啊，什么打的那些钙针啊，那都没用。就像把那砖头码在沙地上似的啊，你根虚了不填，你再补再多的这个钙啥用都没有。
3: 那我知道了，孙大夫。那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要吃多久啊？这个骨头才能硬起来啊？
0: 这个很快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啊，里边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可是药中的至尊，因为它阴阳同体啊，所以四虚就能同补，再加上这里边还有紫河车，更是治疗骨病的核武器。哎，它专门补先天肾精。那紫河车是啥呀？父精母血凝结而成的，叫胎盘。这个胎儿啊，在母腹当中，就四到五周的时候，就全靠它长出骨骼，长出人形啊。所以啊，要想让骨头能够真正的硬起来，你必须得把这个肾精给它补回去才行。那现在啊，全国能合法的使用紫河车入药的，并且呀、能搭配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我告诉你啊，国家专利补具方一位。而且像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啊，只需要两到三副药就够了。到那个时候您肾精填满了，哎，你的阴阳气血啊，在您自己体内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你的骨头有了原料了，你骨髓就瓷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腰不酸了，腿不软了，走路脚底有根儿的啊，放心，说你这点脚病在我看来那手拿把掐，您不用担心啊，很快就会好。
3: 好好好，
0: 哎，
3: 孙大夫，我就信你啊。反正现在医保报销，我直接买三副药就得了，拿到那个这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0: 现在咱们这三副药啊，医保报销，您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你之前花1块钱，现在花2毛钱啊，同样的账。所以啊，要想用医保本买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呢，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报销政策呢
3: 是
0: 马上就得结束。然后你把这个药拿到手之后啊，像您这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足够了啊。
3: 好的好的。好的，孙大夫，那我现在就去打您说的那个电话报名。孙大夫，太谢谢您了啊，再见。
0: 哎，您稍等一下啊，最后我还得跟您强调一个事儿啊。凡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治肾病的朋友、治骨病的朋友，尤其是男同胞啊、男性朋友，您在第一副药没吃完之前，一定不能同房的啊。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孙主任， 这个你放心啊，那方面我早就已经不行了啊。

0: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四需同补，不用多了，十天半个月的，你就会感到你很强大了，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听我话的都是好同志啊，您就赶紧报名，我就不跟您啰嗦了，好吧？再见啊！
1: 啊，好的，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谢谢您。
0: 嗯，
1: 好的。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
0: 这位朋友，我是孙志刚。
3: 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来听我姐说，说、
0: 嗯、
3: 这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0: 哎，是的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啊，随时都要结束的。
3: 哎呦，那我买的这副药钱还没退给我呢。
0: 那你是没报名啊？怎么没退给你啊？是不是没报名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啊。
0: 嗯。
3: 我这副药呢，是我在上海我姐。买的，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里也卖这个药啊。
0: 嗯嗯。
3: 因为我姐给我的400电话。
0: 嗯。
3: 我打电话才知道电台广播在推广。
0: 嗯。
3: 然后才知道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
0: 嗯。
3: 因为我是在上海买的药，这个钱能不能退给我呢？
0: 能，啊，只要你买药的时候呢，登记是您自个儿的名字。啊，那您就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以给您退啊。
3: 啊、哦，我叫王丽娟，我姐呢，她叫王丽颖。
0: 不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是个人报个人的，你当时谁买的，您就给谁报。如果是您姐啊，也需要报名的话，你就让她本人拿着医保本去报名报销就可以的啊。
3: 哎，我姐她的钱都退完了，那主任，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5600啊，5600是你买一副药花的钱，咱们一副药呢的政策呢是报65%，所以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这样。
3: 那主任，我姐上海咋给退80%呢？
0: 你姐是买的三副药吧呀，三副药就按80%退呗，所以咱们全国各地哪里都是一样的政策啊。您别急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讲讲，我看怎么报最合适吧。把您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3: 嗯，好的，孙主任。
0: 嗯嗯，
3: 我今年呢57岁，身上毛病很多，
0: 嗯、哎，
3: 有那个萎缩性胃炎，
0: 嗯、
3: 3-4年了，然后吃啥都不香，到饭点呢也不饿，
0: 嗯，
3: 硬吃两口啊，就好像堵在嗓子眼，还总反酸。人现在瘦的就皮包骨。
0: 嗯，
3: 你看啊，我1.6米的个头，还不到90斤。
0: 哟，那您这个太这个虚瘦了啊，哎。
3: 而且我这个人整天就是那种昏昏沉沉的。
0: 嗯。
3: 后脑勺就是那种发沉发紧。
0: 嗯。
3: 记性也差，前脚放的东西后脚就忘，结果呢到医院住院。查出来脑供血不足、
0: 嗯、
3: 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嗯，我们中医讲啊，脑为髓海啊，所以您这个情况就是髓海空虚了。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给我讲一下好吧。
3: 还有我这两条腿有点骨质增生。
0: 嗯，
3: 走路膝盖那个咯吱咯吱的响、
0: 嗯、
3: 上个三楼就跟爬个大山一样，腿肚子发酸发软，每次一去医院看病，药都是开了一大兜子，但病没见一个好。
0: 嗯嗯，药没少吃，但是病却没有什么好转啊，所以就是这个方法不对的问题呗。我们中医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所以包括刚才你谈到的这些什么萎缩性胃炎也好啊，什么这个脑供血不足也好啊，骨质增生也罢，其实你看你这些病啊，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治病不补虚，就好比盖房子不挖地基一样，你盖啥楼它都得塌呀。
3: 对、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就像被掏空一样，越来越虚。
0: 嗯，
3: 我姐嘛在上海，她是退休的心理科医生。
0: 哦哦，
3: 她也是糖尿病嘛，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嗯，就是把这个一头白发都给吃黑了。
0: 哦，
3: 我到上海一看，哎呦，就感觉我比她大10岁一样。
0: 就你姐姐看起来比妹妹还年轻，是这事儿吗？

0: 呀，我就跟我说这个补虚方多好多好，治糖尿病那是一绝。
1: 对，
0: 又有这里面药里面，有可以让女人不老的宝贝。
1: 嗯，
0: 有什么生完男婴之后的胎盘。
1: 对，
0: 然后我就买了两盒，头天吃完，哎，没会功夫，就感觉到胃里面有一股暖气往上顶。
1: 嗯，
0: 就从胃里那一块，顺着嗓子眼一路往上窜。
1: 嗯，往上窜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还有什么？嗯，
0: 窜到嗓子的时候，原来总觉得有东西堵在那儿嘛。
1: 嗯，
0: 就是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这那股暖气一到，就像有个小棍子，那轻轻的一捅，堵着的地方，哎，就感觉立刻通了。
1: 你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讲啊，叫原研药的威力啊，就是来得快啊。还有啥？你接着跟我说，哎。
0: 之后人就开始感觉饿了。
1: 嗯嗯。
0: 平时我都不吃晚饭的，就是没胃口。
1: 嗯。
0: 那天呢，哎，我竟然喝了一碗馄饨。
1: 嗯。
0: 孙主任，你说这个药它怎么跟认得路一样，知道我身上哪难受，全挨个给我治好了。
1: 非常好。你看看啊，我们讲啊，药气是循经的啊，药气循经如风过林呐、啊，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靠的是活药引经带路，你像啊方子当中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啊，天生地养了300年，阴阳同体，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这样的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啊，它就是活的，哪儿需要往哪儿走。你看，直接是不是把你这四虚的窟窿一个个都给填实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0: 嗯，
1: 哎、
0: 这个药对女人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了7-8天。我就感觉膝盖轻快了好多，
1: 嗯，
0: 能一步一个台阶上去，不用拽着扶手了，
1: 嗯，
0: 而且脑袋也轻快多了，记性也变好了，
1: 嗯嗯。
0: 但是要说最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之前那个私密处嘛，总是感觉到干涩，
1: 嗯，
0: 那个尿路感染经常发作，
1: 嗯，
0: 我就认为是我爱人不爱干净，不讲卫生。每次他找我那啥，我都推脱。
1: 嗯嗯，其实这就是女人的这个肾虚肾亏导致的啊，是肾阳不足的反应。跟你老公这块没什么关系啊，哎。
0: 嗯嗯，但是我最近呢感觉很好，
1: 嗯，
0: 那个私密处呢也不干涩了。
1: 嗯。
0: 尿尿也不像之前那样难受了。
1: 嗯。
0: 最近我看我爱人竟然也看顺眼了。
1: 嗯嗯。
0: 这个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吃，真的，
1: 嗯，
0: 太好了，
1: 太好了，是不是啊？哎，多亏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这个紫河车啊，因为紫河车啊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嘛，它是血肉有情之品呐，专门补的就是先天的肾精啊，所以说啊，这味药呢对女同胞来讲啊，真就是命根子啊，它直接能给女人亏空的精血直接给它充电，你肾精一足，你的雌激素水平上来了，你的骨头硬了，脑袋好使了，甚至你看你的脸斑都会淡化啊，皮肤也会紧致，而且整个人呢从里到外是透着一股年轻的劲儿。所以你看当年的慈禧太后为啥用它呀？哎，不就是来保青春保容颜的吗？所以我一直讲啊，女人要想不老，紫河车这味药一辈子必须得用上一回。
0: 对，那孙主任，
1: 嗯，
0: 到现在呢我吃了26天，你看我接下来还要再吃多少，这个身体呢能完完全全的好。
1: 您这个情况啊，等您吃完这一副药啊，您那个什么萎缩性胃炎、脑供血不足、骨质增生这些毛病，一副药啊都能给你解决掉。但是如果您条件要好一点啊，我建议呢您多吃一副药，我不反对啊。哎，
0: 孙主任，那吃2副药就够了吗？
1: 嗯，
0: 反正我现在有医保报销政策，多吃一点也行。
1: 那倒不用啊，咱们这个治病用药无需是恨病用药，对您这个情况来讲2副药足够您用了，2副药。

0: 我觉得都有点多了，不用多买，好不好？
1: 行。那孙主任，我就听您的，吃两副药。那我这个要怎么办理呢？
0: 您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就行。咱们农村的朋友呢，您拿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如果是城里的，您就拿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就行啊。一副药是能退65%的钱啊。
1: 嗯，行，那我再买的这个一副药呢？
0: 这个您这么的啊，您就直接打咱们400-6161870去报名，您直接拿医保本买就行，您不用再花钱了啊。打这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手把手教您的，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了，孙主任，我现在就把您给报上。
0: 嗯，好的，再见啊。好，
1: 再
0: 见。再
1: 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这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又来麻烦我了，您是老朋友吧？
3: 啊，对，老朋友了，我正在用这个补虚方呢。
0: 啊。
3: 听说以后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
0: 嗯，
3: 就合计着再让你给我看看还需要多少，让你费心哈。
0: 哎呦，您不用这么客气，想用医保本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啊。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3: 嗯，行。
0: 哎，
3: 先说我哈。
0: 嗯嗯。
3: 我这气管不好，我老慢支。
0: 嗯。
3: 我血压也高，我胆囊切除了。
0: 嗯。
3: 现在用补虚方用了2个月0-7天了。嗯。现在血压是完全正常了。
0: 嗯，
3: 俄贝沙坦呢，还有硝苯地平，我吃了11年，现在停了，停了有1个多月了都。
0: 啊，把降压药都停了，那血压是完全正常了呀。
3: 啊，对对对，血压完全治好了，
0: 啊、
3: 完全正常了、
0: 啊。非常好，嗯。
3: 哎呀，我这个胆囊我切除7年了，我炒鸡蛋我一口都没吃过，我只要吃了一口，肯定都得拉肚子，那比泻药都好使。
0: 嗯，
3: 你现在我吃多少都没事了，我感觉我就是现在死了都没啥遗憾的了。
0: 您这个要求太低了吧。
3: 不是啊，我之前我就馋这口，孙主任。
0: 嗯，
3: 但是因为身体情况无福消受哈。
0: 嗯，
3: 我之前老伴子住院，我就馋炒鸡蛋。
0: 嗯，
3: 老伴就给我放一点点橄榄油炒的，我就吃两口，结果拉了1天。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个补心方把不能吃炒鸡蛋的这个事彻底给解决了。
0: 其实啊，您细想真是这个情况，那想吃啥吃啥呗，是不是？它也是一种幸福啊。但是你刚才讲，你说这个老慢支啥的，我听没听出来您的气力不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的呀。
3: 对对对，现在可好了，我也不会说啥感谢的话啊。我就唱几句我们河南豫剧吧，表达我对你的谢意，我给你唱几句，你看行吗？
0: 哎呀，太好了，我给你鼓掌啊！唱两句我听听，哎。
3: 行，
0: 嗯、
3: 我就唱几句《穆桂英挂帅》吧。
0: 哎，好的，好的，嗯。
3: 夜望门外那山上草，如同雷震，天破风里走窜。

0: 在此时上呀上卸妆，昏呀昏天后，莫是鬼影拿了香。我五十三岁又官三军啦。
1: 哎呀，
0: 见笑了老师。
1: 嗯，唱的太好了，太好了。您把我的河南腔都给拐得出来了，唱得忒好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也多亏了这个补习方哈、
1: 啊。
0: 我打小我就喜欢就唱唱啊，跳跳的。那时候戏班子都把我录起了，我父亲就是封建嘛、
1: 嗯，
0: 说唱戏的属于下九流、下三滥、就说啥不让我唱。后来我长大当了兵，还选择了文工团。
1: 哦，是这样。
0: 唱了几年，直到这个老慢支就唱不了了。你看现在我又能唱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替您高兴啊。有的时候啊，我也特别欣慰，啊，为啥呢？因为我帮助了别人，啊，让大家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个在《道德经》里边叫啥？叫玄德呀。也是上善之德吧，啊，非常好，您唱得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是啊，申主任，没吃这药，那个气管带的哈，我都有点心衰了。
1: 嗯
0: 啊，就是说话不喘就不错了。你可想唱歌，你唱的啥呀？根本唱不了。这补习方当时也没报销，买的也挺贵。但是吃上以后就感觉这药没买错，不贵。就吃了三天下来，我就不怎么喘了。
1: 嗯，
0: 就用了一周下来，那个痰就不糊嗓子了。
1: 痰就少了啊。
0: 啊，一副药没吃完，我就不用吸氧了。
1: 嗯，
0: 你看，现在那个孙子正，我不说之前咋样吧，现在你看是不是都根本都听不出来了？
1: 你上哪听出来呀？听不出来了。
0: 是。那我现在恢复的真挺好的，要不是听到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那个孙主任，你说我再吃三味药，那够不够啊？
1: 我问你一句啊，问你一句，你认为三副药吃完能不能治好你的这个老慢支的问题？
0: 哦，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有感觉，跟我十年前那种身体状况一样了。但是这个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我多吃点不是就能多活几年吗？
1: 是的啊，那我也实话实说啊，如果说治病的话，三副药的治疗啊，对您来讲肯定够了啊。但是您说你想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想通过它来延寿的话，哎，您多吃个这个一副两副的，您条件允许呢，我不反对啊，我支持你，好不好？
0: 行，那我明白了，孙主任，那我就趁着现在还能用医保本买药，我就买上三副药的。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也借您这个话题呀、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用医保本购药的，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医保政策随时要结束。那咱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您报名。同时呢，也祝您长寿健康，好吧？再见啊！
0: 好，谢谢孙主任，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
3: 哎，
1: 你好。
3: 你好啊。
1: 哎，
3: 是孙主任呐、
1: 是的，是的，你好啊。
3: 哎，你好，我跟您说，孙主任，医保给退那个药费那个啥，我收到了都。这是真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1: 不用感谢我，您收到就行，收到就好啊。要说感谢啊，其实得感谢政策好，给大家减轻了负担。
3: 哎，我跟您说，孙主任，这说实话啊。之前吧，吃这个药我都花了一万多了都
1: 啊，
3: 就算不报销，我也觉得值花的这钱。
1: 哎，其实像您这话呀，我听过不少回了。

0: 很多朋友都这么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心里特别踏实。为啥呢？因为我老孙呢没让大家伙失望。哎，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啊是真正为大家解决了病痛。您把您的情况详细给我讲一讲好吧。
1: 哎呀，这个药啊是真不错。
0: 嗯，
1: 你看我今年吧都72岁了。
0: 哦，
1: 这个糖尿病啊都26、27年了。
0: 嗯，老病号了啊。嗯、
1: 啊，我自己认为啥呢？这血糖呢我能控制很好，但是吧，各种并发症都出现了。
0: 嗯，你看我一直不讲吗？血糖高啊，它是个症。哎，这并发症才是真正的病。
1: 嗯。我今天感觉啥呢？首先是这个舌头吧，
0: 嗯，
1: 就老感觉这个烧得慌，
0: 嗯，
1: 你吃点稍微咸的啦，或者有点酸的啦，这舌头就疼得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1: 我说这咋回事呢？也不懂啊，到这个口腔科看看吧。哎呀，这大夫说是啥呢？糖尿病并发症，
0: 嗯，
1: 叫什么左口症啊？
0: 对，没错，嗯，没错没错，
1: 哎呀，也没招。你就得忍着呗，要不咋整？
0: 嗯，其实您这个情况就是一种阴虚火旺，他没啥治不了的，只是你看那口腔科，他是西医大夫，他真没招
1: 啊。再就是啥呢？我大腿根上长了两个疖子。
0: 嗯嗯。
1: 哎呦，走道吧，那裤子摩擦啥的，哎，疼的我这是呲牙咧嘴的，都不敢走。有的
0: 哎呀，你看看，这就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1: 后边的接着化脓了，上医院拉开了
0: 啊，做手术，
1: 那个纱布啥的塞进去，把他那个里边的脓水啥的给引，
0: 嗯，对，
1: 疼的我那个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啊，
0: 嗯嗯，
1: 大夫说啥呢？我这个糖尿病伤口不容易好，
0: 对，
1: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而且吧，我最受不了的是啥呢？我这个身上老有股味儿，
0: 嗯，
1: 自己都能闻见呐，
0: 嗯。其实老哥呀，您这个浊口症也好，您这个腿上长疖子也好，包括下身异味也好，啊，你看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必须得四虚同补啊，才能把这些并发症啊，把这些毛病才能把它连根拔起来。你要不补虚的话，您这些毛病一个也好不了，一个也跑不了。哎，
1: 是你讲的有道理，孙主任。嗯，我以前吧就知道这身体虚，
0: 嗯，
1: 但真没想补虚能治糖尿病啊，
0: 嗯，
1: 哎呀，我就知道啥呢？这个降血糖啊，降血糖，
0: 嗯，
1: 哎，就一直降，哎，我就发现啥呢？越降自个儿的身体越虚，
0: 没错，越降越虚。
1: 后来吧，
0: 嗯，
1: 咋回事呢？我儿子带我到北京那个中医院，
0: 嗯，
1: 哎呀，那个老专家就给了我一句话呀，
0: 嗯。
1: 说我这身体空了，再不进补吧，人就会就是那个油尽灯枯了
0: 啊。北京专家这么说的，你看人家才是真大夫真专家啊，挺好。
1: 嗯，完了后来多方面打听才知道这个补虚方啊，
0: 嗯，
1: 就这么的买回来吃，
0: 嗯，
1: 吃上也就3、4天吧，哎，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啥呢？尿没那么频了。
0: 嗯，尿不
1: 嘴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老是干巴的以前。
0: 嗯，
1: 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都啊。
0: 啊，就是用上3、4天就有这样的效果了。你看，这就是原研药的威力，就是效果快，对不对？
1: 更没让我想到的就是啥呢？舌头它不烧了。
0: 嗯，
1: 吃点什么咸的了或者酸的了，舌头一点也不疼了。
0: 嗯，
1: 而且呢，我还能吃出来食物，这食物的香味儿出来了，真的了。哎，这个让我太高兴了。
0: 哎，你看这就是补虚的好处。哎，四虚同补啊，对这些难缠的这个并发症，哎，自然它就往好了走，是不是啊？你看你舌头不疼了，就能吃出香味儿来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身体的精血给补回来了啊，然后脏腑功能再慢慢恢复了，非常好。
1: 我现在吧是啥呢？每天呢那血糖值，
0: 嗯，
1: 我都用微信告诉给小陈儿
0: 啊，就是我那学生
1: 半个月左右吧，
0: 嗯嗯，
1: 他就给我指导，这个减降糖药啊，
0: 嗯嗯，
1: 哎，当时吧我还担心行不行呢，
0: 嗯，
1: 结果吧是我多心了，哎，一个多月的时候，大腿根那块那俩疖子引流的口子也开始长息肉了，
0: 长息肉了啊，
1: 换药的时候，护士跟我说这伤口长得真快，
0: 嗯。
1: 粉红粉红的，
0: 哎。

0: 流黄水了都。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身上那股子味儿没了。
1: 嗯，没味儿了，不是那种这个难闻的味道了，是不是啊？咱老百姓都知道啊，再厉害的黄皮子、黄鼠狼，他最怕啥？就怕大鹅啊！这叫什么？叫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个药吧，我跟您讲啊，治糖尿病那真是没得说啊。
1: 嗯，
0: 之前吧，我还有这个肾亏，哎，老是腰酸腿软的。
1: 嗯，
0: 而且男人的功能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啊。
0: 我之前吧认为人老了都这样呗，
1: 那可不是，那可
0: 结果吧补虚方用了有半个月吧，
1: 嗯，
0: 我突然又能行了，你说老伴还说我呢，你这么大岁数了真老不正经了。
1: 这不是什么老不正经，食色性也啊，这是咱人的本能啊，生活当中就不能缺的东西啊。
0: 嗯，是啊，那我需要啊，关键，
1: 嗯，是的啊，
0: 孙主任，
1: 嗯，
0: 别看我今年70多了，
1: 嗯，
0: 我现在老厉害了，而且我感觉我这胳膊腿啊，
1: 嗯，
0: 还有这心脏眼睛肾脏，
1: 嗯，
0: 哎，里里外外吧就跟全换新的零件似的了，
1: 嗯，
0: 浑身呢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呀，那老哥呀，那个使不完的劲儿咱也得服老，是不是啊？哎，
0: 那是啊。
1: 嗯，
0: 我一共吃了3副药，
1: 嗯，
0: 到现在吧停药1个多月了。
1: 嗯，停药了。
0: 哎，啥啥现在都挺好的。
1: 哎，
0: 孙主任，我听到以后用这个医保啊买药就不好使了。
1: 嗯，
0: 我想趁现在吧再买点药。
1: 嗯，
0: 留着我以后这个血糖啊再有异常的时候完我再吃点儿。
1: 啊，是这样啊，您是这么个想法。哎，您记住了啊，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个大虚之症，只要人不虚了他就不会再得糖尿病了。啊，你只要不是在那么胡吃海喝乱造化，5年之内你不用考虑血糖的事儿了啊。咱们存点钱存点粮我都支持，但是您存药啊我不建议啊。哎，不建议。
0: 哦，
1: 哎
0: 哎，那我就说少买点。
1: 嗯，
0: 再买个1副2副的，
1: 嗯，
0: 不多买。
1: 嗯，那行，那我理解你的想法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一旦结束就不能再用这医保本买再报销就没有了啊，所以买多少买1副2副的完我支持你。您这么的吧，您就打咱们那个40的电话赶紧报一下名啊，那电话不知道吗？
0: 啊，知道。
1: 行，
0: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2副。
1: 行，
0: 谢谢你孙主任
1: 啊，
0: 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哎，
0: 我现在就去报医保了。
1: 哎，好嘞好嘞啊，再见了老哥。
0: 哎，
1: 啊，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吉市举行；
3: 我州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创新开展同语新编。

0: 边疆推普行动，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结合，把普通话变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注入源源不断的语言力量。
1: 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强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7月份到9月份全部竣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14号，以依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吉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活动并讲话。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宋丽出席活动并发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友群主持活动。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开幕式。
2: 开幕式伴随着童声合唱《难忘的那一天》拉开帷幕，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11年来边疆教育提质、城乡迭变、民生向好的丰硕成果。舞蹈书香润心，宣讲剧《黑土传新语》道浪润边疆，通过丰富的艺术形式，全方位呈现了延边州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开幕式上，延边州人民政府群众代表、延边大学代表发言。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宣布启幕，标志着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全面拉开帷幕。开幕式期间还举办了语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全面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成效，生动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开展了亲子读书、传统书法练习等群众性互动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和成效。本届推普周创新构建一加七加 N 活动模式，在全国性重点活动基础上，连续推出依法推普、爱我中华、学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普攻坚惠民生、青壮年劳动力、普通话能力提升等7个主题日活动。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各地各行业系统、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也积极开展各具特色的推普宣传活动，着力打造语言文字宣传工作嘉年华。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部分省份和相关行业系统代表、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我州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创新开展同语兴边边疆推普行动，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结合，把普通话变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注入源源不断的语言力量。
3: 我们是
0: 学期开学伊始，延吉市六一儿园的校园里童声朗朗，氛围热烈，一场生动有趣的普语小宝贝展示活动精彩上演。小朋友自信登台，大方表达，稚嫩清脆的童声清晰有力，台下小朋友认真倾听，积极互动，全员形成人人讲普通话，处处用规范语的浓厚氛围。
4: 在幼儿园里，我们和老师小朋友们都用普通话交流，开心玩乐， 普通话。

0: 各民族小朋友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校园是普及通用语言、厚植团结基因的主阵地。我州各边境学校深耕语言教育，将通用语言学习与民族

0: 的重要纽带。在这里，同与新滇行动焕发出新的生机。
1: 走进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一群小学生正聆听讲解员讲解满族文化。这是珲春市第五小学的第二课堂，通过民俗文化引导学生养成规范用语习惯，促进民族团结交融。
0: 我们立足课堂主阵地，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融入各个学科教学当中，同时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结合推普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开展经典诵读、红色故事宣讲、小小讲解员等活动，营造沉浸式的普通话学习氛围。
1: 语言赋能产业，推普助力增收。针对边境乡镇特色产业与边境商贸需求，龙井市三河镇精准施策，面向经营主体基层群众开展场景化、实用性极强的普通话培训，切实解决群众经营销售、对外交流中的语言难题。在图们市凉水镇龙虎村，西部计划戍边卫国项目志愿者主动下沉村寨，入户结对，常态化开展语言互学互助活动，打通通用语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部分边境群众因语言问题沟通不畅的民生难题。
2: 以前汉语说的不好，好多政策听不懂，办事也难，借着这个机会跟着志愿者写那个普通话，现在能看懂也能听懂了，方便多了。
3: 同与新滇不只是学语言，更是搭起连心桥，我们互相学习，既能拉近和村民们的距离，也能让大家更好地读懂政策，实实在在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
1: 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今年以来，我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西部计划卫国戍边志愿者和边境群众两大重点群体，创新建立结对互学服务机制，多县市因地制宜打造接地气、贴近民生的特色推普课堂，通过常态化全覆盖的推普服务，持续破除语言壁垒，拉近民族距离，不断夯实边疆团结发展的群众根基。
4: 我们将不断丰富推广场景，延伸覆盖半径，以语言相通促进人心相通、文化相融，为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高质量发展、长治久安凝聚强大同心力量。
5: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强化保障与监督，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制化水平。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这部法律设置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专章，将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相结合，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从制度上、法律上构建了一套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在引领、规范、保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综合性、基础性作用，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根基提供了坚强保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立法意旨，将新时代民族工作重大改革成果、宝贵经验和制度举措转化为国家法律规定，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治理急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必备、有效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机制，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全社会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法律规定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让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实施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
1: 连日来，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预

0: 即2027年7月份到9月份全部竣工。
1: 在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村的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在加紧施工，多个大棚初具规模，墙体已经安装完成。
2: 计划建棚呢是306座，现在已动工106座，已建成46座。然后这46个棚呢，计划是在九月中旬，然后和九月底然后定植。主要种植的作物呢是大棚的彩椒和西红柿的大红这个品种。主要我们面对的市场呢是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预计项目是2027年的7月份到9月份然后全部完工。
1: 据介绍，该项目由山东寿光农控集团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6.83亿元，总用地面积3032.82亩，在马川子乡、羊泡满族乡等乡镇落地实施，聚力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标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科技化示范、休闲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带动周边乡镇劳动力就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北园区建设完成之后呢，大概的话能创造600到900个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然后1500个短期岗位，就是说是每年的采摘季，然后能6个月的时间，每个采摘季是3个月。
0: 为不断提升布尔哈通河河道两岸景观品质，补齐城市健身配套，满足市民慢跑、散步、骑行等户外休闲需求，日前延吉市布尔哈通河城区段两岸塑胶步道铺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全面完工，届时将为市民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健身、运动骑行于一体的滨水绿色空间。
3: 各位观众呢，我现在是在延吉市布尔哈通河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呢就是正在铺设的五彩塑胶步道。这条步道呢全部采用高品质 EPDM 颗粒塑胶材质，面层采用蓝红黄三色的配色，不仅色彩呢清新美观，而且防滑耐磨，安全环保。施工人员呢也正在抢抓工期，整体工程进度平稳有序，稳步提速。
4: 据了解，布尔哈通河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起点为沿川桥，终点为沿东桥，总长度8.82千米。两岸塑胶步道全线建成后，总长度可达14.96公里，铺装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2026年度重点建设任务为6.1万平方米步道铺装，新建人行步道平均宽度6.7米，可满足市民慢跑、休闲骑行、散步观景等多元化户外运动需求。项目于今年5月6号复工，预计9月30号全面完工。目前，沿川桥至新民桥南北岸步道铺装已全部完成。沿新桥至橘子桥段正在开展下面层施工，橘子桥至沿东桥段已进入塑胶上面层铺设作业，新铺设的塑胶步道静置48小时后即可正常通行。
5: 这个做得特别好，特别到位，这黄伟各方面铺的走道非常舒适吧，啊，非常干净，特别美，每个感觉我有一种。
6: 我岁数大，踩的软和，挺好受，舒服，看着也好看。
3: 施工期间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途经施工路段遇到警戒线、施工围挡时呢，请自觉绕行，安全通行，共同做好成品保护。等到项目全部完成后呢，这里将成为延吉市民休闲健身的又一个好去处。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4: 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解读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重磅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系列冰雪假期专属优惠政策。根据方案，冰雪假期期间，全省公共文博、体育场馆将对中小学生实行免费延时开放。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各地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免费冰雪体验及景区游览福利。学生可免费前往合规滑雪场、滑冰场体验3次，单次体验时长3小时，同时可免费游览省内全部运营 A 级旅游景区3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 国庆节10月1号。

0: 至七号放假调休，共七天，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州气象台预计，本周我州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8摄氏度左右。14号气温较低，16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毫米到3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2毫米左右。金秋九月，海兰河畔一望无垠的稻田油青泛黄，沉甸甸的稻穗随风起舞，泛起层层稻浪。眼下沿边各地水稻稳步进入晚熟期，
1: 清风裹挟着淡淡的稻香，饱满的籽粒持续充盈，大地孕育着满满的丰收希望，勾勒出边疆乡村最美的秋日图景。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龙井市东胜永镇，触摸边疆大地的丰收脉动。

0: 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周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

0: 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阅读蒙恬是为了生活》，是把蒙恬的随笔和作者对蒙恬的解读融合在一起，来回答每个人都会困惑的问题：如何生活。蒙恬是法国的一位作家，出生于1533年，也就是明朝的嘉靖年间，嘉靖12年，逝世于1592年，明代的万历年间，万历20年。蒙恬是400多年前的一位法国作家，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同时代。为什么要读蒙恬呢？我想有这样两个理由。第一，我们今天所处的媒体环境是通过社交来建构的，

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用朋友圈的一张图片或者微博上随便写几十个字，拍的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一种自我表达。而蒙恬是自我表达的第一人，他开创了随笔这种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第二，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问题，他们去读蒙恬，看看那里有没有答案，然后发现蒙恬也曾向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寻找答案，这就是所谓的心灵之恋。它不是学术传统，而是一连串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困惑的人向前人追问相类似的问题。原来我们的困惑，很多人在很早以前就有，他们曾经试着解决这些困惑。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英国人，叫萨拉·贝克维尔，他大学里学的是哲学，毕业之后呢，在书店里卖过书，在图书馆当过10年的古籍管理员。2010年出版了《阅读蒙恬是为了生活》，这本书获得了不少奖，曾经入选《泰晤士报》100部《你会热爱的传记》。其实这本书不只是蒙恬的传记，也是对蒙恬随笔的解读。在这本书中，萨拉·贝克维尔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生活？然后呢，把这本书分成20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是对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解答。比如与人自在的相处，比如温和稳健，比如把工作做好，但也不要做得太好。这些问题呢，都是出自蒙恬的随笔。蒙恬有一句名言，传播得非常广泛，那就是我们最豪迈最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的写意。蒙恬在他的书中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活得舒服。他这一辈子活得的确很舒服，他有庄园，有城堡，有财产，能进能退，进能做公务员甚至做市长，退能在家写作，书还卖得不错。那么我们这些没有庄园没有那么多财产的人，该如何生活得舒服一些呢？希望这本书能给大家一点答案。我们的解读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蒙恬的生平和作品，看看他是怎么生活的。接着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讲蒙恬传授给我们的5条生活智慧，看看这些智慧如何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看看蒙恬是如何生活的。简单来说，蒙恬生在一个富贵人家，年轻时学的是法律，后来做公务员，同时还是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24岁的时候呢，成为法律专业人士，37岁退休，39岁到40岁的时候开始在家写随笔，48岁的时候呢，他当选了波尔多市的市长，当了2任市长，为期4年。52岁卸任后，他就继续在家写随笔，编辑修改随笔，直到59岁因为扁桃体发炎去世。在蒙恬那个时代呢，医疗条件很差，瘟疫、宗教屠杀和战乱使得人们随时都可能死掉，所以呢，那个时候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就是40岁，而蒙恬活到了快60岁，在当时来说算是长寿的。虽然他生活在乱世中，但在他的作品里呢，并没有记录下他如何看待宗教派别之间的纷争，他和法国国王亨利3世的交情，以及他如何领导波尔多人民对抗瘟疫这些大事。他写的就是自己那点小心思。蒙恬之所以开始写作，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也会死的。用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写作或者从事别的什么艺术创作，就是要对抗死亡，就是要表明自己曾经活过。在这样的前提下呢，他看到的那些国家大事未必能进入自己的作品，反而是自己的生命印记更重要。蒙恬32岁结婚，在当时来说属于晚婚。后世的研究者注意到，蒙恬的随笔题目大多是这样的：

友谊，论残忍，论马车，论注意力，但就是没有论爱情，论婚姻。由此呢，可以判断爱情和婚姻在蒙恬的人生中并没有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蒙恬30岁的时候失去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拉伯埃蒂，35岁的时候呢，蒙恬的父亲去世，他继承了家产。36岁的时候，他的弟弟阿诺在打网球的时候被球击中了头部，意外死亡。蒙恬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结婚的，他第一个孩子只活了2个月就夭折了，他的6名子女中只有一个平安活到成年。我们前面说过，蒙恬之所以开始写作，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要对抗死亡，而这一连串丧失亲友之痛让蒙恬对死亡变得更加恐惧。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37岁那年，蒙恬骑马外出，一个仆从骑着一匹快马和他撞到了一起，蒙恬从马上掉了下来，差点死掉。这很像是今天的车祸，飞驰的快马相撞是很严重的事故。蒙恬之后在记述这一次死亡的旅程时用了预演这个词，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灵魂早已出窍，幸运之神给了他一次完美的机会来接近死亡，而借由这一次预演，他学到无需恐惧死亡，直面死亡。蒙恬遭遇这场事故之后呢，萌生了退休的想法，这时候他的妻子也怀孕了，随后蒙恬就写了辞职信宣布退休了。用现在的话说，蒙恬遭遇了中年危机，身边亲朋好友一个个的离开，让蒙恬决定退休在家带孩子，没想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后2个月就夭折了。到他38岁生日的时候呢，蒙恬在自己的书房里写下一段话，大意是：长久以来我对法律和公务深感劳累，此后将转入学问女神的拥抱，在免受俗物干扰的平静中消磨后半生。我要回到家乡，在祖先长眠之地好好地保有自由、平静和安闲。39岁，蒙恬开始写随笔，此后的20年里他没有停止写作和编辑工作，其中有那么几年他当选为波尔多市的市长，在动乱和瘟疫中结束了自己的任期。他卸任的时候呢，波尔多遭遇了一场大瘟疫，城中1/3的人都死亡了。有人批评蒙恬说他在市长任内没有作为，蒙恬回应说，值此非常时期已有太多人好大喜功，引起民怨。他的做法很像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也很像我们所说的出世和入世，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事了拂身去。而用蒙恬自己的话说，叫把工作做好，但也不要做得太好，这也是蒙恬给出的一条人生智慧。蒙恬卸任市长之后呢，还是隐居在城堡里写作，可以说他的人生就分成2个阶段，前半生做公务员，后半生当作家。在这前半生与后半生之间有2-3年的转折期，就在这个转折期里他遭遇人生的打击，父亲和弟弟去世，孩子夭折，他不想再受俗物的干扰，要找到自由、平静和安闲。如何找到呢？隐居乡下埋头写作。生命中的一串丧失让他有了写作的冲动，对蒙恬来说写作具有疗愈的作用，后世的读者呢又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疗愈。在蒙恬之前，西方作家也写文章讲道理，但是很少谈论自己，而蒙恬的写作看起来只是一个主题，那就是谈论自己，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其实在读蒙恬的过程中，我们不时会想起200年前的一本中国书，叫《浮生六记》。《浮生六记》就是江南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记述自己的家庭生活，200年来出过无数版本，每个时代都会有人看《浮生六记》，
我们看200年前一对中国夫妻怎么生活的，看400年前一个法国作家是怎么生活的，都是为自己今天的生活寻找一个参照。这本书的题目叫阅读蒙恬是为了生活，作者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生活，来讲述蒙恬的生平，解读蒙恬的随笔。他一共列出了20条蒙恬的人生建议，我们在第一部分呢已经涉及到一些，比如直面死亡，把工作做好但也不要做得太好。可是这样的人生智慧太难了，甚至有点虚，所以呢我们从里面选了5条人生智慧。这5条智慧可以在如何生活的问题上给400年后的我们一些答案。第一条智慧叫存而不论。前面说了，我们从400多年前的作家蒙恬那里寻找智慧，实际上呢蒙恬也会从更早的作家、更早的哲学家那里寻找人生的智慧。存而不论是一句古老的希腊格言，有一点漠不关心的味道，它意味着我无法判断人们说的那些事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我无法对大家正在谈论的事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我深入考察过的事物确实有它的道理，但是与这些相反的事物也有道理，两者同样合理也同样不合理。如果放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蒙恬的教诲，要对许多事情保持怀疑的态度，不要轻易表态，事实真相可能是复杂的、矛盾的。当我们不知道某件事的真相或答案，而这件事没有答案也没有那么重要时，就不要钻牛角尖，免得让自己不愉快。蒙恬在1576年的时候打造了几枚纪念章，上面就刻上了存而不论这句话，还附上了蒙恬家族的族徽，由此可见蒙恬对这句话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位美国的文学教授特里林写过一本书叫《知性乃道德之责》，其中有一句话传播很广，他说，思想总是来晚一步，诚实的糊涂却从不迟到，理解总是稍显滞后，正义而混乱的愤怒却一马当先，想法总是姗姗来迟，幼稚的道德说教却捷足先登。这句话呢是几十年前写下的，但用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时代的混乱还非常恰当。我们太容易陷入争论和表态，如果我们把存而不论当成座右铭，可以让我们的心绪更平静。蒙恬的随笔里呢有浓重的怀疑论笔调，字里行间总是说，我以为，对我而言，某种程度上，他提到这样的说法可以减轻我们提出观点时的草率。他当然不是说我们对什么都存而不论，做一个麻木的人，他想做一个活生生的能思索和推理的人，可以享受一切自然愉悦，但拒绝那些被编排好的固定真理。他认为即便是最具好奇心的人，所掌握的知识也微不足道，而这个世界丰富的令人惊奇，人们应该去寻找那些惊奇的感受，找寻独特的不可思议的事物，不要热衷于争论。蒙恬的第二条人生智慧叫在店铺后面保留一个自己的房间，也可以缩减为保留一个自己的房间。蒙恬继承了父辈的家产，但他对料理家产并不是特别热心，他住在一个大庄园里，庄园里有2座塔楼，他自己占据一座，里面有卧室、书房、小礼拜堂，他很少出现在女眷生活的地方，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自己的书房里阅读和写作。他远离家庭生活是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因为失去家庭而痛苦。前面呢我们讲过，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杀戮横行，瘟疫肆虐，儿童夭亡，蒙恬的确要从心里做好准备，他经历了丧失朋友和亲人的痛苦，所以他强调自己的房间，在精神上做一个隐士，
给自己留下思考和

逆行所需要的空间。他认为呢，过多的介入公众生活，完全的操劳于家庭，是无法得到自己那一点点自由的。我们来读一段蒙田的原文，他写道，我们应该拥有妻子、子女、财富，以及最重要的健康，但我们不能过于执着于这些事物，以免幸福完全受他们的主宰。我们必须在店铺后面保留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房间，使我们可以在这里享有真正的自由，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隐遁与独处之所。在这里我们谈笑风生，仿佛自己没有妻儿，没有家当，也没有仆役随从。一旦真的失去这些事物，我们也不会感到不舍。蒙田夫妇生育了六个孩子，但只有一个活到了成年。蒙田自己曾经跟随法国国王亨利三世流亡，也曾进过监狱，所以呢，他时刻做好丧失一切的准备。在蒙田的文章中，店铺后面的小房间这个词语频繁出现，我们可以理解这是要保留一个独立的精神领地，但如果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个物理上的独处的空间，它会让你有一种隐遁的感觉。实际上在我们的白日梦中经常会出现隐遁的想法，逃离北上广，这就是隐遁。不论这种隐遁能否真的实现，这种想法，这种白日梦，就是对我们的一种安慰。我们来看一看蒙田的第三条人生智慧，他说要去旅行，去看看这个世界。蒙田患有肾结石，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疾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那时候呢，都说泡温泉可以治肾结石，而瑞士、意大利的温泉据说效果很不错。于是呢，蒙田47岁出门远行，去瑞士和意大利旅行，整个行程持续了17个月。他年少时就对这个世界有充足的好奇，想看看建筑、喷泉、古战场和凯撒曾经驻足的地方。他想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也借助旅行来了解古代的英雄是怎么生活的，这样可以从狭窄的个人经验中跳脱出来，让自己的头脑更加聪慧。蒙田在旅行中不会起早贪黑的赶路，他总是从容地吃好早餐再上路，吃当地特色的食物，也尽可能和异乡人打交道。他说旅行应该是平常日常生活乐趣的延续，旅行应该像在天堂中打滚一样，不用制定特别详细的规划，只要路线不重复，每天能看到新鲜事物就好。后世的一位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旅行其实就是逃避日常生活的绝望。我们每天重复的生活，年复一年的重复下去，是很容易让人绝望的。为了避免绝望，我们有必要每年出去旅行一两次，看看异乡人是怎么生活的，看到不同的环境，听到另一种语言，吃到另一种不同的食物，视觉、听觉、味觉都能得到新鲜的体验。这种感官上的刺激能重新唤起我们生活的热情。蒙田的第四条生活智慧是多读书，然后忘掉你读的那些东西，把自己变得笨一点。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蒙田的父亲曾经说，学什么东西都应该自由和舒缓，不要过于拘束严谨。蒙田自幼就有阅读的爱好，他读经典作品，也读消遣性的作品。在成年之后呢，他的兴趣集中在历史及传记作品上，在真实的人生故事中能看到人性复杂的一面。人的性格是以千奇百怪的方式组合而成，人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种威胁。蒙田读书，但他并不是一个学者，不打算钻研书本，他是凭借自己的兴趣阅读。他说自己懒散健忘，有些迟钝，其实这很像一句中国成语，大智若愚。在蒙田生活的时代，宗教派别之间的争端非常激烈，生活中有一种过度狂热的气氛，而蒙田所说的迟钝

0: 实际上是一种绝妙的平衡。迟钝和缓慢可以培养稳健节制的精神，保证自己不受过度狂热的情绪影响。蒙田虽然是一个法国人，但身上有很多英格兰人的特征。他不以哲学家、学者、才子自居，总是把脑子里的念头坦率地说出来。他喜欢细节，不太喜欢抽象的思辨。他对学者不太信任，看重稳健舒适，追求个人空间的私密性，不喜欢空泛地谈论真理、宇宙、存在。文章中有许多诙谐之处。蒙田当然有自己的生活哲学，这种生活哲学的信条就是偶尔窥探一下哲学就好了，别完全沉浸在书本中，生活中的事比书本有意思。蒙田的第五条生活智慧是与人自在的相处。前面说了，蒙田主张在店铺后面保留一个自己的房间，凡事存疑，不与人争辩，愚笨迟钝一点。那蒙田是不是一个内向孤僻的人呢？不是的，他非常喜欢和人交谈，认为交谈比阅读还有意思。他最喜欢的就是朋友之间敏锐机智的聊天，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他喜欢听到和自己意见相反的看法，认为这样可以展开讨论，促进思考。他说，放松，和蔼可亲，这是有用的才能，也是让自己好好生活的关键。要有人情味，要善于交际。后世的哲学家尼采绝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但是尼采也认为善意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智慧。善意就是人与人互动时表现出来的友善，眼神流露出来的微笑、握手、一举一动都显得和蔼可亲，这是人性的持续展现。当然，要与人自在友善的相处，的确是件耗费精力的事情。蒙田在自己的庄园里时常安排聚会、打猎，安排杂耍艺人进行表演，想要交朋友也就免不了应酬。以上就是《阅读蒙田是为了生活》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蒙田是400多年前的一位法国作家，他是西方第一个写自己寻常生活的作家。他把道德哲学和普通人的私人生活联系起来。我们今天阅读蒙田，实际上是在探寻自己的心灵之恋，把自己生活中的困惑和前辈作家的经验链接起来。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方领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2: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3: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2: 民生无小事，知也总关情。青山常在，金岩山。金岩山前留青山。古为一体，中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克。

0: 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茸，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茸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茸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

0: 百年传世奇方，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到天意。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百岁无忧。在今天节目开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我们农民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了。那这样您就能享受到最低65%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报销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啊。如果一旦结束了，大家伙再想拿医保本去购买就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呀今天呢也是特别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

正在被心脑血管病、被三高啊、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着，非常需要四虚同补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

咱们有老用户老朋友花原价买药的啊，您到现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呢，同样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你再想把之前买药的钱再想退回来，那更不可能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最后的这点时间了，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所以该退的钱呢一定得退啊。我再说一下报名电话，400-6161870。了解我老孙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行医啊将近有40年了，治病是无医失手，凡是经我手治过的患者没有一个说背过脸骂我老孙的，没有。而且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咱们当大夫的呀，你心里啊得有杆秤，补虚派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光是方子啊，更是医德。那医者呢必须有医者不自欺的底气，所以我治病啊从不贪多贪快贪名，能治的病我一定给你治好，但凡是治不了的谁找我我都不伸手，因为我不能拿任何一位病人的生命去开玩笑啊。我治病从来都是先辨虚实再论治法，虚实不分动手便错，不是所有的病我都接的，但凡要接了的我一定是给你治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家伙讲个事儿的，这两天呢咱们场外就接到好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啥问题呀？问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没有西药的成分。因为最近呢有几位患者吃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出现了啊低血压和低血糖的反应啊，然后他们就会想啊，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西药啊，那怎么我的血压也降，血糖也往下掉啊。那今天呢我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成分是干干净净，不含有任何西药成分，不含有任何激素成分，不含有任何化学成分，老人能用，婴儿能吃，孕妇也能用。而且今天呢我把话就撂这儿啊，你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任何一个机构去检验，但凡查出来有一丁点儿的西药成分啊，我给你搭保票啊，赔你1000万啊。这话呢我孙志刚说到做到，大家可以录音为证。那既然说没有西药成分，那为什么有个别的患者呢出现了低血压出现了低血糖啊？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呀、啊、我们得先说一说啊，血压为什么会升高，血糖为什么会升高。我们先说一下血压的问题，为啥会出现高血压呀？是因为你脏腑啊得不到足够的阴阳气血，那你身体没办法了，它自行的就得把血压调高了啊，得把这个血流速度增快了，这样才能满足你这个脏腑的需求。所以高血压不是病根，它是你身体在自救呢。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只盯着降压啊，就是强行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高血压的根儿就是四虚这个根儿根本就没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活的呢？补四虚的呀。对呀、啊、你把阴阳四虚给补上了，我脏腑不虚了，身体就不需要再强行的调整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度了，它自己就降下来，还调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看为啥会血糖高啊，因为你阴阳气血四虚亏虚了啊，你的脏腑得不到足够的濡养和推动，你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化不掉，那糖就都堆在这个血液里，对不对？那你不得不把这个血糖调高来勉强维持我脏腑的这个能量的供给啊。所以这样看来呢，高血糖糖尿病其实也是你身体在自救。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呢只是强行的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四虚的根并没有动。所以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通过四虚同补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那脏腑不虚了，一线自个儿

就能工作了，所以血糖呢，哎，它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我的这个场外的学生，咱们的指导老师啊，都会反复的叮嘱你啊，说血压稳了，你的降压药得减点了啊，说血糖下来了，你的这个降糖药得减一减了，胰岛素得少打几个单位了，一定是说过的，对不对啊？很多患者吃了十几年，吃了几十年的药，他心里就害怕，他怕啥呢？怕一减药，怕血压也反弹，怕血糖也反弹，他就不敢减，他不敢停啊。结果是啥呀？结果你身体已经不需要那么高的血压了，你还按照原来的那个量吃着你的降压药，那能行吗？你的血糖已经往下走了，你还按原来那个量吃着你的二甲双胍，打着你的胰岛素，那能行吗？所以两种力量往往啊是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血压是降过头了，不就低血压吗？你血糖降过头了，那不就低血糖吗？就好比方啊，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血压本来是正常的，你非得给他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出现刚才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有个别的啊，出现这种低血压、出现低血糖的朋友啊，我说句话可能有点难听啊，不怪药，怪啥呀？怪你自己没听医嘱。所以大家伙呢得清楚一点啊，低血压也好，低血糖也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像这个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眼前发黑啊，严重的直接就晕倒了，尤其是这个低血糖啊啊，低血糖发生的时候出现什么昏迷、休克，甚至几分钟就要命了。所以大家伙呢，既然选择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您补四虚，大家呢一定要听我们售后指导老师，跟着医嘱去走啊，咱们该减的再减，该停的一定要停。所以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心衰，还是什么脑梗啊、高血脂啊、这个风湿骨病、老年痴呆，病名是不一样，但是大家得知道它的根儿都在四虚上。四虚不补，血压降了还会升，四虚不补，血糖稳了它还会乱，你的心绞痛还会犯，关节还会疼。所以啊，补了四虚呢，那我们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啊，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心才能稳住，脑才能清醒，骨头才能硬朗。所以啊，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您呢就记住一件事就行，补虚补的是阴阳气血，补的是你的命根子，你补上了，身体就有回头路了。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四虚同补百病让路。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要花十五年的时间，花数亿的资金去研发它呢？而且经过了八期临床，经过了上万次的试验，层层筛选，反复验证啊，花这么多力气干啥呀？所有的功夫啊，只为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有一天咱们不用再吃药。其实大多数药的逻辑是逗号，吃上缓一阵儿，但是停下来呢又犯了啊，一辈子没个头。你看降压药把血压降下去了吧，你一停药血压升上来了啊，降糖药把血糖降下去了，一停药血糖又升上来了。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的逻辑是啥呢？它的逻辑不是逗号，而是句号，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远离它。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两个关键，一个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它天生的就是阴阳同根，不带偏性啊，补气的就补气，血虚的就养血，阴虚的就填阴，阳虚的就温阳，哎，四虚同补，就同时往前推着你走，把你亏掉的底儿全给补回来，甚至他自己会找路啊，哪儿虚往哪儿钻，他也不会补错方向，更不会补过头。这是百年人形手物。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父精母血所生啊，它带着我们生命最初的物质，就是精血之气。它做的可不仅是全补，

0: 是全部把它收住锁住，哎，补得进留得住，这才叫真补。雌雄同体，百年人心守护，负责往里填，子何遮呢？哎，负责往里固，这样一个全补，一个大固。你看啊，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呀。所以一副药下去，咱们先把根儿给它稳住。你包括像什么胃炎啊、便秘、睡不着觉啊、咳嗽咳痰、腰脊酸软，这些早期的亏虚的信号，一般啊，只需七天，你胃口大开，能睡整觉，人有劲儿了，吃喝拉撒睡全顺了，虚一补上来，人先活过来啊。所以吃喝拉撒睡一顺百顺，这就叫把根先稳住，我们身体才有回头路。这一副药，那两副药下去呢，药力啊就往深处走了。像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像老慢支、风湿骨病，哎，这些已经是气血阴阳虚了至少六成吧。这说明啥？虚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两副药下去，我们降压药就停了，胰岛素就不再扎了，心不慌了，不咳不喘了，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指标啊，它不是药给压下去的，是你身体自身修复的结果。这就叫做四虚补上，病就站不住脚了。这是两副药。那三副药呢？三副药下去填满固劳，像脑梗心衰啊，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个重病大病啊，四虚已经扎根了啊，虚了85%以上了，这个时候你就得三副药啊，需要药力呢得走遍全身才行，走到心脏心绞痛你不犯了，走到我们大脑，我脑子清醒了，供血足了，走到肾脏啊，我没有蛋白尿，水肿消了，走到腿，走到下肢啊，腿不凉脚不麻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把大病给控制住了，重病给它止住了，病根呢就断了啊。所以三副药下去啊，身体自己就能稳住了，这个时候呢不吃降压药，血压也稳定了啊，你不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血糖也平稳了，是不是啊？心脏不再乱突突乱蹦了，关节自己就灵活了。那从此以后啊，您就不需要这些药活着了，不靠着药活着，人自己身体就自个儿就能运转了，还靠什么药活着呀？所以我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句号，你吃它就是为了有一天呢咱不再需要它了。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当有一天我场外的学生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该减药该停药的时候，咱们一定呢得该减的减，该停的停，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需要再靠外力的药物来维持这种平衡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我们减药呢不是冒险，是身体在告诉你它行了，你配合好它就运行的更加的稳定了。那么还是那句老话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农民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呀啊，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报满就没了。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住机会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还有就是之前按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呢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把您之前的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

0: 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2-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大夫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2: 我是新朋友啊。
3: 哎哎，
2: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说咱这个医保本买药的政策要结束了。
3: 对，
2: 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吃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好使不？
3: 没问题的，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讲啊。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3: 嗯，
2: 我吧，我今年65岁了。
3: 嗯，
2: 从去年开始老是这个腰酸，站久了也不行，坐久了也不行。
3: 嗯
2: 啊，晚上啊躺在床上三个身干什么都费劲儿。
3: 嗯，
2: 两条腿也没劲儿，走路哈、啊、这个脚跟那个没有根儿一样。
3: 嗯，
2: 老怕摔一下子。这晚上腿还老是抽筋儿，
3: 嗯，
2: 正睡着觉呢，小腿肚子猛地那么一抽，
3: 嗯，
2: 结果呢，后来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医院说什么？医院说我这个骨密度，说那叫什么值啊？我给
3: 那叫 T 负值，您那个是负多少？您告诉我。
2: 他是负的是2.8。大夫说什么呀？说我这要这是中度骨质疏松了。
3: 哎哎，
2: 骨头说什么已经开始变脆了。
3: 嗯，
2: 说拎个东西、弯个腰或者捡个什么东西啊，都得要悠着点、慢点。
3: 嗯嗯，
2: 从那以后啊，我就成了家里边的一个重点保护的对象了。
3: 嗯，
2: 我儿子啊给我买了那各种那什么补钙类那个药，什么钙片啊，
3: 嗯、
2: 什么这个那个。老伴儿呢是什么活也不让我干，
3: 嗯，
2: 就连几乎水都不让我淋，
3: 嗯，
2: 总怕我把腰闪了。
3: 嗯，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说明你的骨头很脆了啊，所以说你要是拎个重物啊、摔倒啊，你随时随地发生骨折的，确实很危险啊。哎，
2: 可不是，可是我心里老是里头憋屈的慌。
3: 嗯，
2: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好端端就成了个废人一个。
3: 嗯，
2: 弯个腰啊，捡个东西啊，干什么都提心吊胆的。
3: 嗯，
2: 前阵子啊，我看着手机上说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3: 嗯，
2: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啊，他也是骨质疏松，他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一下滑了一跤，
3: 嗯，
2: 把股骨头给摔断了。
3: 嗯，
2: 完了做完手术以后啊，在家里躺了几个月，最后呢这个人还是没了。
3: 嗯，
2: 我当时看完那条新闻以后啊，一宿都没睡着。
3: 嗯，
2: 反复去的想，万一哪一天我要是真是摔了，是 是不是跟他一样啊？就说这个事儿，
3: 您别担心啊，别担心。您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我跟您讲、
2: 嗯、
3: 啊，那叫啥呀？叫热水浇雪堆，小事一桩。
2: 哦、
3: 你这个什么腰酸呐、啊、腿软啊、走路没劲儿啊、半夜这小腿抽筋，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就是由于啊肾精亏空啊、四虚全占的导致的啊。那我们中医不讲吗？
2: 嗯、
3: 说肾呢、啊、主骨生髓。你肾精一亏、
2: 哦、
3: 那骨头呢就像被掏空的那个糠萝卜似的啊，一碰就碎了、
2: 嗯、
3: 那个骨密度的那个T值啊，这个肾精亏空的时候，这个T值就直线往下掉了。所以啊、
2: 哦、
3: 四虚不补，你儿子给买那些钙片啊，什么打的那些钙汁啊，那都没用。
2: 嗯，
3: 就像把那砖头码在沙地上似的啊，你根虚了不填、
2: 哦、
3: 你再补再多的这个钙啥用都没有。
2: 哦、
3: 嗯、
2: 那我知道了，孙大夫。那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要吃多久啊？这个骨头才能硬起来啊？
3: 嗯，这个很快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 啊、
2: 哦、
3: 里边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可是药中的至尊。因为它阴阳同体啊，所以四虚就能同补，再加上这里边还有紫河车，更是治疗骨病的核武器。哎，它专门补先天肾精。那紫河车是啥呀？父精母血凝结而成的，叫胎盘。
2: 嗯，
3: 这个胎儿啊，在母腹当中就四到五周的时候，就全靠它长出骨骼，长出人形啊。所以啊、
2: 哦、
3: 要想让骨头能够真正的硬起来，你必须得把这个肾精给它补回去才行。那现在啊，全国能合法的使用紫河车入药的，并且呀、啊、能搭配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我告诉你啊，国家专利补气方一位。而且像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啊，只需要两到三副药就够了。到那个时候您肾精填满了，哎，你的阴阳气血啊在您自己体内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你的骨头有了原料了，你骨髓就瓷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腰不酸了，腿不软了，走路脚底有根儿的啊，放心，说你这点脚病在我看来那手拿把掐，您不用担心啊，很快就会好。
2: 好好好，
3: 哎，
2: 孙大夫，我就信你啊。
3: 嗯嗯，
2: 反正现在医保报销，
3: 对，
2: 我直接买三副药就得了。拿到那个这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3: 嗯，现在咱们这三副药啊，医保报销，您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你之前花1块钱现在花2毛钱啊，同样的账、
2: 啊、
3: 所以啊，要想用医保本买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呢，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报销政策呢
2: 是
3: 马上就得结束。然后你把这个药拿到手之后啊，像您这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足够了啊。
2: 啊，好的好的。
3: 嗯嗯，
2: 好的，孙大夫，那我现在就去打您除了那个电话报名。孙大夫、
3: 哎、
2: 太谢谢您了啊，再见。
3: 哎，您稍等一下啊，最后我还得跟您强调一个事儿啊。
2: 啊，
3: 凡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治肾病的朋友，治骨病的朋友，尤其是男同胞啊，男性朋友，您在第一副药没吃完之前一定不能同房的啊。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个你放心啊，那方面我早就已经不行了啊。
3: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不用多了，10天半个月的，你就会感到你很强大了，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听我话的都是好同志啊，您就赶紧报名，我就不跟您啰嗦了，好吧？再见啊！
2: 啊，好的，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2: 嗯、谢谢您。
3: 嗯，
2: 好的。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我是孙志刚。
4: 孙主任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来听我姐说、
3: 嗯、
4: 说这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3: 哎，是的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的。
4: 哎呦，那我买的这副药钱还没退给我呢。
3: 那你是没报名啊？怎么没退给你啊？是不是没报名呢？
4: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啊。
3: 嗯，
4: 我 这副药呢，是我在上海我姐。

0: 买的，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里也卖这个药啊。因为我姐给我的400电话，我打电话才知道电台广播在推广，然后才知道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因为我是在上海买的药，这个钱能不能退给我呢？
1: 能啊，只要您买药的时候呢，登记是您自个儿的名字啊，那您就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以给您退啊。
0: 我叫王丽娟，我姐呢，她叫王丽颖。
1: 不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是个人报个人的，你当时谁买的，您就给谁报。如果是您姐啊，也需要报名的话，你就让她本人拿着医保本去报名报销就可以的啊。
0: 我姐她的钱都退完了，那主任，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1: 5600啊，5600是你买一副药花的钱，咱们一副药呢的政策呢是报65%，所以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这样。
0: 那主任，我姐上海咋给退80%呢？
1: 你姐是买的三副药吧呀？三副药就按80%退呗，所以咱们全国各地哪里都是一样的政策啊。您别急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讲讲，我看怎么报最合适吧，把您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
1: 说吧。
0: 主任，我今年呢57岁，身上毛病很多，有那个萎缩性胃炎3-4年了，然后吃啥都不香，到饭点呢也不饿，硬吃两口啊就好像堵在嗓子眼，还总反酸，人现在瘦的就皮包骨。你看啊，我1.6米的个头，还不到90斤。
1: 哟，那您这个太这个虚瘦了啊。
0: 而且我这个人整天就是那种昏昏沉沉的，后脑勺就是那种发沉发紧，记性也差，前脚放的东西后脚就忘，结果呢到医院住院查出来脑供血不足，还有脑动脉硬化。
1: 我们中医讲啊，脑为髓海啊，所以您这情况就是髓海空虚了。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给我讲一下好吧。
0: 还有我这两条腿有点骨质增生，走路膝盖那个咯吱咯吱的响，上个三楼就跟爬个大山一样，腿肚子发酸发软，每次一去医院看病药都是开了一大兜子，但病没见一个好。
1: 药没少吃，但是病却没有什么好转啊，所以就是这个方法不对的问题呗。我们中医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所以包括刚才你谈到的这些什么萎缩性胃炎也好啊，什么这个脑供血不足也好啊，骨质增生也罢，其实你看你这些病啊，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治病不补虚，就好比盖房子不挖地基一样，你盖啥楼它都得塌呀。
0: 对，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就像被掏空一样，越来越虚。我姐嘛在上海，她是退休的心理科医生。她她也是糖尿病嘛，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把这个一头白发都给治黑了。我到上海一看，哎呦，就感觉我比她大10岁一样。
1: 就你姐姐看起来比妹妹还年轻，是这事儿吧？
0: 对呀，我姐跟我说这个补虚方多好多好，治糖尿病那是一绝。
1: 对，
0: 又有这里面药里面，有可以让女人不老的宝贝。有什么生完男婴之后的胎盘。
1: 对。
0: 然后我就买了2盒，头天吃完，那会功夫，就感觉到胃里面有一股暖气往上顶。就从胃里那一块，顺着嗓子眼一路往上窜，
1: 往上窜，是不是啊？
0: 对。
1: 还有什么？
0: 窜到嗓子的时候，原来总觉得有东西堵在那嘛，就是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那股暖气一到，就像有个小棍子，那轻轻的一捅，堵着的地方，就感觉立刻通了。
1: 你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讲啊，叫原研药的威力啊，就是来得快啊。还有啥？你接着跟我说。
0: 之后人就开始感觉饿了。 平时我都不吃晚饭的，就是没胃口。
1: 嗯。
0: 那天呢，哎，我竟然喝了一碗馄饨。
1: 嗯。
0: 啊，孙主任，你说这个药它怎么跟认得路一样，知道我身上哪难受，全挨个给我治好了。
1: 非常好。你看看啊，我们讲啊，药气是循经的，啊，药气循经如风过林呐、啊，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咱们国家专利普及方靠的是活药引经带路，你像啊方子当中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啊，天生地养了三百年，阴阳同体，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这样的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啊，它就是活的，哪儿需要往哪儿走。你看，直接是不是把你这四虚的窟窿一个个都给填实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0: 嗯。这个药对女人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了七八天，我就感觉膝盖轻快了好多，
1: 嗯，
0: 能一步一个台阶上去，不用拽着扶手了，
1: 嗯，
0: 而且脑袋也轻快多了，记性也变好了，
1: 嗯嗯。
0: 但是要说最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之前那个私密处嘛，总是感觉到干涩。
1: 嗯，
0: 那个尿路感染经常发作，
1: 嗯，
0: 我就认为是我爱人不爱干净，不讲卫生，每次他找我那啥，我都推脱。
1: 嗯嗯，其实这就是女人的这个肾虚肾亏导致的啊，是肾阳不足的反应，跟你老公这块没什么关系啊，哎。
0: 嗯嗯，但是我最近呢感觉很好，
1: 嗯，
0: 那个私密处呢。也不干涩了，
1: 嗯，
0: 尿尿也不像之前那样难受了，
1: 嗯，
0: 最近我看我爱人竟然也看顺眼了，
1: 嗯嗯，
0: 这个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吃，真的，
1: 嗯，
0: 太好了，
1: 太好了，是不是啊？哎，多亏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这个紫河车啊，因为紫河车啊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嘛，它是血肉有情之品呐，啊，专门补的就是先天的肾精。啊，所以说啊，这味药呢，对女同胞来讲啊，真就是命根子啊，它直接能给女人亏空的精血直接给它充电，你肾精一足，你的雌激素水平上来了，你的骨头硬了，脑袋好使了，甚至你看你的脸斑都会淡化啊，皮肤也会紧致，而且整个人呢，从里到外是透着一股年轻的劲儿。所以你看当年的慈禧太后为啥用它呀，哎，不就是来保青春保容颜的吗？所以我一直讲啊，女人要想不老，紫河车这味药一辈子必须得用上一回。
0: 嗯，那孙主任，
1: 嗯，
0: 到现在呢我吃了26天，你看我接下来还要再吃多少，这个身体呢能完完全全的好。
1: 您这个情况啊，等您吃完这一副药啊，您那个什么萎缩性胃炎、脑供血不足、骨质增生这些毛病，一副药啊都能给你解决掉。但是如果您条件要好一点啊，我建议呢您多吃一副药，我不反对啊。哎，
0: 孙主任，那吃两副药就够了吗？
1: 嗯，
0: 反正我现在有医保报销政策，多吃一点也行。
1: 那倒不用啊，咱们这个治病用药。无需是恨病用药，对您这个情况来讲，两副药足够您用了，两副药我觉得都有点多了，不用多买，好不好？
0: 行，
1: 哎，
0: 那孙主任我就听您的，吃两副药，那我这个药怎么办理呢？
1: 您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就行，咱们农村的朋友呢，您拿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如果是城里的您就拿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就行啊，一副药是能退65%的钱啊。
0: 嗯，行，那我再买的这个一副药呢？
1: 这个您这么的啊，您就直接打咱们400-6161870去报名，您直接拿医保本买就行，您不用再花钱了啊。打这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手把手教您的，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不好？嗯，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您了，孙主任，我现在就把您给报上。
1: 嗯，好的，再见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 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

0: 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孙主任，这又来麻烦你来了。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又来麻烦我了。您是老朋友吧？
1: 啊，对，老朋友了。
2: 哎，
1: 我正在用这个补虚方呢。
2: 啊、
1: 听说以后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
2: 嗯。
1: 就合计着再让你给我看看还需要多少，让你费心哈。
2: 哎呦，您不用这么客气。想用医保本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啊。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嗯，行、
2: 哎、
1: 先说我啊。
2: 嗯嗯，
1: 我这气管不好，我老慢支。
2: 嗯，
1: 我血压也高，我胆囊切除了。
2: 嗯，
1: 现在用补虚方用了2个月0-7天了。
2: 啊，
1: 现在血压是完全正常了。
2: 嗯，
1: 俄贝沙坦呢，还有硝苯地平，我吃了11年，现在停了，停了有1个多月了都。
2: 啊，把降压药都停了，那血压是完全正常了呀？
1: 啊，对对对，血压完全治好了，
2: 啊、
1: 完全正常了、
2: 啊。非常好，嗯。
1: 哎呀，我这个胆囊我切除7年了，我炒鸡蛋我一口都没吃过，
2: 嗯、
1: 我只要吃上一口，肯定都得拉肚子，那比泻药都好使。
2: 嗯嗯，
1: 你现在我吃多少都没事了，我感觉我就是现在死了都没啥遗憾的了。
2: 您这个要求太低了吧？
1: 不是啊，我之前我就馋这口，孙主任。
2: 嗯，
1: 但是因为身体情况无福消受哈。
2: 嗯。
1: 我之前老伴子住院，我就馋炒鸡蛋。
2: 嗯。
1: 老伴就给我放一点点橄榄油炒的，我就吃两口，结果拉了1天。
2: 嗯。
1: 你看现在这个补心方把不能吃炒鸡蛋的这个事彻底给解决了。
2: 其实啊，您细想真是这个情况，那想吃啥吃啥呗，是不是？它也是一种幸福啊。但是你刚才讲，你说这个老慢支啥的，我听没听出来您的气力不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的呀。
1: 嗯嗯嗯，对对对，现在可好了，我也不会说啥感谢的话啊。我就唱几句我们河南豫剧吧，表达我对你的谢意，我给你唱几句，你看行吗？
2: 哎呀，太好了，我给你鼓掌啊！唱两句我听听，哎。
1: 行，
2: 嗯、
1: 我就唱几句《穆桂英挂帅》吧。
2: 哎，好的，好的，嗯。
1: 夜望门外那山上草，如同雷震，前仆妇里走出来我，报国。头戴金冠压双鬓，当年的铁甲我又配上了身，帅子是昏天后穆斯归营拿了香，我53岁又管三军啦。
2: 哎呀，
1: 见笑了老师。
2: 嗯，唱得太好了，太好了，您把我的河南腔都给拐得出来了，唱得太好了啊。
1: 啊，对对对，也多亏了这个补习方哈。我打小我就喜欢就唱唱啊跳跳的。那时候戏班子都把我录取了，我
2: 专业
1: 就是封建嘛，说唱戏的属于下九流下三滥，就说啥不让我唱。 后来我长大当了兵，还选择了文工团。
2: 哦，是这样。
1: 唱了几年，直到这个老曼芝就唱不了了。你看现在我又能唱了。
2: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替您高兴啊。有的时候啊，我也特别欣慰啊。为啥呢？因为我帮助了别人啊，让大家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个在《道德经》里边叫啥？叫玄德呀。也是上善之德吧，啊，非常好，您唱的太好了啊。
1: 对对对，是啊，申主任，每次这要那个气管带的哈，我都有点心衰了。
2: 嗯
1: 啊，就是说话不喘就不错了。你还想唱歌，你唱的啥呀？根本唱不了。这补习方当时没报销，买的也挺贵。但是吃上以后就感觉这药没买错，不贵。就吃了三天下来，我就不怎么喘了。就用了一周下来，那个痰就不糊嗓子了。
2: 痰就少了啊。
1: 一副药没吃完，我就不用吸氧了。你看，现在那个孙子正，我不说之前咋样吧，现在你看是不是都根本都听不出来了？
2: 上哪听出来呀？听不出来了。
1: 是。那我现在恢复的真挺好的，要不是听到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那个孙主任，你说我再吃三味药，那够不够啊？
2: 我问你一句啊，问你一句，你认为三副药吃完能不能治好你的这个老曼芝的问题？
1: 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有感觉，跟我十年前那种身体状况一样了。但是这个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我多吃点不是就能多活几年吗？
2: 是的啊，那我也实话实说啊，如果说治病的话，三副药的治疗啊，对您来讲肯定够了啊。但是您说你想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想通过它来延寿的话，您多吃个这个一副两副的，您条件允许呢，我不反对啊，我支持你，好不好？
1: 行，那我明白了，孙主任，那我就趁着现在还能用医保本买药，我就买上三副药的。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2: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也借您这个话题呀、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用医保本购药的，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医保政策随时要结束。那咱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您报名。同时呢，也祝您长寿健康，好吧？再见啊！
1: 好，谢谢孙主任哈，再见。
2: 再见。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
3: 哎，
2: 你好。
3: 你好啊。
2: 哎，
3: 是孙主任呐、
2: 是的，是的，你好啊。哎，
3: 你好，我跟您说，孙主任，医保给退那个药费那个啥，我收到了都。这是真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2: 不用感谢我，您收到就行，收到就好啊。要说感谢啊，其实得感谢政策好，给大家减轻了负担。
3: 哎，我跟您说，孙主任，这说实话啊，之前吧吃这个药，我都花了一万多了都
2: 啊，
3: 就算不报销，我也觉得值花的这钱。
2: 哎，其实像您这话呀，我听过不少回了，很多朋友都这么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心里特别踏实，为啥呢？因为我老孙呢没让大家伙失望。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真正为大家解决了病痛。您把您的情况详细给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呀，这个药啊是真不错。你看我今年吧都72岁了。这个糖尿病啊都26-27年了。
2: 老病号了啊。
3: 我自己认为啥呢？这血糖呢我能控制很好，但是吧，各种并发症都出现了。
2: 你看我一直不讲嘛，血糖高啊，它是个症。哎，这并发症才是真正的病。
3: 我今天感觉啥呢？首先是这个舌头吧，就老感觉这个烧得慌。你吃点稍微咸的啦，或者有点酸的啦，这舌头就疼得像针扎的似的。我说这咋回事呢？也不懂啊，到这个口腔科看看吧。 哎呀，这大夫说是啥呢？糖尿病并发症。
2: 嗯。
3: 叫什么？左口症啊？
2: 对，没错。嗯，没错，没错。
3: 哎呀，也没。

0: 招，你就得忍着呗，要不然咋整？
1: 嗯，其实您这个情况就是一种阴虚火旺，他没啥治不了的，只是你看那口腔科，他是西医大夫，他真没招
0: 啊。再就是啥呢？我大腿根上长了两个疖子。
1: 嗯嗯。
0: 哎呦，走道吧，那裤子摩擦啥的，哎，疼的我这是呲牙咧嘴的，都不敢走。有的
1: 哎呀，你看看，这就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0: 后边的疖子化脓了，上医院拉开了
1: 啊，做手术
0: 那个纱布啥的塞进去，把他那个里边的脓水啥的给引，
1: 嗯，对，
0: 疼的我那个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啊，
1: 嗯嗯，
0: 大夫说啥呢？我这个糖尿病伤口不容易好，
1: 对，
0: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而且吧，我最受不了的是啥呢？我这个身上老有股味儿，
1: 嗯，
0: 自己都能闻见呐，
1: 嗯。其实老哥呀，您这个浊口症也好，您这个腿上长疖子也好，包括下身异味也好，啊，你看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必须得四虚同补啊，才能把这些并发症啊，把这些毛病才能把它连根拔起来。你要不补虚的话，您这些毛病一个也好不了，一个也跑不了。哎，
0: 是你讲的有道理，孙主任。
1: 嗯，
0: 我以前吧就知道这身体虚，
1: 嗯，
0: 但真没想补虚能治糖尿病啊，
1: 嗯，
0: 哎呀，我就知道啥呢？这个降血糖啊，降血糖，
1: 嗯，
0: 哎，就一直降，哎，我就发现啥呢？越降自个儿的身体越虚，
1: 没错，越降越虚。
0: 后来吧，
1: 嗯，
0: 咋回事呢？我儿子带我到北京那个中医院，
1: 嗯，
0: 哎呀，那个老专家就给了我一句话呀，
1: 嗯。
0: 说我这身体空了，再不进补吧，人就会就是那个油尽灯枯了
1: 啊。北京专家这么说的，你看人家才是真大夫真专家啊，挺好。
0: 嗯，完了后来多方面打听才知道这个补虚方啊，
1: 嗯，
0: 就这么的买回来吃，
1: 嗯，
0: 吃上也就三四天吧，哎，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啥呢？尿没那么频了。
1: 嗯，尿不
0: 嘴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老是干巴的以前。
1: 嗯，
0: 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都啊。
1: 啊，就是用上三四天就有这样的效果了。你看，这就是原研药的威力，就是效果快，对不对？
0: 更没让我想到的就是啥呢？舌头它不烧了。
1: 嗯，
0: 吃点什么咸的了或者酸的了，舌头一点也不疼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还能吃出来食物的香味出来了，真的了。哎，这个让我太高兴了。
1: 哎，你看，这就是补虚的好处。哎，四虚同补啊，对这些难缠的这个并发症，哎，自然它就往好了走，是不是啊？你看你舌头不疼了，就能吃出香味来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身体的精血给补回来了啊，然后脏腑功能再慢慢恢复了，非常好。
0: 我现在吧是啥呢？每天呢，那血糖值。
1: 嗯，
0: 我都用微信告诉给小陈儿
1: 啊，就是我那学生
0: 半个月左右吧，
1: 嗯嗯，
0: 他就给我指导，这个减降糖药啊，
1: 嗯嗯，
0: 哎，当时吧我还担心行不行呢，
1: 嗯，
0: 结果吧是我多心了，哎，一个多月的时候，大腿根那块那俩疖子引流的口子也开始长息肉了，
1: 长息肉了啊，
0: 换药的时候，护士跟我说这伤口长得真快，
1: 嗯。
0: 粉红粉红的，
1: 哎，
0: 没再流黄水了都。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身上那股子味儿没了。
1: 嗯，没味儿了，不是那种这个难闻的味道了，是不是啊？咱老百姓都知道啊，再厉害的黄皮子、黄鼠狼，他最怕啥？就怕大鹅啊！这叫什么？叫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个药吧，我跟您讲啊，治糖尿病那真是没得说啊。
1: 嗯，
0: 之前吧，我还有这个肾亏。哎，老是腰酸腿软的，
1: 嗯，
0: 而且男人的功能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啊。
0: 我之前吧认为人老了都这样呗，
1: 那可不是，那可
0: 结果吧补虚方用了有半个月吧，
1: 嗯，
0: 我突然又能行了。你说，
1: 嗯，
0: 老伴还说我呢，你这么大岁数了，真老不正经了。
1: 这不是什么老不正经，食色性也啊，这是咱人的本能啊，生活当中就不能缺的东西啊。
0: 嗯，是啊。那我需要啊，关键，
1: 嗯，是的啊，
0: 孙主任，
1: 嗯，
0: 别看我今年70多了，
1: 嗯，
0: 我现在老厉害了，而且我感觉我这胳膊腿啊，
1: 嗯，
0: 还有这心脏眼睛肾脏
1: 嗯。

0: 里里外外吧，就跟全换新的零件似的了，浑身呐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那老哥呀，这个使不完的劲儿，咱也得服老，是不是啊？哎，
0: 那是啊。
1: 嗯，
0: 我一共吃了三副药。
1: 嗯，
0: 到现在吧，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嗯，停药了。
0: 哎，啥啥现在都挺好的。
1: 哎，
0: 孙主任，我听到以后，用这个医保啊买药，就不好使了。
1: 嗯，
0: 我想趁现在吧再买点药。
1: 嗯，
0: 留着我以后这个血糖啊再有异常的时候，完我再吃点儿。
1: 啊，是这样啊，您是这么个想法。哎，您记住了啊，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个大虚之症，只要人不虚了，他就不会再得糖尿病了。啊，你只要不是再那么胡吃海喝乱造化，五年之内你不用考虑血糖的事儿了啊！咱们存点钱，存点粮，我都支持。但是您存药啊，我不建议啊！哎，不建议。
0: 哦、
1: 哎，
0: 哎，那我就是少买点
1: 嗯，
0: 再买个一副两副的，也不多买。
1: 嗯，那行，那我理解你的想法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一旦结束，就不能再用这医保本买再报销就没有了啊。所以买多少买一副两副的，完我支持你。您这么的吧，您就打咱们那个40的电话，赶紧报一下名啊。那电话不知道吗？
0: 啊，知道。
1: 行，
0: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两副。
1: 行，
0: 谢谢你孙主任啊，
1: 啊
0: 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嗯，
0: 我现在就去报医保了。
1: 哎，好嘞，好嘞啊，再见了，老哥、
0: 哎、
1: 啊，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心中。

0: 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百岁无忧。在今天节目开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我们农民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了。那这样您就能享受到最低65%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这个报销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啊，如果一旦结束了，大家伙再想拿医保本去购买就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呀今天呢也是特别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正在被心脑血管病、被三高啊、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着，非常需要四虚同补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有20个名额啊，所以我提醒大家呢要把咱们的报名热线记好啊，是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

前咱们有老用户老朋友花原价买药的啊，您到现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呢，同样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你再想把之前买药的钱再想退回来，那更不可能了。

无一失手。凡是经我手治过的患者，没有一个说背过脸骂我老孙的，没有。而且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讲，咱们当大夫的呀，你心里啊得有杆秤。补虚派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光是方子啊，更是医德。那医者呢，必须有医者不自欺的底气。所以我治病啊，从不贪多贪快贪名，能治的病我一定给你治好，但凡是治不了的，谁找我我都不伸手。因为我不能拿任何一位病人的生命去开玩笑啊，我治病从来都是先辨虚实再论治法，虚实不分，动手便错。不是所有的病我都接的，但凡要接了的，我一定是给你治好的。那说到这儿啊，我得跟大家伙讲个事儿的。这两天呢，咱们场外就接到好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他们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啥问题啊？问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没有西药的成分。因为最近呢，有几位患者吃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出现了啊低血压和低血糖的反应啊，然后他们就会想啊，是不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西药啊，那怎么我的血压也降，血糖也往下掉啊。那今天呢，我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成分是干干净净，不含有任何西药成分，不含有任何激素成分，不含有任何化学成分，老人能用，婴儿能吃，孕妇也能用。而且今天呢，我把话就撂这儿啊，你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任何一个机构去检验，但凡查出来有一丁点的西药成分啊，我给你搭保票啊，赔你1000万啊。这话呢，我孙志刚说到做到，大家可以录音为证。那既然说没有西药成分，那为什么有个别的患者呢出现了低血压，出现了低血糖啊？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先说一说啊，血压为什么会升高，血糖为什么会升高。我们先说一下血压的问题，为啥会出现高血压呀？是因为你脏腑啊得不到足够的阴阳气血，那你身体没办法了，它自行的就得把血压调高了啊，得把这个血流速度增快了，这样才能满足你这个脏腑的需求。所以高血压不是病根，它是你身体在自救呢。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只盯着降压啊，就是强行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高血压的根儿，就是四虚这个根儿，根本就没动。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活的呢？补四虚的呀。对呀，你把阴阳四虚给补上了，我脏腑不虚了，身体就不需要再强行的调整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度了，它自己就降下来，还调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看为啥会血糖高啊，因为你阴阳气血四虚亏虚了啊，你的脏腑得不到足够的濡养和推动，你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化不掉，那糖就都堆在这个血液里，对不对？那你不得不把这个血糖调高来勉强维持我脏腑的这个能量的供给啊。所以这样看来呢，高血糖糖尿病其实也是你身体在自救。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呢，只是强行的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就完事儿了，但是四虚的根并没有动。所以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通过四虚同补把你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那脏腑不虚了，一线自个儿就能工作了，所以血糖呢，哎，它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我的这个场外的学生，咱们的指导老师啊，都会反复的叮嘱你啊，说血压稳了，你的降药得减点了啊，说血糖下来了，你的这个降糖药得减一减了，胰岛素得少打几个单位了，一定是说过的，对不对啊？很多患者吃了十几年吃了几十年的药，他心里就害怕，他怕啥呢？怕一减药，怕血压也反弹，怕血糖也反弹，他就不敢减，他不敢停，结果是啥呀？

结果你身体已经不需要那么高的血压了，你还按照原来的那个量吃的你的降压药，那能行吗？你的血糖已经往下走了，你还按原来那个量吃着你的二甲双胍，打着你的胰岛素，那能行吗？所以两种力量往往啊是往同一个方向使劲儿，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血压是降过头了，不就低血压吗？你血糖降过头了，那不就低血糖吗？就好比方啊，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血压本来是正常的，你非得给他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出现刚才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有个别的啊出现这种低血压出现低血糖的朋友啊，我说句话可能有点难听啊，不怪药，怪啥呀？怪你自己没听医嘱。所以大家伙呢得清楚一点啊，低血压也好低血糖也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像这个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眼前发黑啊，严重的直接就晕倒了，尤其是这个低血糖啊啊，低血糖发生的时候出现什么昏迷休克，甚至几分钟就要命了。所以大家伙呢，既然选择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您补四虚，大家呢一定要听我们售后指导老师，跟着医嘱去走啊，咱们该减的再减，该停的一定要停。所以不管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心衰，还是什么脑梗啊高血脂啊这个风湿骨病老年痴呆，病名是不一样，但是大家得知道它的根儿都在四虚上。四虚不补，血压降了还会升，四虚不补，血糖稳了它还会乱，你的心绞痛还会犯，关节还会疼。所以啊，补了四虚呢，那我们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啊，五脏六腑有饭吃了，心才能稳住，脑才能清醒，骨头才能硬朗。所以啊，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您呢就记住一件事就行，补虚补的是阴阳气血，补的是你的命根子，你补上了身体就有回头路了。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四虚同补百病让路。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要花15年的时间，花数亿的资金去研发它呢？而且经过了8期临床，经过了上万次的试验，层层筛选，反复验证，啊，花这么多力气干啥呀？所有的功夫啊，只为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有一天，咱们不用再吃药。其实大多数药的逻辑是逗号，吃上缓一阵儿，但是停下来呢又犯了。啊，一辈子没个头。你看降压药把血压降下去了吧，你一停药血压升下来了啊，降糖药把血糖降下去了，一停药血糖又升下来了。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的逻辑是啥呢？它的逻辑不是逗号而是句号，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远离它。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两个关键，一个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它天生的就是阴阳同根，不带偏性啊，补气的就补气，血虚的就养血，阴虚的就填阴，阳虚的就温阳。哎，四虚同补，就同时往前推着你走，把你溃掉的底儿全给补回来，甚至它自己会找路啊，哪儿虚往哪儿钻，它也不会补错方向，更不会补过头。这是百年人形手物。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父精母血所生啊，它带着我们生命最初的物质，就是精血之气。它做的可不仅是全补，更是全部把它收住锁住。哎，补得进留得住，这才叫真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负责往里填，紫河车呢哎，负责往里固，这样一个全补一个大固。你看啊，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呀。所以一副药下去，咱们先把根儿给它稳住。你包括像什么胃炎啊、便秘、睡不着觉啊、咳嗽咳痰、腰膝酸软，这些早期的亏虚的信号，一般啊只需7天你胃口大开，能睡整觉，人有劲儿的，吃喝。

0: 拉撒睡全顺了，虚补上来人先活过来啊，所以吃喝拉撒睡一顺百顺，这就叫把根先稳住，我们身体才有回头路。这一副药，那两副药下去呢，药力啊就往深处走了，像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像老慢支、风湿骨病，哎，这些已经是气血阴阳虚了至少六成吧，这说明啥？虚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两副药下去，我们降压药就停了，胰岛素就不再扎了，心不慌了，不咳不喘了，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指标啊，它不是药给压下去的，是你身体自身修复的结果，这就叫做四虚补上，病就站不住脚了。这是两副药，那三副药呢？三副药下去，填满固劳，像脑梗、心衰啊，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老年痴呆、帕金森这些个重病大病啊，四虚已经扎根了啊，虚了85%以上了，这个时候你就得三副药啊，需要药力呢，得走遍全身才行，走到心脏，心绞痛你不犯了。走到我们大脑，我脑子清醒了，供血足了，走到肾脏啊，我没有蛋白尿，水肿消了，走到腿，走到下肢啊，腿不凉脚不麻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把大病给控制住了，重病给它止住了，病根呢就断了啊，所以三副药下去啊，身体自己就能稳住了，这个时候呢不吃降压药，血压也稳定了，你不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血糖也平稳了，是不是啊？心脏不再乱突突乱蹦了，关节自己就灵活了。那从此以后啊，您就不需要这些药活着了，不靠着药活着，人自己身体就自个儿就能运转了，还靠什么药活着呀？所以我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句号，你吃它就是为了有一天呢，咱不再需要它了。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当有一天我场外的学生给您打电话提醒您该减药该停药的时候，咱们一定呢得该减的减，该停的停，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需要再靠外力的药物来维持这种平衡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我们减药呢不是冒险，是身体在告诉你它行了，你配合好它就运行的更加的稳定了。那么还是那句老话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农民朋友可以凭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呀啊，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报满就没了，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住机会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还有就是之前按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同样呢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把您之前的钱呢给您退回来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无。

0: 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大夫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你好啊。
2: 我是新朋友啊。
3: 哎哎，
2: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说咱这个医保本买药的政策要结束了。
3: 对，
2: 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吃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好使不？
3: 没问题的，您把您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讲啊。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3: 哎、
2: 我吧，我今年65岁了。
3: 嗯，
2: 从去年开始老是这个腰酸，站久了也不行，坐久了也不行。
3: 嗯
2: 啊，晚上啊躺在床上翻个身干什么都费劲儿。
3: 嗯，
2: 两条腿也没劲儿，走路哈、啊、这个脚跟那个没有根儿一样。
3: 嗯，
2: 老怕摔一下子。这晚上腿还老是抽筋儿。
3: 嗯，
2: 正睡着觉呢，小腿肚子猛地那么一抽，结果呢，后来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医院说什么？医院说我这个骨密度，说那叫什么值啊？我给
3: 那叫 T 负值，您那个是负多少？您告诉我。
2: 他是负的是里边的一个重点保护的对象了。
3: 嗯，
2: 我儿子哈、啊、给我买了那各种那个那什么补钙类那个药。什么钙片啊、
3: 嗯、
2: 什么这个那个，老伴儿呢是什么活也不让我干。
3: 嗯，
2: 就连几乎水都不让我淋。
3: 嗯，
2: 总怕我把腰闪了。
3: 嗯，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说明你的骨头很脆了啊，所以说你要是拎个重物啊、摔倒啊，你随时随地发生骨折的，确实很危险啊。哎，
2: 可不是，可是我心里老是里头憋屈的慌。
3: 嗯，
2: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好端端就成了个废人一个，
3: 嗯，
2: 弯个腰啊，捡个东西啊，干什么都提心吊胆的。
3: 嗯，
2: 前阵子啊，我看着手机上说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3: 嗯，
2: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啊，他也是骨质疏松，他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不注意一下滑了一跤，
3: 嗯，
2: 把股骨头给摔断了。
3: 嗯，
2: 完了做完手术以后啊，在家里躺了几个月。最后呢这个人还是没了。
3: 嗯，
2: 我当时看完那条新闻以后啊，一宿都没睡着。
3: 嗯，
2: 反而抚去的想，万一哪一天我要是真是摔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啊？就说这个事儿。
3: 您别担心啊，别担心。您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跟您讲、
2: 嗯、
3: 啊，那叫啥呀，叫热水浇血堆，小事一桩。
2: 哦，
3: 你这个什么腰酸呐、啊、腿软啊、走路没劲儿啊、半夜这小腿抽筋，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就是由于啊肾精亏空啊、四虚全占的导致的啊。那我们中医不讲吗？说肾呢、
2: 啊、
3: 主骨生髓，你肾精一亏，那骨头呢就像被掏空的那个糠萝卜似的啊，一碰就碎了。那个骨密度的那个T值啊，这个肾精亏空的时候，这个T值就直线往下掉了。所以啊、
2: 哦、
3: 四虚不补，你儿子给买那些钙片啊，什么打的那些钙针啊，那都没用。
2: 嗯，
3: 就像把那砖头码在沙地上似的啊，你根虚了不填、
2: 哦、
3: 你再补再多的这个钙

0: 啥用都没有。
1: 哦，
0: 嗯，
1: 那我知道了，孙大夫。那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要吃多久啊？这个骨头才能硬起来啊？
0: 嗯，这个很快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啊，里边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可是药中的至尊。因为它阴阳同体啊，所以四虚就能同补，再加上这里边还有紫河车，更是治疗骨病的核武器。哎，它专门补先天肾经。那紫河车是啥呀？父精母血凝结而成的，叫胎盘。
1: 嗯，
0: 这个胎儿啊，在母腹当中就四到五周的时候，就全靠它长出骨骼，长出人形啊。所以啊，要想让骨头能够真正的硬起来，你必须得把这个肾经给它补回去才行。那现在啊，全国能合法的使用紫河车入药的，并且呀、啊，能搭配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我告诉你啊，国家专利补气方一位。而且像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啊，只需要两到三副药就够了。到那个时候，您肾精填满了，哎，你的阴阳气血啊，在您自己体内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您这骨头有了原料了，你骨髓就瓷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您就腰不酸了，腿不软了，走路脚底有根儿了。啊，放心，说你这点脚病，在我看来，那手拿把掐，您不用担心啊，很快就会好。
1: 好好好，
0: 哎，
1: 孙大夫，我就信你啊。
0: 嗯嗯，
1: 反正现在医保报销，
0: 对，
1: 我直接买三副药就得了。拿到那个这药以后，我怎么吃啊？
0: 嗯，现在咱们这三副药啊，医保报销，您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你之前花1块钱，现在花2毛钱啊，同样的账。
1: 啊，
0: 所以啊，要想用医保本买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的，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报销政策呢
1: 是
0: 马上就得结束。只要你把这个药拿到手之后啊，像您这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足够了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好的，孙大夫，那我现在就去打您说的那个电话报名。孙大夫，太谢谢您了啊，再见。
0: 哎，您稍等一下啊，最后我还得跟您强调一个事儿啊。
1: 啊，
0: 哎，凡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治肾病的朋友，治骨病的朋友，尤其是男同胞啊，男性朋友，您在第一副药没吃完之前，一定不能同房的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孙主任，这个你放心啊，那方面我早就已经不行了啊。
0: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不用多了，10天半个月的，你就会感到你很强大了，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听我话的都是好同志啊，您就赶紧报名，我就不跟您啰嗦了，好吧？再见啊！
1: 啊，好的，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嗯，谢谢您。
0: 嗯嗯，
1: 好的。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我是孙志刚。
3: 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来听我姐说，说那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0: 哎，是的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随时都要结束的。
3: 哎呦，那我买的这副药钱还没退给我呢。
0: 那你是没报名啊？怎么没退给你啊？是不是没报名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名啊。
0: 嗯，
3: 我这一副药呢是我在上海我姐买的，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里也卖这个药啊。
0: 嗯嗯，
3: 因为我姐给我的400电话。
0: 嗯，
3: 我打电话才知道电台广播在推广。
0: 嗯，
3: 然后才知道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
0: 嗯，
3: 因为我是在上海买的药，这个钱能不能退给我呢？
0: 能啊，只要您买药的时候呢登记是您自个儿的名字啊，那您就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以给您退啊。
3: 哦，我叫王丽娟，我姐呢她叫王丽颖。
0: 不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是个人报个人的，你当时谁买的您就给谁报。如果是您姐啊也需要报名的话，你就让他本人拿着医保本去报名报销就可以的啊。
3: 哎，我姐她的钱都退完了，那主任，我花5600， 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5600啊，5600是你买一副药花的钱，咱们一副药呢，那政策呢是报65%，所以能给您退回来3640块钱这样。
3: 那主任，我姐上海咋给退80%呢？
0: 你姐是买的三副药吧呀，三副药就按80%退呗，所以咱们全国各地哪里都是一样的政策啊。您别急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讲讲，我看怎么报最合适吧，把您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3: 嗯，好的，孙主任。我今年呢57岁，身上毛病很多，有那个萎缩性胃炎3-4年了，然后吃啥都不香，到饭点呢也不饿，硬吃两口啊就好像堵在嗓子眼，还总反酸，人现在瘦的就皮包骨。你看啊，我1.6米的个头，还不到90斤。
0: 哟，那您这个太这个虚瘦了啊。哎，
3: 而且我这个人整天就是那种昏昏沉沉的，后脑勺就是那种发沉发紧，记性也差，前脚放的东西后脚就忘，结果呢到医院住院查出来脑供血不足，还有脑动脉硬化。
0: 我们中医讲啊，脑为髓海啊，所以您这情况就是髓海空虚了。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给我讲一下好吧。
3: 还有我这两条腿有点骨质增生，走路膝盖那个咯吱咯吱的响，上个三楼啊就跟爬个大山一样，腿肚子发酸发软，每次一去医院看病药都是开了一大兜子，但病没见一个好。
0: 药没少吃，但是病却没有什么好转啊，所以就是这个方法不对的问题呗。我们中医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所以包括刚才你谈到的这些什么萎缩性胃炎也好啊，什么这个脑供血不足也好啊，骨质增生也罢，其实你看你这些病啊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治病不补虚就好比盖房子不挖地基一样，你盖啥楼它都得塌呀。
3: 对，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就像被掏空一样，越来越虚。我姐嘛在上海，她是退休的心理科医生。她她也是糖尿病嘛，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把这个一头白发都给吃黑了。我到上海一看，哎呦，就感觉我比她大10岁一样。
0: 就你姐姐看起来比妹妹还年轻，是这事儿吗？
3: 对呀，我姐跟我说这个补虚方多好多好，治糖尿病那是一绝。
0: 对，
3: 又有这里面药里面，有可以让女人不老的宝贝。有什么生完男婴之后的胎盘。
0: 对。
3: 然后我就买了2盒，头天吃完，哎，没会功夫，就感觉到胃里面有一股暖气往上顶。就从胃里那一块，顺着嗓子眼一路往上窜，
0: 往上窜是不是啊？
3: 对。
0: 还有什么？
3: 窜到嗓子的时候，原来总觉得有东西堵在那儿嘛，就是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这那股暖气一到，就像有个小棍子，那轻轻的一捅，堵着的地方，哎，就感觉立刻通了。
0: 你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讲啊叫原研药的威力啊，就是来得快啊。还有啥你接着跟我说。
3: 之后人就开始感觉饿了。平时我都不吃晚饭的，就是没胃口。那天呢，哎，我竟然喝了一碗馄饨。孙主任，你说这个药它怎么跟认得路一样，知道我身上哪难受全挨个给我治好了。
0: 非常好。你看看啊，我们讲啊，药气是循经的啊，药气循经如风过林呐，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靠的是活药引经带路，你像啊方子当中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参首乌啊，天生地养了300年，阴阳同体，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这样的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啊，它就是活的，哪儿需要往哪儿走。你看，直接是不是把你这四虚的窟窿一个个都给填实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3: 这个药对女人太好了。也就是吃。

0: 了七八天，我就感觉膝盖轻快了好多，能一步一个台阶上去，不用拽着扶手了。而且脑袋也轻快多了，记性也变好了。但是要说最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之前那个私密处嘛，总是感觉到干涩。那个尿路感染经常发作。我就认为是我爱人不爱干净，不讲卫生，每次他找我那啥，我都推脱。
1: 其实这就是女人的这个肾虚肾亏导致的啊，是肾阳不足的反应，跟你老公这块没什么关系啊。
0: 但是我最近呢感觉很好，那个私密处呢也不干涩了。尿尿也不像之前那样难受了。最近我看我爱人竟然也看顺眼了。这个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吃，真的。太好了，
1: 太好了，是不是啊？多亏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这个紫河车啊，因为紫河车啊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嘛，它是血肉有情之品呐、专门补的就是先天的肾精啊，所以说啊，这味药呢对女同胞来讲啊，真就是命根子啊，它直接能给女人亏空的精血直接给它充电，你肾精一足，你的雌激素水平上来了，你的骨头硬了，脑袋好使了，甚至你看你的脸斑都会淡化啊，皮肤也会紧致，而且整个人呢从里到外是透着一股年轻的劲儿。所以你看当年的慈禧太后为啥用它呀，不就是来保青春保容颜的吗？所以我一直讲啊，女人要想不老，紫河车这味药一辈子必须得用上一回。
0: 那孙主任，到现在呢我吃了26天，你看我接下来还要再吃多少，这个身体呢能完完全全的好。
1: 您这个情况啊，等您吃完这一副药啊，您那个什么萎缩性胃炎、脑供血不足、骨质增生这些毛病，一副药啊都能给你解决掉。但是如果您条件要好一点啊，我建议呢您多吃一副药，我不反对啊。
0: 孙主任，那吃两副药就够了吗？反正我现在有医保报销政策，多吃一点也行。
1: 那倒不用啊，咱们这个治病用药无需是恨病用药，对您这个情况来讲，两副药足够您用了，两副药我觉得都有点多了，不用多买，好不好？
0: 行。那孙主任，我就听您的，吃两副药。那我这个药怎么办理呢？
1: 您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就行。咱们农村的朋友呢，您拿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如果是城里的，您就拿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就行啊。一副药是能退65%的钱啊。
0: 行，那我再买的这个一副药呢？
1: 这个您这么的啊，您就直接打咱们400-6161-870去报名，您直接拿医保本买就行，您不用再花钱了啊。打这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手把手教您的，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孙主任，我现在就把您给报上。
1: 好的，再见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这又来麻烦你来了。
1: 你好，这位朋友啊，又来麻烦我了，您是老朋友吧？
3: 啊，对，老朋友了，
1: 哎、
3: 我正在用这个补虚方呢。
1: 啊、
3: 哎。听说以后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
1: 嗯，
3: 就合计着再让你给我看看还需要多少，让你费心哈。
1: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想用医保本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家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啊！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1: 哎，
3: 先说我哈、啊，
1: 嗯嗯，
3: 我这气管不好，我老慢支，
1: 嗯，
3: 我血压也高，我胆囊切除了，
1: 嗯，
3: 现在用补虚方用了2个月0.7天了，
1: 啊，
3: 现在血压是完全正常了。
1: 嗯，
3: 俄贝沙坦呢，还有硝苯地平，我吃了11天，现在停了，停了有1个多月了都。
1: 啊，把降压药都停了，那血压是完全正常了呀。
3: 啊，对对对，血压完全治好了，
1: 啊、
3: 完全正常了、
1: 啊。非常好，嗯。
3: 哎呀，我这个胆囊我切除7年了，我炒鸡蛋我一口都没吃过，
1: 嗯、
3: 我只要吃上一口，肯定都得拉肚子，那比泻药都好使。
1: 嗯
3: 你现在我吃多少都没事了，我感觉我就是现在死了都没啥遗憾的了。
1: 您的这个要求太低了吧？
3: 不是啊，我之前我就馋这口，孙主任。
1: 嗯。
3: 但是因为身体情况无福消受哈。
1: 嗯。
3: 我之前老慢支住院，我就馋炒鸡蛋。
1: 嗯。
3: 老伴就给我放一点点橄榄油炒的，我就吃2口，结果拉了1天。
1: 嗯。
3: 你看现在这个补虚方把不能吃炒鸡蛋的这个事彻底给解决了。
1: 其实啊，您细想真是这个情况，那想吃啥吃啥呗，是不是？它也是一种幸福啊。但是你刚才讲，你说这个老慢支啥的，我听没听出来您的气力不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的呀。
3: 嗯嗯嗯，对对对，现在可好了、
1: 啊、
3: 我也不会说啥感谢的话啊。我就唱几句我们河南豫剧吧，表达我对你的谢意，我给你唱几句，你看行吗？
1: 哎呀，太好了，我给你鼓掌啊！唱两句我听听，哎。
3: 行，
1: 嗯、
3: 我就唱几句《穆桂英挂帅》吧。
1: 哎，好的，好的，嗯。
3: 夜晚门

国臣头戴金冠，牙双鬓，当年的铁甲我又配上了身，帅子

0: 婚，上呀上卸妆，婚呀婚前后，暮色归营，哪料想我五十三岁又官三军啦。
1: 哎呀，
0: 见笑了老师。
1: 嗯，唱的太好了，太好了。您把我的河南腔都给拐的出来了，唱的太好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也多亏了这个补习方哈。我打小我就喜欢就唱唱啊，跳跳的。那时候戏班子都把我录取了，我父亲就是封建嘛、
1: 嗯，
0: 说唱戏的属于下九流、下三滥、就说啥不让我唱。后来我长大当了兵，还选择了文工团。
1: 哦，是这样。
0: 唱了几年，直到这个老曼枝就唱不了了。你看现在我又能唱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替您高兴啊。有的时候啊，我也特别欣慰，啊，为啥呢？因为我帮助了别人，啊，让大家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个在《道德经》里边叫啥？叫玄德呀。也是上善之德吧，啊，非常好，您唱的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是啊，沈主任，每次这样那个气管带的哈，我都有点心衰了。就是说话不喘就不错了，你还想唱歌，你唱的啥呀，根本唱不了。这补习班当时没报销，买的也挺贵。但是吃上以后就感觉这药没买错，不贵。就吃了三天下来，我就不怎么喘了。就用了一周下来，那个痰就不糊嗓子了。
1: 痰就少了。

0: 啊，
1: 人服药没吃完，我就不用吸氧了。
0: 嗯，
1: 你看，现在那个顺时针，我不说之前咋样吧，现在你看是不是都根本都听不出来了？
0: 哎、上哪听出来呀？听不出来了。
1: 是，那我现在恢复的真挺好的，要不是听到医保报销政策一旦结束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
0: 嗯嗯。
1: 那个孙主任，你说我再吃三味药，那够不够啊？
0: 我问你一句啊，问你一句、
1: 嗯、
0: 你认为三副药吃完能不能治好你的这个老慢支的问题？
1: 哦，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感觉跟我十年前那种身体状况一样了。
0: 嗯嗯。
1: 但是这个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我多吃点不是就能多活几年吗？
0: 是的啊，那我也实话实说啊，如果说治病的话、三副药的治疗啊，对您来讲肯定够了啊。但是您说你想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想通过它来延寿的话，哎，您多吃个这个一副两副的，您条件允许呢，我不反对啊，我支持你，好不好？
1: 行，那我明白了，孙主任，那我就趁着现在还能用医保本买药，我就买上三副药的。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也借您这个话题呀、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想用医保本购药的，您可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医保政策随时要结束。那咱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您报名，同时呢也祝您长寿健康，好吧？再见啊。
1: 好，谢谢孙主任哈、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
3: 哎，
0: 你好。
3: 你好啊。
0: 哎，
3: 是孙主任啊。
0: 是的是的，你好啊。
3: 哎，你好，我跟您说，孙主任，
0: 嗯，
3: 医保给退那个药费那个啥，我收到了都。
0: 哦，
3: 这是真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0: 不用感谢我，您收到就行，收到就好啊。要说感谢啊，其实得感谢政策好，给大家减轻了负担。
3: 哎，我跟您说，孙主任，这说实话啊，之前吧吃这个药，我都花了一万多了都。
0: 啊、
3: 嗯，哎，就算不报销，我也觉得值花的这钱。
0: 哎，其实像您这话呀，我听过不少回了，很多朋友都这么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心里特别踏实，为啥呢？因为我老孙呢没让大家伙失望。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真正为大家解决了病痛。您把您的情况详细给我讲一讲，好吧？
3: 哎呀，这个药啊是真不错。
0: 嗯，
3: 你看我今年吧都72岁了。
0: 哦，
3: 这个糖尿病啊都26、27年了。
0: 嗯，老病号了啊。
3: 啊，我自己认为啥呢？这血糖呢我能控制很好，但是吧，各种并发症都出现了。
0: 嗯，你看我一直不讲吗？血糖高啊，它是个症。哎，这并发症才是真正的病。
3: 嗯，我今天感觉啥呢？首先是这个舌头吧，
0: 嗯，
3: 就老感觉这个烧得慌。
0: 嗯，
3: 你吃点稍微咸的了，或者有点酸的了，这舌头就疼得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3: 我说这咋回事呢？也不懂啊，到那个口腔科看看吧。哎呀，这大夫说是啥呢？糖尿病并发症。
0: 嗯，
3: 叫什么？左口症啊，
0: 对，没错。嗯，没错没错。
3: 哎呀，也没招，你就得忍着呗，要不咋整。
0: 嗯，其实您这个情况就是一种阴虚火旺，他没啥治不了的，只是你看那口腔科他是西医大夫，他真没招
3: 啊。再就是啥呢，我大腿根上长了2个疖子。
0: 嗯嗯。
3: 哎呦，走道吧，那裤子摩擦啥的，哎，疼的我这呲牙咧嘴的都不敢走。有的
0: 哎呀，你看看，这就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3: 后边那疖子化脓了，上医院拉开了
0: 啊，做手术，
3: 那个纱布啥的塞进去，把他那个里边的脓水啥的给引。
0: 嗯，对，
3: 疼的我那个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啊。
0: 嗯嗯，
3: 大夫说啥呢？我这个糖尿病伤口不容易好，
0: 对，
3: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而且吧，我最受不了的是啥呢？我这个身上老有股味儿。
0: 嗯，
3: 自己都能闻见呐。
0: 嗯，其实老哥呀，您这个左口症也

0: 您这个腿上长疖子也好，包括下身异味也好，啊，你看这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大虚之症，你必须得四虚同补啊，才能把这些并发症啊，把这些毛病才能把它连根拔起来。你要不补虚的话，您这些毛病一个也好不了，一个也跑不了。哎，
1: 是你讲的有道理，孙主任。我以前吧就知道这身体虚，
0: 嗯，
1: 但真没想补虚能治糖尿病啊。
0: 嗯，
1: 哎呀，我就知道啥呢？这个降血糖啊，降血糖，
0: 嗯，
1: 哎，就一直降。我就发现啥呢？越降自个儿的身体越虚，
0: 没错，越降越虚。
1: 后来吧，
0: 嗯，
1: 咋回事呢？我儿子带我到北京那个中医院，
0: 嗯，
1: 哎呀，那个老专家就给了我一句话呀，
0: 嗯，
1: 说我这身体空了，再不进补吧，人就会就是那个油尽灯枯了
0: 啊。北京专家这么说的，你看人家才是真大夫、真专家啊，挺好。
1: 嗯，完了后来多方面打听才知道，这个补虚方啊，
0: 嗯。
1: 就这么的买回来吃，
0: 嗯，
1: 吃上也就三四天吧，哎，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啥呢？尿没那么频了，
0: 嗯，尿不
1: 嘴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了，老是干巴的以前，
0: 嗯，
1: 晚上呢能睡个踏实觉了都啊，
0: 啊，就是用上三四天就有这样的效果了。你看，这就是原研药的威力，就是效果快，对不是？
1: 更没让我想到的就是啥呢？舌头它不烧了。
0: 嗯，
1: 吃点什么咸的了或者酸的了，舌头一点也不疼了。
0: 嗯，
1: 而且呢，我还能吃出来食物，这食物的香味儿出来了，真的了。哎，这个让我太高兴了。
0: 哎，你看，这就是补虚的好处。哎，四虚同补啊，对这些难缠的这个并发症，哎，自然它就往好了走，是不是啊？你看，你舌头不疼了。就能吃出香味儿来的，是不是啊？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身体的精血给补回来了啊，然后脏腑功能再慢慢恢复了，非常好。
1: 我现在吧是啥呢？每天呢那血糖值，
0: 嗯，
1: 我都用微信告诉给小陈儿
0: 啊，就是我那学生
1: 半个月左右吧，
0: 嗯嗯，
1: 他就给我指导指导，这个减降糖药啊，
0: 嗯嗯，
1: 哎，当时吧我还担心行不行呢，
0: 嗯，
1: 结果吧。是我多心了，哎，一个多月的时候，大腿根那块那俩疖子引流的口子也开始长息肉了，
0: 长息肉了啊！
1: 换药的时候，护士跟我说，这伤口长得真快，
0: 嗯，
1: 粉红粉红的，
0: 哎，
1: 没再流黄水了都，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身上那股子味儿没了。
0: 嗯，没味儿了，不是那种这个难闻的味道了，是不是啊？咱老百姓都知道啊。再厉害的黄皮子、黄鼠狼，他最怕啥？就怕大鹅啊！这叫什么？叫一物降一物，是不是啊？
1: 哎呀，这个药吧，我跟您讲啊，治糖尿病那真是没得说啊。
0: 嗯，
1: 之前吧，我还有这个肾亏，哎，老是腰酸腿软的。
0: 嗯，
1: 而且男人的功能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啊。
1: 我之前吧，认为人老了都这样呗。
0: 那可不是，那可
1: 结果吧，补虚方用了有半个月吧。我突然又能行了，你说，老伴还说我呢，你这么大岁数了，真老不正经了。
0: 这不是什么老不正经，食色性也啊，这是咱人的本能啊，生活当中就不能缺的东西啊。
1: 嗯，是啊，那我需要啊，关键。
0: 嗯，是的啊，
1: 孙主任，别看我今年七十多了，
0: 嗯，
1: 我现在老厉害了，而且我感觉我这胳膊腿啊，
0: 嗯，
1: 还有这心脏、眼睛、肾脏。
0: 嗯，
1: 哎，里里外外吧，就跟全换新的零件似的了，嗯、浑身呐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那老哥呀，那个使不完的劲儿，咱也得服老，是不是啊？哎，
1: 那是啊。
0: 嗯，
1: 我一共吃了三副药。
0: 嗯，
1: 到现在吧，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嗯，停药了。
1: 哎，啥啥现在都挺好的。
0: 哎，
1: 孙主任，我听到以后，用这个医保啊买药。就不好使了。
0: 嗯，
1: 我想趁现在吧再买点药。
0: 嗯，
1: 留着我以后这个血糖啊再有异常的时候，完我再吃点儿。
0: 啊，是这样啊，您是这么个想法。您记住了啊，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个大虚之症，只要人不虚了，他就不会再得糖尿病了啊。你只要不是在那么胡吃海喝乱造化，五年之内你不用考虑血糖的事儿了啊。咱们存点钱，存点粮，

0: 收知识，但是您存药啊，我不建议啊，哎，不建议，
1: 哦、
0: 哎，
1: 哎，那我就是少买点，
0: 嗯，
1: 再买个一副两副的，
0: 嗯、
1: 不多买。
0: 嗯，那行，那我理解你的想法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一旦结束，就不能再用这医保本买再报销，就没有了啊。所以买多少，买一副两副的，完我支持你。你这么的吧，您就打咱们那个40的电话，赶紧报一下名啊。那电话不知道吗？
1: 啊，知道。
0: 行，
1: 那我就用医保本再买两副。
0: 行，
1: 谢谢你，孙主任啊，
0: 啊
1: 研究这么好的药。
0: 哎，
1: 我现在就去报医保了。
0: 哎，好嘞好嘞啊，再见了老哥、
1: 哎、
0: 啊，再见。
1: 好嘞，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酷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明合作的相声《看不惯》。这个相声呢，讽刺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行动上一套，表里不一的人。
1: 作为演员呢，
2: 就得多出新节目，
1: 哎，
2: 以适应这个发展的形势。
1: 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就得跟得上形势的变化。
2: 变化，
1: 对，
2: 有的变化咱跟得上，
1: 跟得上好；
2: 有的变化就让人看不惯了。
1: 是啊，
2: 嗯，
1: 哪些变化看不惯？您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啊，
2: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1: 称呼，
2: 你注意没有？
1: 什么事儿？
2: 现在啊。同志这俩字叫的人少了。
1: 哦，叫同志的少了。
2: 以前吧，老李同志、小宋同志、小王同志，
1: 哎，都这么叫。
2: 后来不叫同志了，
1: 那叫什么呢？
2: 叫老板。
1: 都叫老板。
2: 哎，甭管谁见着老板，你知道他趁几个买吗？相许没工作，他是老板。
1: 嗨，反正就没客气呗。
2: 最普遍叫的，还是小姐、先生。
1: 哎，这是最新叫法。
2: 见着女的了，就是小姐。
1: 对，
2: 见着男的，先生。
1: 是，
2: 其实没上过学，一个字儿也不认识，他也是先生。
1: 哎，倒不是那意思
2: 啊。
1: 改革开放以来啊，咱们跟海外同胞的联系是越来越多。
2: 嗯，
1: 叫先生和小姐呢，显得接近一点啊。
2: 哎，叫不惯，叫不惯。
1: 哦，这不习惯，
2: 而且我也听不惯，
1: 还不爱听，
2: 听着也不惯。
1: 是啊，
2: 拿咱俩说吧，
1: 咱俩
2: 见面了
1: 啊，
2: 我姓马，
1: 嗯，
2: 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1: 哦，这就不愿意。
2: 比如说你要叫我马叔叔，

0: 哎，这听着我倒得劲儿。
1: 行，
0: 哦，听这个得劲儿，
1: 得劲儿
0: 啊！是啊，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1: 不是，这个你自己掌握，知道吗？我不勉强你，你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
0: 甭废话，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1: 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0: 那倒没必要，
1: 多生分呢。
0: 就是，
1: 你成天老在一块儿。
0: 对呀、啊，
1: 你姓黄啊，叫您小黄，
0: 这多好
1: 啊！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
0: 啊，
1: 块头也大。
0: 是
1: 小黄啊，就不如大黄。
0: 大黄，
1: 哎，你跟大黄叫着这么亲切，叫着也顺口，
0: 也行。
1: 大黄吃饭，
0: 哎，
1: 大黄洗澡去。
0: 嗯，
1: 大黄该睡觉了。
0: 是。
1: 哎呦，大黄呢？
0: 嗯，
1: 人们一听还就知道是找你，
0: 都认识我呀。
1: 大黄
0: 啊，
1: 刚还在这儿呢。找找吧，大黄，大黄。
0: 嗯、
2: 像话吗？上哪儿找去？这是
1: 啊，叫着这么亲切，
0: 你甭这么亲切啊，
1: 还是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
0: 挺好。
1: 反正我自己感觉啊，
0: 嗯，
1: 我感觉要见了你啊，管你叫太太呀、啊，叫小姐呀、啊，
0: 哎，这、
1: 那不合适是吧？我要叫你先生啊，
0: 啊、
1: 嗯，就仿佛呀、啊，你呀、啊、是个大款，
0: 啊，
1: 趁多少钱似的。其实满不那么回事。
0: 嗨，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1: 啊，
0: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
1: 钱多了看怎么花。
0: 哎，这话对。
1: 比如说你有钱了你怎么办？
0: 我呀、啊、存起来慢慢花呗。
1: 对对，
0: 行吧。
1: 最可气的啊，就是那个别的年轻人，
0: 个别的
1: 钱一多了，哎呀，烧包胡糟践浪费，这点让人看不惯。
0: 哎，您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他没吃过苦，
0: 哦，
1: 没尝过那吃糠咽菜的滋味，
0: 要不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1: 我最羡慕的，
0: 嗯，
1: 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0: 啊、
1: 嗯，那就属于。
0: 大哥，您等会儿，您打住、
1: 这个，
0: 您打住，
1: 嗯，
0: 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
1: 嗯，就算看不惯吧。
0: 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到底是什么？
1: 看不惯，
0: 看不惯啊，看不惯，
1: 嗯。我最最看不惯的呀，
0: 您瞧这模样。
1: 是啊，
0: 人家看不惯得这样啊，
1: 他这可好，
0: 我最最看不惯的呀，这是看不惯的、啊、
1: 这不统一了是不是？
0: 差太远了，
1: 比如不对了。我最看不惯的，
0: 哎，
1: 我最看不惯的啊，
0: 嗯，
1: 就是那种吃讲营养，
0: 嗯，
1: 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我也看不惯。
1: 是吗？
0: 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1: 啊啊，
0: 洗衣服
1: 啊，
0: 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1: 哦，
0: 扫地拿吸尘器，
1: 嗯，
0: 做饭微波炉、
1: 嗯、
0: 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你说一点累也不受了，时间长了不利于思想改造啊。
1: 你这个认识很对呀、啊、
0: 对吧？
1: 我也这样
0: 啊。是啊，
1: 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0: 洗碗机
1: 刷碗我都不干了。
0: 哦，
1: 照这样下去我不就变了寄生虫了吗？
0: 要不怎么看不惯呢？
1: 所以艰苦朴素这个作风就不能改变。
0: 对，
1: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0: 嗯，
1: 生活上吧要向最低标准来看齐。
0: 您这话我听着顺耳。
1: 就拿吃饭来说吧，
0: 吃饭
1: 在吃上啊，
0: 啊，
1: 我个人提倡
0: 什么？
1: 吃饱了就行，不能铺张。
0: 对，
1: 当然了，每顿饭总得有干的有稀的吧。
0: 得呀、啊，
1: 得有荤的有素的吧，
0: 这不过分，
1: 凉的热的这都得有吧。
0: 那是，
1: 你就是再省，每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焖的炖的溜的熬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点菜上算多吗？
0: 不多，这比西太后的伙食差远了。
1: 过日子嘛，
0: 嗯，
1: 过日子就得省。
0: 是的。
1: 哎，昨天白天呢，我们家剩了一口米饭，
0: 剩饭了，
1: 虽然不多吧，
0: 嗯，
1: 这屋里热呀，
0: 对，
1: 我怕它馊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半夜我爬起来，
0: 嗯，
1: 把这点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虾仁海参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不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没糟践。
0: 嘿，你真行
1: 啊。
0: 哼，跟我一样
1: 是吗？
0: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1: 哦，
0: 那回吃饺子，
1: 嗯，
0: 剩了这么一碗点醋，
1: 嗯嗯，
0: 你说大热天这要长骨怎么办？
1: 就是啊，
0: 赶紧上街买5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
1: 好，过日子吧，
0: 嗯，
1: 就得像你这样。

0: 穿补丁衣服的吗？
1: 基本看不见了。
0: 别说打补丁啊，那衣服没穿破，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1: 就是，
0: 你说我能看得惯吗？
1: 看不惯。
0: 他们不穿
1: 啊，
0: 我穿
1: 穿。
0: 国际商场、华侨商店买乞丐服，穿
1: 穿。牛仔裤
0: 啊，
1: 要带空了眼的。
0: 有毛衣、西服，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
1: 嗯，
0: 专买那个穿
1: 穿。
0: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
1: 嗯，
0: 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也值
1: 值。
0: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1: 太对了，
0: 您听。
1: 不过这个道理要跟年轻人讲啊，他们哪懂啊？说了也是白说。
0: 哎，现在这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
1: 嗯，
0: 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
1: 嗯，
0: 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1: 这哪行啊？应当让他多听革命歌曲。
0: 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1: 不好，
0: 不好，不好，不好，
1: 不好！哎呀，你甭说港台的，
0: 嗯，
1: 拿我来说吧，
0: 是，
1: 凡是这歌里头啊，有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的这路歌，我是一律不听。
0: 哦，都不听。
1: 哎，不听不听。
0: 好，
1: 不受干扰。
0: 太对了，
1: 不受影响。
0: 嗯，
1: 有的人呢还变着法买那录音带还学呢，还多晕。
0: 可不，
1: 你听那歌呢都什么味儿啊？
0: 什么味儿啊？
1: 没被你做喘透。哦哦哦，

0: 摇摇荡摇摇，
1: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荡悠悠。像这类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2: 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1: 词儿熟啊，可不是吗？
0: 熏的
1: 啊！
0: 熏的，
1: 熏的！
0: 你看你走到哪儿，那录音机都放这么好听，我不学也会了。
2: 也是，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0: 嗯，
2: 你看到现在为止，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
0: 你瞧，
2: 像什么四大天王啊、八大明星，他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的。
0: 这不教育行吗？
2: 就是啊，那天学校里啊，
0: 啊，
2: 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革命歌曲。这下子为难了，找我非得让我教他
0: 什么歌啊？
2: 南泥湾呢？
0: 南泥湾，
2: 好啊，好啊，他一句不会呀、啊。
0: 瞧瞧，
2: 怎么样？早说你不听，
0: 嗯，
2: 现在傻眼了吧？
0: 你呀、啊，
2: 行行行行行，明儿吧，啊，明儿我教你。
0: 哎哎哎，怎么还明儿教啊？
2: 我也得回忆回忆呀、啊。
0: 哦，合着你也不会了？
2: 不是不会，这年头一多呀，我这词儿就有点。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不嫌寒碜吗？
2: 啊，
0: 这能怨孩子吗？能怨人孩子吗？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2: 是啊，
0: 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这歌张嘴就来啊。
2: 那您得提个醒，
0: 听着
2: 啊。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2: 什么呀？南泥湾。
0: 哦，南泥湾，南
2: 泥来到了南泥湾。
0: 哦，对对对，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看不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冰、潘斌龙、王雪东、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
1: 大家嘿。和亲爱的、可爱的、敬爱的员工们，咱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玩意儿？
2: 干啥呀？你有那功夫，你多买两块表多好呀！
1: 来呀，来呀，来呀！别打！
3: 企业想得好，踏踏实实搞，天天喊口号，不如卖块表，卖块表，
1: 哎，这挺好。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
2: 快数数。
4: 好，
1: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2: 那咋整？
1: 用尺量。
4: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2: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1: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

0: 块钱了。
1: 你只要今天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术端，这是我诅咒的。
2: 你别得花多少钱的手术端，我的妈呀！
1: 二蛋子，你被开除了。
3: 怎么？
1: 因为你笑了。
3: 笑就开除啊？
1: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3: 为啥？
1: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3: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
1: 妈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3: 你听，
4: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1: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3: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1: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啊？
3: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得便宜呢，明白没？
1: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3: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1: 你缺德！你纳了一壶孩子。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3: 马上。
1: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3: 啥意思？
1: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3: 好的，爸。
1: 你好快呀、啊！小慧啊，实在不行。
5: 明白了，老公。
1: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这个。
5: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嗯。
5: 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
1: 所以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呢？别整了，没用的，把这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你好，哎呀，都在啊，
1: 来了，老弟，
6: 啊，
1: 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
6: 啊，
1: 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6: 年都过完了，
1: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
6: 啊。
3: 叔叔，祝您晚年幸福。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
1: 哎呀，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6: 啊，不，不用。
1: 你别叫我瞎叫，你磕一个。
3: 叔叔，明年过年好。
1: 哎呀，我你别走，你干啥呢？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知道吗？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把衣服脱了，要不我特别感冒。衣服脱，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
7: 哦。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哦，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3: 你干啥呀？上来让我磕头啊？
1: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是，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6: 不认识啊？
1: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
6: 我瞎签的。
1: 漂亮。你也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3: 你别生气，
1: 你不是生不生气？
8: 家里有人吗？哎呀，
3: 哎呀，
1: 来了，
3: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我
1: 这边咋问你？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
3: 啊
1: 你看这哪个？我试你一下，来，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3: 你疯？
1: 是他，绝对是
8: 他。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1: 不能够，来了，老弟
8: 啊！
1: 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5: 老公啊，
8: 不合适吧？
1: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世。
8: 这些哎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
1: 哎呦我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倒水，儿子不磕头。
3: 哎，叔叔明年过年好。
1: 哇，你这
8: 儿子多大岁数了？
3: 38了。
1: 是
8: 啊，妈呀，
1: 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18了行吗？
3: 18了。
8: 哎呀，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1: 家教绝对不匹差。
8: 哎呀，有对象没有啊？
3: 我这家面家都快离了。你
1: 不，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秃噜皮了，他说。
8: 是吗？我听着怎么都快离了？
1: 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不是他妈？
5: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0: 我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1: 别碰我！
2: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3: 啊，我昨儿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2: 碰的多呀？
3: 你左右省的事儿呗、
4: 啊？你干啥来了你、啊？
2: 看房子呗？
3: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查户口
2: 的。哎呀，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3: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2: 怎么的？
3: 你抬头闻家一生气急，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是
2: 有吗？
3: 我跟你开玩笑的。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
2: 啊！
3: 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
2: 啊，
3: 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
2: 啊，
3: 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2: 啊。那这个呢？
3: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
2: 哦。呀，灭了。一拍就亮，一拍就亮。
3: 哎呀，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咱俩劲儿啊？
2: 不是，我请这玩意儿干什么？
3: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2: 不是，你这样那个，就祝太奶、早生贵子。
3: 拉倒吧，啥岁数了？别瞎。
2: 哎呀，你这不怎么不是那个说？哎，我看房子，把这门给我打，我看看。
3: 我只是从站着干的。你站着干，这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2: 是吗？哪个角度？
3: 哎呀妈呀，还冒幻想呢
2: 啊！
3: 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嗯，
2: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就泼尿酸。
3: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呢。
2: 什么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3: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5: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3: 哎
2: 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哎呀，
3: 咱也不管呢，
2: 白管不了啊。
3: 还有啥有啥？
2: 哎呀，年轻
3: 人，不要就是。
6: 哎呀，都眯了一会儿，都在呢。
2: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3: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
7: 你下班早走了，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6: 我盘货呢。
7: 你盘啥？
3: 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整。
6: 我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这么给你演啊。
3: 月眼皮直跳啊！这
8: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3: 你往哪比划呢？你那边。
8: 其实。我也可以他的小秘密，
3: 能不能按导航走？
2: 执行。
8: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咯。
3: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
2: 合理。
6: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2: 我才十八。
8: 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咯。
3: 你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了。
2: 啊！合理。
3: 哎呦，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6: 我没事找啥？
5: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啊，是好，我走了。
2: 二婚呢？
5: 我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3: 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你就随你爹我呀。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
2: 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你赶紧把房租给我，快我
3: 啊！快给完。
5: 你好，我又回来了。
3: 你咋又来了呢？
5: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3: 啊，你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
5: 哎，大哥，我再嘱咐你几句。
3: 嗯，
5: 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2: 哎呀，
5: 露馅了！
2: 哎呀，啊，
6: 好尴尬呀！
2: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不能在这办公。你们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
3: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2: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3: 我要不搬呢？
5: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3: 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 我问你，打开。

0: 网页，叭叭叭叭叭叭叭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1: 江浙沪满68包邮。
2: 上一遍就去。
0: 那7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了，他往哪退啊？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7天，就待7天，行不行？
1: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7天呢？
0: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7天，我信也不能劈叉。
1: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7年呢？
0: 这7年腿不蹲麻了吗？
2: 大哥，你啥意思啊？
1: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7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7年不涨价卖。
0: 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再忍，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1: 房租
2: 啊！对对对，
1: 今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0: 行
1: 啊，
0: 哎，大哥，
1: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2: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拿笔记，说对咱公司。这个就是有要求的，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1: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别玩了，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
2: 别了，
1: 这我这整的我脸都红了，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3: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4: 可能是，
0: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4: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0: 这怎么又低了？你防我呀你啊！
4: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0: 他拿的是啥呀？
4: 你发的一块一块搁一堆的红包。
0: 大哥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潘斌龙、王雪东、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这个作品呢，真的是笑点连连，燃爆全场，被观众呢评价为走心之作。您品品是不是这样的？接下来请您欣赏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寻知音》。
1: 亲爱的观众同志们，这回呀，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2: 你结婚了吗？
1: 我们这，
2: 你说什么？你结婚了吗？
1: 啊，这位是唐山人，哎，问我结婚了吗？
2: 哎，
1: 已经两年了。
2: 搞对象了吗？
1: 我们
3: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们不是包办的。
2: 哦，这么说你搞过？
1: 搞过。
2: 谁追谁呀？
1: 谁追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2: 完了，
1: 你掉价了。什么叫掉价？
2: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1: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2: 我跟你不一样。
1: 哦，你不掉价，
2: 我上价，
1: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我是老家的呀，我啊，什么叫上价？
2: 上价？
1: 怎么上价？
2: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1: 啊，你有钱？
2: 有钱。
1: 嗯，
2: 兜了好几块呢。
1: 那叫有钱呐
2: 啊！咱凭工资吃饭嘞。
1: 那你们家有地位？
2: 哎呀，不行
1: 啊！
2: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1: 这就不小了。
2: 不行，
1: 哪个处啊？
2: 看车处。
1: 看车的啊啊！你们家有房？
2: 哎，房子倒有。
1: 你瞧瞧，
2: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0: 别说了，
1: 咋了？
0: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2: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0: 怎么呢？
2: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0: 爱什么呀？
2: 爱的是事业理想。
0: 哎，社会在进步吗？
2: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0: 你有什么事业？
2: 我呀，
0: 这么说
2: 啊，
0: 你也会英语了？
2: 英语啊，
0: 咱还没练你。什么叫没练？
2: 不过我有决心小
0: 现学呀、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0: 这逮贼呢，这还？
2: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0: 三天学什么呀？
2: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0: 眼睛不好。
3: 完了，这你就不懂了。
0: 怎么？
2: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
0: 啊。是啊，
2: 而且度数越深效果越大呀。
0: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2: 看都不行。
0: 不行，
2: 我就来了副一般的校生镜。
0: 多少度？
2: 1500。
0: 这么深呢、
2: 我试了试。
0: 怎么着？
2: 哎呵，深度蛮可以。
0: 是啊，
2: 早时迈不开步了。
0: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
2: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0: 泡白了，
2: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洗干净点，再配一双崭新的三阶头皮鞋。
0: 你这叫什么打扮？
2: 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派，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0: 都琢磨透了。
2: 哎，
0: 第三天呢，
2: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0: 下午都睡觉了，
2: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我大学毕业了吧？
0: 你撒一张呢？你
2: 撒一张都上去。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午休，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0: 进屋怎么说呀？
2: 啥？
0: 进屋说什么呀？
2: 我才不进屋嘞，
0: 不进屋，
2: 门口留着，高声朗诵外语。
0: 你这叫什么呀？
2: 你不懂了吧？
0: 这
2: 叫恭行斋。
0: 怎么恭信呢？
2: 我在门外朗读，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枯俗，三伏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啥精神
0: 啊？不怕起痱子。
2: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看到了他清风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仪表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0: 干嘛？
2: 打开了姑娘新的小窗户。
0: 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2: 你寻思呢？
0: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2: 你这个小兄弟，
0: 那是买东西去。
2: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0: 怎么？
2: 你看他两颊已经泛起了红晕，这就认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唇心，一种充满了情慕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0: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2: 继续拦路，反扑腾人后，点头也是要走肉，乃是抗拒是个谢谢你是三个药，卡给口给口，哪里都来弄。
0: 什么玩意儿？这里头还有音乐呀、
2: 哎呀，让姑娘听听，咱还精通日本音乐。还是那个小兄弟反应快呀、
0: 怎么？
2: 哎呀，姐姐不好了，鬼子进村了。
0: 这还是先头部队呢。是
2: 啊，姑娘已经杀鬼子进屯了，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0: 拿绳子呀？
2: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0: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2: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也不可呀。
0: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2: 你说啥？
0: 这个就得吹喽。
2: 吹都吹，我啥了不起？吹我就胡里说，就单着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她一眼我让她三天睡不着觉。
0: 那是恶心的，那是
2: 恶心都傻了，
0: 睡不着觉。
2: 没过两天啊，我又敲上一指引呢。
0: 又敲上谁了？
2: 这比拎刀金好啊。
0: 这个是
2: 小凤仙啊。
0: 我告诉你，很好了，这都是电影演员的。
2: 演演员都傻。
0: 不是那小凤仙吗？
2: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0: 啊，
2: 歌舞团的驻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一等奖，小名叫混，长得赛天仙的。
0: 这个你要

0: 关系。
1: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2: 练唱歌。
1: 哎，那英语呢？
0: 啊，
1: 英语，
0: 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
0: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你练了吗？
0: 我天天都在练。
1: 练什么呀？
0: 嘿，
1: 电影《小花插曲》
0: 啊，
1: 哥哥找妹，泪花流。
0: 哦，
1: 我再不练这首歌，
0: 那你怎么
1: 扎死你不？
0: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1: 啊，
0: 妹妹找哥，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1: 怎么找妹啊？
0: 我这是这样。
1: 哥哥找妹，泪花流，不见妹妹心又愁，心又愁，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0: 这还使劲
1: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你听
0: 啊。
1: 啊，我唱的真带劲儿呢，砰砰砰，有人敲门。
0: 哦，
1: 我哪门一敲？
0: 谁呀？
1: 小凤仙儿。
0: 是啊，
1: 找上门来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说二哥呀，
0: 嗯，
1: 你可别再唱了，
0: 不让唱。
1: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0: 哦，就是羊角货。
1: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0: 这么说你还唱吗？
1: 还唱？
0: 还唱吗？
1: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哥了。
0: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1: 你说啥？
0: 人家跟你吗？
1: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0: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1: 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
0: 嗯、
1: 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0: 哎，戒指就好了。你呀、啊，
1: 戒指都啥？
0: 不能出来
1: 了。能耐，能耐。
0: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1: 没能耐人能瞧得上我吗？
0: 谁瞧上你了？
1: 我真正的知音呐！
0: 一会儿这么会儿仨知音了，你
1: 谁个知音呐、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0: 这是谁呀、啊？
1: 扫你美，
0: 扫死你！一三四郎都出来了，
1: 四三四郎怎么杀？
0: 不那扫你美吗？
1: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把你的汽车急救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0: 嗯，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0: 又搞发明创造了。
1: 我呀，
0: 嗯，
1: 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0: 怎么超时代？
1: 这车它不烧汽油，
0: 烧什么呀？
1: 烧橘络。
0: 你这叫革新呢？
1: 啊，
0: 你这叫倒退。
1: 倒退呀、我这车制造简单的。
0: 怎么制造啊？
1: 买上辆破四轮车，
0: 嗯，
1: 装上套发动机，
0: 嗯，
1: 后一架绑俩铁桶，
0: 哎呦不，
1: 铁桶里装满了锯末，
0: 嗯，
1: 砸死时候，
0: 嗯，
1: 用火柴点燃，锯末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0: 这什么车呀、这
1: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0: 帮他鉴定鉴定。
1: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0: 嗯，
3: 要这是
1: 啥车呀、啊？
0: 这你就不懂了吧？
1: 啊！
0: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1: 马，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0: 粗糙，还没拿砂纸蹭呢。
1: 这俩铁桶是做啥的呀？
0: 这是烤地瓜用的。
1: 对，烤地瓜做车，烤地瓜做车，
0: 我看着像。
1: 我这叫气死嘉玲，
0: 呼呼，气死嘉玲，
1: 不然礼物，三轮丰田都顶不住。
0: 嘿，
1: 我先上车。
0: 嗯，
1: 你等等，后边推。
0: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1: 不推咋启动？不推咋启动？
0: 哎呦，
1: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就推，头都抖抖抖。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0: 是啊，
1: 都是黑烟太大呀。
0: 哎呦，
1: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0: 这成功了，
1: 没锯末了，
0: 出两过这天，
1: 出不了了。
0: 怎么呢？
1: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0: 说什么了？
4: 哎呀，姐，不是鬼子进村了，
0: 那是
4: 猴屁股着火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寻知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越剧》。
1: 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哪样都得学，
2: 四个字嘛都得要研究。
1: 听说您唱的不错。
2: 谁？我呀、啊、
1: 嗯，
2: 嘿嘿，马马虎虎。
1: 我、哦、相声演员里边郭全宝唱的那是最好了。
2: 我唱也就唱了一支半段。
1: 哎，什么一支半段呢？剧种会的很多。
2: 谁？我呀、啊、
1: 哎，各地方戏、各种小调小曲儿，您差不多都会。
2: 您这是客气。
1: 是谁客气啊？这不是恭维您，就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
2: 啊，
1: 在相声演员里头
2: 啊，
1: 除去我以外就是您了。
2: 怎么又来一位啊？怎么您也吹啊？
1: 哎，我是喜欢唱各种地方戏。
2: 你说咱们国家的地方戏有多少种啊？
1: 500多种吧。
2: 你看500多种。
1: 哎，
2: 在过去可没这么些个。
1: 没有
2: 发展来的。
1: 过去有很多的剧种啊，
2: 啊，
1: 在解放以前呢几乎绝响，
2: 都绝响了
1: 啊！好些老艺人都改行卖冰棍去了，
2: 都转业了。
1: 解放以后又把这剧种扶持起来，
2: 嘿嘿，
1: 培养了新的一代
2: 啊
1: 啊，
2: 并且还建立了新型剧种。
1: 哎，新型剧种啊，
2: 就是
1: 有很多吗？
2: 有很多。
1: 哎，
2: 嗯，
1: 老剧种大大的发展，
2: 对，都发扬了。
1: 新型剧种也很好，
2: 就是吗？
1: 是吧？
2: 哎，
1: 南方有很多好戏，解放前在北方听不着。
2: 您说这个南方的好戏是什么戏？
1: 绍兴戏。
2: 绍兴戏是最好听啊。
1: 哎，分为两种，一种大戏啊，一种是所谓低督班。
2: 哦，绍兴大班。
1: 哎，
2: 低督班是怎么意思？
1: 就是现在的越剧。
2: 啊、哦、就是越剧。
1: 哎，
2: 在早期嘛叫低督班。
1: 哎，那点调子简单。
2: 那点唱出来是怎么个味儿？
1: 低督班呢？
2: 啊，
1: 低督班那点那比如说唱这个安堂任母吧，
2: 啊，怎么个简单法？
1: 那这调子是这样唱，
2: 您学两句，咱们听听怎么个味儿。
1: 那个小生，
2: 嗯，
1: 头一场
2: 啊，
1: 念白以后叫起板来唱这几句，
2: 是，都。

0: 倒是很简单，
1: 就这么四句腔调，
0: 哎，
1: 来回翻着唱，
0: 很平的是吧？
1: 是不是？
0: 现在的绍兴戏发展多好听，
1: 好啊！
0: 嘿嘿，
1: 现在的越剧
0: 啊，
1: 这有多少位名家？
0: 哎，真是有名的名演员唱好，
1: 哎，各有一派
0: 哦。越剧还讲究派别？
1: 当然了。
0: 您说都是谁呀、啊？
1: 在北京唱的这位傅全香，
0: 傅全香我知道那是傅调，
1: 傅调
0: 傅派的，
1: 这是一派。
0: 哦，这是一派。
1: 上海有袁雪芬，
0: 原调啊，那是。
1: 上海还有齐雅仙，
0: 齐雅仙在上海那就称为齐调，
1: 齐调。
0: 嗯，
1: 上海的观众最喜欢学他唱。
0: 哦，上海的观众嘛，最喜欢听齐雅仙的。
1: 哎，上海人说嘛，齐雅仙个调子下齐嘴。
0: 哦，是下齐嘴是最好听了。
1: 好听，其实他嗓子不太好
0: 啊，嗓子不好，
1: 那么个沙哑嗓。
0: 他为什么那么吸引观众呢？
1: 他每一个字都使观众听得那么清楚。
0: 那说他这个嘴里头有功夫，
1: 有功夫，
0: 好值钱。
1: 哎，里边看都学他
0: 啊，
1: 学好了的、学像了的
0: 很少，
1: 人并不多，
0: 没有几位。
1: 那也就是说，北京有一位。
0: 北京谁呀、啊？
1: 侯宝林。
0: 你呀、啊，你不是吹吧？
1: 不吹。
0: 你能学齐调？
1: 说老实话
0: 啊，
1: 我学齐调啊，
0: 怎么样啊？
1: 比齐雅仙还好。
0: 我不懂你这话。
1: 嗯，
0: 你学人家，你比人家还好。
1: 哎，他的特点我完全掌握了。
0: 哦，
1: 我比他多一个特点。
0: 你多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的舞蹈美。
0: 啊，舞蹈好。
1: 哎，
0: 哦，
1: 啊，我
0: 你看这个姿势多活泼，
1: 是吧？
0: 啊，动作，
1: 我的手势动作都好，
0: 是吗？
1: 哎，
0: 怎么呢？
1: 我在台上唱，你在台下听
0: 啊。
1: 我的台词你不完全懂，
0: 那完了，
1: 没关系。
0: 啊，
1: 你看了我的动作手势也能知道内容是什么。
0: 那难怪了
1: 啊，
0: 你这个动作手势起的作用不小，
1: 跟台词是紧密的结合，
0: 还有着关系。
1: 嗯，
0: 啊，是今天怎么办
1: 啊？
0: 您得啊学一学这齐调，您唱点越剧怎么样？希望您唱人大家最熟悉的戏。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行不行？
1: 好了
0: 啊，
1: 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哎，就是这出戏。咱们唱其中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楼台会怎么样？
1: 看看我这个动作。
0: 我要瞧瞧你这个手势，
1: 上楼台的这个动作。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啊？
0: 行吗？
1: 好极。
0: 哎，
1: 咱们就从小别重逢这点唱
0: 啊。由这儿开始
1: 啊。
0: 可以吗？
1: 注意啊。
0: 好，
1: 小别重逢。
0: 同志
1: 怎么意思？
0: 你不要唱了。
1: 怎么了？
0: 我打刚才就怀疑你是吹大话，你还说你这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1: 哪点不对？
0: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这样啊，哎，这样的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这样不明白啊。
1: 你呀、啊、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0: 台词儿？
1: 我不是告诉你吗？
0: 啊，
1: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0: 这点你说了。
1: 我从哪点唱？
0: 小别重逢啊。
1: 对呀、
0: 啊、
1: 小别重逢吗？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0: 啊、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
1: 嗯，
0: 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1: 哎，
0: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呢。
1: 哼，你往后看吧。
0: 哎，
1: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的。
0: 现在就惊讶了。
1: 小别重逢，梁山伯。
0: 没事，越弄越多了。这
1: 什么事？
0: 什么这干嘛呢？这
1: 能让人晓得了
0: 啊！
1: 小别重逢，梁山伯。
0: 嘿，
1: 你晓得不啦？
0: 晓得了。这就是说两三还八。
1: 哎，对对，
0: 你这里还有算数呢。
1: 都叫我随风呼吸，起呀风悲。
0: 怎么回事？这个
1: 三分欢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0: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1: 西的是镜子与他从相偎，
0: 这我懂了，同乡会。
1: 北的是妹妹姻缘依，
0: 姻缘的
1: 擦呀开，
0: 这又说明什么呀？
1: 一两个的擦开嘛。
0: 我还以为这撑条面呢，这

0: 抢一户小上，
1: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0: 绿得
1: 好。哎，您等，您这是上楼台吗？
0: 我这是加太极拳，
1: 好嘛。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温根里头的。
2: 你怎么能属于温根里头？你演温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1: 我没上过学
2: 啊。哦，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温根的呢？
1: 啊，您就不了解我了
2: 啊。
1: 虽然没上过学，
2: 啊，
1: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2: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2: 啊，
1: 但是
2: 啊，
1: 用字不错。
2: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2: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2: 哦、
1: 方言土语、
2: 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
2: 啊。

0: 一个没有。
1: 好狂妄啊你啊，只温根不容易。
2: 哦，你也温得厉害。
0: 对了
1: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0: 认字不多，
1: 认字不多，
0: 哎，
1: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0: 我就是这样。
1: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地方字
0: 啊，
1: 都没有，
0: 方言土语没有。
1: 哦，那要是有了呢？
0: 您给我挑出来。
1: 你刚才说什么？
0: 你给我挑出来。
1: 我给你挑出来
0: 啊？
1: 这给了怎么写？
0: 给，
1: 说呀、啊。
0: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1: 啊，
0: 旁边再搁一手子。你得研究啊，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这不是就给了吗？
1: 给。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0: 我不认识他们
1: 啊，
0: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1: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0: 不是，您告诉我怎么
1: 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左边一个乱角丝，右边一个合字。这字呢，正字应该念己。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0: 哦，
1: 这个字。读音最正确的是山东的胶东人，
0: 他们怎么说呀？
1: 啊，比如说两个胶东人一块吃饭，吃完饭两个人争着请客付款，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哎，我说日哥，这个钱我挤。”
0: 哦，
1: 这个钱我挤了。这个字正音应该念挤，念给就是白字，有没有？
0: 这是说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1: 什么？你说？
0: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1: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你跟你爱人
0: 啊，我们两口子
1: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0: 散散步，
1: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随后拿手一指，哟，二姐
0: 啊，
1: 您看人这两口子
0: 哎，
1: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0: 一样。
1: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0: 哟，我让人给开了，
1: 都不多呀。像您这种学问打死都不多。嗯，
0: 我说习惯了，都平常都这么说话吗？
1: 什么叫都啊？
0: 啊？
1: 那个字正字应该念都，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有念首都的吗？我们的民警同志一跨弦儿一兜，有叫一兜的吗？
0: 约定俗成，一个俩发，
1: 都什么叫发呀？那次正音应该念三呢、三阳开泰的，有念撒阳开泰的吗？
0: 今儿啊，我倒霉。
1: 什么叫今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今，今年今月今日，有念今年今月今日的吗？
0: 啊？明儿我就改。
1: 什么叫明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0: 这么会儿他嘴里就清楚了，您看见没有？我说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1: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0: 我说那啊，您说了不少了，回去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1: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0: 我说你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1: 什么叫甭啊？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清明珠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心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掌柜的吴广跟他媳妇郎氏两人商量，对秦琼住在店里边，他们产生了怀疑了，他们想要报官。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潞州天堂县接连发生了几个大案子，劫了三处镖银，又劫了五处客商，案子都报到天堂县的县衙门那儿了。这蔡知县呢，派这些个捕快们四处查找，没有线索，所以各个店房都行了公文，保证理证都上各个店房亲自说过，说要让店里边掌柜的留心住店的过往客商，有行迹可疑者要及时报官。所以今天吴广呢跟他媳妇就说了，说这个大个子行迹可疑，而且入套里边肯定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今儿晚上我去看看，要有值钱的东西咱们得想法得留点嘛。他媳妇说，你到底想怎么着？你又想报官，你还想留点嘛？你要报了官，官府中来人一盘查他，你想留什么呀？你什么也留不下了。吴广说，你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懂得什么？这么着，你让郎心上那天堂县衙门里边给那捕快老爷送个信，就说咱们店房里边住的这个人行迹可疑。好，他这郎氏出去把他这娘家侄子郎心就叫进来了。郎心一见吴广，您说 我到那我怎么报？你怎么报啊？你就说这个人单人独骑，带着很多的银两，行迹可疑，让他们到这来盘查盘查。哎，那带着很多银两，那您知道他带多少银两？那咱管不着，你就给他报信就得了。我分析啊，这个人肯定有事儿。吴广说，你想啊，他那个入套里边带着那么多硬头货，他一个人，你说他是干什么呢？你说他要是客商，绝不能一个人走啊，起码得有几个保镖的，是不是？你说他是官面上的人，那就更得结伴同行了。你说他带着那么多东西，还一个人骑着马跑到那住店来了，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报信去，越快越好，你现在就去。哎，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天黑下来之后，这郎心报信去了，为了快，让他骑着这店里边一头小毛驴奔着县城去的。

这掌柜的吴广呢，吃晚饭，那边呢也安排秦琼吃饭了。秦琼吃完了晚饭休息，这吴广呢吃完了晚饭，在屋子里边躺在这个床上翻过来掉过去折了半天饼，起来之后又喝了一壶茶，看看二更多天了，这吴广由打自个儿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啊，他往秦琼那东配房的窗户那看，他一瞧秦琼那屋子里边还长着灯呢。这吴广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秦琼住室的窗户外头，这小子把这手指盖用唾沫把它晕湿了，往这窗户纸上轻轻地一划，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来，瞄一目往里边观瞧。秦琼在屋里干什么呢？秦琼这阵在屋子里边正查钱呢。秦琼吃完了饭之后又沉了一会儿，觉得夜静更深，四面没有动静了，他把这褥套里边的东西就给倒出来了。秦琼往这一倒，倒到床上那么一瞧，哎呦，秦琼吓了一跳，心想单雄信呐，兄弟，你这给我带了些什么呀？最显眼的有俩枕头，这俩枕头可不是荞麦皮装那枕头，四四方方的两个银锭子，这是单雄信把500多两的银子打成的那个枕头，打俩。秦琼一看这俩枕头就够我花一阵子的了，再看旁边还有很多小包，秦琼一看每个小包上都有个名字，有的包上写着尚怀珠，这包上写着丁天庆，那个包是黄天虎，这是李成龙。哎呦，还有的写的这名字，秦琼啊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对不上号，肯定是见过面。秦琼心想，这就是单雄信的这些朋友这些弟兄送给我的东西呀。把这包一个个的都打开一瞧啊，这里头有银子，个别的还有小金宝，还有珍珠。哎呦，秦琼说，你们给我这么多东西啊，这我得登记造册，我自个儿心里有数，要不然的话关卡路上要是有人盘查我，我回答不上来，人家肯定怀疑我呀。秦琼知道单雄信手底下这帮弟兄多数都是绿林中人，出自对我的尊敬，出自单雄信和我的友情，看我走了送给我这么多东西，我也不能给人家送回去。秦琼先把这些东西打开包都抖了出来放在这儿，然后把所有写着名的这些纸

起来，他写这玩意儿一样一样的记。那两个大银枕头也撂在那儿了。秦琼心想，我说我感觉这褥套这么沉的，连店里掌柜的都起了疑心了，你就给我这么多东西，那能不沉吗？秦琼在屋子里边正登记造册呢，就在这个功夫，这吴广掌柜的可就来了。他在窗户外边隔楞着眼睛往里边一瞧，哎呀，我的天哪，白花花的，那还有黄澄澄的，哎呦，那还有什么东西？这吴广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吴广这个小子有个最大的特点是见钱就眼开呀，心想这这么多钱，这个小子他自个儿一个人带着，我瞪眼瞅着就一点捞不到手里边，这怎么能行呢？啊，吴广心想，这狼心上官府里边报告去了，按这个时间算，官府如果来人的话，怎么也得半夜，半夜要来了的话，就把这小子一抓起来，这些个东西一划了，全都带走了，一个子儿没有我的。我得想什么办法，我还能捞着点钱，还能把这个小子又带走，我还不跟着吃挂烂。哎，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给他来点狠的。这吴广什么事儿都干过，有的那个事儿他干的连他媳妇郎氏都不知道。这个小子除了赌除了嫖之外，他还结过道，他会打闷棍套白狼。什么叫打闷棍套白狼啊？就拿一个木头棒子，看前面有走道的，从后边上来帮一棒子打脑袋上，把这位给打懵了，然后把钱掏了走，那位一会儿醒了什么都没了。这叫打闷棍套白狼，是拿绳子从后边上来套脖子上，往后一背勒着跑，把那位勒晕了，他掏钱。套白狼他套过一回，是跟别人合伙，这打闷棍他可打过两三回了，都打出经验来了，所以他手里边专门有一条闷棍，枣木杠子。这枣木杠子有三尺来长，特别应手。吴广心想，我呀今晚这样，一会儿官府就能来人，我趁着官府没来人的时候，我把我那闷棍拿来，这个小子在屋里边正查钱呢，我把门踹开到屋里边，我给他一闷棍，我把他打懵了，打懵了之后，我就把他那个银枕头我捡一个藏我屋里边，藏完了之后呢，官府中一来人，他呢还能醒过来，醒过来要问他，他肯定说少了一个银枕头，但是他不知道是我把他打懵的，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样的话官府把他带走了，这些个赃物也都带走了，弄不好这小子还不敢说他有多少钱，官府对他一审问一判刑，把他治了罪了，他这些钱都存了功了，哎，这银枕头我落下了，这叫一举两得呀。啊，和这小子合计的呀还挺周密，想的还挺美好。说吴广想到这里，蹑足潜踪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回到自己房间里就把那枣木杠子拎着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秦琼这窗户外头，他隔着这窗户往里边一看，秦琼啊还在那儿查点钱财呢。秦琼那个后背冲着他这屋门，秦琼由于说住在这个皂角林，也加上他自己艺高人胆大，这房门他可没插。吴广右手提溜这个棍子来到房门这儿，轻轻地把这门一推，这门就闪了个缝，闪个缝之后他蹑足潜踪一侧身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在秦琼的背后他就走过来了，心想我这一闷棍就把你打懵了。

0: 聂珠田中走过来，把这枣木杠子一举，就要往秦琼那个后脑海那个部位要砸了。秦琼听着了，为什么？要是一般的人恐怕就没有感觉了。秦琼那是练家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在屋子里边带着茶点这钱呢，觉得身后来的人了。秦琼一回身，突然间这一回身给这吴广也弄了一个措手不及。吴广把自个儿吓一跳，他这一害怕，呜的一棍子奔着秦琼就打来了。这一棍子往秦琼脑袋上这一打，秦琼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这一棍子他就打空了。他这一打空了之后，秦琼顺手一抓这个枣木杠子往怀中一带，紧跟着底下这个手一掐他手脖子，这吴广这手就松了。吴广手一松，看是不好的，转身就跑。他转身一跑，秦琼底下来了一个扫堂腿，心想你这是个黑店呢、啊、你半夜抢劫想砸杠子，我见过这个。秦琼这一个扫堂腿正勾他的脚脖子上，这吴广当时就来了一个前抢，噔噔噔，噗，坏了。他往前这一趴，趴到地下了。这个门是木门对开的，底下有门墩，这门墩可是石头的，他这个太阳穴正磕到那个石头门墩那角上，扑的一下子，这一下子吴广趴那就不动了，死了。秦琼手里边拿着他这个枣木杠子，一瞅这个人，哎，你谁？他一抓他的衣服往旁边一拽，一看这是那掌柜的。这怎么掌柜的？这是黑店。这掌柜的哟，一看太阳穴那血出来了，不动弹了。秦琼也愣了，傻在这儿了。秦琼说，哎呦，这可是一条人命。偏偏巧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呼呼呼呼，又有脚步声又有马蹄声，怎么回事？那狼心到县衙门里边，把县衙门里边的公差给招回来了。为首的两个差人，一个叫金甲，一个叫铜环，带领着50名官军进来了。这一进来的功夫就奔着秦琼这儿来了。一进屋大伙全愣了，秦琼也愣在那儿。金甲铜环一看，哎，这怎么回事？旁边的狼心过来了，哎，我说哟，我说姑父，那您这怎么的了？哎呦，这个强盗，哎，他想把我们这个店也给洗劫了啊，想抢我们的店呢。秦琼秦叔宝这这是有口难分诉啊。秦琼看了看这两个公差，二位，我跟你们说，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咱们俩可是同行，他这个店是黑店，这个掌柜的今天晚上到我这儿来劫夺钱财来了。金甲同款两个人面沉似水，你是历城县的也好，是济南府的也好，这个我们不管，犯了法就得跟着我们去衙门。这掌柜的死了，你说他劫夺你的钱财，他劫夺的钱财在哪儿呢？啊，他的兜里边有你的钱财吗？现在你这个床上桌子上摆着这么多金银财宝，你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啊？秦琼听人家这一问，秦琼当时脑子里边一转，心想我可不能说是善通善雄硬给我的，我要一说是善通善雄硬给我的，这官府中马上就得追查善通啊，一追查善通，这不就等于把这弟兄们给卖了。秦琼一时又没有想好说是谁给的，秦琼顺口就搭了一句，我这些东西呀、啊、这都是我的好朋友给的。哦，好朋友给的，你的好朋友真不少啊，一给你这么老些东西。没别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秦琼，秦叔宝。
0: 好，姓秦的，你既然也是官府中当差的差人，就应该知道我们官府里边的规矩。现在你这人命一条，摆着很多金银财宝，来路不明，没别的，辛苦你跟我们到衙门里边走一趟吧。来，把他给我铐上。一说话，旁边过来差人手铐子拿过来，咵，给秦琼铐上。秦琼反抗，他不能反抗，那是懂得国法王章的人。秦琼心想，跟他们说说不明白，到堂上再说吧。把秦琼这一铐上，这个功夫这郎氏也知道他男人死了。哎呦，这郎氏来到这里扑到吴广的身上放声痛哭啊。本来这两口子平常是互相猜忌，可他男人这一死，郎氏哭的那悲切切劲就别提了。

0: 怎么完喽？你是我的擎天柱啊，这柱折了，我们家没法活了。
1: 秦甲同官人，你先别哭，先别哭，跟着我们一起上大堂。
0: 哎呦，老爷爷，你可给我做主啊，我们家这日子怎么过呀？我们这引狼入室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有什么事到大堂再说。金甲通环带着这狼氏还有那狼心一干人等，带着秦琼，把秦琼所有的金银财宝拢在一起包好了，把他那匹马也牵出来。秦琼的这对书童简就不能让他在身上背着了，放到马褥套里搭到马上，一起带着秦琼回转潞州天堂县。回来的时候天亮了，禀报老爷升堂。这天堂县的县令蔡德仁这一升堂，听金甲同欢一说，皂角林出了人命了，开店的掌柜的吴广死了，死因不明，马上就把当事人带到堂上来。秦琼秦叔宝是嫌疑犯呐，所以把秦琼带到大堂之上。秦琼跪倒身去给老爷见礼。老爷，秦琼给大人见礼。这知县蔡建德往下一瞧，哎，这人面熟啊，见过。秦琼，哎，秦琼，你不是去年九月前山东来的那个借差吗？正是小人。蔡建德说，你从去年九月前到咱潞州天堂县到现在你还没走呢。秦琼说，老爷，小人在这里一直逗留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到周围的地方看了几个朋友，在每个朋友家里边都住了些日子，所以迟到今天我才要回家。回到家里住在一个黑店里，这个店主想要劫夺我的钱财，我一声喊叫，店主转身逃跑，我一个扫堂腿，他就摔倒在地上，脑袋撞在那门墩上了，他自己就一命身亡了。秦琼，我问你，你回门我早给你批了，为什么不及早的回转山东济南，却在这里逗留？你说去拜访你的朋友，你这些朋友都在哪儿啊？啊，你说给我听听，我要挨个的到你朋友家里边去查对。秦琼，我再问你，你在这待了好几个月没有回山东，那么你这些钱财银两都是从哪儿来的啊？老爷，这些个银两这都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你朋友送给你的，你这朋友是干什么的啊？能送给你这么多钱，尤其那两个大银枕头好几百两啊，看来你这个朋友还会画银子，还能把这银锭子能住在一块儿，你这朋友势力不小啊。他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说。老爷一问到这儿，秦琼不好说了。秦琼心想，我怎么能说是善通善雄心呢？老爷，这个我的朋友是出自一片好心，把这么多银两给了我，小人我不好跟老爷说我朋友的名字。秦琼，我看你是不能自圆其说，你这些金银财宝来路不明，我问你，那这个小金宝是哪来的？秦琼说，那是朋友送的，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朋友送的，张嘴一个朋友，闭嘴一个朋友，我问你朋友在哪，你又说不出你朋友是谁，你觉得你自己说这话是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啊？秦琼，我看出来了，你说是山东济南府的马快倒在这里，说不定你跟天堂县里边的绿林强盗勾结在一起，这几个月你就在这作案了。最近这潞州天堂县接连了发生几起大案，有几处飙车被劫，有几个客

0: 山被劫，金银财宝下落不明。今天这算找着下落了，闹了半天你也是主犯。秦琼，你给我从实招来，还则罢了，如若不招，别说老爷我要大刑伺候。
1: 老爷，我真是没有见境劫夺呀，我是吃官粮拿俸禄的人，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0: 秦叔宝，看来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好言相劝你是不听，来给我打他40板子。说着话把秦琼拽到堂下，啤酒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之后，秦琼也有心一横，心想怎么我也不能招出山通山雄心来。老爷马上吩咐把他给我押入南监。就这样把秦琼秦叔宝押到监房里边了。秦琼心想，我以为我这个背字儿，我这个倒头运走到头了呢，闹了半天还没到头，病好了，我进了监牢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您说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信任。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大，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秦叔宝被天堂县令判押到南监，押到监房之后，秦琼心想，看来我这部备孕还没有走到头，病好了，蹲了监牢了。但是秦琼心里边最担心的是这件事儿，可千万别跟善通善雄信牵扯上，这样的话那就会给善通善雄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秦琼住到监房之后，没想到到皂角林去缉拿他的这金甲铜环两人到监房里边来看他来。秦琼刚到监房里边，这金甲就来到秦琼的跟前，隔着这个牢房的窗户，这金甲就问秦琼，哎，秦琼，我问你，我们查对你那些个金银财宝，还有你那马上面的褥套，我们发现褥套里边那个上边有一个小包，包上边写着有字儿，那字儿上写的是二贤庄善，怎么回事？你认识二贤庄姓善的吗？一说这句话，秦琼心想，坏了，因为那个褥套里边的确有一个闲着的小布包，这个小布包是过去善雄信用来给别人送东西的，可是这个小布包呢是无意中塞到这个褥套里的。秦琼心想，人家问到这儿了，自个儿再想回避

0: 也没必要了。秦琼说啊，那是二贤庄善，我认识个姓善的。金甲说是单雄信吧。秦琼说啊，是他。
1: 哦，那好那好。
0: 问完了这个，金甲走了。金琼心里就想啊，坏了，牵扯到单雄信了，会不会把单二弟也牵扯到这个案子里边来呢？这可是给人家平添麻烦。秦琼正为这个事思考的时候，转过天来，哎呦，探监的来了一大帮，单通、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一起来到监房。这回一来到监房，把秦琼由打这牢房里边提出去，专门倒在了探监的这个客室。秦琼一看呐，单雄信在潞州天堂县果然是吃得开。金甲通环把秦琼的手铐子刑具全都去掉，秦琼一见单通、单雄信，单雄信就说了，哎呦，秦大哥，您怎么上监狱里来了？秦琼说，嗨，别提了。秦琼就把自己怎么离开二贤庄之后，怎么到得了皂角林，怎么误伤人命，这个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秦琼在谈述这个事情经过的时候，从话语里边就点给了单雄信，那意思说呀，我可没透露出这银子钱是你给我。单雄信听秦琼讲完了，点了点头。旁边那金甲同环就在那站着，秦琼看单雄信一点都不回避他，秦大哥，现在看来这个事儿吧，最难办的是您伤了一条人命，误伤也罢，他是自伤也罢，终究呢是一条人命。俗话说人命关天，这个事儿呢咱们得想想办法。至于说您那个钱呢，秦大哥，您该说就说呀，啊，这个钱谁给你的？这不是普山宫李密给您的吗？你有这么一个阔朋友，为什么不讲呢？单雄信一说这句话，秦琼就明白了，点给他了。哦，秦琼心想，看来他们没来之前就已经研究好了。谁给我那么多钱？普山宫李密。李密那是官府中人。王伯堂在旁边说，还有我给您的呢，我们俩给您这么多钱，您怎么不敢说呀？您怕连累我们呢？不要紧呢，我们这个钱不是脏您，我们都是正道上来的，送给朋友谁管得着呢？哦，秦琼说，是啊，我怕牵连你们，没关系。秦大哥，您呢就那么说，跟老爷那么讲，到时候我们找老爷说去。哎，秦琼说，好吧，既然如此的话，我就跟他们以实相告。哎，单雄信说，至于说那个开店的吴广，他死了，吴广留下一个遗孀，这郎氏等着明天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我们跟他说一说，让他不要作为苦主再盯着您了。这个事情很明白，就是误伤人命，他那个男人没安好心，想着去抢夺金银，您那么一喊，他一害怕摔倒了，脑袋撞到门墩上了，这属于误伤啊。秦大哥，您不要担惊受怕，这事儿交给我给您办。秦琼一听，这就算是放了心了。这一次见了面之后，秦琼回到了牢房，这手铐子不给带了。为什么？单雄信跟金甲同环两个人都说了，说这是我的好朋友。金甲同环跟单雄信也是好朋友，要不说单通、单雄信那在潞州天堂县那是官司两面，黑白两道全都吃得开的人。单雄信回去之后就研究营救秦琼的策略，他早已经想好了，让普山宫李密到这知县衙门里边去见蔡知县。蔡知县知道李密，李密那是原来做京官的，那个地位比他高。李密主动的就跟蔡知县说了，说你这个监房里边压的那秦琼是我的朋友，他那个银子钱是我给的，另外一部分是我的好朋友王伯党给的。王伯党曾经当过大隋朝一任武状元，有的是钱，愿意给朋友，愿给多少就给多少，这里边不犯歹不违法。蔡知县一听是连连点头称是，这头先把这个

0: 这钱的来路给说明白了。那头呢，单雄信带着手底下一帮弟兄就到了皂角林吴家店，就找这郎氏来了。一见郎氏，单怀珠是单雄信手下的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单怀珠跟这郎氏就说了，我告诉你啊，吕掌柜的，我们单二员外亲自登门上你这小店里边拜访，知道为什么来拜访吧？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男人死了，住到你们店里边那个人叫秦琼，秦叔宝，跟我们单二员外那是好交情，情同手足。现在因为你男人的死，他那个好朋友秦琼吃了官司了，单二员外倒是来问问你，你要什么条件，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撤诉，不要再盯着在那告状。其实你男人就是自个儿撞死的，跟那秦叔宝没关系，知道吗？
1: 郎氏一听，哎呦，那怎么说没关系呀？那我男人活得好好的，欢蹦乱跳的，他怎么会自个儿撞死呢？
0: 那谁知道啊？见了我们单二员外，你有什么条件你就提吧，啊，单二员外都能答应你。
1: 哎，那好。
0: 郎氏一听单二员外问我要什么条件，这郎氏啊也是钱串子脑袋，心想只要给钱就行。一见了单雄信呢，这郎氏把嘴一撇，马上眼泪就来了。哎呦，单二员外呀，可别提了，我现在是寡妇失业的呀，我这个男人一死啊，我们家什么都没了。单雄信说，吕掌柜，你不要哭，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要问你，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条件尽管跟我提。
1: 哎呦，有什么要求啊，我跟你说呀，我这个男人呢，那是才能挣钱呢，他是个搂钱的耙子，我是个存钱的瞎子，我男人一天就能挣二三十两啊，十天就是二三百两啊，一个月就千八百两啊，一年就是万八千两啊，这一死他一两也不两了，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0: 单雄信一听，他想讹我，他男人一年能挣万八千两。单雄信说，郎氏你别哭。
1: 哎，怎么着，你说什么？
0: 我问你，你说你男人一天就挣二三十两，一年能挣万八千两，他怎么挣来的？就靠你这个店房吗？有这么大的进项吗？
1: 啊，他那个什么呀，他是我们有这店房啊，他不光店房啊，我男人还干别的呢。
0: 你男人还干什么？
1: 我男人的北口外贩野马，有的时候上岭南，上北边找药材，这不都挣钱吗？
0: 单雄信说，郎氏，你把事情看清楚点，把心眼摆正了。今天我到这儿来，我是想着帮着了这件事情，因为牵扯到我的好朋友了。你男人是干什么的我心里都知道，你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个朋友住到你的店房里边，他晚上想是去抢夺银两，我这个朋友一回身的功夫吓得他自个儿摔倒了，脑袋撞到门墩上了，跟我的朋友没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今天到这来还要问你什么条件呢？这是因为我看你一个妇道之家，在挑粮过日子不太容易，所以我补付你点，你可不要以为我这里边要多少给多少。你男人一年挣万八千两，他挣不了这么多钱，他除非到处捡净劫夺。郎氏，说明白，我这次到这儿来，我打算给你五百两银子了结这件事情，你愿意不愿意？要愿意，五百两银子我就给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转身走了，这官司你爱怎么告就怎么告，我接着跟你打。单雄信把这话说到这儿，旁边这单怀珠就把郎氏那娘家侄子那郎心叫到外边去了。哎，小伙子，我告诉你啊，你呀，跟你这姑姑说清楚点，让他呀长点心眼，单二员外可不是好惹的。单二员外是干什么的大概你还不知道， 这人物

0: 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今天这是恭敬你们来的，您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说不依不饶的还想多要钱，我跟你讲，上海员外要是一生气，你这个店房都开不好，说不定哪天晚上就着火。
1: 我知道，这小子马上回来了，来到他的姑姑旁边一捅他姑姑。哎呀姑姑，这500两不少了，其实我姑父他就干一辈子他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呐。哎，我看差不多了。他的耳根台这么一嘀咕，郎世一听，
2: 哎呀那好吧，那500两就500两吧。
0: 他同意了，单雄信马上吩咐人给了他500两银子，苦主这边是不盯案子了，单雄信这才回去。另外就让李密又跑了一趟太原府，求情求到了唐公李渊的面前，上上下下这一打点，最后潞州天堂县的县太爷给秦琼判了一个造脚林误伤人命，无罪释放是不行啊，怎么办呢？充军发配燕山北平府。这判文一下来，消息一传开，单雄信就问着金甲同怀说，充军发配燕山北平府怎么样？金甲同怀一听眉头一皱，哎呀，我说单二员外呀，您呐为您这朋友上上下下可是没少出力，不过判充军北平府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单雄信说，怎么不怎么样呢？您可要知道，这北平府的头您知是谁吗？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啊。这老罗毅，呵，这老头子呢才倔呢，凡属充军发配到在他那地方去的人，他自个儿立的有一个规矩，未上堂先打100杀威棒。这100杀威棒啊，好棒的小伙子都能打你个筋断骨折呀。这秦琼要冲到那儿去，先得挨顿揍啊，他扛得了吗？单雄信说，这个事情已经改不了了，既如此，北平府那儿我也有个朋友，咱们托托人情多花点钱吧，最好是你二位能押解我的秦的哥充军北平。那倒行啊，单雄信衙门里边上上下下又一份打点，直接送到知府衙门蔡大人那儿，最后真就让金甲同怀两个人押解着秦琼、秦叔宝登城上路，够奔北平。临行这天，单雄信特意在天堂县的城外边长清送别，又是一伙的弟兄摆上酒席给秦琼送行。秦琼深深感激这伙的朋友啊。酒宴之前，秦琼说了很多感激的话语，单雄信就说了，秦大哥，你我弟兄之间是客言不套，您就登城上路吧。您放心，这一路上我会派弟兄保护着您的。秦琼说，那倒不必呀。单雄信早已经跟金甲同怀两个人打点好了，银子钱送到了位了。送秦琼上路之后，金甲同怀跟秦琼两个人步行，那马呢，马呀银钱呢全都在天堂县存功了，还能让骑着马走吗？金甲同怀两个人手中提着水火棍，那个挎着腰刀，秦琼、秦叔宝呢穿着一身醉衣醉裤，走出来50来里地儿，到了一个树林子里边，金甲同怀让秦琼到这树林子里边咱歇会儿，身后边把这包袱解下来了，包袱里边有衣服，什么衣服？一身便装，给秦琼换上。秦爷，跟您说吧，单二员外临走的时候嘱咐了，说一路之上您穿着醉衣醉裤穿城过镇的，让人瞅着不体面，给您预备好了服装了，您把这换上，我们哥两个也穿上便衣，咱们三个人呢就算是游山玩水的，咱去趟北平。秦琼说，这能行吗？我是罪犯呢。嗨，这个事儿就那么回事儿，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单二员外那在天堂县跺一脚四成烂颤呢，县太爷对单二员外那都惧怕三。

嘿，站委员外跟县太爷可没说这事儿，跟我们俩说了，我们哥俩得给站委员外全这个脸儿啊！啊，行，换上，咱快到北平府的时候再给您把醉衣醉裤换过来。秦琼说：“好吧，就这样。”三个人把衣服换了，换下来的衣服打好了包背上了。现在秦琼哪是罪犯呢？这是旅游者。三个人一起并肩同行，顺路往前走。这天往前走着，可就到了北平府地界的边上了。前面呢，这座山叫磨盘山。呵，山势险峻，这天气已经到了春天了，四月前了。柳树发芽，山色变绿，清风吹来，泥土芳香。秦琼、秦叔宝心想，我这趟北平府走的还值得。嗯，正那么走着，忽然发现山下边有一片密松林，松林子外边有一匹马，这马在树上拴着，马有鞍铲，但是没有人。秦琼走过去了，又回来了。哎，我说金甲同怀，你们发现没有，那匹马怎么没有人呢？哎呀，我说秦爷，这您不知道吗？骑马的走到这儿，想方便方便进树林子里边了，把马拴到外头了。秦琼说不对，咱们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我从老远就看见这匹马了，咱们都走过来了，怎么那人还没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啊，还有有什么事儿？秦琼说你看见没有，这树林子里边那个树有一个树帽子，怎么无风自动啊？什么？秦琼说咱们过去瞧瞧。说话间三个人下了坡就进了这树林子了，一进树林子一看，哎呦呵，一瞧有一棵对掐苏的松树，松树旁边有一个闲胳膊叉，这叉上边拴着个绳，绳上边吊着个人，有人在这上吊呢。秦琼说快点过去救人，有人上吊了。金甲同宽一看，哎呦可不是嘛，哎呦这位有什么想不开的，好死不跟赖活着，干嘛上吊啊？金甲过来把这位一抱腿往起那么一拖，同宽在那边跟着也过去帮着把这位从打套上给摘下来了。这金甲呀，救人的还是行家里手，让这位坐到他的脚面上，他在后边扑了后背捶着前胸，同宽在旁边就掐摁人中。一瞧这个人的穿装打扮，这是个官府中人，头上戴着六楞抽口状帽，身上穿着一身青，腰中扎了大带，足下蹬着牛皮靴子。瞧了瞧这匹马，也不是一般的马，是一匹军营中的战马。秦琼心想，这个人呐，是部队里头的，就是军队中人，职务还不低。哎呦，这么一个官员骑这个马怎么在这要上吊呢？窝巴了半天，这个人才喘着这口气来。哎，行，金甲是有门。朋友，怎么回事啊？有什么想不开的？干嘛要上吊啊？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学妇人之见呢？啊，这个人缓了半天，一睁眼往周围一瞧，看了看同环，瞧了瞧秦琼，这个是金甲让他坐在地下靠在大树上，也站在他的面前。朋友，哪儿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上吊啊？这人看了看他们三个，叹息了一声，你们三位好心呐，看见我上吊把我给救下来。其实我找这个地方上吊就是怕有人看见。你们三位呀，眼神真尖，这么背的地方你也看见了，你们把我救下来，我谢谢你们，让我缓了口气又多活一会儿。可是您把我救下来也没有用，
你们走喽。

我还得死，您让我多遭了一回罪。哎，天甲一听，我说你这人可真怪啊，你说你上吊，我们把你救下来了，你说我们让你多遭一回罪，我们救你还救错了啊？我们能见死不救吗？告诉你，这位是秦爷，秦大哥，是这位秦爷说的话，不是秦爷说这话，我们就走过去了。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秦琼在旁边也说，朋友，你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你跟我说一说，说不定我们能帮你这个忙，就使你不上吊。嗨，告诉你们三位，这事儿啊，我不跟你们说，跟你们说了，你们也帮不了我这个忙，我是死定了。秦琼说，我这个人还就有这么个脾气，我就愿意听你跟我说，你说出来说不定这忙我就能帮。这人说，你非听啊，那我就跟你说说。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朋友有晨练的习惯，活动气血，增强体质，这是好事儿。但有些人一起床，水不喝，东西不吃，就出门锻炼了，这可不科学。睡了一整晚，身体本来就处在缺水状态，这时候再去锻炼，缺水就更严重了。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左右喝一小杯温水补充水分，另外空腹晨练也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牛奶麦片这类有营养的东西垫垫肚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没有发现，坐久了或者睡醒了，身体会不自觉地想伸一个大大的懒腰？别小看这个动作，它其实是身体在给自己做自我修复。当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血液容易滞留在四肢和躯干里，循环不畅，人就会觉得疲惫犯困。这时候伸个懒腰，能调动全身大部分肌肉强烈收缩，把滞留在肢体中的血液快速泵回心脏，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这个动作还能让颈部的血液更顺畅地输送到大脑，给脑部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所以，伸完懒腰之后，人会明显觉得头脑清醒，浑身松快。起床之后，久坐间隙，不妨大大方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让身体重新充充电。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
1: 猪掌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心呐、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上回书说到刘秀带着汉兵汉将到了潼关东门外扎下了大营，营寨刚刚扎好了，大枪王刘廷派人前来下书。马援看完这封书信之后交给刘秀，刘秀一看这封信，刘秀可吓坏了，大吃一惊。那么大枪王信中说的是什么呢？这信中他告诉刘秀说，泗水王刘良现在在长安呢，我刘廷已然把刘良保护起来了，我跟你刘秀咱们俩是同宗的弟兄，都是汉室宗亲，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刘秀必须送上降书，我刘廷跟你平分大汉疆土，你一半江山我一半江山，如果半个月之后不见你刘秀的降书，那么我刘廷是必杀泗水王刘良。刘秀看完这封书信能不着急吗？把刘秀气坏了。咱们前边说过，泗水王刘良虽然不是刘秀的生身之父，可是比生身之父还要亲呢。当初王莽弑君篡位，孝平皇后托吏部天官窦融，托左班丞相柴文进，你们给我报一个汉室宗亲，我把他收为太子，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好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融好不容易找到老忠臣泗水王刘良，刘良呢就把南顿令刘钦的儿子刘秀抱到长安，过继为东宫太子了，不能在宫中待着，把刘秀抱出来。吏部天官窦融跟柴文进想尽多少办法才把刘秀又交给泗水王刘良。刘良虽然不在长安，隐居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可是刘良抱刘秀当成自己的亲生的儿子，改名叫金河。泗水王刘良担着全家抄斩灭门九族之罪，因为王莽到处派人查刘秀哪儿去了，如果知道金河就是刘秀，泗水王刘良把刘秀养起来了，那刘良身为泗水王他的九族之亲得几百口啊，只要查出来几百口全都得杀。泗水王刘良担着全家抄斩的罪把刘秀培养成人，不但如此，他身上分量太重啊，把刘秀接到自己家中，任务是相当明确的，这个刘秀不是一般人，是孝平皇帝之后，是孝平皇后过继的东宫太子。

把他培养成人，培养成个帝王之子，将来长大了之后好灭王莽，复兴汉室，才对得起汉室宗亲，对得起左班丞相柴文进，对得起吏部天官窦融，对得起孝平皇后啊。泗水王刘良就把刘秀带到富春山清秀观，闻的跟蔡少翁学习诗词歌赋，武的跟田贝利学习。所以说刘秀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上阵临敌能有几何勇战，而且刘秀能射百步穿杨箭，才能在武考场建设王莽的冲天关。兵书战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治国之道，跟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学的。泗水王刘良费了这么大的辛苦，每天陪着刘秀，把刘秀培养成一个帝王之子，而且疼刘秀胜过刘秀的亲生父母。泗水王刘良可以说大汉朝的第一功臣呢。刘良还把全部的家资拿出来，保着刘秀在宛城白水村兴兵。大儿子刘演，二儿子刘仲也帮着刘秀兴汉室。刘秀是个大孝子啊。刘秀打了五年的仗，灭了王莽，复兴汉室，没想到刘秀脱袍让位，把天下让给刘玄，刘玄就是更始皇帝了。刘秀受封为国家的逍遥自在王。刘秀立刻就把泗水王刘良接到长安，就把他接到自己的王府，刘良一家就住在逍遥王府。太后老千岁不愿意住在宫中，也想跟刘秀在一块，老太后就搬到逍遥王府。老太后一来，泗水王刘良就没办法住在逍遥王府了。刘秀就给刘良另盖了一座泗水王府，刘良全家就搬到泗水王府了。虽然搬出去了，但是刘秀对待泗水王刘良还是如同亲生的父亲一样，过几天就去问安，而且三节两寿从来不落。泗水王刘良喜欢刘秀这么多年的感情了。这一次刘秀巡视河北，离开了长安，刘秀这一走，被困到河北信都关，大羌王指挥反王的兵将就把帝都长安城破了。云台将保着三房驾逃难，因为当时泗水王刘良不在逍遥王府，老太后这么一着急禁锢了走了，可就把泗水王刘良忘了，云台众将也把老王爷给忘了。现在刘秀好不容易带兵要回取帝都，他心中最惦记的就是泗水王老王爷了，没想到大羌王刘廷做出这种事来。刘秀明白大羌王信中说的，我把老王爷保护起来了，名为保护，实为监视啊。刘秀更急呀，因为泗水王刘良岁数大了，这么大的年纪他受得了吗？又着急又生气，刘廷能够善待老王爷吗？刘秀绝不能送上降书，绝不能跟刘廷平分大汉天下。可是刘秀不送降书，半个月之后，泗水王刘良就肯定会死在大羌王刘廷之手啊。刘秀急坏了。

0: 告诉我泗水王刘良的一切情况。
1: 好吧，
0: 刘秀就把泗水老王爷所有的情况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元帅马援。马援点了点头，千岁，臣已然听清楚了，泗水王对千岁您可以说是恩重如山，大千王呢也正想借此机会把泗水老王爷看起来来威胁千岁。一臣看呐，潼关城上虽然有大齐王的旗号，但是潼关并不难攻，只要微臣指挥兵将一日可破，潼关到手，咱们指日可到长安。现在大羌王既然派人前来下书，他就早有准备，他是怕我汉兵汉将把潼关拿下来，才以杀泗水王刘良为借口，不让千岁您带兵夺取潼关。千岁您千万不要着急，他这信中说得很清楚，给您半个月的限期，有这半个月的期限就好办了。本帅想派出十几员战将，挑选500精兵绕路，连着夜的够奔长安，限他们10天之内到达，让这些兵将在长安城给咱们做内应。如果大羌王刘廷真要杀泗水老王爷了，你我君臣立刻指挥兵将急攻潼关，得下潼关就杀奔长安，咱们来个里应外合，长安必破。千岁呀，如果泗水老王爷在长安城有难了，我汉兵已然到了，咱们就劫他的法场，救出老王爷。千岁，就请您先写一封回信，交给潼关羌王的兵将，您在信中这么写，就说这是国家大事，现在太后老千岁主持国事，老千岁在信都关呢，我呢必须得派人回到信都关请示太后老千岁，半个月之内一定给你个答复，这样呢也能压一下日子。千岁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刘秀想了想，也别无良策可寻了。好吧，刘秀心说也只好如此了。然后有人伺候刘秀拿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刘秀就按照马援大帅的意思给大羌王刘廷写了一封回信。信写好了，刘秀怕言语不周，交给元帅马援，马援一看这封信写得很好，然后呢马援就交给一个中军官，让他立刻到潼关交给大羌王手下的兵将，如果说潼关的兵将能把这个中军官放进去，就让他直接到羌王面前下书，那就看潼关大羌王手下兵将如何处理这件事了。等这个中军官走了，马援立刻派兵遣将，众位将军，现在我点出12名战将来，陈俊、吴汉、纪昶、冯毅、朱佑、陈启、周宗、景丹、傅俊、万修、王良、裴同，众将听令。12员云台大将往帅案前一站，元帅马援用手一指，你们12员大将马上下去挑选500名精明强干的兵卒，改扮成买卖客商，扮成打把式的呀，卖艺的呀，唱小戏的呀，分成12拨，你们带着12拨兵将就混进长安，你们12员战将就由吴汉、朱佑指挥，进长安之后啊，马上去探明情况，让飞天大王、项羽侯、智军帐也跟着去长安，你们想办法把情况探清楚了，让飞天大王、智军帐把消息再送回潼关大营。众位将军，你们听明白没有？遵令。吴汉、朱佑，如果说事情不妙，

你们在长安城发现大枪王要杀泗水老王爷，你们就提前劫法场。遵令。这些云台大将一个个赤胆忠心，马上遵马援之令去挑选500名精干的士卒，这些人必须能随机应变见景生情。12员云台大将加上飞天大王制军章就出了大帐，他们挑选500精兵去乔装改扮，咱们就不管了。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呀，咱们做两手准备。13员大将已然走了，咱们营中马上调动起来，严阵以待，等待消息。如果不成，就直取潼关，杀奔长安。好吧。吴汉跟朱佑制军章，把这500兵分成12拨，打扮好了之后，离开潼关大营，绕道奔长安。咱们单说汉王千岁，在营中是度日如年呐。军中的3位元帅、4位先锋、众位云台大将也是着急，就等待矬子制军章往回送消息。一天、2天、3天、4天、5天，就这样在营中等了13天，就没见飞天大王制军章回到营中送信儿。刘秀真急了，看着饭是吃不下去，端起水来不想喝，嘴都起了泡了，觉也睡不着，是寝食俱废。刘秀看了看马援，马援沉得住气，再看邓禹、寇勋这2位副元帅也沉得住气，所以刘秀想说话，一看3位元帅这么沉得住气，刘秀也就只能不说了。就这样熬到了第14天的子时，刘秀正在着急呢，还有1天了，老王爷就活不了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中军大帐嘣，巨响鼓就响了。刘秀赶紧换好了官服，直奔中军大帐龙书案后落座了。3通巨响鼓响罢之后，3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在帅安后坐定了。4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杜茂率领众位云台大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推离两旁。4先锋云台大将往两旁边一站，马援就跟汉王千岁说，千岁呀，臣派出12员大将还有项羽侯到长安卧底，到现在了已然14天了，也不见飞天大王制军章回到营中，以臣所料，长安城事已紧迫了。今日我马援升帐，想点起20000军马，请寇府元帅保着千岁您在这座大营等候佳音，本帅呢跟邓副元帅带着4位先锋官立即出兵，马不停蹄杀过潼关，直奔长安去打救老王爷。刘秀点了点头，马大帅，既然马大帅跟4位先锋同去，姑也要一同前往，元帅你可千万不要阻拦姑驾呀。马援看了看邓禹，邓禹点了点头，因为马援、邓禹知道逍遥王千岁的脾气。5年征战，灭王莽，复兴汉室，刘秀哪一次不是身先士卒，在两军疆场观敌料战呢？刘秀就没缺过一次阵呢。现在为了打救泗水王刘良，刘秀能不去吗？所以两个人点了点头，马援就说了，好吧，本帅点兵出发，千岁你可要处处小心，千万别着急，咱们马上过潼关就会到长安的。就这样，寇勋副元帅带着贾父、臧公、刘植、刘龙看守潼关这座汉兵大营，元帅马援跟副元帅邓禹、4先锋摇旗马舞，陈鹏、杜茂保着汉王千岁全身披挂好了，点起了20000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

0: 粮草等项拴插车辆，然后响炮出兵，哒哒哒，三声炮响，汉兵汉将跟着元帅马援，保着千岁刘秀杀出大营，直奔潼关。其实潼关呢，大羌王的兵将并不多，只有10000兵。主将姓华，叫华权，字荒玉。大羌王为什么把华权搁在这儿？因为这华权是大羌王一个妃子的弟弟，也就是说是大羌王的小舅子。大羌王还把一部分东西，也是从长安城掳来的财物，交给了华权，放心呢，自个儿的小舅子。把权力交给华权，让他带着10000兵镇守潼关。这华权呢，就怕汉兵到。10000大兵能打得过汉兵吗？谁不知道马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再说众位云台大将，一个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真要杀到潼关，我华权带着10000兵几员大将，我打得过吗？所以他每天提心吊胆，派了几员战将，每波2个人带着兵轮流看守这座城池，在城头上往下观看，只要汉兵一到，马上禀报我。探马回来禀报华权，说汉兵在潼关城外扎下大营了，把华权吓坏了，马上写了一道紧急的公文，派人立刻去长安禀报大羌王，来呀，在城头上虚插旗号。所以城头上旗号插的是不少，实际上兵就有10000。就这10000大兵，华权也看出来了，这10000兵将个个心虚，一点士气都没有。这些兵也不是闲着呀，他们也想方设法打探刘秀跟烈焰山各家反王兵将的情形。这消息传得也很快，往来客商、过往行人全都往这顺风就传来消息了。信都关外，小羌王派出4棍将、4棍脚信都，结果20万大兵一败涂地。元帅梁兴死在汉将姚琦之手，小羌王刘林、白汉王刘宏、老道军师桓法清被生擒活捉了。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平阳王公孙美捉住小羌王、捉住渤汉王、捉住老道桓法清，把他们借往新都关，交给了逍遥王刘秀跟太后老千岁。现在太后老千岁已然收降了统鼎、高凤、公孙美，这些消息华权手下的兵将几乎全都知道了。这些兵将琢磨呀，既然烈焰山反王的势力都没有了，小羌王刘林都被生擒活捉了，那刘秀能在新都关踏踏实实待着吗？肯定带着汉兵汉将要来到潼关，得潼关到帝都长安，把大羌王刘廷捉住啊！我们可是羌王手下的兵将啊！倘若汉兵一到，元帅马援用兵如神，这大羌王打得过吗？我们守潼关就这10000兵，就10万兵也打不过马援呐。所以这些兵将每天是提心吊胆，大家伙议论纷纷。我说哥们儿，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保着大羌王，倘若大羌王一败涂地，咱们这么多年干嘛的？咱们要死在阵前，这家可怎么办呢？爹妈谁管？媳妇孩子谁管呢？有的兵将抢了不少的财产，想着回家做买卖去，成天抱着小包袱，您说这仗怎么打呀？所以说这10万大兵均无战心，势无斗志。华权心里明白，华权也是提心吊胆。华权一想，让我带着10000兵死守潼关，我不是马援的对手，汉兵10几万，我才1万，哎呀。华权看着自己抢来的财物，再看大羌王留着的财物，华权动了心了。得了，我得赶紧离开此地，我活命要紧呐！这样，华权就把自己的亲兵叫来， 十几个亲兵帮着华权把所有的财物数了数，全都装到车辆之上，不知不觉地出了衙门，溜出了潼关的西门。兵我不要了，潼关我也不要了，我要这些东西我跑吧。华权跑了，马援指挥两万汉兵就冲到了潼关城下。马援兵取潼关奔长安，能不能搭救泗水王老王爷刘良，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

0: 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上回书说到，大千王手下的战将华权带着亲兵，带着抢来的财物，就离开潼关跑了。他跑了，可是汉元帅马援并不知道。马援急了，点起了20000大兵，冲到了潼关城下来攻城。哒哒哒，炮声响了，鼓声响了，汉兵汉将打算硬攻潼关。没想到突然间就发现潼关城头上人影摇摇，有人就喊上了，喊的什么乱七八糟，底下也听不清楚。元帅马援知道潼关城中有了变化了，且慢。元帅一声令下，汉兵汉将不响炮不喊了，就听见城头之上的乱呐。时间不大，城头上竖起了一面白旗。马援跟刘秀不知道潼关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挂起白旗，这意思就是归降啊。书中暗表，大羌王的兵将在潼关待了几年了，这几年好事一点都没干，伤害百姓，早已然失了民心了，把潼关城里、潼关城外的老百姓的财物抢劫一空。所以汉兵一到，百姓就盼着汉兵马上攻给潼关。今天汉元帅马援带着20000汉兵要硬攻潼关，炮声一响，这大羌王的守将华权早已然跑了。一会儿的功夫，潼关城中大羌王这10000兵就传开了。嘿，你猜怎么着？主将都跑了。这一传这一句话，一会儿的功夫，10000兵全知道了。主将跑了，这当兵的还能打仗吗？10000大兵成了霸王的兵就漫散了。潼关城中的老百姓有胆大的，有着年轻力壮的，一个个跑上城头。有人就插上一面白旗，冲着汉兵高

生喊嚷，老百姓没经过训练，你也嚷我也嚷，所以嚷的声音很大，但是嚷的是什么城下汉兵汉将听不见。城上都竖起白旗来了，元帅马援跟汉兵汉将知道潼关城里有人归降了。留守君臣正在纳闷呢，突然间潼关城门开了，唰啦啦吊桥也放下来了。马援明白了，千岁您看，这是老百姓把潼关城门开了，现潼关，你我君臣马上冲过潼关直奔长安。现在臣就派人传令，请副元帅寇勋带兵进潼关，我们兵进长安。好吧，元帅请你马上传令。马援立刻就抽出一支令箭来交给一名中军官，你立刻回营传令，命寇副元帅进兵潼关。遵令。这个中军接着令箭走了，马援又传下命令，两万汉军过潼关奔长安，不许骚扰百姓，有伤害百姓者立即斩杀。令下山摇动啊，马援大令往下一传，哒哒哒，三声炮响，前面是马队啊，就冲进了关门，一边跑一边喊，潼关老百姓听着，我们是汉王千岁手下的兵将，你们急速闪开，汉兵要冲奔长安城，我们绝不伤害百姓，请你们闪开闪开闪开。这马军在前边跑啊，马军开着道，元帅马援指挥后边的步军也跟着冲进了潼关的东门，穿过大街，过了鼓楼，一直出了潼关西门，顺大道纵马狂驰，哎呀，就杀奔长安了。这一路之上是马不停蹄，人不歇脚，渴了怎么办？渴了水葫芦里有水就喝两口，饿了饿了干粮袋里有干粮，就这样一口气跑到长安城东门外。什么时候？午时已过了，就听见长安城里杀声喊声就响成一团了。那么到底长安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说回头再说。大枪王刘廷，大枪王刘廷虽然说得了潼关，占据了帝都长安，但是枪王依然是孤军作战了。这些兵将到了长安之后，见长安是皇城，他们就明抢暗夺，搜夺珠宝财物，老百姓怎么办呢？敢怒不敢言呐。大枪王还有众家反王的兵将，一次抢两次裸，依然失去民心了。所以大枪王刘廷他不敢在宫中住着，他就住在了刘秀的家，也就是逍遥王府。他每天都发出24匹连环探马，日夜不停地到烈焰山，往来长安烈焰山，跟小枪王刘林取得联系。没想到他也知道了云南王十万番兵杀奔信都关，云南王王显反而归降了逍遥王刘秀。王显指挥兵将进兵烈焰山，被困木桶山，云台大将贾富贾军闻一声炸山口，把云南王王显救出来了。小枪王刘林派出四军将剿信都，结果一败涂地。梁林的儿子梁兴也死在汉兵汉将之手。紧跟着大枪王又得报了，兄弟小枪王刘林、白汉王刘宏、老道军师桓法清被铜鼎高凤公孙美捉住，送到了信都关。刘廷跟着又听说了，原来这个白汉王刘宏是王莽的儿子王宇，老道桓法清是徐世英的徒弟，他们君臣狼狈为奸，要借枪王跟众家反王的势力恢复大新天下，现在已然被老太后传下一旨杀了。刘廷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我刘廷跟刘林兄弟也上了刘宏他们的当了，
也就是王郎子的当啊。可把大枪王急坏了，大枪王失魂落魄，坐在逍遥王府一琢磨，我现在可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现在烈焰山已然没有了我们反王的兵将，刘秀刘文书没有后顾之忧了，他肯定会立即收兵来收复长安。我大枪王刘廷是归降了还是一死相拼呢？我归降是绝对不行，我现在归降何必当初呢？我一直跟刘秀作对，我就想得天下，没想到我成了孤家寡人了。现在我到底怎么办呢？不归降我就得想办法对付刘秀。大枪王刘廷是冥思苦想，他终究想出了一条毒计。因为大枪王刘廷拿下长安城之后，他就搜皇宫查王府，可是他一个也没捉到。最后他找到了泗水王刘良的府，就见到泗水王刘良了。大枪王刘廷可知道泗水王刘良跟逍遥王刘秀到底是什么关系。大枪王心说，我即便把这老头子刘良杀了有什么好处啊？我把他留着，把他困在王府，派人看着他，也许会有点用处啊。所以大枪王没杀刘良，派几个心腹的战将带着兵，就把泗水王刘良的府围了，暗中监视。现在刘廷一想，我已然没有退身之步了，干脆我就拿泗水王刘良这老头子作为人质，我逼迫逍遥王刘秀把天下让出来。刘廷拿定了主意，又问了问军情，这时候探马回报了，太后老千岁暂住信都关，逍遥王刘秀带领三位元帅四位先锋十几万汉兵已然杀奔潼关了。大枪王刘廷马上传下命令，让人骑着快马到潼关，告诉小舅子华权，你带着一万大兵镇守潼关，千万千万别开关，就死守。然后他在逍遥王府就升做了银安殿，所有的战将都在银安殿左右伺候着。大前王刘廷问了一声，今天谁是知日中军？知日中军官敏光往前走了一步，千岁，今天是末将之日。好，你马上让左天虎左天龙带着兵把泗水王刘良给我接到逍遥王府商议国事。遵令。敏光立刻往下传了大枪王的口旨。大枪王刘廷有四个心腹的战将，左天龙左天虎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武艺也很高。敏光把命令传下去之后，左天龙左天虎来到银安殿参见千岁。天龙天虎，你们马上带着200兵到泗水王刘良的府中把老王爷给我请来。遵令。这左天龙左天虎知道说请，那意思就是给绑来。两个人立刻点起了200亲兵到了泗水王府，不由分说冲进府中，就把老王爷架出来了。乱把老王爷嘛马上一扔，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带着200兵就把老王爷愣给挤得逍遥王府了。到了王府外，把老王爷有点马上弄下来，两个人架着老王爷就上了银安殿了。大枪王刘廷一看泗水王刘良来了，站起身形满面带笑，给泗水王刘良深施一礼，哎呀，老千岁至此，不孝之儿刘廷未曾远迎，当面请罪。那么大枪王刘廷为什么在刘良面前自称侄儿呢？因为大枪王刘廷的父亲在孝平皇帝驾前称臣，也是大汉宗亲，是汉高祖八世玄孙大汉河中府的老王爷刘庆。他跟泗水王刘良的是同宗的弟兄，都是汉高祖八世玄孙。
所以刘婷呢

还自称侄儿。泗水王刘良已然须发洁白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为了汉朝的国家大事操劳，为培养东宫太子刘秀操尽了心，好不容易盼到王莽灭了，汉室天下恢复了。虽然说刘秀脱袍让位了，老爷子心里不高兴，可是天下终于又回到了刘氏手中。泗水王刘良住在泗水王府，看到天下多灾多难，老王爷再着急也没有办法了。刘秀巡视河北走的时候见老王爷一面，老王爷担心，没想到后来刘良听说了刘秀巡视河北被困信都关，天下又乱到这个地步，刘良每天是忧虑国事，所以眼看着老朝中的八大奸臣勾结羌王弟兄把长安献出去了，众位瀛台大将保着老太后，保着殷王妃、郭王妃，还有二位殿下、魏襄郡主走了，把这位老王爷给忘了，所以泗水王刘良身居简出，心中苦闷，得不着刘秀的一点消息。这天突然间闯进人来，说大羌王有请，不容分说，硬把老王爷拉到府门外，扔到马上就抬到了逍遥王府。大羌王刘廷躬身施礼，老王爷刘良一看大羌王，气的是浑身力抖，体似筛糠，隐然在胸前飘摆，抖衣而颤。泗水王把脸往下一沉，看着大羌王，你是刘庆的长子刘廷吗？不错，这儿正是刘廷，叔父大人请坐。有人搬过座位，泗水王刘良坐下了，大羌王也回到龙书案后落座了。刘良用手一指，刘廷，你把老夫架到此处有何话讲？哎呀，老王千岁，请您息怒，听我刘廷一言。泗水王刘良心说，你能有好话吗？刘良把双眼一闭，手捻银髯，我一语不发，我不理你。大羌王就跟刘良说，叔父，我刘廷是河中府老王的长子，既是汉室宗亲，又是汉臣之后。我的老叔父啊，只因为王莽弑君篡位，我弟兄才自立为王的。我为大羌王占据河中府，我兄弟小羌王占据邯郸县，我们是本来想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的。你也知道啊，王莽惹恼了北国的匈奴，我们兄弟二人为保我大汉边疆，没办法帮助逍遥王君臣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没想到天下恢复了，刘玄承继了汉统。这刘玄身为皇帝，他不会治理天下呀。国家连年征战，百姓是怨声载道，我们弟兄为了平定天下，才跟众驾反王，兵会河中府。老叔父，现在我在长安，我已然派人去请逍遥王了，请他回归帝都。老王爷呀，您心中也是有数的，总算我刘廷有功于汉室，请老王爷您给逍遥王刘秀写封书信，您把我大羌王的功劳写上，让刘秀啊掌一半天下，让我刘廷掌一半天下。老王爷，到那时候天下是我们哥俩的，您不就是太上皇了吗？来人呐，备下纸笔墨砚，请老千岁给逍遥王写一封书信。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泗水王刘良，那意思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手下人马上搬个一个桌子来，放在泗水王刘良面前，桌子上就摆好了纸笔墨砚。泗水王刘良气坏了，是勃然大怒，啪一拍着桌子，
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隐然飘白，右手一指大枪王刘婷啊，刘婷啊，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你给我住口！逍遥王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他脱袍让位，他是国家的功臣，他是朝中的栋梁啊，你刘婷敢跟逍遥王千岁比吗？你既是老王刘庆的儿子，也是汉臣之后，又是汉室宗亲，没想到你不但不忠于国家，反而作乱河中府，又抢占帝都长安。刘婷啊，你的父亲刘庆是汉室忠臣，没想到你却做了汉室的逆臣，行出这种不孝之事。你看看，就因为你们弟兄贪心呐、啊，迫使连年征战。你刘婷对老百姓没有一点仁慈之心，你反而会合天下反王，逼迫逍遥王刘秀。你没有同宗弟兄之义呀、啊！像你这样全无忠孝仁义之徒，你还配掌我大汉朝半壁江山吗？刘婷啊刘婷，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你马上把贤王刘秀请回长安认罪伏法，如其不然，你会死无葬身之地。哈哈哈哈哈哈！大前王刘婷微微一阵冷笑，泗水王刘良骂得真叫痛快，骂的是痛快淋漓。刘婷强压怒火，我说泗水老王爷呀，你这可是自找烦恼啊，我念在同是汉刘之后，姑暂且不杀你，待姑登上大宝之后还封你个王侯之位，这样吧，今天先发封你一个一字并肩王，来呀、啊、把一字并肩王留在姑的府中，好生给我伺候着。气得泗水王刘良是破口大骂，左天龙左天虎两个人过来一架，就把刘良架下银安殿，把刘良架到后院的一间小屋里，往里一推，然后把门啪一关，上上锁反锁上了。老王爷刘良算是被囚禁了。大枪王刘婷在盛怒之下拿起笔来，就给刘秀写了一封书信，让人骑着快马送到潼关，只要刘秀的汉兵汉将一到，马上到汉营去下书。信中他告诉刘秀，半个月之内你刘秀给我纳上降书，我跟你平分天下，我不杀刘良，如果你不降，那么我定杀泗水王。书信送走之后，刘婷往下传话，每天就给刘良两顿粗茶淡饭。这下老王爷可算苦到家了。大枪王手下的兵将把这粗茶淡饭送到泗水王刘良面前，老王爷坐在地上看着这样的饭菜，眼泪流下来了，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又着急又难过，看着这样的饭老王爷吃不下去呀。大枪王的兵才不管呢，你爱吃不吃，就把这饭给你搁这儿了，然后出去把门关上，仍然反锁。老王也没有办法，靠在墙角这儿，越生气越难过，越看这饭越吃不下去。老王也迷迷糊糊靠在墙角上，昏昏沉沉，就这样熬到了夜里二更天。泗水王刘良隐隐约约就听见王府之内的更鼓之声，老王爷想起刘秀来了，叫了一声：“刘秀儿啊，你现在在何处啊？”老王爷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头顶之上嘎巴一声，刘亮抬头一看，后墙上边有个窗户，这窗户有动静，
因为

窗户这有一丝月光，借着月光一看，一个黑人把窗户推开了，轻轻地跳进屋中，落在自己面前，一点声音都没有。刘亮可吓坏了，心说这肯定是大枪王刘挺暗中派人在黑夜之间来杀我呀。老王爷刘良都傻了，就听这人轻轻地说，王爷，请您不要担惊害怕，您千万不要声张，我可是逍遥王千岁的人呐。啊！刘良愣了，因为屋中的光线太暗，看不清楚。老王爷只能问，你是什么人？你到这来干什么？老王爷，您别害怕，说出我的名姓，您就知道，您就会放心了。那么此人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

0: 《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

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呢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生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啊，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
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较解就会产生，而这个。

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了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这次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啊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

成的。那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然后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炎症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

0: 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十多六十，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三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八天了。
0: 停药八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啊，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0: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0: 嗯，
3: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

0: 一直想跟我离婚的，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1: 我
0: 十
1: 知
0: 天
1: 道，
0: 半个月都在外面赌，很少回家。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1: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啊，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哎，只要是涉及到赌，啊，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0: 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哎呦，但是嘞，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1: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0: 真是的，哎呦，那也，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说到这个，刘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3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哦，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这个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因为本来呢，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也能挣点小钱。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睡不着，现在就不失眠了嘛。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呐，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呀，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啊，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最多不过3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得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1: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就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绿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刘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新患者。
0: 嗯。
3: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啊，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3: 啊、
0: 是吧？
3: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嗯、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3: 哦，那行了。
0: 嗯，
3: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
0: 啊。啊啊，
3: 我现在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0: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来着？疼，这手就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碗都端不住了。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把肺部都感染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建议我换那个瓣膜了，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真的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啊，是腿的啊，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0: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0: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0: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为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6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冻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炎热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

0: 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没办法。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所以说老姐姐1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都停药也第8天了。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那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李老师，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年呢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留，这不又开刀了。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了的。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我可不错了。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 就是说呀，天暖和点

0: 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1: 嗯嗯，
0: 都不管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0: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啊，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您只要这一点不说啊，
1: 嗯、
0: 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1: 嗯、
0: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班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的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就是那个软垫，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报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

0: 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就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看跟那小孩差多远。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你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有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律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3: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就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 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3: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而且还能睡好觉了。
0: 嗯、
3: 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给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0: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肾功能出现损伤了。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3: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北京时间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0: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粒都是一斤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一个10万火急的事情。这不刚才呀，接到上级通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马上就会被叫停了啊，所以以后呢，咱们要想再买的话，只能按照5600一副的原价去购买。我从来不劝大家伙说盲目购药。

啊，更不可能说让大家伙去囤药。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您一直在关注国家专利补序方，您也听到了吧，有这么多的患者使用之后啊，多年的老毛病实实在在的被治好了。那我孙志刚啊，真心实意的提醒大伙儿啊，您现在手里有新农合的啊，或者是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的朋友，那一定得把握住当下的这个机会。现在咱们最高报销比例能达到80%，也就是说原先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就够了。这样呢，确实能帮大家伙省下一大笔的医药费。而且已经用上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上市3年救治50余万的患者，轻症小病是1副药，重病大病呢是3副药，并且个保个能够在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都让您正常。这不是我老孙随口吹牛啊，是几十万患者亲身验证出来的。这也是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的行医用药治病的底气所在。老话讲啊，将心比心便是佛心。咱老百姓啊，谁挣钱都不容易，能3副药解决的病，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的。虽然说很多业内的同行啊，包括这个患者啊，都习惯呢叫我补虚人嘛，但是说句心里话啊，抛开补虚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我呢更认为我老孙是一个摆渡人啊，是一个渡人的医者。古话讲啊，医渡有缘人，就算我手里掌握着治病的尚方宝剑啊，就算我有补四虚的硬核武器，可是呢，如果咱们之间啊要是没有这个缘分和信任的话，你再好的方子，再手到擒来的疾病，我是不是也是无处去施展呢？就比如说头两天我接到一个咱们场外患者的电话啊，他是咱们天津武清的，是一个叫范志涛的患者的老伴儿打来的电话。听完他的遭遇啊，我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这个老范其实比我还小2岁呢，半年前呢他曾经主动找过我。当时是怎么情况呢？查出来了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当时给我打电话，我就反复的叮嘱他，我告诉他，我说别忽视这个病啊，动脉硬化呀可是医学界公认的沉默的杀手，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血管病变，就你这血管内壁上堆积了很多啊，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个自由基、血液垃圾啊，就形成了一个像那个小米粥一样的粥样的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啊常年累积侵蚀你的血管壁，慢慢就把这个血管原本柔软的这个弹性啊都给耗光了啊，所以血管最终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当血管失去缓冲能力之后啊，哎，一丁点刺激都扛不住了，一旦到那个时候，这个斑块破裂了脱落了，就能瞬间的堵死你的心脏和大脑的血流，你上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可能就突发心梗脑梗啊，说瘫痪就瘫痪，甚至可能人说没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下来。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孙老师，这个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怕死。其实我呀和大家啊，咱们几乎是同代人啊，正因为我们是同代人，所以我要说句大实话呀，虽然你不怕死啊，可是老天要没遂了你的愿呢，一旦瘫痪在床生不如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啊，咱们还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为啥说这次打来电话的是老范的家属呢？因为啊，头一次打电话，这个老范听到国家专利补序方是56001副药，迟疑了，想着等这个手头宽一点再说呗。但说来也巧，上个月老范呢在外边干点活出了不少汗，结果回到家里啊，把那个空调啊
就给打开了，就这么一热一冷一刺激，当天下午就感觉左边这个手脚啊就没劲儿，哎，手也麻脚也麻，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哎，站着的时候呢就往一侧倾倒，嘴角也歪。

想上厕所撒泡尿喊不出来，最后怎么办呢？都尿在裤兜子里啊，拉在床上。他老伴整天呢累的是直不起腰来。咱说这件事儿啊，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啥滋味儿啊？你啥滋味儿？我告诉大家啊，每个人谁摊上，你一定会绝望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了。那这次啊，这个老范他老伴儿打来电话，他咋说的呢？他说：“孙老师啊，不管多少钱啊，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要给老范用上国家专利补血方。”那通过老范这件事儿啊，我必须呢要郑重的提醒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动脉硬化这个事儿，这个病绝对是不能轻视的，它对我们心脑肾危害呀，哪一样都是致命的。所以当你出现以下的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及时的进行补四虚呀，因为这将解决的不仅仅是你动脉硬化的问题，甚至是在救你的命。因此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我希望大家呢要竖起耳朵来仔细听好。那动脉硬化呀，刚才我讲到会对我们的心脑还有肾脏产生严重的危害。那我们首先讲心脏，心脏会出现频繁的没有规律的跳动，气短胸闷啊，甚至出现呢心前区的疼痛，出现心绞痛。还有的人呢体力明显的下降，甚至晚间呢没法平躺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啊，就说明啥呀？说明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它的阴阳气血已经亏了至少七成了。这个时候呢随时会诱发心梗，或者是心脏的肌桥啊，或者是心脏血管的夹层。接下来啊，我讲一讲脑动脉硬化会怎么样。比如您近来经常出现脑鸣，记忆力减退，总是丢三落四的，手脚麻木，或者是没有力量，走到呢脚没根儿，或者你说话口齿不清，总感觉有寒喇子，但是用手一摸呢还流不下来，还挺干爽啊。或者是经常出现那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几秒钟一分钟一两分钟就恢复了啊。或者说呀，您走的时候走路呢跑偏不稳定，往一边栽，或者你小便有点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呢尿裤子啊，或者出现认知方面的障碍减退。这个时候啊，说明你的脑动脉硬化已经很严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至少也亏到七成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在不及时的进行补四虚的话，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最后100%是脑中风。这是讲的心脏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啊，就是肾脏的动脉硬化，比如说血压忽高忽低难以控制，再有呢起夜频繁了，尿量变少了，腰总酸总疼。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些症状不用都有，你有一样两样三样，就说明你的肾脏血管动脉已经硬化了啊。如果再往下发展是啥呀？很可能是肾功能不全，甚至是肾衰竭，会引发尿毒症，你可能需要换肾或者终身做透析了。可能很多人感觉说我当下没事啊，可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明你阴阳气血已经严重亏虚了，你的血管已经变得干硬发脆了。如果有一点刺激啊，它马上就会出现斑块的脱落、破裂、血管的爆裂。咱们说呀，好好的血管它怎么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说破就破呀？我告诉大家，正常的如果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啊是柔软的，是有弹性的，就像春天的那个柳树条一样，能够随风飘摆，能够随意的弯曲。可是到了冬天，这个柳树条变成啥样了呢？一掰就断了吧，一碰就碎了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因为这个柳树条它内部的水

分流失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血管之所以会硬化、会脆、会断裂、会不堪一击，其实也是因为血当中水分的流失。可是这个水呢，并不是大家肉眼可看到的水，而是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的这种亏虚。我们的血管啊，其实在我们中医叫啥呢？叫血脉，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气血充盈，血管内的津液充沛的话，血管的管壁啊，就有这种柔韧性，啊，就有这种弹性，哎，它能够收缩、舒张、灵活、自由。可是，一旦我们阴阳气血持续损耗了，就像寒冬的枯柳树条一样，津液养分这个供给断绝了，血管内壁干涸了，失去养分了，它的弹性就一点一点的被耗干了，一点一点的消失了，逐渐的就发硬发脆了。再有，血管本身也不只是一根空心的管道，血管的管壁同样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滋养它。阴血负责濡润管壁，阳气推动气血输送到血管的每一个角落。阴阳一亏，管壁得不到滋养了，就算常年吃溶栓的药，吃抗凝的药啊，或者你定期打这个剂解针疏通血管，最终的结果，血管该老化还老化，该变硬还变硬，这个斑块反复生长。因此在医学界啊，有这样一个观点，叫人与血管同寿。所以血管越健康，生命就越长久。那我们要想让血管不硬化、不脆、不破裂，我们该怎么做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尽早的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呀？是不是要尽早的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才行啊？因为你换来的不光是血管的健康，你换来的也是我们晚年的长寿，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含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也被称为叫硬化血管的深层软化剂，它可以实现四虚同补的。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气血充盈了，就能濡养我们全身的大大小小的血管。你的血管得到充分的滋养之后，你血管不干不硬不脆，能够慢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从根源上你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问题嘛，更避免了血管破裂所带来的风险和隐患。再有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个临床试验期间呢，也是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独特的成分呢，啊，这个成分呢叫苯乙烯苷。苯乙烯苷呢被认为是养护血管的一个关键物质。那在医学显微镜下呢，动脉硬化的血管内膜其实很像那种风化的老树皮一样啊，坑坑洼洼，粗糙不堪，遍布细小的破损。特别当血当中的油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代谢垃圾流过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在你血管破损的地方啊，就挂在上面了，然后越堆越多，最后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斑块。而苯乙烯苷它却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就把那些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血管内膜呢，把它修复光滑，不给这些血垃圾停留的机会，从源头上阻断了斑块的形成。你可以这么想啊，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管镀上了一层防护层一样。那大家看啊，做到了这两点，在很多大夫看来，你看啊，既滋养血管了，恢复血管弹性了啊，又防护修复血管内膜了，这不相当于双重保障了吗？解决动脉硬化可以了吧，是不是？可是在我看来呢，远远不够。身为补虚派传人呢，我要做的是万无一失，所以在方剂当中啊，
又加入了。

0: 纸盒车。可能很多人会纳闷说，为啥非得加这个纸盒车呀？因为纸盒车呢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那大家想一想，胎儿和胎盘之间靠啥连接着呢？可能有人抢答了啊，没错，是脐带。但是大家一定不知道的是，脐带其实就是血管构成的，包括我们的胎盘里边是啥呀？我告诉大家，都是密密麻麻的一根根的大大小小的血管。可这里边的血管呢，却是我们人体唯一的一处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一方面，因为在脐带和胎盘的这个血管里，它有啥呀？有一种成分叫滑通胶，滑通胶也是一种透明质酸类的物质，它在胎盘当中的含量远远高出我们身体普通血管的含量。那这种物质呢，滑通胶啊，其实就像那个果冻似的啊，跟果冻的样差不多，够难够难的啊。它能牢牢保护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不受损，同时呢还能牢牢滋养我们的血管，确保血管像春天的柳条一样做到不硬不脆不裂，那一直弹性十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序方上市三年面对数十万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能全部做到没有一个人复发，没有一个人突发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就是因为有百年生人形手屋还有纸盒车，有这两大军药来坐镇。它不光补足了人体四虚，更以血肉有情之体补血肉有情之躯，所以做到了以脉养脉，实现了逆天的改变，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顽固的难题。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国家专利补序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紧了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可别错过了这次省钱的好机会。那我们场外的报名预约电话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孙主任。
0: 嗯，
3: 那个我听说呀，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可能随时会被叫停的。您怎么个情况啊？
3: 那你

0: 你说我现在再买两副药，顺便把第一副报销了，可以吧？
1: 那你这个呀，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电话去办理的。拿着上次买药那个医保本和咱们工作人员说好了，我要再买两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按照最高那个80%那档给您报销了。而且这样啊，您一分钱不用再花，之前的药还能给您退回来2000多块钱。
0: 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呐！那个我有风湿这个毛病吧，都快40年了。哎呀，这些年呢一直吃药，也没好，反倒把这个胃呀给吃坏了。到后来呀，这一换药啊，超不过5天，这胃一定会疼的。所以啊，我给你们打电话就买这药的时候吧，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吃完会不会胃疼啊？
1: 那肯定不会，因为脾胃的虚啊，咱们这药是最先给补的，肯定不会疼。
0: 是啊，当天接电话的是场外那个小孙，完了他说大姨不光不会胃疼，7天之内100%做到就让你胃不疼了，如果做不到，随时把药退回来。哎呀，我这一听啊，那就必须得试一试了。
1: 这个不是说夸大呀、吹嘘啊，都不是啊，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通过50万患者验证出来的结果。那我问你啊，那你吃完之后胃疼了吗？是不是没让你失望吧？
0: 哎呀，这个胃呀，还真就一点儿没疼，
1: 一点
0: 而
1: 没
0: 且
1: 疼。
0: 吧，哎呀，还越来越能吃了呢。你说以前吧，一顿饭吃两口就饱了，哎，多一口啊，吃完了这胃里啊就不得劲儿啊。但从这个吃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从吃这以后啊，我顿顿呢都能吃上一碗饭，有时候就多吃几口，啥事儿没有了。
1: 啥事儿都没有，是不是啊？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你看有几个将死之人，到最后还能吃得好的呀？没有啊，所以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你现在你胃口好了，能吃了啊，相当于这个脾胃呀，能马力十足的干活了。哎，不光说吃进来的东西，咱们身体啊能转化吸收，这个效率提高了，就连你补四虚的速度啊，它也不一样了啊，很好啊。
0: 哎，这药好啊，和之前吃的药都不一样。我发现这个补虚方吧，吃到身体里啊，它会动弹。你说原来我这个关节疼，哎，有时候是肩膀子疼，哎呀，明月可能就是串到后腰疼了。哎，过2天也有可能膝盖疼了或脚后跟疼了。哎，它不在一个地方疼。
1: 对，这个就是风湿病的特点啊，我们在医学上呢，管它叫关节游走性疼痛。其实说到根儿上啊，那不还是四虚吗？哎，就是你这个风寒湿啊，这些邪气在你筋骨之间到处乱窜啊，哪儿虚它往哪儿窜，哪儿虚它往哪儿钻，就这个道理啊。
0: 哎呀，孙主任，当初啊，这骨头缝里啊，就像往外冒那种凉气，就是膏药贴的，就把这个皮肤啊都贴烂了，这样事儿都不行啊。但我吃那个药吧，3两天左右，哎呀，发现就有股那个气儿，热气儿在身体里来回窜呢，哎呀，还专门往我这个关节疼的地方钻呢。哎，当时啊，我都有点害怕了，但睡了一觉呢，就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头缝里面呢，也不往外就冒凉气了。
1: 当时还有点害怕，是不是啊？
0: 对。
1: 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活药啊，活药就是这个药力啊，进入到你体内之后，它是会走动的啊，会追着你体内的那些风寒湿啊，追着那邪气，追着它走啊，让他们在体内就没有这个藏身之处了啊。说白了呢，这也是在正邪交锋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感觉关节好像还疼，重了一点点，是不是啊？但是当这个阴阳气血，当这个正气啊，把邪气打败之后，你看第二天早晨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不疼了？
0: 是以前贴上膏药啊，就不疼了。贴上膏药后，哎，拿掉这个膏药啊，哎呀，就还疼啊。但吃这个药吧，是一直不疼了，而且吃完这个药吧，感觉还年轻了。
1: 这话怎么？

0: 样的。
1: 怎么说呢，我这不到50我就绝经了，看起来吧就比同龄人老，得老10岁左右。
0: 嗯，
1: 但上几天我这一出门啊，他们都问我，你脸怎么看起来不对劲儿的，看着年轻了呢。
0: 嗯嗯，是不是以为你去做美容去了？
1: 对，
0: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说这个补四虚啊，治好你的病。其实咱们这个方子当中，你看还有紫河车呀，这个紫河车呀，也是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啊，因为它能补肾固精啊，就把这个女同胞啊耗损的这些本源呢，给它补回来了，就自然就越来越年轻了啊。所以你这么的，你就坚持用吧。你把你后定这两副，你把它都吃完了之后，你再看，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比你同年人还要再年轻10岁，这都不是问题。哎，咱们走着瞧啊。哎，
1: 你说我这才吃一个月呀，就这么大变化。
0: 嗯，
1: 我就挺知足，挺高兴的了。
0: 嗯嗯。
1: 那谢谢孙主任了，孙主任，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呀，
0: 嗯，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治我这个病啊，是不是就够用了？
0: 够用了，够用了，我不讲吗？大病重病三副药足够用了啊！您赶紧报名吧，因为咱这个医保补贴不是快要停了吗？
1: 啊，我知道，知道。
0: 行，
1: 那好的，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哎，
1: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0: 好，不客气啊，
1: 哎，
0: 再见了。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
0: 嗯，
3: 我呢是别人介绍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嗯，
3: 再一个呢，这副药一副多少钱，多长时间。
0: 我先回答您后边的问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原价一副药呢是5600块钱，但是现在呢，咱们农村朋友，你拿着这个新农合医保本，或者城里的朋友呢，咱们拿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呢，就能享受到一个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了。正常呢，你像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才需要三副药。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啊，您得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讲。
3: 行行。
0: 哎哎，
3: 我呢有这个城市医保。
0: 哦，
3: 嗯，那个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肠息肉。
0: 嗯，
3: 之前呢医生已经加过2回了。
0: 嗯，
3: 上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呢又发现密密麻麻的一大堆。
0: 嗯，
3: 但是就说这回有能加出来就给我加出来了。
0: 嗯，
3: 不能加的等明年复查的时候再说。
0: 哎，
3: 可是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总是这个从肠镜的加息肉，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对，那不是办法呀，是不是啊？其实你看这个西医啊，治疗这个肠息肉，除了手术，它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3: 嗯，
0: 表面看起来呀，做肠镜把这个息肉加出来了，好像是相安无事了，但实际上啊，病根还在。这就像什么呢？像那割韭菜似的，割掉一茬，紧接着又长出一茬新的来。所以您的这个息肉，你看，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甚至越切越多，越夹越多了。哎，可是咱人呢，人不是韭菜地啊，我们是血肉之躯呀，所以夹息肉啊，切除这手术呢，我认为啊不可取。那您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黑便呐、排便稀呀、有脓血便啥的？你把这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嗯，
3: 好，这个都没有，就是一些沾了凉的，
0: 嗯，
3: 或者是。是冷的，就是油腻大的哦，就是拉肚子。
0: 啊，
3: 那个时间有7-8年了。
0: 嗯嗯，
3: 你看以前嘛，刚吃完饭啊，筷子还没放下，肚子上一疼呐，就赶紧跑厕所，想憋都憋不住，拉的稀里哗啦的，还总是拉不干净。我头几天呢，和我的以前的那排长视频的时候，他说他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是你给他治好的，治了2个月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这两年呢一直没犯过，所以啊，我想，我也想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试试。
0: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肠息肉啊，咱们中医的把它叫肠痰，这个病的根源呢，也在于阴阳气血不足带来的这个脾胃的这种亏虚。

0: 脾胃一亏虚了，我们的肠道啊这些湿浊呀，就会产生堆积啊。所以呢，你一吃凉东西，吃点油水大的，吃点油腻的啊，你看就拉肚子，就憋不住。哎，这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固摄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你不把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不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你这个肠息肉啊就没完没了，就反反复复。那我们把四虚补足了，不光是说可以让您排便正常了啊，还能够消灭掉当下的这个肠息肉，这个肠息肉复发的这个土壤环境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永远就不会长这些东西了。所以您可以用，放心用，没问题的啊。
1: 好，孙哥，我听你说完以后，我就更放心了。
0: 嗯，
1: 那我还有这个血脂有点高，还有脂肪肝，用国家专利补血方，它也能管用吗？
0: 能啊，咱们中医不讲吗？虚为百病之源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
1: 哦，
0: 你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啊，脾胃运化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些什么湿浊呀、油脂啊、甘油三酯啊、脂肪肝这些湿浊，它排不出去，就堆在肠道当中。堆在肠道当中啊，你就长这个肠息肉，是不是啊？你这积在这个肝脏当中呢，那就不就脂肪肝吗？啊，如果混进我们血当中，不就是高血脂吗？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么看，你它的病根不是一个吗？那这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那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了，脏腑代谢捋顺了，这些湿浊就没地方安家了。所以你这所有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1: 好，那孙主任，那我得吃几副药呢？
0: 吃几副药啊？因为你刚才讲了，你这肠息肉啊年年犯，而且这个夹了好几次，做了这么多手术，所以我建议呢，您用三副啊。为啥建议你用三副呢？因为一副药啊，我们补足体内的阴阳气血，就把这个脾胃的正气啊先把它扶起来，哎，我们叫扶正啊。然后两副药呢，要改善你肠道的这个内环境，铲除这个息肉反复滋生的这个土壤。三副药呢，我们叫固本兜底啊，就把你这个肠道啊，包括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啊，把它调理得一身轻快了。正所谓欲得长生，肠中长清嘛。那通过补四虚啊，我们补足了阴阳气血，我们肠子干净了，那你身上这些杂病啊，它就没法生根了，也就真正实现了我们叫真健康真长寿。哎，
1: 好，我听你的，买三副药。
0: 买三副，
1: 那我买这三副药按多少钱报上来？
0: 那三副药就按照80%报呗。
1: 哦，
0: 嗯，这个是报的最多的了，也是对咱们来讲的是省钱的了啊。刚才您谈到您是城市医保，那您就打那个报名电话400电话，因为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可能随时要停了，就这几天啊，到时候您再买呢，就得花原价是5600一副，那就不合适了啊。哎，
1: 好，感谢孙子。
0: 行，那您就报名吧，好吧，没事，再见了啊。哎，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啊。
0: 哎，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3: 我这不是吃了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0: 哎，
3: 我还想用了医保啊再买一副。
0: 嗯，那看来您是这个老朋友，而且应该是用得很好，是不是啊？
3: 对，吃着挺好的。
0: 哎，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吧，得有着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几乎我年年都做体检。
0: 嗯，
3: 之前吧，这个心脏啊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嗯，
3: 可是就是在今年体检的时候，刚做完心电图，大夫一看结果，他就说过我得那个陈旧性的心梗。
0: 啊，陈旧性的，陈旧性的一般是指之前您得过。

0: 是现在刚得的啊，陈旧性心梗。
1: 可是我平时也没有啥感觉呀，
0: 嗯，
1: 也没有像别人说的什么胸闷啊、胸痛啊这种感觉，我都没有啊。
0: 这就跟糖尿病有关了，这也是糖尿病可怕的地方，因为你常年高血糖啊，就把这个心脏的这个痛觉神经啊给损伤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糖尿病患者都这样，哪怕发生这个心绞痛啊，甚至发生心梗啊，很多都感受不到这个剧烈的疼痛，相当于在您体内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呢。这是
1: 当时啊，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1: 还给我拿了不少药。 嗯，说什么让我回家先吃三个月，嗯，吃完了再来复查。
0: 嗯，
1: 可是复查吧也没有啥大的变化，孩子啊就建议我要看看中医。我姑娘的领导啊，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老中医。
0: 嗯，
1: 说是这个北京广安门的老中医老大夫了，人家一单位，
0: 哦，
1: 就给我告诉我说什么虚则瘀，瘀则堵，这就是说啥人太虚了。当时我也没听太明白，
0: 人家说的就是行话啊，是真正懂行的老中医，这眼光特别毒辣，而且的这病啊看得也非常透彻，你看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治病的关键点呢，啊，这是高手啊。哎，
1: 是啊。
0: 嗯，
1: 也亏了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啊，我无意当中听到这个电台里您讲了，讲到您说什么人不虚则不得病。
0: 嗯，
1: 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那个跟那个老中医说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嗯，
1: 所以啊我就赶紧买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我用上之后吧，我感觉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睡眠了。
0: 嗯嗯，
1: 我以前就是闭上眼睛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呀这脑子里啊净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嗯，
1: 一点点的它往外冒，想睡都睡不着。
0: 嗯，
1: 就是睡着了吧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它就醒了，一晚上啊。
0: 嗯，
1: 我就折腾来折腾去也就睡一个三四个小时吧。
0: 啊，才睡这个三四个小时啊，那哪行呢。
1: 嗯，
0: 咱们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神才能归位啊，才能把白天消耗的这些阴阳气血啊通过睡眠才能把它给补回来，把生命力才能补回来啊。所以你看你这晚上睡不好觉啊，那心神就在外边乱飘的，再加上这个糖尿病还过度的损耗掉你的阴阳气血，影响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你的心脏好得怪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你体检做得很频，但毕竟心脏是不是最终还出现了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阴阳气血呀，啊，消耗得太快了，哎，就这么个道理啊。
1: 是啊，这不是。
0: 嗯，
1: 得亏呀，啊，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啊，用得及时。孙主任，我记得我就也就是吃了个三四天吧。
0: 嗯。
1: 首先感觉我就是周晚上啊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0: 嗯。
1: 嗯，虽说说不上这个真枕头就着吧，反正就是躺在那儿，晚上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就是一睡呢就是这还睡得很踏实，不像原来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的那种情况没有了。
0: 嗯，就是不是这个半宿半宿的烙大饼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哎，
1: 嗯，第二个变化嘛就是我这个血糖。
0: 嗯，
1: 就是以前过去的时候吧，我这一天得打20个单位的。
0: 嗯，
1: 这空腹啊也只能降到8或者是8.多，就是9，就这种样子吧。
0: 嗯嗯，
1: 吃到有半个月吧，这个补西方我就连续测了。
0: 嗯，
1: 记得测了三四天的血糖。
0: 嗯，
1: 当时这个血糖都降到4了。
0: 哟，那有点低了，都有点。
1: 哎，
0: 啊。
1: 是我从来就没有那么低过，我当时啊就挺害怕的。
0: 嗯，
1: 就赶紧打你们场外电话，就那个400的那个。
0: 打那个400电话啊。咱们正常这个血糖的这个参考值啊是3.9到6.1啊，你看您降到4了都有点这个偏低的这个线儿了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胰岛功能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按照之前那个打那个胰岛素那些单位的话，那你会造成低血糖的，很危险的。
1: 是，当时啊，我打电话，那个小张老师当时他知道我的，他告诉我说让我早上减两个单位，晚上减两个单位。
0: 哎，那很好，
1: 你说我
0: 减量了，嗯。
1: 哎，对，他让我减量，你说我这都打了5年的胰岛素了，一直都是啊，越打越多，还头一回减胰岛素呢。
0: 嗯，
1: 你说换了谁，谁不激动啊？是吧？
0: 嗯嗯，是的。啊，
1: 这不是我现在这不是用了2副药了？
0: 嗯，
1: 我现在只打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0: 哟，都只打8个单位胰岛素了。啊，那这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是不是？啊，那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治糖尿病，你说它牛不牛啊？啊，
1: 牛啊！

0: 以说啊，你记住了，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尤其糖尿病，哎，更是这种大虚之症。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咱们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胰岛它恢复功能了，这自己就能干活了，自个儿就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把这三味药吃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能把你剩下的这八个单位的胰岛素能把它停掉了。
1: 哎，一定能，我挺有信心的。
0: 有信心。
1: 孙主任，这还得谢谢您呢。
0: 哎、
1: 这不是我昨天呀、
0: 啊，
1: 还查了一个心脏，做了个心电图，还查了一个叫什么蛋白的，我也没记住，都挺好的。
0: 应该叫肌钙蛋白。这个肌钙蛋白呀、
1: 啊，
0: 是跟心梗有关的一个化验指标。
1: 嗯、
0: 情况怎么样啊？这个肌钙蛋白呀、
1: 啊？大夫说挺好的。
0: 啊，肌钙蛋白都挺好，那就没有这个心梗的风险了啊，挺好。
1: 所以说吧，我现在才用了两个月。但是啊，我的邻居有三四个人都跟着我一块儿吃，他们一看我恢复的挺好，他们都想跟我一起用，因为现在吧，不是买现在这个医保给报销，用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了。我这些老姐妹啊，就是告诉我说啥，最近想买药的话，打电话有点费劲，不太好打，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咱们那热线呢一直挺火的。所以怎么办呢？就辛苦大家伙呗，多打几次啊！因为最近这医保不是报销要结束了吗？那以后大家再买药呢，就得花那个原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谁能买得起啊？所以最近这个报名啊、热线呢、这个订药的人就特别多了。你多打几次啊？
1: 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之前我买的那两副药可都是按原价买的，那这回我再买一副药，那该怎么算呀？
0: 你这次再买一副药，加上你原来那个原价那两副，这不就三副了吗？三副药就按80%报了，所以你这次再买的话，就一分钱不用您再花了，而且之前呢还能给您退回来，大概是7800多啊。所以你这个赶紧打。
1: 哦，还能给退回来？那行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孙主任，那我就
0: 赶
1: 紧
0: 打
1: 电话
0: 去报名
1: 去。
0: 嗯，没错啊。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是特意感谢你来的。
0: 哟、哎，特意感谢我呀？为什么呢？
3: 啊，那个孙主任呐、啊，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孟秀云。
0: 哦哦。
3: 啊，就是那个就要喝耗子药的那个家属。
0: 哎呀，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啊。那个当初是你老伴儿，因为这脑梗，说啥就不配合治疗，然后自个儿还动不了，就逼着你给拿耗子药。那个孟秀云，是不是啊？我想起来了，
3: 对对对对，是是是，哎，真就是我们、
0: 哎、
3: 当初啊，要不是和您通上话了，这有您的开导，
0: 嗯，
3: 真的。我们不能有今天的幸福啊。
0: 嗯嗯，我记得当时是你家那个二小子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给买到家了，但是你老伴儿说还不吃、嗯、然后还动手打人，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3: 是是是。
0: 哎，那现在他怎么样啊？恢复咋样了？
3: 哎呀，这孙主任呐、啊、真的要不是您拿一把呀、
0: 嗯、
3: 他不能有机会重活呀。
0: 嗯， 嗯，
3: 这不知道今天我和你通话、
0: 嗯、
3: 他特意准备了一首诗呢、他让我给你念念一听。
0: 哎呀，你也太有心了，那你念念我听念，我听一听、
3: 哎、
0: 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嗯、
3: 孙主任是这样，哎，这是他自己写的，
0: 嗯，
3: 我给你念念啊。
0: 嗯，
3: 妙手排忧解烦愁，良药宽慰暖心头。
0: 嗯，
3: 薄赠一篮深山魔，这个聊表寸心谢医缘呐。
0: 哎呀，这还挺合辙押韵的啊！你老伴儿看来还挺有才的呢啊！也谢谢你们老两口了，给我这么高的这个肯定啊！也谢谢他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啊嗯，我跟您说心里话，这我们真都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3: 这我们老两口啊，真特别感谢您，孙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就这个三模呀，
0: 嗯，
3: 是我自己上山采的，哎呀，不值钱。
0: 嗯，
3: 但是我找售后小张老师要你的地址，哎呀，他说啥都不给我呀。
0: 他不给你。
3: 那没办法
0: 啊、嗯、
3: 我就按照你给我们发药那个地址邮过去了。
0: 嗯，
3: 这两天差不多就能你就能收到了。孙主任呐、啊、您可一定要收下、
0: 嗯、
3: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0: 嗯，
3: 哎，就这样啊，我们心里啊也能宽慰一点，能好受一点。
0: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啊。行医治病救人，这是我当医生当大夫的分内的事儿。

0: 我是不求任何患者的回馈的。其实你老伴儿啊，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本身就是给我答谢了，还给我送什么山魔呀？不用了啊！
1: 哎呀，真的，孙主任，真太谢谢你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好了。
0: 嗯，
1: 这不，自从你说老伴得这个破病啊，真的，我一直都自责呀。
0: 哎呀，老姐姐，哎、我知道您呢不容易，可别自责了、啊！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1: 你说当时真没想到，你说他头一天好好的，只是洗完澡，完他就摔倒了。他就说那个右脚有点麻，
0: 对，
1: 走路得架子。完我就合计，当时就摔倒了，就寻思就碰着骨头伤筋了啥的呢。就寻思第二天不好再带他去医院。结果第二天到了医院，大夫说是脑梗。哎呀，住了十来天的院，出院呢，他这个右侧腿瘫了，走不了。完右侧的胳膊这不也抬不起来了吗？
0: 脑中风这个病啊，其实它的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只有3个小时。通常情况下，这个脑组织在缺血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每延迟1分钟，它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在6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缺血的脑细胞啊，就会出现坏死了。所以即便你住院治疗了10来天，是不是最后不还是偏瘫了吗？
1: 哎呀，你说当时啊，他就是看自己出院了，他不是不能自己走吗？
0: 对对对，
1: 自己呀、啊，哎呀，你就往后就瘫吧了、所以说呀，他就受不了这个打击。完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儿，哎呀，到家一看，你说把这个大便就变到被窝里了。哎呀，就那么的，他生生的是呕了一个上午。我要去给他收拾。他推我，他不让，眼珠子直勾勾的瞪着我，哎，乌了乌了的。这虽然说不清楚，但是我明白呀，我能听出来。哎呀，真的，这是没说好话。就让我给他拿耗子药。
0: 那他是这个不想活了，不想活了。
1: 是，其实啊，真的，这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理解他。你说我老伴儿啊，孙主任，他担心了一辈子，他要强了一辈子，就以前200斤的麻袋，说背就背的人。那当时啊，你说连拿饭碗都拿不了，更何况这个大小便失禁不能动。所以呀、他从那天开始他就绝食，不吃不喝的，
0: 不吃不喝了。
1: 我一喂他饭，嘴闭得严严实实的。要么就用这个左胳膊，不能不能的，都不能撒了。
0: 哎呀，其实那个时候啊，最考验的，就是照顾他的人。那现在啊，你老伴儿能够这个活过来了，其实我认为除了咱们这个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您也是功不可没的。那现在到底恢复怎么样？
1: 这不第四副药我们刚吃了不到10天。就现在呀，他能自己翻身，能自己挪了。他在床边接大小便就行，搭把手就能在屋里啊走几步。
0: 哎呦，太好
1: 了！完了，他右手啊用筷子不行，但是拿勺自己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抓馒头吃饼，他自己都行，孙主任。哎呀，你真的太谢谢你了，真的，孙主任，你理解我们
0: 这个别说这些客气话，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经常讲叫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啊。你看你老伴儿。当初卧床偏瘫了啊，大小便都失禁，都不能自理了，一度都想放弃治疗，都不想活了。可是现在呢，简单的自理是没问题了。
1: 对，
0: 这一点呢，也只有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案能做得到的。
1: 对，哎呀，您现在呀，要是在我跟前啊，孙主任，真我说的都心里话。我们俩肯定给你磕个头。
0: 哎呦呦，可别这么说，我可
1: 真的，
0: 你
1: 理解我们的心情。因为呀，他不光能自己翻身了，这个刚用完一副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的时候，哎呀，我就发现他呢，基本上这个血压，就是高压120、120、115，就这样。他以前那个血压，哎呀，高压，平平常常都150、160，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90，
0: 有那么高、
1: 完了他还便秘呢，他要是2、3天不排便，我就害怕呀。你说要是再发生脑出血可咋整啊？这不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 不管血压没事了，

0: 排便排尿都挺有规律，所以我们就放心了。
1: 嗯，哎呀，放心了，是不是啊？多好多好 啊，
0: 啊，
1: 我总讲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人身子要是不虚啊，其实什么毛病都找不上你。大家伙经常叫我这个补虚人，我靠的是啥呀？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补虚方。哎，那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帮着大家呢，把四虚啊给它尽快的把它补足了。哎，因为阴阳气血是我们人活着的根基呀，啊，所以说补虚呢就是补寿命啊。你老伴恢复的这么好啊，我真是替你们高兴啊。刚才我听说吃到这个第四副药了，是不是啊？你这个把这第四副药吃完了，100%自己是能走路的，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哎，咱们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孙主任呐，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问一下，你说我们手里的药还有10余天，
1: 嗯，
0: 我们也听到了医保报销这个药结束了，
1: 嗯，
0: 哎呀，我们用不用再买点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您就是把这个手里这些药您吃完了就可以停了。所以在之后怎么办呢？我们停药之后呢，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啊。
0: 哎，好好好，孙主任呐，真不用再买了。
1: 您相信我，相信我，不用买了啊。哎，
0: 哈哈，哎呀，孙主任，你说这个，我们真100%相信你了。
1: 嗯，
0: 我就合计用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又不花钱。那行，孙主任，我就听您的，
1: 你就听我的吧，
0: 不买了。
1: 哎，好的，好的，老姐姐啊，不客气啊，咱们一定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好不好？期待能早日听到他更好的消息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您，孙主任。
1: 嗯，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

0: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初五。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天工融记忆，古韵新生起新城，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近日，为期一个月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展览以合龙市龙头山真孝公主墓千年壁画为核心依据，依托考古实证、文献典籍与服饰复原科研

0: 成果，让沉睡千年的渤海宫廷文明立体重现。系统解码白山黑水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带观众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今天让我们走进文物背后的匠心技艺与当代活化创新，从织造、染色、古法工艺到数字文创转化，看千年渤海文脉如何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在延边博物馆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上，依据真孝公主墓壁画上的人物复原出来的12套组服饰，是唐伯服饰高度相似的见证。穿透服饰形制，我们能够探寻到形制统一是文化认同的表象，技艺同源、物资互通是民族交融、文明一体的深层根基。
1: 从礼制衣冠到匠心技艺，从千年古艺到当代新研，在本次成果展的技艺与创新展区，一件件织物原料、一套套古法工具、一系列创新文创与现代设计作品，为我们揭开了渤海文明技艺同源、代代传承、创新发展的深层密码。
0: 展厅内展出了丝、麻、革等唐伯时期古代织物的原材料，真孝公主墓壁画中乐伎侍从所穿鞋履，或为这种麻织技术的展现。展厅内复原了唐代草木染技艺，古人依托花草、树皮、矿物等天然原料，通过浸染、煮染、套染多重工艺，调和出古朴雅致的唐风服色。渤海服饰温润沉稳的色彩质感，就源于中原传统染色技艺在东北边疆的完整传承。展厅内梭子、拨子、老式织布机等古法工具有序陈列，再现了唐代经纬交织的织造原貌。刻丝工艺，一寸刻丝一寸金的非遗价值，在渤海服饰纹样中得以充分体现。
1: 在壁画的服饰上呢，能看到一些个微小的细节，会有一些个图案和花纹纹饰。那通过提取呢，我们看到的这些个线条图，通过这个图案呢，我们也可以考证出来，那这个当时在唐朝呢也都是非常盛行的。那渤海国呢也是受唐朝的影响，在他们的审美呀、图样啊这些方面呢，一看都体现出来了。
0: 渤海地处东北亚地区，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而与中原文明隔绝，相反，政治交往、人员往来、物资交流都促进了技术和文化的传播。服饰成为我们观察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织物本身，更看到了不同地区之间长期的交流与联系。展厅内还展出了对真孝公主墓壁画人物复原出来的麻线鞋履、壁钩护具、皮质革带等，经过专业科研团队还原制作，让沉睡的唐代手工业技艺再次立体呈现。
2: 我们把它做好了以后，会对以后的影视、地方的文化形象，还有我们中原历史文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元素。
0: 在本次展览中还有一大亮点，影邱义农现代服饰系列创作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设计者从真孝公主墓壁画及传统服饰文化中获得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塑古韵美学，同时展出了六合系列文创产品，涵盖方巾、纸杯、钥匙扣、帆布袋、笔记本等。整个展览通过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服饰文化传承中的实际应用，展现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合发展的新途径。
3: 其实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用科技去重塑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这种纸面上的东西去三维化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
4: 对我来说就觉得各民族的交融交往更加的融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项的一些文化、一些历史也告诉周边的一些国家。
5: 在文化传播层面，以可感可知的实物成果与多元的传播路径，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0: 以匠心。

0: 传古意，以创新续华章。从古代记忆互通到当代文旅赋能，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充分证明，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是在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生生不息。立足边疆大地，千年六合同风的交融文脉，也正持续为兴边富民、文化润边、民族团结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时代力量。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资讯信息，继续带您关注民族舞剧《傲雪长白》的消息。
3: 9月11号至13号，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红色题材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作为吉林省代表剧目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天桥剧场成功首演。延边歌舞团由此成为全国极少数从1980年首届到第七届全勤参演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文艺院团之一。
0: 该剧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背景，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填补了国内抗联后方女战士题材舞剧的创作空白。
4: 以往抗联题材呢，大多数聚焦于前线战场，但这一次我们将镜头对准了鲜少被舞台细致刻画的抗联缝纫队女战士群体，她们以缝针线为刃，在战火中为抗联战士筑起了永不坍塌的后方防线。英雄不止在硝烟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守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0: 作品深度挖掘延边红色文化资源，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生动讲述延边红色故事。在艺术呈现上，将民间秧歌手绢舞与顶水舞以劳动场景巧妙融合，对朝鲜族民族舞蹈进行创新，融合现代舞编舞技法，舞美以灰白褐极简色调统摄，音乐融合朝鲜族民乐、管弦乐与现代电子编曲，实现声舞合一、情景合一。首演当晚，剧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5: 电影缝衣的那场戏，舞台上灯光收成一道冷白，像月光也像雪光。我们十几位女演员围坐在一起，没有复杂的舞蹈动作，就是重复缝纫，没有任何台词，但观众的眼泪都在那一刻流了下来。他们在缝补的不仅是军衣，更是破碎的家园、民族的希望。
6: 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老红军，参加了25000里长征。这个舞台呢，我感觉到他用灯光的效果、布景的效果，把抗联的那种不屈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7: 这个剧从头到尾最后而得到胜利，非常感动。
8: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呢，是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历时1年半的时间倾力打造的一部文艺作品。我们还将继续扎根边疆沃土，深耕民族文化艺术。
0: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从长白风雪中淬炼而出，以针线为刃，刻画抗联英雄。这部匠心之作正以真挚的艺术力量，让抗联精神在国家舞台上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2: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11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为什么要把纪律挺在前面做精彩解读。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这就意味着要把纪律挺在前面。所有行文致远的履职之路都是规矩先行、纪律护航；所有落马失足的惨痛结局都是规矩松弛、底线失守。为什么必须把纪律挺在最前面？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地指出，干部出问题都是因为纪律的突破。依规治党，首先是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起来。把纪律挺在前面，就是要求干部做决策、办事情之前，先对照纪律标尺自查自纠，用党章党规划定行为红线，把党的纪律和规矩贯穿于日常的教育管理监督之中，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

痰纠偏。在错误萌芽阶段阻断腐化链条，使纪律和规矩真正成为管党治党的戒尺。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我们党扎

0: 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如果我们各级党组织能够时时刻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在党员干部违纪最初的时候就让其红红脸出出汗，在紧要关头大喝一声，防止其走向严重的违法乱纪甚至犯罪的深渊，才是党组织对每一名党员的最大关爱。我们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所拍摄的警示教育片以及一些党员干部的忏悔录等，很多落马的党员干部并非从一开始就想违法乱纪，就想贪腐，而是有一个从好同志到阶下囚的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大都有过试探、侥幸、沉迷、后悔的心路历程。因此实践中啊，我们要凡事以党章党规为先，一举一动有制度依据，有纪律支撑，使干部能堂堂正正履职，干干净净做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石榴花开，榜样同路。近年来，延边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模范集体和个人，他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石榴花开映延边，记录他们的故事。在珲春这座边境城市，有这样一位民族工作干部，他扎根边疆，恪尽职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工作全过程，甘做民族团结的铺路石，用心浇灌边疆的石榴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珲春市民宗局副局长金海莲。金海莲女于朝鲜族，中共党员，1979年11月出生。走上副局长岗位五年来，他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站在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民族工作，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民族工作方方面面，用实干担当展现新时代民族干部的良好风貌。他先后荣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突出贡献个人、珲春市十大女杰等荣誉称号。对党忠诚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金海莲始终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他第一时间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牵头举办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会，千余名党员干部参加学习。借助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契机，策划组织各类宣讲活动30余场，让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的理念真正走进干部群众心中，立足边境特色，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的珲春样板。为做实做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金海莲经常下沉一线调研走访，实地了解基层创建情况，依托全市56个工作点位，精心打造5条民族工作模范带，建设历史文化展厅，推出特色文创产品，开设专题专栏，开发微信小程序，构建起线上线下立体化宣传矩阵。他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程，建成教育实践基地、互嵌式社区、教育先行校、研学和旅游促交往交流交融基地，率先完成全市5500多个三标规范整改工作。

0: 作。在他的推动下，房川村党支部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圈河边检站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机关，珲春市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工作经验入选国家民委典型案例，多个集体获评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兴边富民，共同富裕，是边疆民族工作的落脚点。金海莲坚持把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紧密结合，他深入乡镇村屯，实地踏勘项目，科学谋划发展。五年来，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发展资金8125万元，落地特色产业、基础设施等项目51个，有力带动村集体增收、群众致富。2024年，他牵头编制共同现代化试点实施方案，用好互市贸易、跨境电商等资源，助力珲春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共同现代化试点地区，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铺就坚实道路。扎根边疆，初心如磐，金海莲以责任担当当好民族团结的铺路石，守好边疆，服务群众，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珲春边境大地常开常盛。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5度至-23度；敦化晴，-4度至-23度；安图晴，-3度至-23度；汪清晴，-4度至-24度；合龙晴，-3度至-22度；龙井晴，-4度至-24度；珲春晴，-5度至-24度；图门晴，-5度至-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5度至-23度；敦化晴，-4度至-23度；安图晴，-3度至-23度；汪清晴，-4度至-24度；合龙晴，-3度至-22度；龙井晴，-4度至-24度；珲春晴，-5度至-24度；图门晴，-5度至-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助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

0: 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十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

0: 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7: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6: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9: 赠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0: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1: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2: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1: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3: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11: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4: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耕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11: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5: 我们的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1: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5: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1: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6: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经典线路，成为农民征收的重要途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 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

0: 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

0: 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条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所有，用人民承载着时代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吉市举行。
1: 我州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创新开展同语兴边边疆推普行动，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结合，把普通话变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注入源源不断的语言力量。
0: 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七月份到九月份全部竣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与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4号，以依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延吉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活动并讲话。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宋丽出席活动并发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友群主持活动。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基兴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伴随着童声合唱《难忘的那一天》拉开帷幕，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11年来边疆教育提质、城乡蝶变、民生向好的丰硕成果。舞蹈书香润心，宣讲剧《黑土传新语》道浪润边疆，通过丰富的艺术形式，全方位呈现了延边州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开幕式上，延边州人民政府、群众代表、延边大学代表发言，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宣布启幕，标志着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全面拉开帷幕。开幕式期间还举办了雨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全面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成效，生动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开展了亲子读书、传统书法练习等群众性互动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和成效。本届推普周创新构建一加七加 N 活动模式，在全国性重点活动基础上，连续推出依法推普爱我中华，学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普攻坚惠民生，青壮年劳动力普通话能力提升等7个主题日活动。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各地各行业系统、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等也积极开展各具特色的推普宣传活动，着力打造语言文字宣传工作嘉年华。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国家语委相关委员单位、部分省份和相关行业系统代表、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我州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创新开展同语兴边边疆推普行动，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结合，把普通话变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为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注入源源不断的语言力量。新学期开学伊始，延吉市六一幼儿园的校园里童声朗朗，氛围热烈，一场生动有趣的普语小宝贝展示活动精彩上演。小朋友自信登台，大方表达，稚嫩清脆的童声清晰有力，台下小朋友认真倾听，积极互动，全员形成人人讲普通话，处处用规范语的浓厚氛围。校园是普及通用语言、厚植团结基因的主阵地，我州各边境学校深耕语言教育，将通用语言学习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通过丰富多元的校园活动，让规范用语浸润学生成长过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珲春市杨抛满族乡东阿拉村，
0: 在这里时常能听到各族群众用普通话交流的欢声笑语。普通话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促进民族团结兴边富民的重要纽带。在这里，同语兴边行动焕发出新的生机。
1: 走进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一群小学生正聆听讲解员讲解满族文化。这是珲春市第五小学的第二课堂，通过民俗文化引导学生养成规范用语习惯，促进民族团结交融。珲春市第五小学校大队辅导员孙永琪：
3: 我们立足课堂主阵地，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融入各个学科教学当中，同时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结合推普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开展经典诵读、红色故事宣讲、小小讲解员等活动，营造沉浸式的普通话学习氛围。
1: 语言赋能产业，推普助力增收。针对边境乡镇特色产业与边境商贸需求，龙井市三河镇精准施策，面向经营主体、基层群众开展场景化、实用性极强的普通话培训，切实解决群众经营销售、对外交流中的语言难题。在图门市凉水镇龙虎村，西部计划戍边卫国项目志愿者主动下沉村寨，入户结对，常态化开展语言互学互助活动，打通通用语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部分边境群众因语言问题沟通不畅的民生难题。图门市凉水镇龙虎村村民崔粉玉：
4: 以前汉语说的不好，好多政策听不懂，办事也难，借着这个机会跟着志愿者写普通话，现在能看懂也能听懂了，方便多了。
1: 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艳杰：
5: 同语兴边不只是学语言，更是搭起连心桥，我们互相学习，既能拉近和村民们的距离，也能让大家更好地读懂政策，实实在在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
1: 立足边疆多民族聚居实际，今年以来，我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西部计划卫国戍边志愿者和边境群众两大重点群体，创新建立结对互学服务机制，多县市因地制宜打造接地气、贴近民生的特色推普课堂，通过常态化、全覆盖的推普服务，持续破除语言壁垒，拉近民族距离，不断夯实边疆团结发展的群众根基。州民委语言文字工作处处长崔英石：
6: 我们将不断丰富推广场景，延伸覆盖半径，以语言相通促进人心相通、文化相融，为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高质量发展、长治久安凝聚强大同心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强化保障与监督，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这部法律设置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专章，将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相结合，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从制度上、法律上构建了一套权责明晰、协同高效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在引领、规范、保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综合性、基础性作用，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根基提供了坚强保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立法意志，将新时代民族工作重大改革成果、宝贵经验和制度举措转化为国家法律规定，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治理急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必备、有效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机制，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全社会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法律规定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让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实施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在加紧施工，多个大棚初具规模，墙体已经安装完成。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经理刘瑞吉：
1: 计划建棚呢是306座，现在已动工106座，已建成46座。这46个棚呢，计划是在9月中旬和9月底，然后定植。主要种植的作物呢是大棚的彩椒和西红柿的大红这个品种。主要我们面对的市场呢是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预计项目是2027年的7月份到9月份全部完工。
0: 据介绍，该项目由山东寿光农控集团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6.83亿元，总用地面积3032.82亩，在马川子乡、羊泡满族乡等乡镇落地实施，聚力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标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科技化示范、休闲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带动周边乡镇劳动力就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经理刘瑞吉：
1: 有园区建设完成之后呢，大概的话能创造600到900个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1500个短期岗位，就是每年的采摘季，能6个月的时间，每个采摘季是3个月。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眼下正值李子成熟上市时节，龙井市老头沟镇奋斗村贾波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园里一派丰收景象。郁郁葱葱的果树枝头缀满饱满圆润的李子，在阳光映照下色泽鲜亮，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令人垂涎欲滴。果园里采收工人们穿梭在果树间，采摘、分选、套模、装箱，动作娴熟，一气呵成。由于李子鲜果保鲜期短，不耐储存，从枝头到市场必须抢时间，工人们抓紧作业，采摘下的果子立刻进入标准化分拣流程，仅需数小时，一筐筐盛满农户丰收期盼的鲜果便整齐码放，发往各地市场。龙井市老头沟镇奋斗村贾波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贾波介绍，合作社李子种植面积约70公顷，现已全面进入采摘期，预计产量可达500吨。奋斗村地处北纬42度黄金水果种植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本地李子皮儿薄、肉厚、汁水充沛的优良品质，深受批发商和消费者的青睐。小果子撬动大产业，近年来奋斗村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以李为媒，以果兴业。一颗颗带着泥土芬芳的奋斗果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既鼓起了果农的钱袋子，更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0: 近日，珲春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组织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 CPR 加 AED 心肺复苏应急救护专项培训，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来自珲春市红十字会的专业讲师聚焦突发心脏骤停救援场景，重点讲解应急救援黄金4分钟、现场险情判断、紧急呼救流程等基础常识，分步演示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规范使用步骤、操作要点、注意事项，并通过人体模拟教具现场示范救援流程。为达到学有所获、学以致用的培训效果，讲解结束后，退役军人志愿者逐一上手实操，反复练习，讲师针对易错环节逐一指导纠正，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急救全流程操作技能。近年来，珲春市针对退役军人常态化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引导其立足岗位、主动担当、积极投身文明创建、基层治理、应急处突、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永葆军人初心使命，传承奉献担当本色，在服务群众、助力地方发展中彰显退役军人价值。
2: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解读吉林省冰雪假期。

0: 工作实施方案，重磅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系列冰雪假期专属优惠政策。根据方案，冰雪假期期间，全省公共文博、体育场馆将对中小学生实行免费延时开放。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各地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免费冰雪体验及景区游览福利，学生可免费前往合规滑雪场、滑冰场体验三次，单次体验时长3小时，同时可免费游览省内全部运营 A 级旅游景区3次。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
0: 州气象台预计，本周我州总的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8摄氏度左右。14号气温较低，16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毫米至3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2毫米左右。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雨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8: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7: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9: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9: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9: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4到80摄氏度，图门25到8度，敦化23到7度，安图23到6度，合龙23到7度，龙井24到8度，汪清24到7度，珲春25到8度。
1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9: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1: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恢复天池路公交线路的公告。站前街与天池路交汇处施工结束，道路具备通行条件，自2026年9月14号12时起，9路、29路、44路、48路始发站发

0: 车班次恢复天池路路段运行。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在9月14号12点起对9路、29路、44路、48路始发站发车班次恢复了天池路路段的运行时间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恢复天池路公交线路的一个公告内容。再来关注一下休市调整，9月25号欢欣回归。综合考虑近期天气变化等多重因素，为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与逛市感受，经统筹安排，9月13号起延吉未晚市集将正式告一段落，进入阶段性休整状态。暂别不是落幕，是为了更好的重逢。短暂休整蓄力之后，9月25号到9月27号未晚市集将限时开启主题活动，届时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年延吉市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暨第14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文旅赛将火热开赛，市集潮流业态趣味活动也将同步上线。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安图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交通管控的公告，广大驾驶员朋友，因安岛公路沥青铺装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决定对安岛公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施工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施工的路段是安图县明月镇中原加油站路口至五峰村路段。管制措施限时通行，每日19点至次日5点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他时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还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郭先生的电话。早上好，郭先生。
1: 喂，韩晶你好。
0: 哎，你好，郭先生，请讲。
1: 我有两个问题哈。
0: 嗯。
1: 我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合龙林渔，我住在九号楼。我们这九号楼和十号楼中间吧，有一条道。这条道呢是，今年夏天是五月份是六月份挖开的啊，我就不知道了，几月份挖的我就忘了。完了，他挖开了以后，他给填死了，填死了。现在他把顶上把水泥给挡上了，挡了到现在为止，他沥青一直也没给铺上。完了，这条道呢很窄。他的车呢也躲着那个没铺沥青的地方走，人呢也躲着这个没修的地方走，这人车都挤到一块去了，这条道很窄，完了人车走到一块吧很危险，我寻思能不能尽快把这条道给修上它。
0: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们来了解。这个位置是属于，我来跟您确认一下，郭先生啊，我来跟您确认一下，这个是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我们先跟社区来了解一下。
1: 这个街道是属于哪？
0: 那您家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社区的呢？
1: 咱们这个社区叫啥来？
0: 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是吧？
1: 啊，我们是社区是文汇社区。
0: 文汇社区。
1: 可能文学街道吧，道吧，可能我也不太清楚了。
0: 嗯，好，清楚了。
1: 这个哈道就是，贺龙市邮政背后这条胡同。
0: 嗯，然后我跟您确认一下啊，您说是在这个九号楼和十号楼之间的这一个路，这个是属于小区里的路吗？
1: 这个是说是属于小区的路吧。但是这个小区是开放型的，开放型的，它这条路呢，它大车小车全跑，南北通的。
0: 这个位置是属于小区里边的路，有物业吗？
1: 没有，
0: 没有物业。
1: 对。
0: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再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吧。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医保卡没有，我职工医保哈，职工医保本没有。就是买这个阿司匹林啊，现在这个很多人都吃这个，这也是什么普药，这是他为什么是说这医保卡

0: 刷，小盒的给刷，没有小盒的就让大盒的，大盒就不给刷，为什么这是？
1: 之前给刷吗？
0: 啊？
1: 之前给刷吗？
0: 之前他没有大盒，选小盒啊。
1: 嗯。
0: 他给刷，现在呢，他是没有小盒，光送大盒，他就不给刷。
1: 那您每次购买阿司匹林这个药品的时候，它都是大盒的吗？还是说不定时的有小盒？
0: 不是，我买全是小盒，没吃过大盒的。
1: 哦，那您就买小盒的呗。
0: 啊、
1: 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因为它可能是有这个药品的一个限制吧。
0: 我们现在去买这个药，这个药店里它没有小盒，说光是大盒的，所以大盒它就不给你刷。
1: 之前买过小盒的，小盒是给刷的，现在是大盒的，因为大盒的这个原因不给刷，还是说这个阿司匹林这个药品已经不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了？这个您了解吗？
0: 我不了解。
1: 好，
0: 我这是拜阿司匹林啊，拜阿司匹林，
1: 拜阿司匹林哈。
0: 对，
1: 嗯，好，清楚了。
0: 嗯，
1: 那这样、
0: 啊、
1: 这两个问题我们一起来问。
0: 完了，还有他这个还有医保卡，还有这个。就是像新冠药叫什么名我忘了，完了还有维生素 B 十二都不给刷，现在医保卡不给刷药的情况挺多、啊。
1: 对呀，如果他要是不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就不能给咱刷。
0: 那你说是像咱吃这个阿司匹林，这都是普药，这都是那个。
1: 您说是普药，但是他如果要是不在范围内的话，那咱就刷不了。然后您之前不是买过小盒的吗？小盒的是给刷，但是现在是大盒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给刷了。咱们是买不到小盒的，所以说只能是买大盒的，现在大盒又不给刷，那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或者是这个其他药房有没有卖小盒的？这个您了解过吗？
0: 其他药房我还真就没过去，
1: 没去看过是吧？
0: 啊，我寻思吧，他这个药吧，他这个小盒的他给刷了，他大盒的吧，他只能是现金，没有现金医保卡刷不了。
1: 嗯，那这样吧，郭先生，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个您所吃的这个拜阿司匹林，它现在是不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啊、嗯，我们先来确认一下，然后您也打听一下啊，就是如果要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看看其他药房有没有卖小盒的，好不好？
0: 对，
1: 嗯，好，
0: 他们别叫电台。
1: 嗯，对，到时候您再问一下。今天上午等我电话，九点半之后给您做反馈，等我电话好吗？
0: 好，
1: 哎，好，再见。哎，好，不客气，再见。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2: 来，主持人上午好。
1: 哎，上午好，请讲。
2: 我向汪泾县大安沟镇政府的民政啊，咨询点事儿。
1: 您说问题。
2: 哎，这个低保钱和这个残联钱和那社保钱，每个月在几号发呀？我不问这个。
1: 咱们养老金是每个月正常来讲的话是在25号发放到咱们的这个社保卡当中的，但是比如说遇到了这个周末呀、法定节假日，它会延迟几天。
2: 每个月在25号发。
1: 啊，对，正常来讲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它可能遇到了这个周末呀，或者是节假日啊，它可能会推迟几天。
2: 那我明白了。
1: 嗯，然后您关于低保这一块，还有咱们的
2: 残联
1: 两项补贴吗？
2: 不是，我是低保户，我、低保钱和残联钱，还有点社保钱，就这三样钱。
1: 残联钱就是指的两项补贴这个钱是吧？
2: 对。
1: 嗯，残疾人两项补贴这个钱，这个我们帮您确认一下吧。啊，
2: 哎，
1: 是汪钦的对吗？
2: 哎，汪泾县大安沟镇的双河村的。
1: 嗯，好，那这样黄先生您稍等一下啊，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在稍后上班的时间段与汪钦民政局来确认一下哈。两项补贴，残联两项补贴，还有低保金是在每个月几号发放，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帮助您确认一下好不好？
2: 还是问问大安沟镇的民政吧。
1: 对，可以的，没有问题。哎，好，那等我电话好吗，黄先生？
2: 好。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
1: 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孙先生的电话。你好，孙先生。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0: 我想问一下的，从延吉，上敦化那个302说那个五虎岭那个隧道说今天封闭施工，你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呀？我看抖音看的，我现在就要往敦化走啊。嗯，麻烦你给咨询一下呗。
1: 今天呐，今天关于这个路段施工这一块，确实是没有看到这一方面的信息。
0: 那就是这发这个人扯淡呗。
1: 不是的啊，我们得确认一下啊，因为早间我们在做节目之前，都会把各个县市的这个节目啊，包括比如说什么路段施工啊，什么恢复通车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整理，但是确实是没有看到。我们来了解一下吧，您大概几点出发？
0: 我现在就要走，就是等这个事儿呢。
1: 现在就要走啊？
0: 要不我就得走高速。
1: 现在是想走这个国道是吧？
0: 对对对，没啥急事儿，但是你就是就行从这边就直接溜达走了。要是他要是不封闭的话，那就得走高速了，或者走那个沿山公路。
1: 您是在哪儿看到的这条信息？
0: 抖音。
1: 抖音，什么？应该它是有官方发布的，是官方发布的这个公众号吗？
0: 好像我也没跟媳妇瞅啊，这是昨天是前天看的，但是我今天突然间那边有亲属在医院，我们先过去瞅一眼。
1: 那这样你先别着急，等我们几分钟好不好？
0: 好，
1: 辛苦一下场外记者也来帮助我们来找一下吧。
0: 我直接听你新闻就行呗。
1: 听我们节目，或者是我们也给您回电话，等我们一会儿好不好？给您找一下。
0: 我每天都听你们这个。
1: 哎，好，非常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啊。
0: 好的。
1: 哎，好，哎，好，再见，这位孙先生电话挂断了哈，辛苦一下记者来进行一个回线哈。现在已经看到了。关于我们这一个路段施工的一个信息哈，已经看到了，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给这位听众进行一个回线哈。来迎接一下刘先生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刘先生，请讲。
2: 我问一下是珲春市的中日中心站电话号码。
1: 稍等啊，正在帮助您查询啊。
2: 还有那个地址在什么地方？
1: 我一并帮助您找到之后告诉您啊。
2: 好，
1: 您稍等啊。珲春市的综治中心呢，它一共是有两处位置，您看看离哪儿近啊。一个是在珲春市站前街。
2: 在哪儿？
1: 站前东大街1699号。
2: 啊，东大街。
1: 啊，对，还有一个是在东街。
2: 我家在这个市医院那个。
1: 这两个电话您都记一下，您看看您能离哪儿近，然后您直接去就行啊。告诉您电话，一部电话是751-3449。
2: 751-3449。
1: 哎，对，您记得是对的。还有一部电话，这个是晋河街道综治中心的电话。751-3316。
2: 753-3316。751-3316。
1: 对，751-3316。
2: 哎
1: 哎，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珲春市啊，好
2: 啊，珲春市
1: 啊，对，珲春市一共是有，您稍等啊，一共是看看啊，90，哎呀，一共是有10个综治中心呢。
2: 啊，就晋那个晋河那。什么晋河街道吧？
1: 啊，对，晋河街道这个。
2: 我们家离那啥近。
1: 啊，那太好了。那您到时候打电话是在这个珲春东街110号，然后打电话问一下具体位置，咱们直接过去就可以了啊。
2: 哎，那好。
1: 哎，好，刘先生。
2: 哎、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嘞。
1: 继续来迎接一下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
3: 喂，
1: 哎，你好，刚挂断电话，我们记者就帮助我们找到了关于咱们这个施工修路的一个信息啊，来给您介绍一下啊，他这边是因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改造工程因工程需要封闭交通，期间禁止是一切车辆通行的，封闭的时间是在今天9月15号到12月15号。封闭的路段您看一下啊，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对应封闭里程桩号223-000至225-000，总计是2公里。

0: 里您可以有绕行路线，绕行路线您听一下，您看看您会不会这么走啊。车辆自朝阳川镇出口302国道189+163经省道504三龙县至浑乌高速延吉西站、浑乌高速安图站、安图高速连接线至安图县明月镇东南入口，驶入区间往返绕行。这个是工作人员给出了绕行路线的建议。孙先生，
1: 就是得走高速吗？
0: 也可以绕行。
1: 绕行那要是去好像挺远的。
0: 还真不太清楚，就是刚才这个绕行的一个建议给您提供了，因为我确实是没有走过哈，不知道这个绕行到底远不远。
1: 我
0: 您看看，您选择一下。
1: 他这个就是今早上就开始已经封了。
0: 对，9月15号今天开始的。
1: 那行吧，那
0: 今天开始
1: 直接走高速就得了。行，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网友说最近我们的广播在图门收听这个杂音嘈杂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不是您设备的一个原因，或者是您可以移动一下这个位置，看看这个信号好不好，然后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也和我们的技术部门反映一下，也非常感谢您做的提醒。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来迎接一下耿先生。耿先生，早上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我想反映个事儿，就是左岸这块这个红绿灯，它那个就是东向西或者西向东都是就是左转弯和直行是同时那个红绿灯亮的，你这个非机动车你根本走不了，就是自行车和电动车你左转弯转不过去。
0: 嗯，
4: 你就是
0: 最近这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吗？是最近是这样的还是说一直都是这样的？
4: 就是最近他这块不是修路了吗？现在都修完了，他那个就是挖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雨污分流的那个
0: 工程施工。
4: 对，
0: 结束了。
4: 现在都施

0: 弄完了，他现在还是那样，就是特别现在就是早上晚上这个孩子上学时间，这个、孩子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人家长根本就拐不过去，都在那堵着，你这太危险了。这个左转弯人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都得上那从那个直行这拐过去才能左转，你那直行的车太多了，要不然你就得就是非机动车得上那个机动车道上去，非就是上那个左转弯那个机动车道上去，要不然你就拐不了。
1: 据您观察，是因为雨污工程分流施工，所以说会对这个信号灯进行了一个调整，现在这个工程结束了，想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状态，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呀、啊，你现在就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就是那会儿那个，就是那个学校那会儿那个道往过拐，根本就现在都修完了嘛。
1: 嗯，
0: 那个道是不是给那个红绿灯调过来？
1: 好，
0: 现在太危险了，就是那些孩子骑自行车的，全都往那个直行里边插车，这直行那机动车都不敢走。
1: 我们马上来反应啊，耿先生，
0: 对，
1: 马上来反应。
0: 学生啥的家长都没法过了。
1: 嗯，好，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马上来反应啊。
0: 对，
1: 哎，好，
0: 这个实验中学嘛，往出来没法走。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
1: 哎，那好，
0: 好嘞，
1: 哎，再见。
0: 哎哎哎。
1: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提示我说，今天的这个广播声音不好哈，这个杂音太大了，然后呢，还有一位网友应该也是图门市的啊，因为我们刚刚是有一位网友说这个图门收听这个信号不是很好，有杂音的一个问题，然后您也是图门市的哈，您这边确实是也是有信号的一个这个嘈杂的一个情况哈，那这样我们马上会和技术部门来反映，我们也请图门市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这一段时间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看看我们在做一下这个技术上的调整之后，这个信号有没有得到改善哈，这个是给大家做的提醒。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可以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方先生的电话。您好，方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打听一下，那原地是克里亚梅隆院电话啊，还地址什么地方啊？
1: 可利亚美容院的地址，嗯，我来帮助您找一下啊。咱们是您本人要去，还是说帮别人咨询？
2: 哦，对的。
1: 帮助别人咨询啊。
2: 嗯。
1: 我现在正在找啊。
2: 嗯。
1: 咱们是今天要去吗？
2: 啊？
1: 今天去吗？
2: 哎，没事。
1: 那这样啊，
2: 明天也行，我都知道他的号那些，我也知道就行。
1: 是考利亚美容院吧？
2: 嗯，对。
1: 嗯，考利亚美容院是在这个新兴街这个位置。
2: 嗯。
1: 新兴街，我来给您电话吧。我现在是找到了，您看看啊，您打电话问一下，是不是您想去的这家？
2: 嗯。
1: 888。
2: 嗯。
1: 1314。
2: 888。
1: 1314。
2: 啊，1314。
1: 哎，对，
2: 谢谢。
1: 哎，好，您先打电话问一下啊，是不是您想去的这家啊？
2: 哎，
1: 好，不客气。哎，再见。嗯
2: 嗯。
1: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

0: 看一下，有网友说这个今年刚取得的这个驾照可不可以上高速呢？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是可以上高速的，但是不能一个人开啊。拿到驾照这个起是12个月是实习期，上高速呢必须是要有这个满足，副驾驶要有一名持有同等或者是更高准驾车型驾龄满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来进行指导哈。然后呢比如说在您的这个车上，咱们这个必须得贴上正规的一个实习的标志，陪同人员呢要坐副驾，不能坐在后座，要负责指导。然后我们在上高速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开车的这个时速哈，一定要注意开车的这个时速哈。如果可以的话，咱们是可以上的。但是如果您觉得咱们这个技术还不是特别好，那建议你哈，最好还是不要上哈。如果有这个其他人员会开车的一个情况下，让陪同的这个人员开车是最好的啊。这个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哈，毕竟是安全第一嘛。这个是给我们网友朋友们做的一个解答哈。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那边施工了吗？是听差了还是怎么样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安图森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一则交通管控的一个公告内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安岛公路沥青铺装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决定对安岛公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施工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施工的路段是安图县明月镇中原加油站路口至五峰村路段，管制措施限时通行，每日19点至次日5点是可以通行的，其他时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具体的相关要求，一，施工期间施工单位需要按照规定做好交通安全防护措施，特别是夜间示宽灯、警示灯具需要齐全有效。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及行人，请服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或按照交通引导标志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安图森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一则交通管控的一个通告哈，供各位参考。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做答复。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0: 迎春750-5888。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说，我记得是建议有3年以上驾驶人员陪伴哈，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刚刚也确认了一下政策，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这位网友说的，刚取得的驾照可不可以上高速的一个问题，是可以上高速的，但是不能一个人开。拿到驾照起12个月是实习期，上高速呢必须是要满足副驾驶要有一名持有同等或者是更高准驾车型、驾龄满3年以上的驾驶人员来进行陪同指导哈。就是您刚刚提示我的政策内容是对的哈，非常感谢。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边医院建院80周年大型惠民义诊的活动。为庆祝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建院80周年，该院将举办多学科联合惠民公益义诊活动，活动的时间是在9月17号9点到11点啊。我们再把这个活动的时间来和大家说一下，9月17号9点到11点，地点为医院门诊，是在门诊楼的前广场。义诊的内容是，本次义诊汇聚肾病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学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医学中心、神经医学中心、内分泌科、 关节外科